0: 我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工第三党支部的党员杜振伟。今天我来给大家上一堂党课，党课的主题是千年文明造就中国，万里丝路再换生机，主要讲丝路精神和中国故事。今天的党课主要包含三部分，首先是如何认识丝绸之路，在此基础之上如何深刻理解丝路精神，在深刻理解丝路精神的前提下应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下面我们进入第一部分，如何认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是德国地理学家里希霍芬于1877年的著作《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传统意义上，丝绸之路包括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是一条沟通东西方商贸的通道，丝绸之路东段始自于长安，沿河西走廊至敦煌，由敦煌至新疆这一段是中段，有三条线路随沙漠绿洲的变迁而不断变迁，途中的重要节点有玉门关、楼兰、吐鲁番、秋兹、喀什、伊犁、阿拉木图、撒马尔罕等。之后是西段，由葱岭穿中亚至罗马，西段主要由草原路、沙漠路、绿洲路汇总而成。陆上丝绸之路与唐朝达到鼎盛之后，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而日渐荒芜，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起来，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推向巅峰。具体来说，海上丝绸之路是从江浙、福建、广东一带的海港出发，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对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学术界更倾向于将丝绸之路看作一个时空上开放的概念。从空间上，当前研究的丝绸之路不再局限于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而是将之视为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技术交流的各种通道。从时间上，近年来学术界拓展了研究的领域，将史前时期的东西文化交流的史前丝绸之路也纳入丝绸之路的研究范畴，这一研究甚至包括了旧石器时代。给大家举个例子，北京历史上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元朝时期的积水潭便是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终点和北端的最大码头，而元朝时期草原丝绸之路也随着蒙古帝王入主元大都而延伸到北京，彼时的元大都连接上京杭大运河，便沟通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现代社会，许多国家和组织曾提出过复兴丝绸之路的计划。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古老的丝绸之路再次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总之，丝绸之路是亚非欧各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探索出的连接几大文明和人文交流的通道。
1: 2013年9月7日，在古丝绸之路的途经地哈萨克斯坦，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倡议。
2: 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
1: 20多天后，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印度尼西亚，他进一步提出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2: 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0: 好，以上是我们讲的第一部分，如何认识丝绸之路。那么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如何理解丝路精神。大漠驼岭，云帆沧海，不仅带我们穿越古今，纵览八方，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丝路精神。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6届部长级会议期间，发表题为《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的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丝路精神。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演讲中，再次明确提出丝路精神。具体来说，

务精神包含了四个要素，分别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我们给出的关键词是驼队和商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古丝绸之路之所以繁荣，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建设新丝绸之路，就是期盼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能够实现睦邻友好、和平合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的就是构建平等对话、互相协商的机制和平台，希望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能够实现和平发展。好，下面我们开始讲丝路精神的第二个要素，开放包容。我们给出的关键词是有融合才有传承，有四方才有中国。古丝绸之路连接了四大文明，每种文明在丝路的交流沟通中得以不断融合，从而延续生机，得以传承。下面我们以佛教和佛造像艺术在传入中国之前和之后的融合发展来阐释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大家一起来看这两张图片，左边的图片是犍陀罗地区出土的公元2到3世纪一尊菩萨石像，右边是同期希腊的石雕像。犍陀罗地区是今阿富汗东北、巴基斯坦的北部地区，是古印度的西北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犍陀罗地区成为本土文化与波斯、希腊等外来文化交融的场所。当时留存的佛像作品反映出其受希腊、波斯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而显著的。左侧图片的菩萨像，其肌肉的线条感、肌肉线条所表现出的力量感，还有衣饰纹样，都跟右侧希腊石像极其相像。头冠不太一样，是因为头冠吸收了波斯文化的影响。在这场大融合中，佛教和佛造像艺术被注入生机，由此得以东传进入中国。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组图片，这组图片分别是公元2到3世纪犍陀罗的菩萨石像和佛教传入我国后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元明清时期的菩萨造像。南北朝时期的菩萨像面部表情和衣饰还有犍陀罗艺术的影子，但肌肉的线条感消失了，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强调含蓄内敛，主张内心的力量。到隋唐时期，装饰变得繁复起来，究其原因是此时中国国力达到历史高峰，国泰民安，国富民丰，菩萨的装饰也就多了起来。到元明清时期，菩萨的形象就非常接近我们现代能看到的形象了。在整个变迁中，除了艺术技艺和表现手法的变化外，菩萨的形象也从男身变为女像，这反映出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与中国的儒家、道家文化互相影响，逐渐汉化，使得佛教源自于印度，最终在中国发扬光大，在东南亚得到传承。丝路精神的第三个要素，互学互鉴。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是在知识文化、宗教艺术、生产生活技艺上的互学互鉴之路。这一要素我们给出的关键词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意思是说，我们要守护各自的文化特征，也要尊重他人的文化理念，丰富世界的文化多元，从而达到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我们继续以佛造像艺术为例，来阐释互学互鉴的丝路精神。此处出现的图片是敦煌莫高窟二五九窟的图片。二五九窟开凿于北魏时期，洞窟的正中是一尊蜚声中外的禅定佛。从总体造型和衣饰纹样方面，依稀可见犍陀罗佛像的特征，但禅定佛面部微微升起的微笑堪比蒙娜丽莎的微笑。然而禅定佛的微笑相比之下要早了1000年。瑞典学者喜隆人在《中国雕塑》一书中认为，中国的佛像平静和谐，没有任何离心力，不表达戏剧性的张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非常了不起的高度。这组图片是莫高窟45窟的图片，开凿于盛唐年间，佛像在借鉴前人艺术的基础之上造诣更高。当我们顶礼膜拜这些佛像时，会发现无论我们在哪个角度，佛像都是在直视、正视着我们。在现代引以为豪的技法，千年之前的莫高窟早已娴熟使用。两侧的图片是中间佛像左侧的两尊菩萨像特写，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光线的不同，佛像的色彩和

0: 发生变化。左侧图片是降魔菩萨，面部表情舒展，有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淡定；右侧菩萨面部表情柔和，富有亲和力。技艺如此高超，以至于余秋雨曾说过，敦煌不是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活了一千年的生命。看到这样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时，我们会抑制不住地升腾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下面我们来看丝路精神的第四个要素，互利共赢。我们给出的关键词是与子同袍，与子共赢。古丝路兴盛于道路的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更根本的是源于丝路沿线国家能够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建设秉承了古丝路的互利共赢原则，推动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参与国能共享建设的利益。下面我们以中国建设并营运瓜达尔港为例，来阐释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这两幅地图，左侧是瓜达尔港和中巴铁路的示意图，右面是瓜达尔港建成之前和之后我国与中东、北非、欧洲的商品运输路线对比图。对中国而言，当有了瓜达尔港以后，来自中东和北非的石油就可以不必经过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直接从瓜达尔港上岸，通过陆运到达新疆的喀什，运输距离大为缩短，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和风险。同时，我国与巴基斯坦的出口货物也可以经过这条线路到达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对巴基斯坦而言，中国建设并营运瓜达尔港，提高了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并且在此基础之上，两国于2015年正式启动了宏大的中巴经济走廊计划。该计划南起瓜达尔港，北至新疆的喀什，直线距离超过了3000公里，中间连接了巴基斯坦多个主要城市。该计划不仅能加速巴基斯坦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而且还可以把中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东南亚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机连接起来。这对于加强沿线各国的经济联系和实现共同繁荣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刚刚我们通过一组中国故事阐释了丝路精神的内涵，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应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在谈一带一路的时候曾说过，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这一言论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开放性。一带一路建设将由大家共同商量，建设成果将由大家共同分享，这一言论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共享性。一带一路建设是最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因此我们要在对外传播中集结一带一路倡议，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1: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2: 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只要各国有意愿，我们都欢迎。
3: 中国指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1: 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住成果，造福世界，造福人民。
0: 对于我们高校教师而言，我们应该做的是，一是加强对古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研究，发掘其中的中国好故事，对外传播好中国故事。对于丝绸之路，从历史上就是国外学者研究比较多，比如说古希腊的

地理学家托勒密所撰写的《地理志》曾记载了这条商道。丝绸之路是德国学者里希霍芬于1877年首次提出的，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于1910年的时候出版了《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这本专著，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在1936年的时候出版了《丝绸之路》，法国学者沙婉于1903年的时候出版了专著《西突厥史料》，其中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尚不足十年，目前主要研究在于如何顺利实现五通，理论上的研究仍需继续加强。二是要抓住课堂这一阵地，向学生讲述中国故事，鼓励学生向外传播中国故事。当代大学生要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和文化，树立民族自豪感，同时也要放眼世界，深刻理解丝路精神是一种平等交往的体现，体现了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对话、交流和融合。当代大学生既要从丝路精神中感受到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也要树立全球化意识，拓展国际视野，具备国际主义的平等互信、开放包容的胸怀。当代大学生有责任将丝路精神、丝路文化中的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感谢大家聆听。

大家好，我是廊坊市广阳区党校教师袁娜。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夯实根本遵循，以科学理论定向导航，如何确保15发展目标顺利实现。全会明确了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这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综合考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要求和未来五年我国发展大势提出来的，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一指导思想集中体现了党的创新理论精髓，对15发展作出全面战略指引。建议从六个方面概括了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这些原则既坚守了初心使命，又明确了发展方向、实践路径和保障机制，形成了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完整框架，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在六个坚持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居于首要位置，这一原则与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等共同延续了党的19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内核。这里要着重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行深入阐释。14-5时期，我们之所以能够攻坚克难、开创新局、取得重大发展成就，根本在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科学思想的有力指引。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行稳致远。因此，15时期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转化为亿万人民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建议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要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指导思想中，
鲜明提出推动人道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在具体部署中明确强调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到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一系列均衡性、可及性强的政策举措充分彰显了民生温度。这些指导思想和重大原则是推动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纲与魂，只有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才能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这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迈向新征程，以协同发展擘画十五五实践蓝图。

0: 头嘴码头位于临高县新陵镇头嘴村，紧邻儋州光村，是海南远近闻名的海鲜鱼产品集散地。临高渔歌里里美最早便起源于当地渔姑卖鱼的叫卖声。千百年来，头嘴村人便守着这个渡口，以鱼为生，创造出独特的鱼文化。
1: 在这个美丽富饶的小渔村，几十年来流传着一个渔家女的故事，她叫黄金女，头嘴村人，家里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底下有一个妹妹，父亲是当地的船东，母亲是做生意的，家境在当时的临高还算殷实。长大后和当地的一名教师陈九友结了婚，本可过着衣食无忧、家庭幸福的生活，但是他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投身革命。为了革命，他散尽千金，先后五次冒死护送琼崖革命领导人渡海执行任务，为顺利解放海南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从家境殷实的渔家女到冒死执行任务的海上交通员，她身份转变的背后又曾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1949年12月14日，广西战役胜利结束，华南地区除海南岛、万山群岛和西沙、南沙群岛等岛屿外全部解放。12月18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发出一道准备渡海作战、解放琼崖的命令，以43军及40军准备攻琼崖。为此，中共琼崖区委决定全琼党政军民总动员，全力以赴，积极做好迎接野战军渡海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彼时的临高濒临琼州海峡，是解放大军计划登陆的重要地区之一。
1: 在琼崖区委的指示下，临高全县设立了19个情报网，成功搜集掌握了国民党军的兵力、番号、设防、工事和武器装备等情况。然而那个时候的琼州海峡被国民党军层层封锁，如何及时地把情报传递到解放大军的手中，就成了中共琼崖区委面临的

0: 阿泽，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区委特派员福英华。
0: 你好。
2: 你好，我是福英华。
0: 我们里屋说。
1: 我们进去。
3: 经理，我们这次还有一个很重要，这个任务非常重要。
0: 特派员，您放心，这周围就我一户，您放心讲吧。
1: 放心吧，没问题。
3: 我们这次还要送人过海，而且这次任务更艰巨，除了要送军政要员以外，我们最需要送的是解放军最急需的船工还有向导，有30多个人，而且这两天就要走。
0: 这么急？
3: 对。
2: 是啊，我们急需把这批同志送到美中，虽然敌人封锁了海峡，但是这一次的任务非常的重要，是管到我们琼崖能不能解放。你作为经验丰富的交通员，希望你协助我们完成这一回紧急的任务。
0: 好，我明白了，我愿意接受这一次的任务，但是需要给我2天的时间，我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够确保这次的任务顺利完成。这样子，你们看，到时候临时就是你的。
4: 原来当时的琼州海峡虽然被国民党军层层封锁，但是我党的地下交通站仍能正常运作，时常利用渔船或是商船作为掩护，运送重要军政人员往返于琼州海峡。其中来自临皋县新营镇头嘴村的黄金女，就是临皋地下联络站的一名交通员，曾多次冒死护送一批琼崖党政要员往返雷州半岛。1949年7月，黎族首领白沙起义的领导者王国兴，就在他的护送下，越过了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安全抵达雷州半岛，最终前往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
5: 在当时，黄金女可以说是琼崖地区最出色的地下交通员之一，表面上她只是一个做生意的渔家女，给国民党官兵送香烟、送白酒、送海鲜，来获得海上运输的权限。然而实际上她正是借此机会进行情报搜集、海上运输、宣传革命道理、动员船家渔民支持革命、捐粮、捐款。在当时，这些事情一旦败露，都是要坐牢杀头的。那么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条危机重重的革命道路呢？这也许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4: 1903年冬天，黄金女出生在临皋县新营镇头嘴村的一户渔民家里。幼年时的黄金女时常跟着父母挑鱼到新营镇卖，多次遭到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从小便目睹封建地主、国民党军阀的荒淫腐败，劳动人民的民不聊生。
6: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坚持以人民为敌，坚持打内战，对临皋的解放区进行清剿封锁，又结合烧、杀、抢、掠等手段，企图毁灭革命村民的一切生存条件，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与反抗。
5: 1926年5月的一个晚上，10位投身革命、心怀报国理想的年轻人，在这里召开了秘密会议。他们在这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临皋县第一个支部委员会，开启了临皋革命运动的新起点。从此，临皋的革命斗争有了领导核心，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同年，农民运动在临皋各地不断发展，海南革命先驱冯平同志深入到头嘴等地，培养吸收共产党员，播撒革命火种。北平朝阳大学学生王超以省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临皋开展工作，成立头嘴村农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黄金女和她的丈夫陈九友接触到了农民运动，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
7: 这个因为这个农民运动的兴起了，带动了这个整个临高的那些年轻人了，他们对这个自身的这个权益的解放啊，是吧？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要切切的三家，这个推翻三座大山。
6: 大革命时期，在琼崖妇女解放协会的带领下，妇女们接受新思想，剪长发、泛长足，上夜校、学文化，政治思想有了很大的提高。琼崖妇女逐渐觉醒，认识到自身是有权利的人，认识到自身所受的歧视待遇是不公平的。

0: 因此他是执行渡海任务的理想人选。
1: 据黄金女后来回忆，最初接到任务时，她的心里是惊喜交集，喜的是海南解放指日可待，惊的是自己一没船只，二没船工啊。而且眼下住在新营镇的敌兵封锁严密，国民党军不允许船只私自出海，一旦被发现，参与的人员都可能被杀掉，所以船主和船工们都不愿意冒着风险出海了。
2: 苏大哥，
3: 金鱼，
2: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要和您商量。
3: 你是为了出船的事吗？哎呀，我不早说过了吗？我怕死啊，我的船不能租给你们。
2: 我知道这个时候确实不太方便，国民党军封锁了所有的船只，不让我们渔民出海捕鱼，可是这样下去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的困难，所有的渔民家庭将无法生存呐、
3: 啊。那又如何？我现在也受了很大的压力啊，现在船只被禁止出海，我也没什么生意可做。哎，眼下的日子啊是越来越难过了。
2: 我完全理解您的困境，可是您不能因为个人的得失而忽视了整个新营和国家的前景啊。只要我们渔民团结起来。
3: 哎呀，你烦不烦啊？如果我冒着违抗国民党进海的风险帮助你们，那我的家人都可能被杀了。
2: 可是你看看我们现在跟被杀了又有什么区别呢？自从日本人投降了，我以为我们就能重见天日，可到头来呢，那些地主恶霸转头就勾结了国民党兵，欺行霸市，鱼肉乡里，我们千辛万苦出海打鱼，到头来却被这些地主恶霸鱼霸无情的欺辱剥削，我真的受不了了。您说的对，把船租给我们可能会面临着危险，可是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那我们的苦日子就永远到不了头啊。我想过上好的日子，没有地主剥削，没有鱼霸欺凌，我想过上这样的好日子，我想带着大家一起过上平等自由的好日子。苏大哥，您知道吗？两个月前我们的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国民党已经不行了，我们琼崖很快就要解放了。苏大哥，求求您，您就把船租给我们吧，求求您了。
3: 好吧。
4: 最终在黄金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下，船只和船工的问题终于解决了。然而让黄金女等人没有料到的是，她多次雇船偷渡，风声不免还是走漏一些。为此驻守新营镇的国民党军不但在沿海一带增设了岗哨加强巡逻，还针对此事贴出了布告，宣称凡偷渡者必受到严惩，提到偷渡者必有重赏，看到偷渡者不举报必受到处罚。布告一贴出，为偷渡活动偷下了一道阴影，原先的两名船工说什么也不敢去冒这个风险，偷渡行动再次陷入困境。
5: 姐夫，阿金，我知道对于这一次的跑船你们有所顾虑，现在也越来越危险了。
2: 之前那两个船工说什么都不愿意跑这一趟，但这一次的跑船对于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必须要去，而且要快。可眼下没有可靠的人，只能依靠咱自家人了。
6: 姐，我们知道你一直以来都是家里 最有才能和主见的。

0: 所以我们从来都不问你到底是替谁送货送什么货，但是现在还这么做是不是太冒险了？今天早上我在码头收货的时候，我看到了国民党贴的悬赏布告，如果被抓到就完蛋了。
1: 什么？
2: 是啊，经理，村里面的人虽然嘴上不说，但其实大家心里面都能猜得到你在为谁做事。要不是你仗着与国民党游击大队大队长张廷举的关系，出的事情又都是为了大家好，早就被举报给抓起来了。
1: 我知道你们的顾虑，但是这次不一样了，国民党已经输了。你们知道吗？10月1号的时候，在北平，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国民党现在就是丧家之犬，大部队马上就要打过来了，国民党是守不住的。只要我们解放军打过来，我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了。而我做的事情，就是让这好日子来得更早一点。你们难道就不想过上好日子吗？而且这一趟出海，只要我们做得隐蔽一点，就不会被人发现。我这台你们认识吗？
2: 嗯，那不是安顺村的大户做生意的吗？
1: 对，我准备跟他合伙搞生意，趁机跟他同船出海，打个掩护，也方便拿到通行证。
0: 哎，那钱的问题怎么办？
3: 我知道你和姐夫这两年出海跑了几趟货，把家里的积蓄都败得差不多了，我能拿出来的也不多了。
1: 没关系，钱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之前我偷偷的从县里大户那里筹到了钱，也有人愿意帮咱们。另外，我从妈妈合股经商的股东那里抽出了1700元光洋作为经费，还剩一些，加起来应该还够。
2: 经理啊，你只是家里面最靠谱的人，既然你认准，我们一起跑。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不然我们可能大意。
0: 是啊，经理，我也去。
1: 好。既然你们决定帮我，那我们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你们拿着通行证找宿命员拿船，再到渡口把出海手续给办完。天黑以后我带人划一艘小船，把红书里再把他们给接上，到时候我再大船找你们。但是你们记得动静要小。
4: 最终在黄金女的组织协调下，1949年12月末的一天，中共琼崖区委派琼崖临时人民政府财粮科长福英华、县民主政府博客办和民兵船工30多人，由福英华带队，由黄金女护送，从头嘴港口出发，开始偷渡琼州海峡。
5: 上船后，为了确保此次行动的绝对安全，黄金女还小声地给福英华等人约法三章：不能说话，不准吸烟，不能咳嗽。万事俱备后，船只便趁着夜色，顺着风，驶向了茫茫的北部湾。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凌晨3点的时候，天气骤变，风急浪高下，船偏航了，不但闯进了敌兵严防的封锁线，还迎头碰上了一艘正在巡逻的国民党军舰。
4: 伴随着阵阵敌声，国民党军舰逐渐靠近，全船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黄金女急中生智，摆面国民党旗挂出去。前来检查的军舰误以为是通过检查口批准通航的民船，就调转船头离开了，这才避免了一场恶战。1950年5月1日，随着解放军将五星红旗插到海南岛的最南端，海南岛终于迎来了解放。据统计，1950年1月到4月渡海战役期间，在临高县支前委员会的发动下，临高全县人民共为解放军筹备了木帆船41条、1989.7担粮食，认购解放公债3万多元光洋，准备猪肉近1000担。此外，每家还给解放军。

0: 献出烧火柴200至300斤，为解放大军渡海登陆作战提供了物资保障。
1: 我的母亲呢，教导我们呢，在做诚实的做人，老实的做事，做一个有良心的人，有正义感的人，要为人民群众，做一点好事。
2: 1992年时，89岁高龄的黄金女在家中逝世。做个好人，做个诚实的人，不怕恶人恶势力，这便是黄金女留给子孙最珍贵的遗产。在那个年代，黄金女也许只是这片土地上普通的一员，但是他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旧社会的压迫与不公，从而怀着改变这种状况的愿望，加入到了革命事业当中。他们与人民解放军和琼崖纵队一同劈波斩浪，浴血奋战，最终夺取了解放海南岛的全面胜利。这便是不怕困难，不畏牺牲，敢于为革命胜利抛头颅洒热血的抢滩精神。
0: 如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正蓬勃兴起，临高金牌港园区、东英国际曼城建设如火如荼，抢滩精神将始终激励着临高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艰苦奋斗，拼搏争先，一往无前。

0: 高原明珠，夏都西宁，在城北区的337个住宅楼院里，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春风，正催生着家园的华丽蝶变。西宁市城北区委区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紧握党建引领这把金钥匙，精准解锁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难题。面对物业服务领域的痛点难点，一场以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为目标的提质增效行动，在鲜红党旗的引领下，在城北大地上澎湃起航，旌旗铸魂，聚力磐石，党建引领是事业行稳致远的压舱石，更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城北区牢固树立全区党建一盘棋的思想，通过健全组织设置，完善运行机制，不断提升工作效能，创新推出5345工作法，按照社会物业管理楼院、政府引进物业管理老旧楼院、居民自管楼院、社区代管楼院、单位管理楼院等类型实行5类分制，建立住宅楼院物业服务中心，抽调职能部门骨干力量，组成3支队伍，结合4元4色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行4色分办，形成错题本，围绕党建家业务牵头开展5星评定，评选10家小区10家，5差小区5家，打造5个示范楼院，以点带面，推动全域治理提质增效。
1: 24小时集中接办全区物业行业投诉，截止目前共受理投诉1700余件，已解决1600余件，有效降低了物业投诉，赢得了百姓的认可。
0: 组织触角深扎楼院，城北区推动支部建在楼院，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创新推行双向任职机制，社区两委班子成员与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业委会成员交叉任职，构建起目标同向、管理有力、精准施策的治理新格局。精耕细作，情暖万家。

0: 物业服务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城北区聚焦每一个楼院单元，精耕细作，始终践行有问题向我反映，有困难我来协调解决的服务宗旨，致力于将服务品质推向新高度，细化服务标准，明确服务内容，因地制宜培育了一批高质量楼院服务标杆。从物业响应速度到环境洁净美观，从绿意盎然的绿化到井然有序的停车，每一处细节的提升都在无声诉说着品质的承诺。
1: 光明小区始建于1984年，距今已经37年的历史了，属于老旧小区。我们本着先服务后收费的服务标准，得到了广大业主的认可。通过8年的服务，我们也考虑到老旧小区的一些特殊性，自主开发了一些手机报修和一键呼叫的一个系统，得到了广大业主的认可，也提高了广大业主对物业公司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满意度。
0: 城北区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推动社区、物业、业委会等组织紧密携手，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壮大志愿服务队，精准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精细化服务，着眼细微之处，落实关键小事，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向社区、楼院集聚，将群众的身边事切实办成暖心事。
2: 小桥社区代管楼院主要管理核心是抓需求、聚合力。一方面，我们不搞拍脑袋决策，比如每月通过楼栋长、幸福专员、微信群收集居民需求，及时安装了充电桩，解决了充电难问题。下一步，小桥社区党委将继续推进需求落地，解决楼道小广告乱张贴问题，更换小区10个单元门，让小区居民不仅住得方便，还更有温度。
3: 我们争包道小区始建于2002年，是名副其实的一个老旧小区。在业主委员会成立之前，小区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没有像样的小区大门，外来人员随意进出，停车更是洪乱不堪。现在的小区彻底变了样，整个小区处处都是其乐融融的景象。我相信在小区全体业主的努力下，我们小区一定会朝着更加温馨、整洁、美好的方向发展。
0: 变被动响应为主动服务，城北区创新打造点单、下单、接单、督单快速反应链，居民线上点单，楼院党组织下单，企业接单，中心党委督单，依托互联网加楼院微信群、12345便民热线，确保群众诉求高质高效响应，及时妥善解决，让党的关怀如春风化雨，直抵民心深处。同心共治，睦邻花开。矛盾化解在源头，和谐构建于楼栋。城北区着眼未速先办，切实提升住宅楼院物业党组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加业主委员会加物业公司加居民代表加恩多方参与的五方联动新机制，多措并举疏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通过搭建意识平台，推行街道兜底、社区接管、业委会监督管理模式，真正将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化解在家门口、楼底下，让满意度和幸福感在家园中升温。
4: 自从建立了五方联动机制，我们楼院的矛盾纠纷明显减少了，邻里关系融洽了。我们还大力建设睦邻友好楼院，用好楼院的微信群，大家有事好商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整个楼院就像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0: 硕果盈枝，扬帆新城。为巩固深化成果，城北区精心培育了一批叫得响、立得住的联动微治理党建品牌，严格落实企业、党的建设与登记备案、日常监管、考核评价三同步制度，按照有场地、有设施、有标志

有书报，有制度，高标准建设红色物业党建工作阵地，强化物业企业红黑榜，服务质量监督考核刚性约束，统筹解决物业服务、基础设施维修等民生关切，有效降低物业投诉量，深化星级评定结果应用，逐步构建起科学规范、优胜劣汰的住宅楼院物业服务标准化体系，推动实现企业优化升级、楼院有效治理、群众满意认可的良性循环。党建领航，锚定方向，家园焕新，浸润民心。城北区正以坚如磐石的信念和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壮阔航程上乘风破浪，勇毅前行，党旗高高飘扬，映射着万家灯火的安宁与幸福，和谐的乐章在邻里间悠扬回荡，谱写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时代新篇。让我们同心同德，携手并肩，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上，共同绘就安居乐业、幸福满意的和谐家园新画卷。

0: 在平和县的西北部有一个芦溪镇，这里呢风光秀丽，资源丰富。那么这里有当地人引以为傲的芦溪三宝，像咸菜、红酒、晒烟。那同时呢，我听说呢，这里还有一个国宝级的世界文化遗产，到底是什么呢？
1: 福建省西部和南部崇山峻岭中分布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山区大型夯土居民建筑土楼，它们依山就势，布局合理，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规划的风水理念，是一种具有防御性又极富美感的生土高层建筑类型。如今这些藏匿于深山中的瑰宝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渐渐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唯美的画面，忧伤的配乐，《山海经》里的神话故事。2016年，以如幻似真的场景、气势恢宏的画面震撼人心的动画片《大鱼海棠》，整部影片满满的采用了中国元素，古味浓郁的木柱石桩，点缀其中的红色灯笼。天圆地方的土楼成为了电影里最经典的文化符号，而片中主人公举行成年礼的土楼原型，就是有着200多年历史的神武楼。

0: 平和县芦溪镇的神武楼地处闽粤两省交界，坐落在群山之中。较之南靖土楼的雄奇，神武楼更多了一份清雅和灵秀，犹如南方娇小的女子。朴实的外表下，却有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含蓄美。当人们的目光与它相遇，芦溪镇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尽收眼底，宛如一卷生动宏大的村落发展图。
1: 那我们祖宗这个土楼建好的时候啊，一代一代的传说下来，还剩了18大缸的银子啊，那把工人呢的眼睛夹住，倒签正签啊，签了好几千呢，那就放下地下啊，都放在地下。这个银子放在地下是干什么呢？啊，其实是祖孙后代更加发达兴旺的意思。
0: 江秀美，80后，土生土长的平和人，他不从众。当所有同龄人去往城市，他却调转步伐回归故乡，日复一日的精彩讲解，为游客揭开传统土楼的神秘面纱，将神奇的传说远播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2: 我们这边的木雕呢，都是在这屏风啊、栏杆、扶手等两上哈。我们屏风上面的木雕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对联。这一间的木雕呢，是我们的家风家训。这边雕刻的是什么？谁看得出来？第一个字是刻的
3: 笑，
2: 笑，哎，第二个地，中性哈。做人八德，礼仪廉耻，孝在先，在家必须要孝顺父母。地呢，兄弟姐妹之间友好团结在一起。忠于国家，信就要讲信用。我们人只有做到孝悌忠信，您才能享受到什么？这边的福禄寿全，对不对？这边呢还贬福道者非，意义为福道，福道。我们中间那边呢是两只鸳鸯，花是牡丹花。
0: 关于神武楼的点点滴滴，江秀梅都了然于胸。每天的讲解对于他来说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更像是重温着一本老书。每一次的翻阅，宛若重读一宅的光阴故事，总有新的感悟。这源于他对土楼文化真挚的热爱，也因为神武楼的与众不同。
2: 那我们这一栋楼呢，总共有三层，三楼呢是谁的房间？三楼是亲戚朋友们过来没地方住，住三楼，它叫做客房。二楼呢是儿子结婚的婚房，那一楼呢就是老人家行动不便，还有未出嫁的闺女住在这一边。我们这间呢是闺女的房间，隔壁那边呢是老人的房间。哦，这个呢也是一个相亲房。以前的人他们怎么相亲的呢？男女授受不亲，不能互相见面。我们的女方躲在里面，男方上门来提亲，坐在这边，里面可以看得到外面，外面看不到里面。
4: 里面怎么看得到？就是严严实实的。
2: 来，我们来一场现代式相亲。
4: 您先请，现代式相亲，外面我要男生。啊！
2: 哇！真的
5: 若隐若现，可以看到外面的郎君，
2: 对对对对，
5: 是吧？
2: 那外面他是看不到我们的
5: 啊，小姐不可以让他见到了，
2: 对对对，
5: 是吧？一定要等相亲成功了才可以见。
2: 对对对，
5: 这样拉开的是还可以起到一个通风、
2: 对
5: 采光的作用。
2: 平时的时候就这样子打开着，就有光线。那有人来了，赶紧拉上。以前呢，我们没有机器，也没有电，那只有一位师傅在雕塑。
0: 独立式住屋单元，三楼则为环楼通廊，分24个开间。属于单元式住屋与通廊式开间相结合的模式，这种空间布局既有公共性，又保留了私密性，在土楼建筑中并不常见。
2: 我们这边都有门，我们这门呢叫做三进堂，一进财，二进宝，三进。
6: 现在这个是一户还是两户？
2: 两户人。两间为一单元，
6: 共同一个
2: 兄弟两人一人一间嘛，合不来我们中间就不需要隔，大家可以互相走动嘛，合不来中间一堵墙切下去就变成两户人了。
6: 那两上面那两个是做什么？
2: 上面你看呢，我们的横梁上面也有木雕，有没有？
6: 木雕
2: 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呈祥。
6: 那中间
2: 中间上面呢有一个人抱着一个花瓶，来一个怀抱平安。下面呢鸟语花香，花开富贵，是不是？然后我们下面这两只呢是什么？它是貔貅，貔貅有什么特点？招财纳财， 只进不出。
0: 神武楼的独特价值和无尽魅力还在于内部装饰的精美绝伦，楼内处处可见石雕、木雕、泥塑、壁画等，富丽精工，精美绝伦。仅木雕就有646处，无一雷同，散见于屏风、壁橱、门窗、梯手上，既有人物花草、文字对联，又有飞禽走兽、诗画结合，动静相宜，被专家称为木雕博物馆。
2: 那我们这栋楼呢，

0: 家为主，我们的船也一样，您看它上面呢都有雕花，有没有？嗯，而且以前它也是游过水的，相当的精致哈。我们这个船呢，它还有个特点，首先呢，那里面也有一个保险箱，
1: 哦，那是保险箱啊，
0: 对。你看这边一边一个，然后呢还有一种，来燕子，您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吗？
2: 这个啊，这应该就是一个装饰用的吧？哎，但是会动哎。
0: 对，它这个呢是以前呢没有衣架也没有挂钩啊，我们的祖先很聪明，用木头做的这个活动的挂钩，您看。
2: 哦，好巧啊，就大衣外套就可以直接挂上去，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边还有，
2: 哦，这个也可以。
0: 对，它都是移动，我要用
2: 都是灵活的，
0: 我不用就把它收进
2: 去。啊，收进去它看起来也像窗花一样的话，起一个点缀的作用。
0: 是是。
2: 放出来就可以用，哇，这个智慧。
0: 对，
2: 真的，先人他们真的是太聪明了。
0: 是。
3: 除了木雕，神武楼的泥塑和壁画也相当出彩，它们散布在天井屋檐的各个角落，从细节处点缀着整栋楼。这些平淡无奇的东西已经幻化为某种文化符号，传递岁月的声音和历史的厚重，使整座神武楼无时无刻地弥漫着审美的气息。
0: 凤凰是凤凰，那用我们手中的手机来拍的话，比我们肉眼看的还要清晰。
2: 哦，它可能因为像这些地方有一些模糊了，但是它整个，我觉得这应该是跟它当初的这个作画的这个工序有关系，是不是？
0: 对，
2: 它可能是，你看，应该是有一点点刻的进去感觉，所以你手机拍的话特别清晰。
0: 对，
2: 虽然我们这样肉眼看可能有点模糊了哈。
0: 对，那个因为我们这边这一间呢，它是家风家训。教育子孙后代一定要做到孝悌忠信，那如果没有做到孝悌忠信的话，等于说百年之后啊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变成了一个，
2: 哦，原来这幅画还有警示作用的，
0: 那边也有，你看一个是切胳膊，一个扫腿的，它是比较严肃的话题
2: 了。哇，太讲究了，就是你如果没有遵守这个孝悌忠信，这个你就没有福禄寿全，你如果再不孝敬父母或者怎么样，你就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我觉得这也可以上一堂课了。
0: 是是。
3: 望天云过，望楼灵动，不着红妆，寻五百年。200年来，神武楼并没有像其他土楼那样积极地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的美，而是内敛地等在原地，等着懂它的人远道而来，去慢慢欣赏，细细品味那些说不尽、道不完的巧妙之处。
0: 因为我们盖土
2: 要浇下去，
0: 对对，
2: 这个火就浇灭了。
0: 是的，是
2: 太聪明了。因为以前我们看永定土楼或者其他土楼，它会有一些这样的洞啊，或它是用来架枪炮的，是防土匪的嘛，也是哈。
0: 是是。
3: 如今为了更好地保护神武楼，族人们早已搬离，但他们仍无比珍惜这座代代相传的荣居之所及其所承载的恒久绵长的家族记忆。安静下来的神武楼则闲淡地站在闽南山区的河边，看炊烟袅袅，夕阳西下，河楚晚归，鸡犬相闻。
4: 其实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神武楼文化的博大精深。那燕子也建议您在周末或是节假日的时候啊，不妨带孩子到这儿来转一转，您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看优美的风景，同时还可以在这里呢给孩子上一堂生动的课，让他们感受鲜明的智慧。

三松，是沙县小吃第一村余班村的党支部书记，大伙都叫我小吃书记。从小我就在这片山水间奔跑，看着父辈们天不亮就砍着锄头啊下地，汗珠子大滴大滴的流下来，泪滋味我懂。那个时候啊，我心里就有了个念头，要让我们村换个模样，

0: 让我们大伙的日子啊过得舒坦些，腰包啊鼓鼓的。那怎么能带着大伙一块过上好日子？刚上任的时候啊，我也比较迷茫。通过和两位村民聊天，我们的思路啊也渐渐更加清晰。我们村的这个小吃啊出了名，但也不能光靠这一点，要发展乡村旅游，让更多的人啊来看看我们这儿的好山好水，尝尝地道的沙县小吃。我们引入了旅游公司，打造了独具特色的寻根追味小吃街，开展了我们余帮村最美丰收小吃文化旅游节活动。这些努力啊不仅仅让我们小吃第一村的名声啊越来越响，更重要的是让村集体经济实现从十几万元增长到了六十几万元的丰裕。
1: 我们现在在家里面也可以照顾孙子，还可以门口再做一点小吃，赚一点生活费。
2: 我感觉余帮村现在变化很大，从以前的冷冷清清到现在的热闹非凡，从以前的谁都不认识到现在的人人夸赞。余帮村就像一个小明星一样，红遍了大江南北。
0: 我们余帮村不仅要让自己加速奔跑，更要拉上乡亲们并肩冲刺。我和村两委的伙伴们，还有咱们驻村的第一书记苏启乐，大家拧成一股绳，打破村与村之间的这种界限，全力推动跨村邻近模式。我们要充分利用沙县小吃第一村的金字招牌，以我们余帮村为中心，携手周边的五个村子和两家非公企业，共同组建我们余帮片区党委。我们定期坐下来开联席会议，像一家人一样啊商量怎么争取更多的项目，怎么样把小吃产业啊做到更大更强，还有啊怎么合理分好每份收益。这样一来，不仅余帮村啊自身发展的更快更好，还带动了我们周边村子一起走上致富路，真正的实现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秦岭溪水皓倚青山，穿行在村庄，但见楼舍整洁，溪水清澈，草木茂盛，小吃摊上更是传来阵阵的烟火气。这么美的地方，咋能让它只是个摆设呢？得让它变成秦代子啊！ 我们趁着宅基地改革的东风，推出了地票、房票，把那些没人住的这个老房子啊、空的宅基地啊进行盘活，开了几家民宿，卖土特产的小店，还有23家标准的小吃店铺。这样子一来，小吃的档次啊明显提了上去，卫生的条件啊也好了起来，游客来了吃得放心，玩得开心。而且啊，我们还动了脑筋，用上了碳票，就是说咱们村的树林啊能吸二氧化碳，这样也能卖钱。这不，咱们村啊也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发行了第一张碳票，给咱们村挣了不少的外快。
3: 我们祖祖辈辈都守护着这片树林，做梦也没想到新鲜的空气也能卖钱了。
0: 我们能不能再往下调一点，5块行不行？
4: 可以啊，
0: 好吃，价格而且还实惠，
5: 对吧？
0: 都说一纸花力不如握纸成全，我们周边6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共同打造本土抖音 IP 账号小吃书记，我们在上面晒晒我们怎么做的小吃，聊聊我们村的故事，秀秀家乡的山水美景。没想到啊，这小吃书记的号竟然火了，现在有6万多的铁粉。我们还开始做了直播，帮乡亲们卖农产品，你别说效果还真不错，光是农产品就卖出了3万斤，乡亲们的腰包都鼓了起来。
6: 通过小吃书记这个账号，整个销量线上这一块就大大的提升。
0: 这一路上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乡村振兴可不是一两天的事，得一步步来，得有见，得会想新招。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我打算 继续当好这个班长，让我们鱼帆村的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加精彩。

0: 这部书也能够深切体会到延庆长城的历史文化。
1: 2月2日，新雨停，春芽菜甲一时生。
2: 为了守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北京评书代表，全书21万字、120余张古籍图片和摄影作品，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6月7号，在2024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上重点推出。这部书的编纂，从延庆地区长城的修建历史、空间特质、建筑工艺、功能定位、文化内涵等方面概览延庆长城文化，并对长城文化的守护传承、让其活起来等现实问题进行探讨，解答延庆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延庆长城与中国长城的关系，延庆境内烽燧屯堡与墙体之间的关系，并收录起自唐代终于清末的延庆长城诗词，以展示延庆长城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风采，为学术研究与公众认知架起了桥梁。
1: 行走长城和书写长城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就越发的有一种感觉，长城呢，它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存在，它的那每一段墙体，甚至说每一块砖石，仿佛

0: 和澎湃的历史气息。这个风吹过脸庞的时候，在那个瞬间我自己就会意识到长城沟通了过去和未来，我自己并不孤单，我和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人在这一刻产生了某种心灵上的应和。长城把我们和过往的历史和先人的记忆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长城其实承载着我们对于家园、对于文化、对于未来的一种深深的热爱，它赋予了我对于历史的求索、对文化的尊重、对民族精神的那种体悟。就我而言，每一次以长城为主题的创作其实都是一次美丽的邂逅。当长城文化延伸到文化长城时，也让我更加明确，不论未来怎么变化，只要这座伟大的建筑屹立在这儿，我们的精神图腾就会在，我们就能知道我们从哪里走来，我们又将继续往哪里去。长城是我个人创作的源泉，我也会继续用我的文字和作品让更多的人感受长城的魅力，传承长城文化。我未来呢，准备创作一个长篇小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延庆的长城主要的是明代的长城啊，主要是在明代时期修筑起来的。我呢这个小说的名字呢暂定名啊，可能叫做大明边墙，就是写发生在延庆地区、发生在延庆长城这些个屯捕卫所这些故事。我希望呢通过描写长城的作品能传递出更多人的本真，人在跟这个边墙在一起体现出人的困境、人的挣扎以及人的这种成长。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在未来的作品当中着重要体现的。也就像我刚才一直说的，它肯定不是一个冰冷的墙体，它会把一些个情绪和这个内涵贯穿到人的身上，通过人的行为来展现出来。
1: 从笔墨到人心，林瑶用文字筑起了另一座长城。他不遇兵甲，却守护着文化的根脉，这也是一位作家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守望。20年前，他从青涩的文学青年到长城文化守护者，始终以在场者的姿态守护长城，用多元文化创作诠释文化长城的深意。这座横亘千年的长城，因他的笔触书写着新的传奇。长城与林瑶的故事还在继续。在岁月的长河中，长城精神也将通过更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不断传承，长城所承载的民族精神也将继续在新时代的浪潮里生生不息，绽放出更为耀眼的光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向着未来大步前行。

番鸭俗称红头鸭，其体型较水鸭健壮肥大。由于番鸭瘦肉率较高和番味较浓，而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市场的需求促进了番鸭生产的迅速发展。番鸭生长快，适应性。

力强，奶粗似，耗料少，饲料报酬高。可水养、鹿养、圈养、牧养，生产设备简易，饲养管理方便。孵化技术，孵化是番鸭生产中的重要环节，孵化率的高低不仅影响出雏数量，而且直接影响雏鸭的生长发育及种鸭的生产性能。要得到较高的孵化率，必须在对种蛋的处理、孵化技术的掌握、孵化人员责任心方面做好才行。种蛋应选择来自健康、无病、高产的种鸭群，大小适中，形状不能过长、过圆，腰骨等畸形，蛋壳厚薄适当，质地致密均匀，表面清洁无污染。春秋保存期均不应超过5天，夏季不超过3天。首先要正确掌握消毒时间，每次收集种蛋后应立即在禽舍的消毒室内消毒，最好不要等到全部蛋集中后一起消毒，更不能让蛋在舍内过夜。消过毒的蛋应尽快存放在贮存室，等入孵时再进行第二次消毒。消毒方法以甲醛熏蒸消毒法最简便，按每立方米容积甲醛30毫升、高锰酸钾15克，密闭熏蒸20至30分钟，消毒完毕随即强制通风。温度，无论取恒温孵化还是变温孵化，室温均应保持在24至29摄氏度。恒温孵化法推荐温度第1至32天为37.8摄氏度，33至35天为37至36.5摄氏度。应掌握前平后低原则，变温孵化法推荐温度为第1至6天38.2至38摄氏度，第7至24天为37.8至37.4摄氏度，第25至35天37至36.5摄氏度。湿度，适宜的湿度是胚胎发育的必要条件，番鸭的孵化宜采取前高、中低、后高的湿度控制原则。推荐湿度1至5天为65%，6至11天为60%，12至24天为55%，25至30天为65%，31至35天为75%。通风，番鸭孵化过程中，胚胎必须不断进行气体交换，吸入新鲜空气，排出二氧化碳，因此孵化厅、孵化机内的空气越新鲜，越有利于胚胎的发育，出雏率就越高。随着胚龄的增长，通风换气量应逐渐增加，尤其在第31天落盘后，孵鸡的风门尽可能置于最大档，同时在鸡内有出雏车时，大风扇绝不能停止转动。实践中，通风、温度、湿度三者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应将三者综合起来考虑。一般鸡内风扇转速以每分200转为宜。翻蛋，翻蛋也是鸭胚孵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孵化前期的翻蛋更为重要。实践过程中，
翻压的孵化率与种蛋在蛋盘中的摆放位置、翻蛋次数和角度有较大的关系。

正确的操作程序是：把种蛋平放在蛋盘中，翻蛋次数每两小时一次，翻蛋角度50度以上。第31天落盘后停止翻蛋。凉蛋喷水。翻压孵化至中后期，要通过定时凉蛋喷水来帮助胚胎散热，促进胚胎发育。凉蛋喷水的程度是影响孵化成绩的重要因素。实践中，翻压的孵化从15天起开始凉蛋，凉蛋时把蛋车拉出机外，15至24天每天凉蛋一次，每一次20分钟，24至30天每天凉蛋两次，每次30分钟。凉蛋时结合喷水，把蛋车拉出后凉蛋6至10分钟，待蛋表面温度降至32摄氏度左右，用35摄氏度温水喷洒蛋表面，可用喷雾器喷洒，蛋表面全部喷洒到水即可，然后再凉10至20分钟，待水分蒸发干后推入机内继续孵化。出厨期的管理。正常情况下，翻压孵化的第31天最后一次照蛋后进行落盘，孵化进入33天就陆续啄壳出厨。出厨期间应关闭出厨机中的照明灯，以免厨压骚动影响出厨。在厨压开始破壳后，每隔4至6小时就要检除一次，将出壳的鸭苗检出，不要待其毛干后就可检出，让其在25至30摄氏度室温环境条件下自然毛干。对因蛋壳厚而无力破壳的，或因鸭苗弱小而破壳困难的，都应及时进行助产，即发现啄口周围蛋衣发黄变干的，壳又厚，就应帮助破壳。助产时动作要小心，轻轻拨开，分开粘连的壳膜，把头轻轻拉出壳外，令其自行挣扎破壳。但遇到壳膜发白有红的血管，要停止助产。除翻压的饲养管理。5周龄以内的小翻压称为除翻压。对除翻压饲养管理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翻压饲养的成败。预雏期的具体饲养管理措施有：采用平养的鸭舍，雏鸭1周龄时每平方米地面养25只，3周龄时养15至20只，此后直到上市。采用笼养，面积为1.6米×1米的笼内养10只。除翻压需氧较多，对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很敏感，所以要求鸭舍通风良好。一般无有害气体的鸭棚里就可以培育除鸭了。除翻压育除的温度要稍高于除家鸭。1至5周龄的除翻压要求育除伞下温度和舍内的温度分别为1周龄32至35摄氏度和20至23摄氏度，2周龄28至30摄氏度和16至18摄氏度，4周龄23至26摄氏度和15至18摄�5度，5周龄20至21摄氏度和15至18摄氏度。1周龄除翻压要求保持24小时的连续光照，
以后每天减少半小时，至减至14至16小时，到屠宰前一直保持这个水平。鸭舍宜建在池塘或水边，以坐北朝南为好，地面有木条、网眼和泥地面加垫料三种，其中较理想的是泥地面结合木条或网眼，垫草的泥地面供雏鸭睡时休息，木条或网眼上放水盆和饲料槽，以保持干燥。但要注意，第一周龄雏鸭小，木条或网眼上需垫草，以免鸭腿陷入木条或网眼中。雏番鸭开食一般在出壳12小时后进行，开食时先饮水后喂料，当一半的个体开始觅食时，就开始供应25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水中添加葡萄糖及维生素，饮水半小时后开始添加饲料。第一次开始要保证每只雏鸭都吃到，这是关键的一关。开始一般都用米饭，最好是米饭和水放在盒内饲喂，可增强雏鸭的兴趣，但大群饲喂不便，大多采用配合饲料与米饭混合制成湿粉，撒在油布或塑料布上饲喂，做到少喂多餐。雏鸭平时不能断水，并且最好让它饮用温水。防止打堆，雏鸭第一二天很爱睡，除吃食外大部分时间在睡眠，睡眠时常挤成一堆，故要特别注意分群，尤其是3天内的雏鸭昼夜都要注意，3天以后晚间仍需注意分群睡眠。番鸭啄羽一般发生在4至5周龄生长尾退及背部羽毛时，和6至7周龄生长翼羽时。预防办法主要是喂给丰富的含硫氨基酸的饲料，控制正确的饲养密度，限制照明强度，缩短光照时间。对雏鸭危害较大的主要传染病有病毒性肝炎、传染性浆膜炎、番鸭细小病毒病，因此对上述病要做好防治工作。一般雏鸭1日龄就要接种病毒性肝炎疫苗，雏鸭出壳后48小时内接种番鸭细小病毒弱毒苗，5至7日龄的小鸭接种鸭传染性浆膜炎疫苗。中雏鸭饲养管理，一般4至7周龄为中雏鸭，中雏期番鸭生长发育迅速，对饲料营养要求高，且食欲旺盛，采食量大。中雏期的生理特点是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较强，比较容易管理，其饲养管理的要点如下。这一阶段番鸭生长最快，食量大增，有喜食动物性饲料，所给饲料可减精加粗，一般饲料配方为玉米50%、4号粉14%、麸皮7%、细糠10%、豆饼14%、鱼粉4%、矿物质与维生素适量。多数专业户采用圈养办法，但也有采用放牧加捕料的。即使圈养，一般鸭舍边都有江河池塘，让鸭戏水。由于番鸭不会换毛，特别怕热，因此

在夏秋季应注意鸭舍的通风与凉爽，应分群饲养，每群300至500只为宜，饲养密度为每平方米18至20只，注意防止出现啄毛癖。翻鸭3周龄后，公母鸭体重差异与日俱增，至8周龄时，公鸭体重可超过母鸭1000多克，因此公母鸭的采食量差异也很大。如果继续混养和按统一的营养水平及料量饲喂，就会使母鸭营养过剩，造成浪费，而公鸭营养不足，影响生长发育。所以从3或4周龄后，就应按公母分群饲养，使其更好地满足各自生长发育的营养需求，从而提高鸭群的均质度及商品质量。育肥期饲养管理。育肥期是饲养番鸭的关键时期，此阶段番鸭饲养管理的工作重点是合理饲喂，并保持鸭群密度的良好均匀。现将其饲养管理措施介绍如下。番鸭的育肥时间应根据个体的差异和生长发育的快慢来决定，太早会影响正常发育，太晚则降低饲料转化率。一般在50至60日龄开始育肥，肥育20至30天。当皮下与腹内脂肪沉积形成时出售。在此期间，适当增加能量饲料比例，限制其运动，保持安静、干燥、清洁的环境，促进鸭的肥育和羽毛整洁，有利于销售。育肥期番鸭消化能力增强，采食量大，奶粗饲，除每天增加全价饲料用量外，还应补充青草、青菜等青绿饲料。这个阶段是番鸭生长最快的时期，所以要最大限度地满足番鸭对饲料质和量上的要求，每天喂4次料，保证有足够的料槽、水槽。番鸭容易暴食，所以喂食要适当加以控制，晚间最好不喂动物性饲料，并要减少番鸭的运动。为提高出肉率，降低饲料成本，可在公鸭9周龄、母鸭7周龄时开始控制饲喂，即只给自由采食量的90%至95%，母鸭每天给108至123克，公鸭180至190克。限制后至11至12周龄时，由于番鸭有较强的补偿生长能力，不仅不影响其生长发育，反而可增长肌肉，胸肌可增加3倍，此时屠宰肉的滋味和营养价值均最佳。育肥期合理的饲养密度为每平方米公鸭4只，母鸭6只。鸭群除按公母分群外，还应按大小和强弱再分成100至120只为一群，每天光照10小时，强度为10勒克斯，温度为18至20摄氏度，同时注意舍内的空气质量。公鸭的选择，一般在饲养至8至10周龄进行。选择的标准为：要求头大、颈粗，两眼圆深而亮，胸部宽深，胸围。

圆满，体肥宽长，腿长且距离宽广，羽毛有光泽，尾羽安静，脚粗稍短，两脚间距宽，体型较大的健康母鸭做留种用。同时应注意在养至4至5个月龄时进行第二次选择。种鸭舍的要求：要求保温性能好，地面保持清洁干燥，管理上鸭舍要通风，每平方米养3只，备足产蛋箱，箱内垫好稻草，减少破蛋。大群饲养可将鸭舍一角围起来，直接把稻草垫在地上，就成了平地大产蛋箱，可供产蛋用。注意翻鸭抱窝性，最有效的办法是把抱窝翻鸭转换鸭舍，每栏舍内停留2昼夜多一点，转舍必须在傍晚进行。公母比例应选留体大健壮公母翻鸭，自然交配按公母比1:4的比例选留。种鸭利用期：公鸭只用1年，母鸭1至2年。种鸭的饲料：种鸭应限制饲喂，降低饲料营养水平，适当控制体重。种母翻鸭产蛋前体重可控制在2.3至2.8千克之间，同龄公翻鸭则在4至5千克之间。每只鸭每天平均用料100至150克，一般每天还可喂清料25至50克。临开产时可适当增加日粮粗蛋白质和代谢能水平，以便逐渐过渡到产蛋期营养水平，保证产蛋期有较高产蛋量。可喂给全价种鸭颗粒量，产蛋期日粮粗蛋白质为16%至17%，代谢能为每千克2700至2800千卡，并适当补充钙、磷。休产期饲料能量不变，粗蛋白质可降为14%。适当补充光照，鸭舍温度不能低于15度，保持安静，固定产蛋巢位置，注意鸭舍清洁卫生及疾病防治。垫料每周在地面上撒石灰粉，注意鸭舍干燥、通风和消毒。大群养殖，尤其种翻鸭，要注意定期接种翻鸭细小病毒病、鸭瘟、病毒性小鸭肝炎等疫苗。各地要根据各地疫病流行具体情况，酌情制定免疫程序和防病措施。疾病防治：本病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翻鸭发病率较高，危害性较大，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主要症状：体温升高，精神沉郁，头部肿大，流泪水，羽毛松乱，呼吸困难。防治方法：严禁从禽流感疫区引进鸭苗，防止病原入侵。疑似病鸭应尽快隔离、送检、确诊。带鸭消毒，可使用菌毒灭、消毒微和禽感快克等消毒剂。接种禽流感灭活有乳剂疫苗，适当使用抗感染、抗应激药物，有条件的可基注干扰素和白介质素等，每与0.8至1毫升，隔2至3天注射一次，

连用两至三次。本病由细小病毒引起，是除翻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以三周龄内的除翻鸭多发，最早在三日龄发病，病鸭张口呼吸，喘气，消瘦，拒食，蹲伏。防治方法：一日龄用翻鸭二连苗，每与皮下注射一头份。发病鸭每与鸡注翻鸭二连高敏血清一至两毫升，可适当加入便卡七霉素或庆大霉素等抗菌类药，以防继发感染。本病是由鸭疫里莫氏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以五周龄内的雏鸭多发。病鸭是本病的传染源，健康鸭通过呼吸道、消化道感染，此外脚蹼窗口也是重要的感染途径。低洼潮湿场地的鸭群尤易发病。防治方法：鸡注三包针或治菌黄等。以上我们主要为大家介绍了翻鸭养殖的关键技术措施。也许有些养殖户还有疑问，我们翻鸭养好了，要是卖不出怎么办？那您可不用愁，翻鸭具有脂肪少、瘦肉率高、营养好、口味佳等优点，上市之后一定会卖个好价钱。

叶宝菜又名香豆子、香草，属豆科葫芦巴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全株有香气，原产于西非，后广泛引种到埃及、摩洛哥、小亚细亚、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并传入我国，在我国栽培较早。新疆、西藏、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内蒙古、宁夏、安徽、河北、四川等省区均有栽培。我国以西北地区栽培较早，江淮流域以及东北、华北、西藏等地区也有种植。在我国西北、华北地区种植非常普遍，大多是与夏秋麦田负重。叶宝菜植株和种子都可食用，是很好的调味品。植株和种子中含有香豆素，是天然香精的重要原料。嫩茎叶可鲜食做蔬菜，干品磨碎后可做烹饪的调料，加工后可做糕点、蒸糕、烙饼、糖果、饮料、酒类的家乡剂。印度、地中海及北美一些国家把它当作调味品和开胃品。叶宝菜主要的优良品种有玉门香豆子、新疆香豆子、青海香豆子等。叶宝菜种子可入药，《嘉佑本草》中记载，主源脏虚冷气，得附子、硫磺，治肾虚冷、腹泻胀满、面色青、葫芦发黑，得槐香子、桃仁，治膀胱气，具有驱寒、明目、止痛、壮阳功效，用于肾脏虚冷、小腹冷痛、小肠疝气、寒湿脚气的功效。种子中水分含量为10.3%，灰分3.15%，脂肪7.61%，总蛋白16.97%，总糖3.68%，纤维素6.4%，板纤维素11.98%，脂肪油中固体脂肪酸92.9%，挥发性脂肪酸1.5%，不皂化成分0.9%，卵磷脂6.25%。植物醇0.5%，脂肪酸中主要是亚油酸和棕榈酸，并有少量油酸及亚麻酸，蛋白质中核蛋白55%。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向您介绍叶宝菜的栽培技术。植物学特征：叶宝菜根系主要分布于30厘米的根土层内，主根、侧根均生根瘤，每株20至30个，主茎直立，分支自叶脉发生，轮生四周，分支数5至7个，株高30至80厘米，叶为三出复叶，托叶卵形，中间小叶倒卵形或倒披针形，长1至3.5厘米，宽0.5至1.5厘米，先端钝圆，叶面多数无毛，叶背有少量绒毛，侧生小叶略小，叶柄长1至4厘米，托叶与叶柄联合，宽三角形，花1至2朵生于叶叶，无梗，萼筒状，长约7毫米，有白色绒毛，萼齿披针形，花冠白色，基部稍带浅色，长约为花萼的2倍。花初开时为白色，而后逐渐变为淡黄色，到脱落结痂。荚果条状圆筒形，长5.5至11厘米，直径约0.5厘米，先端呈尾状，直或稍弯，前端有长圆，
有殊绒毛，具有明显的纵网脉。种子多数黄绿至棕色，菱形扁平，中部有斜向沟，不光滑，每先粒约重11.8克。生物学特性：叶宝菜种子从播种到成熟约110天左右，播种至出苗11至20天。气温高，土壤水分适宜时，出苗快，生长健壮整齐。出苗到分枝15至20天。土壤肥力强的地块，播种早分枝数多，分枝开花20至30天，结荚到成熟约30天左右。发叶和抽枝习性：叶宝菜自播种后，在温度、土壤、湿度适宜的情况下，经过3至4天，幼苗就可陆续破土而出，一周内就能出全苗，并且陆续出现针叶。由出现针叶到分枝抽梢有2种情况：冬种一般在10月中旬下种，出苗后天气渐冷，叶宝菜生长较慢，一般以6至8片针叶越冬，到第二年3月分枝抽梢。春播，黄河以北地区3月底4月初开始播种，到4月中下旬开始分枝抽梢。叶宝菜的分枝每株一般3至4个，随即先后抽梢和线蕾，很少有2级分枝。开花结荚习性：叶宝菜的花为叶生，一至2朵着生，多数每叶一个花发育成一对果荚，有时为单果。开花是沿着枝条从下往上排列秩序先后开花的，每个枝条上着生荚果5至10对，每个荚果含种子10至20粒不等。对环境条件的要求：温度，叶宝菜喜冷凉气候，抗寒抗冻能力强，幼苗在-6摄氏度至-7摄氏度的条件下也能存活。种子发芽以气温10摄氏度左右为宜，幼苗期日平均温度不要超过15摄氏度。北方春播地区叶宝菜生长发育过程中的温度变化是抽梢、线蕾，大约是日平均温度15至20摄氏度。盛花坐果期日平均温度20至25摄氏度，生长期共计120至130天不等。春播时，北方应在3月底至4月初播种为好。秋播地区叶宝菜生长发育的特点是幼苗期很长，根系发育较好，为单位面积丰产打下较好的基础。春播和秋播的叶宝菜生长发育过程中，它的盛花和坐果温度在15至30摄氏度，月平均气温在18至26摄氏度之间，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对其生长开花不利。水分，叶宝菜耐旱怕涝，适于在半干旱气候地区生长，但它适应性比较强，所以在我国南北各地都能种植，只是产量高低和收益大小的问题。春播和秋播地区的自然降水情况是有较大差异的，秋播地区主要集中在黄淮平原，这里年雨量为800至1000毫米的地区，10月份雨量在40至50毫米，11月份为30至55毫米，这对叶宝菜的播种、幼苗成长在水分需求方面基本得到满足。入冬以后，除了特别干旱的年份以外，一般也不会使叶宝菜干旱致死。从第二年3月份开始，降雨量逐渐增多，
四至六月份雨量为200至300毫米，不仅完全满足叶宝菜生长发育对水分的需要，有时还嫌雨水多了一些，需要注意排除积水。光照，叶宝菜是喜光的阳性植物，在它生长发育过程中要求日照充足，透光性好。纬度越高的地区，叶宝菜生育期越短。秋播的黄淮地区为北纬33至35度，从播种到收获的时间较长，扣除苗期地上部分停止生长的时间3至3.5个月，生长发育期仍有130至140天。而生育期的平均温度为15至16摄氏度，因此可以说长日照能使叶宝菜的生长发育期缩短。土壤，叶宝菜对土壤要求不严，在我国各地区的不同土壤上均能正常生长。它在土壤 pH 值为6至7.5的范围内都可以生长和获得较高的产量。叶宝菜的根系比较发达，分布在20至40厘米的深度，加上叶宝菜不耐积水，要求排水良好，因此要获得高产，排水良好，土层深厚是必要条件。种粘土不适宜种植叶宝菜。叶宝菜有一定的固氮能力，能产生根瘤。在土壤极薄、施肥不足或干旱条件下，生长发育不良。在肥力中等以上、水肥条件较好的地区生长旺盛，不耐自水和盐碱。适宜的土壤 pH 值为5.5至7.5。叶宝菜的栽培一般选择温度稍干燥、凉爽肥沃、排水良好的土壤。土壤肥力不足或缺水干旱，会出现生长不良的现象。生长期内湿度保持在11%至20%的范围内。土壤肥力高，供水条件好，可以有效地促进营养生长。

显著提高产量。叶宝菜是栽培历史较长的作物，有人称它是园艺植物，因此合理施肥和精耕细作是提高产量的关键。合理施肥就要视土壤条件而定。栽培管理技术对于发展叶宝菜的生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掌握叶宝菜的栽培技术，有利于提高栽培管理水平，增产增收，促进叶宝菜栽培技术的提高和发展。下面就向您详细介绍叶宝菜的栽培技术。选地。叶宝菜对土壤气候的适应性很强，一般的土地都能种植，但需要选择土壤疏松、排水良好又有灌溉条件的地块种植。叶宝菜是喜阳植物，地块要开阔，阳光充足，这样有利于荚果成熟，种子饱满。叶宝菜不宜种植在黏重的土壤上，也不宜种植在坡度大的地块上，土壤酸碱度也要注意。酸性土壤不宜种植叶宝菜，必要时需施用土壤调理剂来调整酸碱度。最好不与豆科植物重茶和银茶种植。叶宝菜喜欢通风良好的生长环境，禁止同玉米高粱套种，要避开大风口和不通风的环境。整地。在种植前应先清除作物残茬和杂草，深翻土地，还要注意前茬作物的病虫害，结合翻耕有针对性的施用土壤消毒药剂。在酸性土壤地区，每667平方米施用25至50千克石灰，对防治病虫害和调整土壤酸碱度都有好处。深翻土地能促进叶宝菜根深叶茂，提高产量。整地还可以结合施基肥，雨水多的地区整地时还要考虑有利于排水。整地应根据不同的土壤条件和气候条件，因地制宜地采用相应的整地方法。新开垦的生地、蔬菜保护地，每公顷施有机肥300至450千克，沃磷酸钙225至375千克，然后进行耕翻，深翻30厘米左右，整平耙碎，确定行距后，按行距整地做畦，畦宽130厘米，高20厘米。整平耙细，确保地表无植物残株和大的土块。种子处理，在播种前要对种子进行挑选，选择棕黄色、粒大、饱满、无霉变、发芽率高的种子做种。播种前晒种1至2天，每天晒种3至4小时，可以明显提高种子活力和发芽率。播种时要用多菌磷等杀菌剂拌种，防治苗期病害。播种。叶宝菜播种分春播和秋播，北方春播地区3月底4月初播种，也就是在清明节前后，日平均气温达到5至7摄氏度以上时，即可开始播种。播种过晚，不仅影响后来的种子成熟，而且随着温度升高，容易造成幼苗死亡。南方1年2熟和3熟地区，可与主作物套种、兼作或复种。黄淮以南地区主要是秋播。按各地气候条件，一般在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正常情况下，以幼苗有连作状叶6至7片越冬为好。
适期早播有利于高产及提前成熟。播种宜选择晴朗天气进行，播种量应是收获用途而定。如果是为了收获叶宝菜的茎叶，属于草用类的栽培，那么每667平方米可以播种1至1.5千克。如果是为了收获叶宝菜的种子，属于籽用类的栽培，则每667平方米播种0.75至1千克。叶宝菜的播种方法多种多样，有撒播、点播、调播等。撒播，先将整平的土地浇水漫灌，用一块长约40厘米、宽15厘米的木板轻刮其面，这样可使土壤表面平整结实，有利于种子的出芽整齐一致。等水分稍干时再进行播种。采用撒播方式的，播种前把叶宝菜的种子和细土按1:10的比例混合均匀后，撒播在浇灌好的土地上，最后用筛子筛细土覆盖。播种5至7天后，叶宝菜以旺盛的生命力顶开土壤，开始健康的发芽成长。调播，按行距30厘米开沟，沟深3厘米，把种子均匀撒入沟内，然后薄覆细土。学播，一般是秋播采用学播，在9至10月播种。学深6至10厘米，学底整平，每学播种子5至6粒，覆土1.5厘米左右，每667平方米播种量2至2.5千克，播种7天左右即可出苗。如果以后基本不见苗，播种时要很好把握播种量，每667平方米地大约用种子500克。为了出苗整齐，播种前应了解土壤水分，如较干燥应提前灌水。播后覆土不宜过深，以种子入土1至2厘米为宜，可稍行镇压，使种子与土壤紧密接触。田间管理，建苗除草。出苗后要及时进行田间查苗，发现缺苗断垄，要从稠密行中移苗补栽或补种，去弱留强，去病留健。苗高3厘米时进行建苗，苗高10厘米定苗，留苗多少要根据用途而定。如果是草用，那么建苗距离要小些，约4至6厘米，每667平方米保苗5至600株。如果是籽用，那么建苗距离要大些，可以在8至10厘米，每667平方米保苗2.5至3万株。除草可在建苗的同时进行，当叶宝菜的苗长到4厘米时进行第一次除草，此时要保持垄台无杂草。铲草要根据季节和天气进行，夏季雨水大，杂草长势猛，应及时铲除，以防杂草欺苗影响苗的生长。肥水管理，在种子发芽期间要保持其面湿润，早晚1到2次洒水浇灌，不可用大水漫灌。结荚期是叶宝菜的需水高峰期，要求土壤含水量在75%以上，低于此标准将严重影响结荚及籽地充实，因此遇旱时要及时灌溉，以满足结荚灌浆对水分的需要。叶宝菜出苗后注意松土除草，一般不建草。调播，苗高6厘米，按株距20厘米定苗。生长期要注意中耕除草，
排除积水。学播春季三月苗高十五厘米左右施第一次肥，叶宝菜每公顷施粪肥750至900千克，主要是提苗。开花时施第二次肥，每667平方米施粪水50千克。春播苗也是追二次肥，四月和六月进行，每667平方米追施人畜粪20至30千克，过磷酸钙10至15千克。病虫害防治，在叶宝菜生长发育的前期和中期，要注意白粉病、锈病和蚜虫的危害。白粉病，白粉病一般发生在叶宝菜的叶片、嫩茎、花柄等部位，初期为黄绿色不规则小斑，边缘不明显，随后病斑不断扩大，表面生出白粉斑，最后该处长出无数黑点，染病部位变成灰色，连片覆盖其表面，边缘不清晰，呈乌白色或淡灰白色。受害严重时，叶片皱缩变小，嫩梢扭曲畸形，花芽不开。生长期在发病前可喷保护剂，发病后亦喷内吸剂。根据发病症状、叶宝菜生长和气候情况及农药的特性，间隔5至20天施药一次，连施2至5次。锈病，锈病一般是由真菌中的锈菌寄生引起的，主要危害叶宝菜的叶、茎和果实。锈菌一般只引起局部浸染，受害部位可因泡子积极而产生不同颜色的小泡点或泡状、杯状、毛状物，有的还可在枝干上引起肿瘤，粗皮所菜的叶面及嫩茎上发现大量蚜虫，需及时喷施农药进行防治。用50%有3个月的冬季，生长期长达200天以上。目前种植叶宝菜的目的有3个：一是收获嫩梢，风干磨粉做调味料，这是幼苗抽梢至开花初期采收茎叶，主茎和根部继续生长，继续收获；二是收获肥嫩的茎叶，作为保健蔬菜进行销售；三是收获种子，要根据种植目的的不同进行合理的采收。以食用嫩茎叶为主的，当植株长到30至40厘米时，就开始采收上市销售，一般能采收4至5茬。叶宝菜营养价值高，品质柔嫩，是一种良好的保健蔬菜，可凉拌、做汤或爆炒，也可制成脱水干菜等。其独特的口味和口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下面我们看看叶宝菜的几种食用方法。

蒜泥拌匀即可食用。肉炒叶宝菜，将叶宝菜摘洗干净，控干水分，然后将锅烧热放油，油热后放入猪肉进行翻炒，等肉熟了之后放入叶宝菜，加入盐、味精、花椒面等调料，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一道肉炒叶宝菜就做好了。叶宝菜的市场前景非常好，叶宝菜的种植已经成为农民致富的一条新途径。观众朋友，叶宝菜的栽培技术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养牛是农村传统的养殖产业，牛的皮、肉、乳等都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牛粪尿也是优质的农家肥料。与养猪、养鸡相比，养牛耗粮少，效益高，发病低，但有些传染病可能会给养殖户带来重大损失。因此，在养牛时一定要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减少各类病害的发生。下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牛病的科学防治技术。养牛场的卫生防疫。设计合理的牛场，除应具备各种生产功用外，还应具有良好的卫生环境。良好的卫生环境有利于杜绝各种疾病的发生与传播。场址选择：地形地势。地形开阔整齐，避风向阳，有足够的面积，地势要高，并且干燥平坦，最好稍有不超过2.5%的向阳坡。地下水位应在倾注池底1米以下。水源应有充足的水源，水质清洁，没有污染， pH 值在6.5至8.5之间，硬度不超过25度。牛场应远离居民点，粪尿等废弃物可就地处理与利用。牛场产品的运出要求交通便利。牛场布局。牛场按功能可以划分为3个区，即生活与管理区，包括职工食堂、宿舍、办公室、饲料库、水库、水塔等设施；生产区，包括各栋牛舍；隔离区，包括闭牛舍、污水池及注粪场。牛场的3个功能区应按当地风向及场地地势进行布置，由上风向至下风向、高地势至低地势，分别为生活与管理区、生产区和隔离区。各个区之间要用墙或隔离林带分隔。营养。在养牛的过程中，营养的选择是一门学问，应按牛的品种、性别、年龄、强弱等分群饲养，并根据各种牛的营养要求确定饲养标准和饲养方法，保证

牛体正常发育及健康的需要，防止营养缺乏病。同时注意不要喂没便的饲料。环境，良好的饲养环境能促进牛体健康成长和繁殖，还能防止多种呼吸道、消化道和皮肤疾病的发生。因此，牛舍要阳光充足，通风良好，冬天保暖，夏天防暑，排水通畅。舍里温度以9至16摄氏度，湿度以50%至70%为宜。运动场干燥无积水，并要注意经常刷洗牛体。饮水，牛每天都需要大量的饮水，有条件的牛场都应设置自动给水装置，以满足饮水需要。要保证饮用水清洁无污染，使牛体正常代谢，维持健康水平。驱虫，驱虫可增强牛群体质，预防或减少寄生虫病和传染病的发生。每年春秋两季各进行一次全牛群的驱虫。对体内寄生虫，可将预防药物混入饲料或饮水中，对体表寄生虫可进行刷拭并涂抹药液防治。管理制度，养牛场要谢绝无关人员进入。进入牛场时需换鞋和穿戴工作服。场外车辆、用具等不准进入场内。不允许在生产区内宰杀或解烹牛，不准把生肉带入生产区或牛舍。消毒池的消毒药水要定期更换，保持有效浓度。牛场消毒灭害。大门，大门入口设有消毒槽或消毒池，消毒药使用2%科信那溶液或1%复合酚类的菌毒滴等，每周更换一次消毒液。牛舍，建立全进全出制的牛场。在引进牛群前，空牛舍应按以下次序彻底消毒。首先，清除牛舍内的粪尿及草料，运出后做无害化处理。其次，用高压水彻底冲洗顶棚、墙壁、门窗、地面及其他一切设施，直至洗涤液变清为止。最后，牛舍经水洗干燥后，用消毒药液喷洒消毒。如牛舍有密闭条件，可关闭门窗，用福尔马林熏蒸消毒12至24小时，然后开窗通风24小时。用具，牛饲槽、饮水器、载运车辆以及各种用具需每天刷洗，定期用0.1%辛吉尔灭或强力消毒灵、84消毒液、抗毒威等消毒。运动场如为水泥地，则与牛舍一样，先用清水彻底冲洗，再用消毒液仔细刷洗。如为泥土地，可将地面土壤深翻30厘米左右，在翻地的同时撒上干漂白粉或新鲜生石灰。在牛场进行杀虫灭鼠，以消灭传染病的传播媒介和传染来源，这也是防疫卫生措施的一个重要内容。
牛舍附近的垃圾堆、污水沟和乱草丛，常常是昆虫和老鼠藏身和滋生的场所。因此，要经常清除垃圾、杂物和乱草，搞好牛舍周围的环境卫生，防止某些传染病的传播。粪尿灭害化处理。牛排粪尿量较大，大量的粪尿污水如不能及时处理，则会给周围的土壤和水源造成污染。在牛粪尿及污水中含有大量氮、磷、钾、氯、钠及一些金属元素，此外还含有大量的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卵，极易造成疾病的传播。进行粪尿的无害化处理，可以化害为利，变废为宝，还可防止传染病的传播。预防接种。有计划地给健康牛群接种疫苗，可以有效地抵抗相应的传染病侵害。接种疫苗要掌握传染病的种类、发生季节、流行规律，要根据牛群的生产、饲养、管理和流动等情况，制定相应的防疫制度。药物防治。牛场可能发生的疫病种类很多，有些病已研制出有效的疫苗，但还有不少病尚无疫苗。有些病虽有疫苗，但实际应用中还有些问题，因此防治这些疫病，除了加强饲养管理，搞好检疫诊断、环境卫生和消毒工作外，使用药物防治也是一项重要的措施。牛常见病的诊断。一般检膜及淋巴结检查等。下面我们将为大家做一一介绍。不匀称，体况瘦弱，肋骨显露，骨骼变形，背毛粗乱无光泽，给人以软弱乏力的印象，或出现异常姿势和步态。皮肤和背毛检查。皮肤背毛检查对牛疾病诊断也具有重要意义，其内容包括鼻镜、背毛检查和皮肤等方面的检查。健康牛鼻镜湿润并有水珠，触之有凉感。病牛鼻镜干燥，甚至发生皲裂现象，触之有热感。健康牛的背毛整洁有光泽，病牛背毛蓬乱而无光泽，易脱落，常见于营养不良和结核病等慢性消耗性疾病。局部背毛脱落多见于湿疹、疥癣等病。用手触摸牛的脚跟、耳根、胸侧、四肢、鼻颈、骨内侧等部位，若皮温全面降低，常见于大出血、营养不良、衰竭、濒死期等；若皮温全面增高，常见于热性病；若局部皮温升高，常见于局部炎性病灶等；若局部温度降低，如耳根、四肢厥凉，常见于心力衰竭、贫血、感冒等。健康牛的是由丝状霉星体引起的牛特有的呼吸道传染病，各种年龄、性别的牛均可感染，一年四季均可发生，病死率约30%至50%。症状：潜伏期平均

2至4周，发烧40至42摄氏度，其流热、干咳、呼吸快、鼻孔开张，肺膜和泪膜表面有大量纤维素，各肺小叶充血、水肿、充血、灰红干变、灰白干和坏死等不同变化，使肺切面呈多色彩和大理石样外观。肺炎病变以右侧隔叶为重，病程长或疾病的后期可见修磨粘连，肺炎灶纤维化，至局部肺组织呈肉样变。防治可用土霉素盐酸盐、链霉素、红霉素等治疗，提倡自繁自养，不从疫区引进牛，必须引进时要严格检疫隔离观察，淘汰病牛，每年定期接种牛肺疫兔化弱毒菌苗，连续3至5年。牛口蹄疫，口蹄疫是由口蹄疫病毒引起的偶蹄动物的急性接触性传染病，家畜中牛、羊、猪都易感染，其中牛最易感，人也可患病。症状：病初发烧41摄氏度，口流涎，1至2天后在唇内面、齿龈、舌面和颊部黏膜上发生蚕豆至核桃大的水泡，很快水泡破裂，形成边缘整齐的红色糜烂面，如继发细菌和感染，即发生溃疡。在口腔发生水泡的同时，指尖和蹄冠皮肤红肿，进而色苍白，形成水泡，水泡破溃后留下红色糜烂面，以后结痂。如有细菌感染，则发生化脓，蹄不能着地，甚至蹄壳脱落，乳头也常发生水泡，进而出现烂斑。防治：严禁自有病的国家和地区购入种畜及畜产品、饲料等，严格执行牲畜及其产品的检疫工作，引进种畜应严格检疫隔离观察，疫点及其周围受威胁区的动物应用 AO 单苗或联苗紧急免疫注射。口蹄疫病程只需1至2周，随后自愈，故应加强护理，喂麦麸、稀粥等食物，保暖，铺软垫料，多饮水。牛病毒性腹泻，牛病毒性腹泻是黏膜病病毒引起的牛、羊传染病，通过直接、间接接触和消化道、呼吸道感染。本病多见于6至18月龄犊牛呼吸道感染，发生于冬春季节。症状：急性病例发烧40至42摄氏度，鼻眼有浆性分泌物，口流涎，呼吸有臭味，以后腹泻带有粘液，慢性病例基本同上。可见鼻颈、齿龈、上颚、舌面、颊部黏膜糜烂，食道黏膜糜烂呈线形排列，胃黏膜糜烂水肿，肠黏膜水肿增厚，集合淋巴结肿胀出血，小肠特别是空回肠黏膜卡他性炎或出血坏死性炎，黏膜脱落，蹄冠和指尖糜烂溃疡，运动

失调的犊牛出现小脑发育不全和侧脑室积水。防治，建议用猪瘟兔化弱毒苗免疫，加强检疫。牛淋巴瘤病，牛淋巴瘤病有许多名称，如淋巴组织增生症、恶性淋巴瘤。该病主要表现为全身淋巴结或淋巴组织发生肿瘤，也可见于部分器官多呈中心性生长。症状，牛表现消瘦，体表淋巴结肿大，触肢可移动，白细胞数比正常增多10倍至数十倍。根据受侵害的部位不同而有不同的症状。防治，无特效防治治疗办法，坚决淘汰病牛。牛泰勒胶虫病，牛泰勒胶虫病是由泰勒胶虫引起的血液原虫病，多发生于1至3岁的牛，每年流行于6至8月，特别是7月上中旬为高发期，通过皮传播。症状，病初体温升高，皮肤见结节，肩前及骨前淋巴结肿大，食欲不振，精神疲惫。淋巴结肿大，皮肿2至3倍，肝、肾等各器官散在增生和坏死结节，第四位黏膜肿胀，有出血点和溃疡，肺水肿。防治，灭皮是关键，每年10至11月份皮幼虫藏于圈舍中，春季2至3月虫体寄生在牛身上，3至5月是治虫蜕皮和成皮的活动期，均要加强圈舍卫生。病牛用锥黄素治疗，注射维生素 B12 抗贫血。蝇蛆病，牛皮蝇蛆病是牛皮蝇的幼虫寄生于皮下组织所引起的慢性疾病。牛皮蝇的雌虫夏季在牛尾上产卵，由于牛尾的不断甩动，将蝇卵张附于腹部两侧、前后肢及鼠蹊等处，卵孵出幼虫后钻入皮内生存，并在皮下组织中移行，在背部皮下形成包囊凸起，幼虫在皮肤凸起部位打孔呼吸，成熟的幼虫从皮里爬出，落地成蛹，1至2个月后成蝇。症状，成虫产卵和幼虫在皮下移行时，患牛烦躁不安、消瘦、产乳量下降、贫血。幼虫在皮下移行时形成血肿、痘道，最后形成接地组织包囊，继而化脓菌侵入，形成脓肿。防治，89%背硫磷按每1000个体重0.5毫升剂量肌内注射，每隔1个月用2%迪百虫水溶液或4%至5%的鱼藤精乳液涂于患处灭蝇。养牛虽说是农民致富的一条好门路，但要想获得高效益，还必须懂得科学饲养、精心管理，尤其是要做好牛的主要疫病防治工作，坚持防病重于治病的方针，防止和消灭牛的疾病，特别是传染病、代谢病。
在养牛过程中，如果结合我们介绍的这套牛病科学防治技术，相信会取得不错的疾病防治效果。

刹车油在整个过程中起到的是力的传递作用。刹车油具有吸水特性，如果长时间不更换，会腐蚀制动系统，给行车带来隐患。同时，由于刹车油吸水之后，沸点会降低，容易造成制动压力不足，影响制动效果。一般情况下，建议车主2年或者4万公里更换一次刹车油。一辆车的漆面往往如同一个人的脸面，整洁的漆面让人感觉赏心悦目。那么，车主怎样保养漆面呢？一、漆面清洁。汽车在户外行驶，不可避免地会沾上油污、沥青、鸟粪、尘土、偏酸性雨水等等各种物质。这些物质用清水很难冲洗干净，需要使用专业的去污剂。二、细小划痕的处理。细小的划痕可以用牙膏擦拭，因为牙膏中含有研磨的成分。较深的划痕只要没伤到底漆，在汽车美容店使用抛光机即可除去，不用重新做漆。三、抛光。很多车主为了让爱车光洁如新，没事儿就习惯给爱车做个抛光。抛光的作用是保养受损的漆面，偶尔做一次可以，多做无益，因为抛光需要打磨车漆，但车漆毕竟不像人的皮肤可以再生，本来就不厚的车漆层经过多次打磨之后就会变得越来越薄，自我保护能力也越来越差，最终导致不可逆转的老化。四、打蜡。说到汽车打蜡，很多车主都不陌生，但是光是选购车蜡就难倒了不少车主。市面上的车蜡种类繁多，既有固体和液体之分，也有高档和中档之别，还有国产和进口之分。选购车蜡要根据具体情况，比如说对于高级轿车可选用高档车蜡，新车最好用彩涂上光蜡，以保护车体的光泽和颜色。夏季适宜用防紫外线车蜡，行驶环境较差时用保护作用突出的树脂蜡则比较合适。而对普通车辆，用普通的珍珠色或金属漆系列车蜡即可。当然，选用车蜡时还必须考虑与车漆颜色相适应。一般深色车漆选用深色、红色、绿色系列的车蜡，浅色车漆选用银色、白色、珍珠色系列的车蜡。新车车身的漆层上已有保护蜡，过早打蜡反而会把新车表面的原装蜡除掉，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所以一般新车购回5个月内不要急着打蜡。此外，要掌握好打蜡的频率，一般有车库停放多在良好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每3到4个月打一次蜡。露天停放的车辆，由于风吹雨淋，最好每隔2到3个月打一次蜡。当然，这并非硬性指标。一般用手触摸车身感觉不光滑时，就可以再次打蜡。打蜡的场地选择也很重要，最好在阴凉处为汽车打蜡，因为随着温度的升高，车蜡的附着性会相应变差，从而影响打蜡的质量。上蜡时应用海绵涂上适量车蜡，
在车体上直线往复涂抹，千万不要把蜡液倒在车上乱涂，或做圆圈式涂抹。打蜡要一次性完成，一般蜡层涂匀后5到10分钟，用新毛巾擦亮。如果使用快速车蜡，要边涂边抛光。车身打蜡后，在车灯、车牌、车门和行李舱等处的缝隙中，一般会残留一些车蜡，使车身显得很不美观。这些地方的蜡垢如果不及时擦干净，很有可能生锈，因此打完蜡后一定要将蜡垢彻底清除干净。方向机助力油是协助驾驶员做汽车方向调整，为驾驶员减轻打方向盘的用力强度。当然，助力转向在汽车行驶的安全性、经济性上也有一定的作用。平时一定要多注意储液罐中的助力油不能缺少。此外，尽量别打死弯时间太长。据有些资料称，助力转向的汽车方向盘打到尽头不应超过10秒，超过10秒对车辆会造成一定损害。一般汽车厂家并不严格规定转向助力液压油的更换周期，大多数汽车保养维修店会参考其他同行业的服务企业，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也有比较规范的企业会参考国外汽车大公司的汽车保养要求，并结合目前我国的道路状况、空气质量和使用人员的技术水平等因素，做出比较合理的规定。为防止液压油过脏或变质，2年或3万公里更换一次液压油。如果发现助力油在刻度以下，油变稀或者油的颜色变得发黑，就说明要更换助力油了。7. 防冻液，防冻液要注意液面是否在正常范围之间，紧急情况下可加入少量蒸馏水补缺，一般2年需要更换一次防冻液。汽车的机械部分如果需要维修，最好去专业的汽车修理服务站。不过如果日常多注意一些保养细节，就可以减少汽车的机械故障。比如制动系统的保养，由于制动液有较强的吸水性，如果有水或水汽进入制动液，在制动过程中因摩擦产生的高温会使水气化，而气体在制动液中被压缩，就会造成制动减效甚至失效。所以2年或者5万公里必须要更换一次制动液。另外，长途行车后应该对制动系统进行仔细检查，检查制动管路是否有磕碰、损伤或泄漏。悬挂系统和转向系统的保养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汽车过减速带时，虽然大多数车主都会在减速带前刹车减速，但有很多人都是踩着刹车过减速带的。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错误习惯，这样做对前悬挂的损害比不减速更大。

大，因为车辆在刹车时会将大部分重量转移到前轮上，如果这时再让负荷过大的前轮压过减速带，轮胎和悬挂所受的冲击将非常大。所以我们应该在即将通过减速带时松开刹车，让车辆重心从前轮转移开来，再过减速带。转向系统的保护需要注意三点，首先是液压助力转向泵，在使用时应选择正确型号的助力油，否则会影响助力转向泵的工作效率和使用寿命。其次，要经常检查助力油的使用情况，使用的助力油必须保持清洁，还要定期更换助力油。最后，打方向时尽量不要打死，更不可长时间打死，打死方向后应该稍稍回一点，这对转向系统的保护有很大好处。汽车机油是维持引擎生命的血液，它是能够冷却润滑引擎的组件，机油对于发动机就如同血液对于心脏一样重要。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主注意到了机油保养，但是保养的方法是否得当就不得而知了。下面我们教大家如何科学地保养汽车机油。什么时候该换机油？过去的标准是每5000公里换一次机油，但是随着近年来汽车制造商不断地开发研究，机油的使用时间不断延长，许多新车在一般驾驶情况下如果用合成机油，基本上可以每10000公里更换一次机油，有些甚至可以达到20000公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般驾驶指的是经常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很少停停走走。如果常在城市驾车，走走停停这种驾驶法属于耗损型驾驶，在耗损型驾驶情况下引擎磨损比较大，对机油的要求也比较高，因此建议最好缩短更换机油的间隔时间，才能有效保护引擎。建议您根据自己爱车的车型咨询 4S 店，以此确定更换机油的时间。应该购买什么样的机油？在寒冷的天气应用流动性较好的粘度低的机油，而在天气热时应用粘度高的机油。有些高档汽车或新车，由于机件配合间隙比较精密，应用流动性好的粘度稍低的机油，但较旧的车由于机件间隙磨损较大，可选用高粘度机油。还有些车主对进口机油有一种盲目的追捧，实际上一些国产的名牌机油品质相当不错，而且相对于同类进口产品价格会低很多，可以放心使用，没有必要一味地追求洋货。加多少机油合适？有些车主在加机油时误以为加越多越好，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添加机油过多会增加曲轴的转动阻力，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并且那些过量机油会窜入燃烧室参与燃烧，造成车辆烧机油冒蓝烟，增加油耗。而机油燃烧后的残留物会积聚在燃烧室壁上，减少燃烧室空间，从而降低引擎的压缩比。同时
也会加速气缸与活塞的磨损，缩短汽车使用寿命。所以在添加机油时要注意适量原则，一般情况下只要保持略低于机油尺上的刻度就可以了。一、每日的检查。第一，每天开车前要对汽车外观进行一次粗略的检查，看看外在各部分是否有损伤。第二，打开点火开关钥匙，对汽车信号装置进行检查。第三，检查油表，看看是否需要补充燃油。二，每周检查，每周都要对汽车的轮胎气压、发动机及各种油液进行检查，看看是否需要补充。三，每月检查，汽车每行驶一个月，要检查轮胎及汽车底盘的磨损情况，并彻底清扫汽车内部，除去水箱和散热器外表上的杂物。四，半年期检查，每过半年还需要对汽车进行一次大的保养，包括清洗发动机表面，打扫并在需要时更换空气滤清器、燃油滤清器、机油和机油滤清器，还要检查汽车电瓶的使用状况，轮胎、轮毂、汽车底盘是否有磨损，防冻液是否需要更换或补充，各种重要螺栓或螺线是否有松动。最后还要对制动系统以及汽车灯光、空调、音响系统等进行清洁和保养。五，一年期检查，当汽车行驶满一年时，要检查调整汽车发动机的点火正时情况，清洁发动机舱、车门和行李舱的铰接机构的油污，重新进行润滑。轮胎直接与路面接触，是汽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轮胎的合理使用和保养，关系到汽车安全、能源节约和汽车运输成本的降低。一、轮胎尺寸。说到轮胎的保养，首先不得不提到轮胎的尺寸。轮胎尺寸过大会降低轿车的推进力，尺寸过小会使轮胎超负荷。如果您基本在城市行车，那么建议您选择花纹较小的轮胎。如果需要在农村或者山路行驶，那么可以选择花纹大的轮胎。此外，轮胎安装也直接关系到它的使用寿命，这一点在更换新轮胎时尤为重要。类型和花纹不同的轮胎，由于各轮胎的实际尺寸和负荷能力不同，千万不要

保证轮胎温度不超过90摄氏度，检查轮胎胎况，车主要注意时常检查轮胎，及早发现轮胎是否有鼓包、裂缝、割伤、扎钉、气门嘴橡胶老化和不正常的轮胎磨损等情况。在胎面花纹沟槽所剩深度1.6毫米位置有磨损指示标志，当轮胎磨损至此标志时必须更换。如果轮胎胎间磨损快于胎面其余部分或者过度抖动的话，表示车辆可能定位不良或者不平衡，应马上检查定位和动平衡。五、日常维护。一般汽车每行驶5000到8000公里，就应该检查轮胎是否有不正常磨损，至少1个月检查一次轮胎气压。日常驾驶时还要注意以下几个要点，可以延长轮胎寿命。首先要防止超载，超载可使轮胎过度摩擦而爆胎。其次是要保证4个车轮所受压力均匀，既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轮压过大会导致轮胎中央的胎纹磨损，而轮压不足会磨损到胎唇，胎腹也容易迸裂。最后要及时更换破旧轮胎，一般轮胎最多使用4年或8万公里就要更换。日常我们可以通过轮胎上的小三角指示标志观察轮胎磨损情况。日常驾驶车厢内部难免会积下各种污渍灰尘，甚至会滋生细菌产生异味，所以必须定时对内饰进行清洗。在清洗内饰时应选用专用的汽车皮革绒布清洗剂，不仅能够清洁表面柔化纤维，还不会产生副作用。清洗时应当用牙刷一点点刷洗。对于难以清洗的污渍可以采用渗透剂去除。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控制电脑音响等装置不能渗水，所以仪表台只能干洗。空调的保养，空调使用时间长了容易因水蒸气在空调内部凝结滋生霉菌，所以我们平时关闭空调后如果留着风扇吹上1-2分钟就能吹干管道内残留的水汽，这样能有效地避免空调管道内凝固水滴，更不会和灰尘混合而发霉了。许多车主误认为汽油的标号就是油品纯净度和质量的标准，车辆使用的汽油标号越高则汽油越好，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汽油标号的高低只是表示汽油辛烷值的大小，我们应根据发动机压缩比的不同来选择汽油。一般来说压缩比在8.5到9.5的轿车使用93号汽油，压缩比大于9.5的汽车以及30万元以上的中高档轿车最好使用97号汽油。在日常驾驶时要经常查看油表，最好不要等加油灯亮了再去加油，因为很多汽车都采用电动汽油泵及电子油量感应器，这些装置需要浸泡在汽油里散热。日常驾驶汽车要从几个方面来节省费用，首先是保险，
每年要买

的车险里有不少省钱的技巧，除了必不可少的交强险外，对于商业车险，车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其次，遵守交通法规，可以避免每年几百甚至几千元的交通罚单。第三，新车在保修期里经常有一些优惠项目，不要错过了，尽量在保修期内享受免费服务。最后，在办理洗车卡时，可选择年卡或季卡，这样有一定的优惠。但是要注意选择一家大型汽车保养店，办卡的使用时间也不要拖得过长，以防服务店突然关门，白白浪费了卡内的余额。现在很多车主购车都选择有天窗的车型，一来显得有档次，二来通风透气，但是很多车主使用不当，会极大缩短天窗的使用寿命。很多车主喜欢整天开着车窗，认为这样开起来不仅潇洒，而且通风透气。实际上，城市里有不少粉尘，如果长期开着天窗，在滑轨缝隙中就会沉积不少沙粒，如果不定期清理，就会磨损天窗各个部件。有些车主不管路况如何，即使是在极为颠簸的道路上行驶，也大开天窗，这样会因为天窗和滑轨之间震动太大而引起相关部件变形，甚至使电机损坏。因此，车主应经常清理滑轨四周，避免沙粒沉积。一般在使用2到3个月后，把滑轨用纱布蘸着清洗水清洗一下，待擦干净后涂抹少许机油或黄油，这样就可以减少开启时的阻力了。另外，专家建议在选择清洁液时要注意避免使用腐蚀性的液体，如香蕉水、汽油等。清洁时还可以检查一下天窗的排水管是否完好，做到随时保持排水管的畅通，防止雨天行驶时因为阻塞造成的车子顶部渗漏。其实汽车的保养主要是在日常，只要我们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那么汽车保养起来就不费劲了。比如在日常驾驶中要正确的使用自动变速器，这里有几个错误一定要避免。首先，当需要较长时间停车等待时，不能将档位处于低档。第二是不能在下坡路或高速行驶时把变速箱挂入 N 档。第三，不能在车未停稳时挂入停车档。第四，当装配自动变速器的汽车因蓄电池缺电不能启动时，严禁采用人工推动或借助车辆拖动的方法启动。最后，装有自动变速器的汽车在坡上停车时一定要挂入停车档并拉紧手刹。汽车保养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比如说开涡轮增压的汽车最好使用级别较高的全合成半合成机油，而且停车后要让发动机怠速运转一会儿，为涡轮系统降温，这样对保护涡轮系统有很大好处。还有就是空气启动热车也不需要太长时间，只要发动机转速跌落到正常怠速即可起步。在起步后的1-2公里不要急着加速，
等水温表温度上来，即可正常行驶。六，雨刷水。在雨刷水中，最好能添加一点挡风玻璃清洗剂，这样清洗效果会更好。很多车主认为，洗车只是让汽车外观看起来更漂亮，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现在，汽车所使用的烤漆型面漆，可以为车身提供光亮度的保护面，但是如果不及时清洗，会严重损害漆面，对汽车造成严重损害。所以，洗车是爱车的表现，对汽车保养有很大作用。至于什么时间洗车，要根据天气来制定。在连续的晴天，只要用鸡毛掸子清除车身上的灰尘，再用湿毛巾或湿布擦拭前后玻璃及车窗与两旁的后视镜就可以了。如果碰到连续雨天时，只要用清水先将全车喷洒，使车上的污物掉落，接下来用湿布或湿毛巾擦拭全车所有的玻璃。但当放晴之后，最好彻底清洗一次。当车身沾有沥青和油渍时，要及时用沥青清除剂、昆虫去除剂等去掉污点。清洗时用分散水流喷射，使坚硬的泥土浸润而被冲去，再用海绵从上而下擦洗，最后用布擦掉水迹。与很多不爱保养车的人相比，有些车主喜欢保养汽车，甚至达到了痴迷程度，但是不知不觉陷入了误区，非但没有让车子性能得到充分发挥，反而大大削减了汽车使用寿命。下面这些错误保养做法，您是不是也做过？一，烈日下洗车。很多车主认为在烈日下洗车，不但让汽车降温了，而且洗后的车身很快就会晒干。实际上，这种做法会大大损伤车漆，因为烈日当头，水滴所形成的凸透镜效果会使车漆的最上层产生局部高温现象，时间久了，车漆会失去光泽。二，圆圈方式打蜡。很多车主不注意打蜡时间，即使在烈日下也为车子打蜡，这样往往使上色效果不均匀。一般情况下，建议在有遮蔽条件的地方打蜡，或者选择阴天或晴天的早晨、傍晚时分进行。有不少车主喜欢以画圆圈的方式打蜡，其实这也会影响上色效果。正确的方法是以直线方式，横竖直线交替进行，再按雨水流动的方向上最后一道，这样才能达到减少车漆表面产生同心圆状光环的效果。三，盲目崇拜进口轮胎。有些车主固执地认为，只要是进口的就是最好的，殊不知其实很多进口轮胎并不适用于中国路面，尤其是胎侧的耐冲击力方面显然有些水土不服。事实上，许多国外品牌的轮胎在国内合资生产后，都根据国内道路状况，在轮胎侧面增加了一层莲子布，从而增加了胎侧的抗冲击力。因此，我们建议您在选购轮胎时，不要盲目崇拜外国货，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四，长期不用车或短途用车。
有的人虽然成为了有车一族，但考虑到油耗费用，平时不舍得开车，只有在放假时才偶尔开出去兜兜风。这种做法看上去很利于汽车保养，但实际上却是对车子的极大损伤。由于汽车引擎与变速箱等传动机件表面会因常处于与空气直接接触的状态而生锈，电瓶也会因为长期的自然放电影响到使用寿命，所以这种做法极为伤车。不过只要您每隔几天就跑一次车，跑上个三四十分钟，就会有效地避免这种状况出现。五，随意改装汽车。很多车主把自己的车子当作另一个家，随意改装汽车，加上各种不必要的设备，这种改装如果设计得当，往往皆大欢喜，如果一个不妥当，往往会大大影响汽车的性能，很容易留下安全隐患。因此建议在改装之前先咨询专业人士，在确认无误后进行改装。水箱开锅立即加水，天气一变热，汽车水箱就容易出现开锅现象。有些车主担心发动机温度再升高，立即熄火加水，这种做法看上去很有效果，实际上极有可能造成气缸盖突然受冷，出现开裂现象。如果出现水箱开锅，可以立即停车，让发动机保持怠速空转，继续散热。同时打开发动机罩，提高散热速度，待冷却水温度降低后，再将发动机熄火。此时如果冷却水数量不足，应缓缓添加，以防气缸盖因为突然受冷而出现开裂。八，螺栓风扇皮带过紧。汽车上用螺栓螺母连接的紧固件很多，很多车主担心螺栓松弛，喜欢没事儿就拧一下。实际上如果拧得过紧，一方面会使连接件在外力的作用下产生永久变形，另一方面也将使螺栓产生拉伸永久变形，甚至造成滑扣或折断现象。还有车主习惯用提高风扇皮带紧度的方法来增强发动机的冷却效果，其实风扇皮带过紧会使轴承负荷过大，磨损加剧，功率消耗增加，同时也会使水泵轴弯曲，皮带拉长变形，寿命缩短。所以不管是螺栓还是风扇皮，都应该保持一定的松紧度。九，机油太多。当发动机油底壳中的机油不足时，轴承与轴颈等摩擦会因机油量的少而润滑不良，加剧磨损程度，甚至引发烧瓦轴事故。但是如果机油太多，发动机在工作时曲轴柄连杆大端会产生剧烈的搅动，不仅增加了发动机内部功率损失，还会使溅到缸壁上的机油增多，产生烧排机油故障。因此发动机油底壳中的机油应控制在机油尺的上下刻线之间为最好。汽车保养看起来事小，实际上却关系到车主的安全行车，因此车主切不可偷懒省事。相反，只有勤保养、会保养，您的驾驶之路才会变得更加顺畅。变速箱油是保持排档系统清洁的油类用品，
起到润滑延长传动装置寿命的作用，具有抗低温与低温时也能进行极有效的润滑效果，在严苛操作条件下减少油品损失。变速箱内注入的润滑油不仅可以起到润滑降温的作用，更主要的是要传递发动机和变速箱之间的动力。润滑油的工作温度一般在120摄氏度左右，因此对油的质量要求很高，并且必须保持清洁。首先要经常检查变速箱油液位是否正常，若不够应及时添加相同品质的油品。汽车变速箱在一般情况下需要每2年或每行驶40000公里更换一次变速箱油，不过也是因车型来确定，不同的车型要求不一样。就欧美系车型来说，建议4到8万公里更换一次，高速行驶较多的车辆建议4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

三里镇的红色故事。每当一曲慷慨激昂的父子岭上歌声响起，在山谷间回荡的时候，一段如火如荼的岁月便定格成永不磨灭的记忆。如今这首歌穿越烽火硝烟，传唱大江南北，一路播撒着红色文化的种子。清风阵阵，彩旗猎猎，南宁县三里镇青山环绕下的烈士纪念碑巍峨矗立，带领着我们走进一段红色的记忆。1940年4月26日，日寇出动2000余兵力侵扰云岭新四军军部，驻南宁县土塘新四军老一团文警即派第3营和驻金埂的特务连于黎明时分赴父子岭前沿地带布防埋伏。当时在傅秋涛、姜卫青的指挥下，新四军面对强敌毫不畏惧，顽强战斗，用步机枪、手榴弹以及大刀、长矛等劣势装备与飞机、火炮、骑兵等优势装备武装起来的侵略者连续激战了8小时。新四军老一团以伤亡84人的代价成功阻击日军，击毙敌人317人，缴获步枪、机枪21支、子弹5000余发以及其他军用物资。战斗结束后，当地百姓将寻找到的新四军19位无名烈士遗体用一对打稻谷用的大河桶盛装安葬在父子岭脚下。父子岭战斗是一次保卫新四军军部、保护皖南门户的战斗，挫败了日军迅速扫荡皖南的企图，大大鼓舞了皖南军民的抗日情绪。为了纪念当年抗击日寇而牺牲在这片土地上的英烈们，1985年5月1日，三里镇人民政府在父子岭车山修建父子岭战斗纪念碑。1987年8月1日，南宁县人民政府和三里镇人民政府在距父子岭战斗纪念碑2华里处的三泉村西面修缮了纪念碑，即现在皖南新四军死难英雄之墓纪念碑。革命热土，红色之乡，南宁县三里镇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三里土塘这片红色土地上，无论是村中设立的新四军土塘军部陈列馆，还是作为新四军议事就职的土房，亦或是曾作为集训地的铁军广场，都在静静追忆并讲述着新四军进驻土塘的这段红色历史。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节节溃败，日军长驱直入，先后占领了芜湖、当涂等地。芜湖沦陷后，日军将其作为控制长江中游和进攻皖南的重要据点，南宁就成为了皖南抗日斗争的最前线。1938年5月26日，在叶挺军长的率领下，新四军军部进驻南宁土塘。因过去土塘老百姓受国民党军祸害较深，所以当新四军军部刚进驻土塘时，群众不了解情况，人人十分惊慌，甚至纷纷离家躲避。为了使群众了解新四军，军队驻定后特别强调保持部队的严明纪律，模范地做好群众工作。战士们一到土塘就帮助群众打扫房前屋后，收拾猪圈牛栏。村子里一个腿患肿瘤而留在村里的陶方义被一名新四军战士看见，立即将他搀扶到部队卫生队包扎治疗。新四军热爱群众的势力很快就传开了，全村的老百姓开始热情地接待新四军。吃水不忘挖井人，在土塘一口四元井正是军民鱼水情深的最好体现。当时正值盛夏，干旱缺水，部队和村民吃水是个难题。新四军战士们就想为村民挖口水井，但由于土塘属于丘陵地带，水位线低下，新四军在驻扎期间并没有挖出水来。
后来村民们为了纪念新四军，就自发地接着挖井，直到出水，故取名思源井。新四军军部在土塘村驻防共68天，时间虽短，却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在此期间，新四军军部确定并践行了新四军的作战任务和方针，开展了广泛的民运和统战工作，成立了江南地区第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性组织，召开了全军第一次政治工作和参谋工作会议，制定并发布了敌军政治工作纲要等。由于抗日工作开展得好，南宁县三里区和巴东河村还被誉为抗日模范区和红色中心村。寒暑轮替，草木荣枯，时光见证不朽。曾经新四军驻地的人民群众拥军拥属、拥政爱民的氛围蔚然成风。80多年来，土塘的光荣传统历岁月沧桑而不变，一棒接一棒地传递着。进入新时代，三里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标准推进各项民生工程，着力提升与群众息息相关的生产生活设施环境，同时坚持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展，以打造红色项目为契机，以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乡村振兴，依托三里特有的自然资源、人文历史、红色基因等优势，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建设健康步道和人工景观，聚力打造集生态养生、登山健身、民宿体验为一体的东山原生态景区，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镇、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园区、安徽省森林城镇等荣誉。重走英雄路，心中正气存，感怀先烈过往，砥砺我辈前行。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建设强优美富新三里而不懈奋斗。

1931年9月18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悍然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近200,000东北军不战而退。国民党政府声称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期间，绝对保不抵抗主义。民族危机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深入到民众中去，加紧组织民众自卫队，建立游击队，并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也在9月20日这一天，中共北平市委号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在华一切海陆空军。9月21日起，北平大中小学陆续罢课。24日，成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9月25日起，北平市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9月28日，250多个团体的代表及市民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北平抗日救国市民大会，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到底。同时，东北各族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和民族大义的感召下，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杀敌。流亡北平的爱国志士、青年学生，在奉天会馆东院、哈尔飞大戏院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积极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北平各界人民备受鼓舞，发起各种为东北抗日军民捐款捐物活动。为了敦促国民政府抗日，11月下旬开始，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组织请愿团和示威团，乘火车南下南京请愿。918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的旗帜下，古老的北平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

0: 盛夏七月，草木繁茂，清流潺潺，是大通县保护乡八音村最美的时节。这座打板山下静谧的小村庄，是全县海拔最高的行政村，也是全县唯一的牧业村。这个季节，全村存栏的1.2万头牦牛将迎来一段最悠闲的增肥之旅。清晨的阳光铺满整个村庄，八音村党支部书记展海平已经收拾妥当，开上那辆陪他走遍八音山川河沟的汽车，驶向一片满山牦牛的牧场。
1: 我们八音村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我们省优质牦牛繁育基地，因此这里的牦牛肉的品质非常好，肉质鲜美。哦，这里风景挺好的，我们就在这儿拍吧。Hello， 大家好，
0: 今天
1: 我是保护
0: 站在这里完成一场直播。尽管已经有过几次直播经历，
1: 也是，
0: 但面对镜头，咱海平依然有些紧张。
1: 从这条路上，
0: 好在经过一番努力，最终顺利完成了直播，获得了不错
1: 的
0: 效果。
1: 是常年。你看我们这边风景多好，我要把这些美景分享出去，积累一些粉丝量，然后通过直播的方式把我们村的牦牛肉卖到全国各地去。
0: 西宁市为着力推动高素质专业化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全面推行大学生到村任职工作，不断夯实乡村全面振兴人才支撑。2024年11月，咱海平通过大通县委组织部的统一招聘考试，到八音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刚到村里时，面对着牧人健康的八音牦牛，随后他以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开始拍八音、说八音、播八音，以创

0: 新思维应对发展问题，推动大一牦牛产业升级振兴。为持续是高村任职大学生的政治理论素养、乡村治理能力、产业发展能力、服务群众能力，如今像咱海平一样，数以百计的大学生到村任职，他们正用一腔热情扎根在五区两县的农村土地上，用青春涌动的激情完成一段接一段青春赛程。黄忠去鲁沙尔镇阿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邓莹莹对村官工作早已轻车熟路。2014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邓莹莹组织28名妇女成立的藏族刺绣队，通过刺绣产业带动28户村民户均增收4000元。2023年，为了升级村里的乌骨鸡养殖产业，石镇村党支部副书记的邓莹莹引进了蛋鸡自动化养殖系统，存栏量一下子从1000余增加到7000余，年产蛋量达50吨，成功带动20户村民年增收3000元。
1: 回村创业和工作的这10年间，让我明白了两个真字，一个呢是真情服务，一个是真抓实干。只要做好了这两个真字，我觉得村里的工作呢并不难。
0: 2024年，成为村党支部书记后，邓莹莹对村里产业发展有了更清晰、更长远的规划。他计划2025年将扩建高原露天蔬菜种植，其规模达到1500亩，亩产提升至4吨，进一步推动乌骨鸡养殖场标准化改造，年产蛋量提升至60吨，带动户均增收4000元。
2: 这小虫就特别在家至少那种大着和这种多，那些人还训练着，像现在你几次这个下茶干着，非要品种好见，真是好见。
0: 周建新是土生土长的城中区南川东路街道水磨村人，他年龄不大，但参与基层治理的经验可不少。从2019年开始，他就在社区工作，一路走来学了不少为民服务的本领。2024年11月，他以稻村任职大学生的身份成为水磨村党支部书记，从此开启了脚步丈量乡土、青春赋能乡村的振兴之旅。然而，水磨村这种城中村的治理难度远超周建新的想象。人口流动性大，基础设施薄弱，矛盾问题突出等，以往社区工作的经验在村子里显得捉襟见肘。
3: 当时我们刚来村上的时候，好多身边全是质疑声，就觉得我们这个女孩子能干什么？
4: 确实。
3: 但是现在这种质疑声也变得挺少了啊。
4: 对。
3: 大家都挺觉得我们干的都挺好的。
4: 就是。
0: 人的问题还是要从人入手，这是周建新多年与群众打交道得来的经验。在老书记的帮助下，他通过走访村民、召开座谈会、与老干部交流等方式深入调研，了解村民最关心的棚户区改造和流动人口管理问题。针对村民房屋出租和流动人口管理难的问题，周建新推动建立了外来人口登记管理制度，确保了外来流动人口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而棚户区改造最大的难点是资金短缺，周建新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制定了新村建设的钱款收缴方案，用谁先缴费谁先选房的办法，成功收取1500000元的房款，加快了新村建设进度。难题一件一件的解决，信任一份一份的积累，周建新在村民心中获得的赞誉，树起了威望。如何让这些大学生村官从厨业变头业，是保证他们能否真正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为有效提升稻村任职大学生工作能力，推动新任职大学生快速融入农村工作，更好服务群众，引领发展，西宁市通过立体式帮带提能、集成化资源扶持、多维度激励保障，构建全面。

机制化的新任职大学生中书记培育体系，同时实施保存任职大学生导师帮带行动，分级设立助苗培土导师、育苗灌溉导师、扶苗扎根导师，从不同维度帮助稻村任职大学生茁壮成长，扎根乡土。不是所有的梦想都在远方，不是所有的成功都在殿堂，只要坚定信念，保持热爱，无处不风景，乡村一建功。稻村任职大学生就像一颗颗急需土壤的种子，只待与乡村沃土一相逢，就能让梦想萌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茁壮成长，超越自我。

0: 2024年9月28日，保定市院校师生及各大商会相聚齐村镇太行步道，参加徒步走活动。一大早，齐村镇党委书记刘冲就带领全镇干部开始了准备工作。
1: 到了没？到了，一会儿都摆在这儿，主要是在五回站那边摆啊，水什么的也摆在这儿。
2: 对啊，真好看。
0: 绿水青山千重景，自太行步道建成至今，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红色旅游产业。借助太行步道的影响力，齐村镇正借势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迈上幸福的康庄大道。齐村镇位于太行南路，六山三水一分田，徒步在潺潺山路上，摘星楼、老虎头奇峰异石。徒步爱好者既能领略太行山的挺拔，也能极目远眺欣赏王块水库的秀美。保定市开发太行步道，太行精神便有了承载的通途。人行道中，红色文化润物无声，这是一场穿越历史、连通古今的文化盛宴。
1: 保定太行步道在
0: 齐村镇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1: 我在太行山脚下长大，是从山区走出来的孩子。别人呢，看到山都感到害怕，但是我看到山都感到非常非常的亲切。太行步道建设以前，我们镇旅游产业发展不是很理想，包括这个旅游收入呢也没有多少，很多村民呢都外出打工了。太行步道的建设对于齐村镇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们一定借此机会建设好、谋划好。
0: 建设初期困难在所难免，尽管已经充分预想到困难，但项目实际推进的难度还是超出了齐村镇党委政府领导的想象。
3: 走这肯定是不行，你要是整了以后，你将来以后你一个是防火，一个是这个水患之备，另外你我们的栽这么多树怎么办呢？
1: 你们种的那个桃啊、杏什么的，没人过来，谁买啊？是不？
3: 嗯，是。
1: 但是咱们修了这个太阳步道以后，有了人气，咱们才能研究下一步的收入呢，才能。是有一段山路是要通过承包户的山，但是开始建设的时候，这个承包户抵触情绪比较大，坚决不同意。我们首先给他讲，太行步道不仅仅是一条健身的步道，更是能够增收致富的一条致富路。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村书记到他们家里问，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他的山上有一些个绿化，但是呢，我们把他的损失降到最小，合理的规划这个太行步道，慢慢的呢也就打消了他疑虑。
0: 顶着压力上，迎着困难干，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群众的纠纷得到解决。此刻身为齐村

0: 镇当家人的刘冲却一刻不能停下。太行步道怎么走？选择哪条线路最合适？如何才能取得健身、休养、度假、文化的最佳呈现效果？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
1: 从这个内河微工厂到玉里归乡市这一段是山路，说是山路啊，以前是羊肠小道，但是当时啊可以说是杂草丛生，根本看不到任何路的迹象，重新开出原来的路来。但是呢，我面临很大的困难。首先呢，当时是伏天，天气特别的热，而且特别的闷，机械不能上山。因为道路非常崎岖啊，
2: 是从这边这么走，从七村这儿的这么上去，还是从这儿这么直接这么走？
0: 刘冲书记带领主管副局、各村书记开会研究谋划，共同制定了一套专门的施工方案。通过租用无人机搬运材料，降低了建设成本，保障了人员安全。

0: 要建设步道嘛，步道周边的这个信号就非常的关键。刘书记就带着我们对步道周边的信号进行了实地的摸排。我们发现内河村口到微工厂还有原始森林附近这段的信号比较弱，他就与三大运营商进行了联系，最后建立了新的基站。还有就是建设步道需要的费用比较高，我们乡镇的资金水平有限，没有办法承担。这时候他就自己想办法联系了我们当地经济势力比较强的人，让他出资先行垫付进行修建。
1: 步道信号全面覆盖，资金困难得到解决。从齐村镇太行步道起点麦岭村开始，到北雅沃村结束，24000米的齐村镇环湖康阳水路步道顺利建成，成为了保定市太行步道首批发布的精选路段，为保定太行步道的建设提供了齐村经验。为了提升游客体验，天还蒙蒙亮，刘冲书记就召集大伙配备垃圾箱，村里人人当起了保洁员，纷纷对沿街杂物、荒草、垃圾、小广告等全部进行清除，在全域发起一场人居环境大整治攻坚战。太行步道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对生态文明、环境卫生、精神风采的集中简约。山路2.5千米，柏油路5.85公里，新修建公厕五所、驿站和保定小院服务区3个，环湖康阳水路步道给前往齐村镇的游客们带来了别样的体验。不仅如此，也增加了齐村镇沿途村庄村民的收入，带动了采摘、餐饮、住宿等产业的发展。
2: 太行步道建成以来，我们组织了好几次大型活动，每次的人数都在200人以上，有的呢带着帐篷过来，可以说就在我们旁边露营野餐，有的呢就是想尝尝大锅菜，吃一下王块炖鱼儿，然后大家呢走在太行步道上，可以说走走步道，观观美景，看看大山的奇峻险，领略一下王块水库的清秀美。

一条五彩柏油路，一面内河文化墙，一览碗筷水库美景，绿水青山千重景，太行步道复新篇。齐村镇太行步道的建设还在继续，这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一大有力的举措。以41000为依托，以山水为载体，注入文化的灵魂，与保定步道建设有效结合，将美丽的山水赋予以精神文化的内涵，让齐村镇的生态环境、自然风光走出去，助力太行乡村振兴。

连连水声，悠悠柳青。柳青河发源于严庄街道董家山沟村西，有黄花河、坏河汇入，流经严庄街道、福来山街道、城阳街道、刘官庄镇四个镇街，于刘官庄镇五花营村入束河，县内全长26公里，流域面积296平方公里，其中省级美丽幸福示范河湖建设示范段为城阳街道三角汪村三角汪拦河闸至刘官庄镇黄花河村黄花河大桥，全长10.9公里，健全长效机制，打牢河湖管护基础桩，在全面落实县级集中办公、多部门联动的基础上，建强三级管护力量，设置县级河长1名、镇级河长4名、村级河长33名、县乡河道警长5名，探索实施河湖长制加公司化管护模式，委托国有公司专业运营管护，将河湖管理员纳入公司管理和考核，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竖起了实干实际导向，切实提高了全县河湖管护水平，严格实行一河一策管护责任，高质量落实河湖长考核机制，通过巡河 APP、 碧水积分全民护河 APP、 健全投诉举报、快速处置和综合督查等工作机制，形成全民爱水护水格局，实现全民齐抓共管、有序参与的治水氛围。以两代表一委员驻河长制办公室为平台，柳青河共设置10名人大代表联络员，发挥代表委员作用，助力河湖提升颜值。二，着力生态治理，坐实河湖管护硬支撑，突出环保整治，投资2亿元，实施莒县柳青河生态综合 PPP 项目治理工程，坚持治河必先治污的理念，对2处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针对塑料、养殖等传统产业污染较重的问题，排查整治河道排污口49处，拆迁造粒企业3家，关停6家，倒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源头上杜绝污水直排河湖，突出景观打造，通过拓宽水面、梯次绿化、设置亲水平台、沿河广场等方式提升观景效果，继束河公园之后，为全县人民又新增了一处后花园会客厅，突出交通组织、两岸堤防硬化拓宽，贯穿连通206国道、莒竹县、335省道、336省道等5条交通要道，实现沿河乡镇便捷交通路网，突出以文兴水，提升河湖管护软实力。福来山银杏树下的菊鲁会盟，交经楼里刘写写的文心雕龙，传说张三丰炼丹传道的朝

濮阳古观，柳青河流域有着深厚的人文历史和治水文化。我们以河为媒，打造出福来山、甜甸园等群众休闲娱乐的风景胜地，传承着沿河乡镇过门间、砚台、木雕等特有的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沿河万绿柳翠的美丽风景，加上独特设计的亲水亭台、亲水步道、文化展板，给人民群众在放松休闲的同时，更是在享受厚重文脉的精神涵养。碧波荡漾行胜景，万绿流翠杨柳青。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扛起这美丽的传承，让一河碧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为打造莒县生态名城贡献充沛的水动能。

随着外来文化丰富福州，大概在上世纪70年代，本地的鲤鱼饼因为只是面粉做的，不迎合大众口味，慢慢退出了市场。但是近年来已经消失的鲤鱼饼再一次出现在福州市民眼前，而让鲤鱼饼回归的

0: 核心的一个原料，必须要有的才能够称之为我们福州礼饼的，就是猪肉，而且一定要猪膘的这一部分。是
1: 对对对对对，这个肉我们因为这个肉我们是切成丁状的啊，不能切太细。现在要加上这个白糖，搅拌拌成糖肉。第一，它能够锁住这个里面的这个猪油，这个油的
0: 植物了。所以咱们在这个馅料上有没有一些配料上的变化呢？
1: 我们在原有的老的配方上面稍微做进行了微调了一下，就是这个糖分这一块。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馅料，这是传统礼饼的馅料，但是现在有很多新的馅料的配方。
1: 对，比如说我们的坚果礼饼，
0: 就是不放猪膘的。
1: 对对对，没有猪油成分的。另外一款的话，还有那个芋泥馅。加蛋黄，
2: 礼饼吃起来香肥细润，润而不肥，饼面上那一层严严实实的芝麻，香喷喷的，总是那么令人难以抗拒。但是在现代人眼中，礼饼已经成了重糖重油的代名词，所以接受度并不高。为了让福州传统的糕点文化得以继续流传，白饼园的师傅们在保留传统礼饼的基础上大胆进行了创新。
3: 那我觉得这两个传承跟创新其实这个并不冲突，就算是老字号企业，我们一定也不能说墨守成规，这就是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些创新的原因。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工作，我们把礼饼做成了一个品类，而不单纯只是一个品种。然后目前我们有做了大概有20几种，然后我们慢慢的，我们是把它变成一个日常的糕点。
2: 作为闽式传统糕点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多年来白饼园始终不遗余力地推动着传统糕点产业的发展。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传统糕点的生产行列中来。
3: 那通过我们这几年坚持这样做下来，我们其实会看到，其实有越来越多的本地的一些商家厂家，就是加入到了这个礼饼的这种开发研发工作当中来，包括他也更愿意去推广这个礼饼。
2: 除了对福州传统糕点进行大胆创新，白饼园更希望的是让福州味儿走出去，因为这里面有真正的福州味儿。为此，他们最近研发了爱上福州系列月饼，这不仅仅是一款月饼，还是一款有福州特色的旅游产品。师傅们希望来到福州旅游的游客和离开福州的游子都能把充满传统福州风味的糕点带回家，把老福州味儿带回家。

0: 走进安徽省百思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西瓜种植基地，智能温室大棚里暖意融融，一排排翠绿的瓜藤借助立体吊腕技术凌空舒展，圆润饱满的吊腕西瓜也映在枝叶间，纹路清晰，色泽鲜亮。工人们正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装箱，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礼品西瓜整齐码放，即将发往全国各地。大棚内外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今天咱们的西瓜正式开园，采摘的呢就是咱自主研发的黄皮红肉的赤龙包和彩虹西瓜，都是属于小礼品西瓜，皮薄酥脆，风味独特，糖度高达14家，深受咱们消费者的喜爱。
0: 作为皖北地区特色西瓜种植核心产区，基地紧盯市场需求，以科技赋能打破靠天吃饭的传统种植模式，通过温室温控、立体栽培、两种研发等精细化管控，实现西瓜提早上市，牢牢占据市场主动权。
1: 今年早期天气比较好，我们呢对温室大棚的管控也更精细了，所以啊，咱今年的西瓜整体要比去年提早上市将近一个月，抢占市场先机，价格也比较可观。现在呢，我们正在打包的礼盒装，我们对外销售价格是100元件。截至目前，今天线上线下就1000多件了。
0: 产销两端齐发力，线上线下拓销路，依托优质果品口碑，城庄镇吊腕西瓜成功撬动线上流量。城庄镇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培育党员电

0: 电商主播队伍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助力电商从业者抢抓商机，直播带货，打通云端销路，实现果品热销与电商增收、村集体增益的多方共赢。
1: 我们村庄吊鳗西瓜口碑特别好，直播间一开播就有很多老顾客回购，并且凭借我们西瓜的特色吸引了不少新粉丝，忍不住想尝尝鲜。目前每天线上能卖出上万斤，发往全国各地，市场供不应求。
0: 特色西瓜产业扎根乡村，不仅盘活了田间资源，更在党组织的带动下搭建就近就业平台，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增收，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捧上致富饭碗，实现务工顾家两不误。
2: 俺家就是这附近的，常年在这西瓜园里干活，还能照顾家，还能增加不少收入。今年的西瓜你看长得这么好，摘起来都有劲儿，西瓜卖得又快，价格又好，俺心里都跟着高兴。
0: 党建领航破难题，科技赋能促增收。如今城庄镇的吊鳗西瓜凭借上市早、品质好的优势，不仅丰富了早春鲜果市场，更让城庄西瓜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加科技赋能加特色产业的乡村振兴之路，让老百姓的日子像西瓜一样甜甜蜜蜜。
3: 近年来，城庄镇积极争取先期资金，高标准建成西瓜种植产业园，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模式，并组织农技专家全程指导，保障西瓜品质，同时落实特色产业政策，成立城庄镇瓜菜商会抱团发展，并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由电商主播带货拓宽销路。下一步，城庄镇将强化技术引领和项目驱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动力。
4: 把每棵树都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照顾，对这个树木有很深的一个感情。
5: 像现在成片的绿色环绕我们贡塔的沙漠，这种感觉真的特别好。
6: 你俩负责这个地方吗？这是啥时候浇过的水？你看这个树，你看现在，你看都是干的。像这么高的温度，再有几天不浇水，立马死掉了。
7: 40度的高温，炎炎烈日，可此时赵刚的心情比这天气还要苦。
6: 目的啊，主要是我们的树，都是孩子一样，我们栽上的，辛辛苦苦栽活的，你一定要把它当孩子一样，好好的要管。这是沙漠上面，这不是好土上面。
7: 吐鲁番市鄯善县，地处库木塔格沙漠边缘，是新疆离沙漠最近的县城。2007年，从新疆农业大学园林专业毕业的赵刚来到了鄯善县工作。炎热和漫天的沙尘是赵刚对这里的最初印象。
4: 到处是戈壁，基本上绿色也很少。5月份了嘛，有点热，我们在外面睡呢。你看，有天一下突然刮沙尘。半夜整个落的外面那个床，我们搭的蚊帐什么东西全是土。
7: 给沙漠披上绿装，让家住沙漠边的人们也能过上山清水秀的生活，一个梦想在赵刚的心里萌生。
4: 想着把这个空塔克沙漠要治理，那就把它干得稍微大一点，效果明显一点。
7: 然而和沙漠做斗争困难可想而知。
4: 选一个，你看哪个看难不难？这个放到它这个中间，这样浇的话，这两边它都可以浇上的。其实水是一个最难的问题，这个沙漠是比较起伏、变化比较大的，很多地方水压跟不上，它浇上水也是一样会死。我们树还没有栽，先把这个管道铺了，再试水。
7: 找专家咨询，在网上查找资料，请专业团队协助。一个又一个困难被攻下，可新的问题还是层出不穷。
4: 那因为我们沙漠它的保水能力特别差，它既要防止水下渗，还要防止水蒸发。在这坑下面最底面我们铺设了一个防渗沙，然后在上面拌的是我们的保水剂，也就是它把这个水牢牢的

0: 锁到这个中间，不要往下渗漏，也不要往外蒸发。
1: 倒下了补重，干死了补重，赵刚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遍遍的试验，一遍遍的补重。第一年试验林里防沙树的成活率高达85%，这让赵刚大受鼓舞。
0: 当时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觉得有成就感吧，想了以后也不怕了，就是再继续再干的话也都能干了。熊周长你看就是一百厘米，基本上换算下来直径应该在30公分了，十几倍了，长得好。
1: 这一次成功让人们对改善生态环境的信心倍增。此后鄯善县通过开展万亩防护林保护行动，用了整整5年时间，终于在2018年，一条将近1.2万亩的绿色屏障将库木塔格沙漠牢牢锁住。
2: 那生态也好了，以前风沙哪刮都是沙子，现在很少很少几乎就是没了。
1: 种下梦想的树苗，迎接希望的绿洲。17年来，赵刚的足迹踏遍了鄯善县的每一片林地、沙地，他将执着与热情扎根在这片沙漠中，用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生态事业的无限热爱，一点点改变着这片土地的面貌。如同点点繁星，照亮了沙漠变绿洲的道路。
0: 我还是喜欢每天有机会了都上来走一走，爬到这上面看一看，因为现在看到这个一条绿色的屏障吧，每次看完这个都是心里面特别舒服，特别有那种满足感，也特别有成就感吧。作为一个党员，我觉得特别的自豪吧。

千里边关，守好伟大祖国南大门。旅游立法，推动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山乡法庭，架起服务各族群众连心桥。国防教育，传承保家卫国使命担当。5700多万八桂儿女满怀忠诚，团结一心，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共建共享边疆稳定平安家园，在平安中国建设考核评价中连续获评优秀。党的20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西代表团讨论时，要求广西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做出更大贡献。广西各级党委政府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

每个星期一的清晨，广西长达102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都会响起雄壮而嘹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饱含人民群众对祖国

0: 繁荣昌盛、边疆安宁的自豪之情。清晨，海拔1000米的天池国防民兵哨所薄雾缭绕，哨长临上前又一次踏上边境巡逻路。这条路他走了40多年，
1: 我熟悉这里的每一座山，熟悉每一块界碑，只要我还能干得动，我就会一直坚守下去。
0: 从1000米悬崖之上的588号界碑往下眺望，令人心跳加速。这条天梯是守边人每日必走的巡边路。
2: 我们每个守护在这里的民警都是一座移动的界碑，我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身体去丈量祖国的边境线，维护着祖国边境的安全和稳定。
0: 家前是边界，村前是国门。靖西市龙邦镇护龙村排干屯与邻国仅一栏之隔，地理位置特殊。走进村里，只见家家户户和临街商铺的门前屋顶，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那一抹抹中国红，不仅是对祖国领土和主权的维护，更是边民强烈的边疆意识和国家认同感。近年来，广西深化国门党建和边疆先锋行活动，强化组织固边、富民兴边、治理稳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攥指成拳，汇成了戍边卫国的磅礴力量。
3: 你打电脑打是什么样子？
4: 他们打的没打好，你还是收钱？你车压在这里不许动。
5: 我慢慢商量一下，
6: 不可能的。
4: 他打的没打够啊！
0: 普寨边贸区是中越边境最大的边民互市贸易点之一。为快速有效地处置辖区的纠纷案件，有一关边境派出所联合法院、市场监管等部门及中越边民成立了一间涉外调解室，引导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共同维护一方平安。近年来，广西各地依托综治中心等平台，探索推动诉讼服务中心、检察服务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信访接待大厅与综治中心有机融合，为群众提供全覆盖、全领域、全过程优质服务，逐渐打造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广西样板。
7: 一直以来，广西坚持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持续创新民族团结加多方联动的调解方式，完善制度机制，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效防范重大风险隐患，守好祖国的南大门。

0: 万国防卫，
1: 边疆稳固安宁，民族团结进步，离不开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发源地广西金秀大瑶山，一部《金秀瑶族自治县旅游发展条例》为发展乡村旅游注入了法治力量。条例明确鼓励村民利用自有房屋、院落和承包地，按照规划要求和用地性质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给大岭村的瑶族乡亲吃下了定心丸。

0: 指出了康庄道。
1: 在交通、通讯、旅游等部门的支持下，我们很快就完成了通村水泥路、生态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2: 现在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纷纷回到村里面开民宿做旅游，一起赚钱，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0: 立良法，谋发展。近年来，广西模范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针对各族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做好小切口、真管用、有特色、能落实的立法工作。广西十二个自治县均已出台单行条例，逐步建立健全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法规体系，为推动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在钦州市钦北区，不少村寨离法院驻守地比较远，背上国徽进山审判成了基层法官李清城的工作日常。
1: 对，往右边摆点，停了。
0: 李清城所在的大四人民法院管辖的乡镇是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传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虽然都能听懂普通话，日常却更习惯用本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交流。李清城带领支部党员成立了民族团结巡回法庭，以普通话为主，当地语言为辅，开展双语审判工作，为各族群众排忧解难。
1: 那不也不变猛吗？用老百姓啊最熟悉的语言进行审判，让老百姓充分的去感受到司法的平等性，更有利于凝聚共同体的共识。
0: 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广西多地结合广西三月三等传统节庆活动，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各地也设立了民族法治事务调解室及线下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法律咨询和矛盾调解服务。这是贵港某武警中队给合成初级中学学生上的一堂国防课。
2: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演唱爱国歌曲《祖国不会忘记》。
3: 在茫茫的人海里，
2: 背唱。

每周一次的国防课是孩子们最期待的课程，学生们聆听老兵的故事，纪念英烈，参观博物馆，润物细无声间，爱党爱国爱军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巩固国防振兴中华的重任代代相传。纵览千百年的历史长河，在抗击侵略保家卫国的烽火硝烟，贡献了广西担当，广西力量。今天的广西正处在起势发展的关键阶段，正是干事创业的大好时机。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牢记嘱托，感恩

奋进，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努力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路上呢，就是 好。
1: 他就是我们这次的拍摄对象，浙高镇中心卫生院的推拿医生，中国好人张黎明。
0: 针灸推拿是中医里面的一个分支，特别是对于是慢性的疼痛、急性的疼痛啊，效果比较明显。老年人一般呢都是腰椎、颈椎退化，严重的呢能导致呢就是全身疼痛，有时的话行走不方便。因为中医讲究这个经络啊，针刺，治疗的话有一些的话这个穴位，里边的话就是头部头痛，我们往往在手上面后部穴，通过经络传导，解决病痛。老年人的话他来的不方便呢，我出诊。我过去一般是患者到医院的，肯定要方便。
2: 你是想和善吗？我是张医生，最近身体还好吧？身体状况还好吧？你下午在不在家？你在家里啊，你就过去一下，吃吃过去方便。啊，你省人过来。

0: 你刚来看诊啊？
1: 嗯，是的。对，你就这意思呀。
0: 嗯，那我先走了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1: 你好，蒋老。
2: 啊，是个双胞胎，叫黄丽。黄丽，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体质很，最好对孩子。先给他这个信息不干不正啊。
3: 这今天你找市长来，这今天你不打
2: 我。是，你讲意思我懂了，就不搞不正。
1: 出去健身的时候啊，最好那个大壶啊，不要水。
3: 嗯，
1: 你看，
3: 吃水不行了。
1: 这个不管怎样，状况还好，还好就是给他，我也就放心了。就是，一直喊你挺日子的，就是早人早晚干好事情，还剩下不能整。就是中午最好不干事，把中午的温度过完，把它就是多顾到。

0: 下次我还得看你啊。嗯。做资本的。坐坐坐坐。哎嘿，好。那就让再进来哈。不用谢。好。蒋福山老人是我一个就是长期的，也是服务的病号。他本人呢，他主要是脑梗，留下的是后遗症，走路啊不很稳，最歪的。所以通过我的那个针灸，通过我的这个就是一个疗程、两个疗程的中药，特别是补元还五汤调理啊，恢复啊还都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呢，口咽外斜把它纠正了，以后走路呢也正常了。所以呢，就是家里人非常高兴啊。类似像这是呢，脑血管系统的后遗症呢很多，但是呢，就是我还是比较谨慎什么呢？就是未病先防，防患于未然。就人在不生病之前呢，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张林平医生呢，是2022年9月份退休了。像他这样优秀的医生，在我们单位太缺少了。所以我们单位决定返聘他，没想到当时他毫无预兆的躺着了，像他这个条件完全可以是更好的治疗机构，享受更好更高的待遇，但他却还愿意留在我们基层，让我们非常感动。
2: 张立明医生在我们医院工作已经30多年了，我和他共事也有20多年了。这么多年，我看到他每次遇到行动不便的患者都主动上前搀扶，还把个人的手机号码贴在他办公室的门上，即使是自己休息的时候，只要患者有需要，随时打他电话，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过来。
0: 我是非常热爱张毅的，在这个卫生院从医呢30多年，大量的患者我都是了解情况的。我如果离开这个地方，我心里呢放不下他们。我虽然退休了，我的身体呢还是比较好的。我想呢，尽自己的力量，给患者解决病痛。
3: 秦楚云是13号来的，准备呢18号再给他回访一下。
0: 我父亲呢也是一名党员，母亲虽然不是一位党员，但是呢在基层医疗服务了一辈子。还一直呢就是教育我，医生呢要有奉献精神，要永远把患者放在第一位。
4: 我工作呢也跌出了一个新医院，新医院我们县医院这个只有回归啊，回归县的矿工医院啊，就是我们那时候整个一套单的人员啊东西啊，家具器械一切都不能，那里在那里投那个现在不就回归矿工医院嘛，就是我们可以当时在那里成立的。我们那时候工作50年，他工作他一般比较还有影响。对，有认真，对不对？我孩子很好，那个自己很努力，对病人呐、啊，对自己工作啊，非常认真负责，不用我们发声。他屁股坐在包厢，屁股老就坐，就对着好，对不对？那我过身呢，这应该的嘛，我人民服务嘛，是这样的。
0: 因为母亲80多岁了，我还要照应她。因为母亲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呢，我还要呢担负着呢。给他药吃，也适合把他有穴位啊刺激刺激，因为他有时他那个就是，身体状况不是非常好，有穴位刺激以后，就提高他的免疫力。我就是虽然很喜欢累，但累并快乐，但我觉得生活很充实。
5: 喂，你好。哎。哦。就是症状就是非常厉害啊，就是，哦，行，我现在正好在家里是跟老娘在谈心，我马上就过去啊。哎，好，你放心啊，好的，好，不用谢。也是这情况，他这个病人啊，他那个药吃了很厉害，很厉害的时候呢，就是我开开下的，开下的啊。
6: 当我准备结束今天的拍摄时，这一通电话又把他从生活中抽离。
7: 你
8: 高
7: 个
8: 疼啊？
7: 有疼没疼？
0: 好，
7: 他说他腰疼。
0: 腰疼。

0: 其实现在这桌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啊。
1: 嗯，就是
0: 好，讲起来了。嗯，还稍微还能等会儿。嗯，好，马上我把这些文字啊。
1: 好。告诉你们，替我们这老头子那个，你们这活的很，
0: 兄弟们，
1: 不正式哦。
0: 搿点你要每年啊，免费刺青啊，搿点。
1: 你和我这边
0: 还警察，
1: 哪有那个？
0: 好，现在把药两米等等。哎，对，再摸过来，对，很好，再摸过来，对。不等，慢慢的，对，由轻到重，
1: 嗯，好，搞个木的，
0: 好，木，
1: 可木，
0: 哎，对，很好，配合的好，对，很好，现在可感到轻松一点，
2: 轻松，
1: 轻松，
0: 哦，那好，只要你感到轻松，
1: 很好，
0: 我就放心了，
1: 嗯，对的，
0: 好，那就这样吧，下次我再过来，啊，
1: 嗯，
0: 今天就这样了，
1: 对，你慢慢，
2: 谢谢你啊，
1: 不用谢。
0: 在这啊，都是修养。
2: 谢谢你啊。
0: 好，不信，来。
2: 好，谢谢你啊。
0: 应该的。
2: 谢。
0: 好，来这个啊。
2: 好。

0: 1989年的时候，我和学长到我们学校呢，在学长武昌献血，车子上面挂了个红符，献上一袋血，救人一条命。因为那时候呢，我在学的时候呢是学生会干部，所以呢，我毅然反顾的呢，献上了我的人生呢，第一袋血。这是呢，基层学校吧，那时候是第一次，所以呢，就是我只捐献了一个治疗量。这是呢，是有一年2008年，那时候是汶川地震的时候，地震以后很多人受伤，急需要血小板和捐血，所以呢，我放下手里的工作，赶到血站捐献了两个单位的血小板。跟后头就是大概歇了大概个把礼拜吧，我又进行了一次捐血，我还参加了就是那个就是捐款活动，我都是记忆犹新。2022年9月5号，最后一次武昌献血，那一天是我的生日，那时候学长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我这个70年的武昌献血活动呢，还把我做了个大蛋糕。
1: 看到这一张张献血证，我的内心受到了震撼。30多年，140余次的无偿献血，献血量达到30000余毫升。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坚持如一，毫不停歇。
0: 献血对我来说呢，不仅呢献出了一袋血浆，更主要的呢是能帮助那些生命垂危的患者。
2: 你组织的生死去给你不会我了，每天哪有献血的？
0: 哎呦，哪天天献血？不就是那还一年吗？你放心啊，不要紧。你看我生死不都搁在刚刚的吗？刚开始是，我妻子呢很担心我的身体健康，反对我去献血。不过呢，我女儿呢，非常支持我。长大以后呢，她主动呢加入了无偿献血的队伍。她本身她也学习。他虽然我不让信任他，他懂，他就支持我。
3: 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我们志愿队伍中来。
0: 成立无偿献血的志愿服务队，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有的人呢，支持；有的人的话呢，他就是还不理解。就是我们那个当地农村土话，就像他跟人家不要，是不是那话给你？头脑有毛病啊，或者去精神上面有毛病啊，怎么是给你，就是等于干一次事情跟人家不一样的事情，好像你与众不同啊呢。所以作为一种呢，这次就能宣传，让他理解，让大家都参加这个公益活动，这样的话我们国家也能就是发兴趣，这个事业就是能做好。通过这么多年，大家不理解，到现在大家呢理解了、认可了，所以我觉得呢很值得。
4: 看到他身上散发出那种对志愿服务的热忱，让我也想去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我镇呢，先后已经有两名同志荣获了中国好人的光荣称号，他们呢也一直热心公益事业，乐于助人，用善心义举不断地感染呢身边的一些党员和群众。
6: 我们寨高镇现在每年参加无偿献血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有志愿者服务队的，也有各个单位党支部组织过来献血的，还有当地群众都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了。
0: 你们医生好。哎，你好。
1: 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了解到，张黎明在2004年同医科大学签订了无偿捐献遗体和眼角膜协议。
0: 我死后变成一捧黄土还是一颗种子，我当然呢是想成为后者，让自己的生命价值呢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也是我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最后一次呢为党国人民做出贡献。
1: 张黎明，他把自己活出的一道光，这生命的微光正在越来越多的人心中发烫。

您在生活中是否见过湿地呢？是否对它熟悉呢？河道内碧水淙淙，鱼儿游弋，两岸边绿柳成荫，芳草依依。在这片美丽的水域，沿着河道一路走来，入目之处满目新绿，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这就是湿地所展现出的自然景观。它们看似是普通的湖泊、河道，国际上还给它们起了个专有名词，叫做湿地。湿地是指陆地和水域之间的过渡地带。国际湿地公约还给湿地下了一个定义。定位湿地是包括沼泽、滩涂、低潮时水深在6米以内的浅海区域等，都算作湿地。湿地在抵御洪水、调节径流、改善气候、控制污染、美化环境和维护区域生态平衡等方面，有其他系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因此，湿地也被誉为地球之肾、生命的摇篮、文明的发源地和物种的基因库。目前，湿地的种类包括湖泊湿地、河流湿地、浅海滩涂湿地等等。我国是湿地大国，湿地面积占世界湿地的10%，居于世界第4位，亚洲第1。在我国境内，从沿海到内陆，从平原到高原山区都有湿地分布。一个地区内常常有多种湿地类型，一种湿地类型又常常分布于多个地区。湿地之所谓被称之为地球之肾，它的排毒净化功能首屈一指。要说对湿地排毒功能的认识，拿我们人体来说吧，在新陈代谢中会产生如尿素、肌酐等，这些废物进入到血液中，如果不尽快排出体外，会使人体中毒，严重者会导致死亡。而肾脏这个器官则将对血液进行过滤，把毒素排出体外。如果说地球好比是人体，那么水流就是血液，肾脏就是湿地。当含有污染物的水流经过湿地的时候，湿地就像是一个功能齐备、立体式的废物消化堡垒。湿地主要是由基质和植物两部分构成，这基质就是构成堡垒的主体，专家也形象地称之为床体，你下来，进而被

吸附、吸收和降解。排毒的功劳可是湿地堡垒的集体荣誉。除了床体机制发挥作用外，依附于床体的植物更是这个堡垒的集中战斗群。为了生长所需，植物吸收水里的营养物质，如氮、磷等。植物根系表面也是重金属和一些有机物沉积的场所。还有些植物，如芦苇的根系分泌物，还能杀死污水中的大肠杆菌和病原菌。湿地是大气温室效应的稳定器。咱们都知道，由于人类社会的碳排放逐渐增多，导致温室效应加剧，全球气候变暖，极地冰川融化，海平面不断上升，气候反常，土地干旱，地球上病虫害不断增多。那么湿地在缓解温室效应效应中如何发挥作用呢？湿地有个独特的固碳功能，就是把碳元素以土壤的形式积聚起来。湿地一般都是多水条件，温度相对较低，植物残体分解缓慢，或者不容易分解，从而使有机质聚集，形成碳元素含量很高的土壤。湿地通过固碳这种方式把碳元素积聚起来，这就大大调节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湿地占陆地面积的6%，却拥有陆地生物圈碳元素的35%。可以肯定，湿地是全球最大的碳库，碳总量约770亿吨。因此，它在气候变化中起着稳定器的作用。反之，如果我们把湿地变成农田，水被排走了，地温升高，微生物再次活跃起来，有机质在分解的过程中，二氧化碳大量排放到大气层中，使温室效应加剧。所以，我们现在都提倡低碳生活，对湿地的保护也是一种低碳生活的态度。人类虽然自产生以来不断地对大自然进行改造，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仍然是非常渺小的。据统计，洪水是除了火灾以外人类所遭受最普遍的自然灾害。我国每年江河泛滥，洪水肆虐，家园被毁，作物颗粒无收，表面天灾，实为人祸。其中对湿地的大面积破坏就助长了洪水的泛滥。湿地具有防洪功能，凡是和河流连通的湿地一般都具有防洪能力。湿地床体的土壤碎石结构具有持水能力，这样湿地就像是一块巨大的海绵，当洪水袭来时，湿地就会像海绵一样把洪水吸收掉一部分。那么判定湿地吸水能力高低有个专业指标，土壤水饱和度。土壤水饱和度是土壤水分体积占土壤孔隙容积的%。饱和度越低，吸水功能越强，防洪功能也就越强。另外，湿地面积越大，积蓄洪水和减缓流速的能力也就越大。湿地植被对防洪功能也做了不小的贡献，树木和湿地植被可以降低洪水流动的速度。湿地能净化污水，能减少温室效应，还能防洪，这些是湿地对我们人类的长远利益。其实湿地对于我们的眼前实利益也是非常明显的，这就是下面要和您讲的湿地可以作为地下水的补给功能。通常湿地能将过量的水分贮藏起来并缓慢地释放，
从而将水分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

行再次分配。通常一公顷的湿地能蓄水约9144立方米。湿地储存的水一部分作为生态用水，供给湿地周围的鸟类、鱼类和其他动物生存，另一大部分就作为居民生活用水、工业生产用水和农业灌溉用水的水源。湿地里有可以直接利用的水，也是浅水水井的水源，另外它还能补充地下水。我们平时所用的水有很多是从地下开采出来的，而湿地可以为地下蓄水层补充水源，成为地下水系统的一部分。如果湿地受到破坏或消失，就无法为地下蓄水层供水，地下水资源就会减少，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吃水问题。看到这里，这湿地给咱们生产生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水源，它看得见，摸得着。在这湿地的世界里，蕴藏着很多神秘的生物群落，有着不同种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存在于湿地这个大家庭里。这就是湿地的生物多样性。湿地是具有较高生产力的生态系统，利用其生物多样性可以为人类提供众多的天然产品。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每年提供的总价值约33万亿美元，其中约为47%的生态服务都来自湿地。难怪湿地被人们称为生命的摇篮，文明的发源地呢。湿地的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就说这湿地里的芦苇吧，每年用于造纸的芦苇就有160万吨。湿地中的冷杉、落叶松、赤杨都是很好的木材，药用植物也有200多种，还有多种葡萄糖、糖苷、鞣质、生物碱、乙醚油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

由于自然湿地河道坡面遭到破坏，沙土流失严重，堤岸塌陷，需要人为地对湿地做一些保护工作。人工护岸后，可实现渗透性的自然河床与河岸基底，以及丰富的河流地貌，可以充分保证河岸与河流水体之间的水分交换和调节功能。要想保护堤岸，应对湿地河道的结构进行固定，其中打桩护岸将会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在打桩护岸中，最常见的主要有松木桩护岸。松木素有水浸千年松之称，将松木桩打入河道地下，在水里浸泡，不但不会腐烂，反而是时间越长越坚硬，可以起到固定堤岸的重要作用。松木桩护岸的首要步骤是选择优质的松木，一般是个体比较均匀，直径约15厘米左右，长度约4米左右，然后选择坡度较陡、受水流冲击较大的堤岸进行打桩。打桩时最好选用木锤将松木桩打下去，因为木锤对松木桩有一个力量的缓冲，不会由于力量过大而将松木桩敲裂。因此用木锤打桩既能将松木桩打下去，同时又保护了松木桩。同时桩与桩的间距一般以50厘米为宜，桩与河岸的距离一般为70厘米，但也可依据当地实际情况而定。桩打好后，露出水面部分最好高度一致，这样既美观又便于下一步在其周围开展工作。松木之间是留有空隙的，这是为什么呢？松木之间留有空隙，可以充分保证河岸与河流水体之间的水分交换和调节功能，进一步加强湿地对水体的净化功能，同时也成为水生生物活动和生存场所。河泥常年淤积在河底，吸收了空气中的毒素，积淀了大量的氨氮、钾、高锰酸盐。如果体积上不断加厚积聚的话，会严重污染到湿地的水体环境。湿地形态很多种，但是如果从流动性强弱来看，分为与江河连通的湿地和较为独立的湿地。如果说水流交换大的话，湿地的淤泥污染情况还可以得到相对缓解，但是如果湿地的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那么沉积物中各类污染物的浓度逐渐增加，并通过生物、化学、物理等因素使污染物逐渐向水体中释放扩散。另外，本地的雨污染水不断排入河道，致使河道淤积，水污染愈发严重。所以我们应该定期把淤泥从河底里清理出来，给湿地排排毒。只见在船上的几位农民兄弟正撑着一种叫做碾布的工具往水里伸，碾布抬出水面后，黑乎乎的湿地河道淤泥就被清理出来了。您瞧这碾布，它的形状酷似河蚌的外壳，其实就是两个用篾条编织成的三角形簸箕，口子开在三角形长的那一边，对应的角上安装两根长长的竹竿，竹竿交叉与碾布组合成一个整体，这样就变成了一个简易的可以张开合拢的容器了。哎，碾布操作又开始了。只见碾泥师傅摆稳步子，将起碾布一沉，
直至水底。

随即张开竹竿，角度大约15到20度，用力一撑，再轻轻地合拢竹竿，淘起。哎，此时的碾布里已是满满一篓肥沃的淤泥了。看着师傅们熟练地用碾布把河底的淤泥弄上来，可是清理出来的淤泥咋办呢？师傅们在松木桩之间加一层竹篱笆，两张竹篱笆之间还需相互交叉5厘米左右，用铁丝固定好，然后竹篱笆的里面再用稻草铺垫一层，一头固定在篱笆桩子上，另一头接着合沿。于是他们把黑乎乎的淤泥逐渐填入小窝里。由于淤泥含有大量氮、钾的元素，所以它是植物生长的天然优质肥料。将淤泥回补给堤岸，然后再在淤泥上扦插柳条，会大大促进堤岸植物的生长，起到固岸和增加景观的双重功效，还能进一步保护湿地原有的生物链呢。就是这样，淤泥一下子由隐患频发的制造者摇身变为固定堤岸的新卫士。植物生长护岸主要是在裸露土上种植不同类型的植物，另外在水面上种植水生植物。柳枝护岸是植物生长护岸中的一种，也是湿地植羔羊毛、黑麦草等植物进行生态修复。方法是在有一定湿度的河泥表面撒上一层植物的种子，过几天植物的种子就会发芽吐绿了。水生植物主要包括停水植物、浮水植物和沉水植物等。停水植物就是生长在水里且主干部分露出水面的植物，如香蒲、水葱、茨菇、赛丽花等植物。浮水植物是植物的根茎都漂浮在水面的植物，如黄花水龙、空心莲子草等。沉水植物是指植物的根茎都生长在水面以下的植物。在松木桩护岸的外围，通过种植黄花水龙、空心莲子草等浮水植物，作为缓和水流对堤岸冲击的第一道防线。同时，这样一个浮水植物平台，既给河道的水生生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也给湿地的水鸟提供了活动的空间，形成了和谐共存的健康生态系统。方法是将浮水植物均匀摆放在松木桩外侧的水面上，并用竹竿将其挡住，以防被水流冲走。另外，在堤岸的外围也可以种植湿地常见的芦苇、水葱、香蒲等停水植物，形成一条水生植物带，可以很好地缓解水流对堤岸的冲击。方法是将停水植物的根系直接插入水里，深度大致为10厘米左右。在河岸地带较为平缓的地区，还可以栽植一些沉水植物，维持物种多样性。沉水植物的栽植方法和停水植物相同。以上几种植物生长护岸方法，我们可以选择性地采用某一方法或者几种方法的结合，以期达到最理想的生态护岸效果。人们为了加大湿地保护力度，除了以上的湿地生态保护措施以外，还利用人工打造了一些人工湿地，它们也是湿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人工湿地系统主要是用来处理临近地区居民的生活污水。其工作原理主要是，根据湿地对水质净化的原理，在人工湿地处理区域，通过铺设机制、种植植物等人为手段，来模拟一个湿地环境，实现对污水的净化。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下它的组成及功能。人工湿地可分为进水配水区和出水集水区。进水配水区负责污水的回收和净化，污水经管道输送到进水配水区后，人工湿地环境将起到对污水的净化作用，而出水集水区则承担着储存净化后的污水。了解了人工湿地的组成及功能，我们再来看看其中的主要技术环节吧。建造人工湿地，首先应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地。场地应尽量选择有一定自然坡度的洼地或经济价值不高的荒地，一方面可减少土方工程量，利于排水，降低投资，另一方面可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然后对选择好的场地进行挖掘，所选湿地的面积大小要根据其所承载的污水量而定，所挖的深度一般为1到2米即可。为了防止湿地系统因渗漏而造成地下水污染，要求在施工时尽量保持原土层，并在原土层上设置防渗层。防渗层的设置方法有多种，如构筑砖墙进行隔离，即在挖掘好的池四周用砖砌成墙体，以确保污水不会渗透出去。另外，采用厚度为0.5到1.0毫米的高密度聚乙烯树枝或油毛毡密封铺垫等。湿地池的四周设置好防渗层后，还要在池内再砌一道防渗层，分为进水配水区和出水集水区两部分，其中进水配水区要略大于出水集水区，一般比例为2:1。同时在这道防渗层的底部留一个5到10厘米见方的洞，以便配水区的水流向集水区。防渗层处理好后，就要对两个区域进行填料了，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机制。进水配水区和出水采水区的填料一般分为表层、中间层和下层，分布于整个床宽。表层填料可选用细沙或者含有铁铝的混合土，以利于提高脱磷效果。由于表层土壤在进水后会有一定的下沉，因此建造时填料表层标高应高出设计值10%到15%，中间层以直径为5到10毫米的石灰石为主，另外掺和适量土壤，厚度为150到250毫米，下层全部采用60到100毫米粒精石灰石填料，或用不同级配砾石、花岗岩碎石铺设。湿地床进水系统的设计应尽量保证配水的均匀性，一般采用多孔管，两个孔的间距大约为5厘米，孔径一般是0.5厘米，分3到5排，这样布水速度比较快。多孔管设于床面上方，比床面高出0.5米左右，以防床面淤泥和杂草积累而影响配水或出水。另外，出水管道应比进水管道略低5到10厘米，以便出水管利用水压自动流出。系统的进出水流量可通过阀或闸板调节，水位最高限度为不超过配水管和出水管为宜。以上几项进行完毕，最后要在湿地池表层种上一些植物，如花卉、杂草等，把这块所谓的湿地覆盖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湿地环境。湿地是人类最重要的环境资本之一，它不但具有丰富的资源，还有巨大的环境调节功能和生态效益，所以湿地保护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湿地生物的多样性使其拥有

特殊的自然景观，各地也常常将它作为重要的旅游和休闲地，开展旅游活动，从而产生经济效益。产生的经济效益又可以反哺到湿地的保护当中去。事实证明，只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举，才是湿地保护的长远之路。

饲料是养好肉牛的关键，要让肉牛产业健康发展，牛肉产品优质高档，头等大事就是要解决好肉牛的饲料问题。当前农村养牛的规模不断扩大，对饲料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配置牛饲料的时候，应当充分利用当地资源，采用科学配方，保证肉牛的营养需求，加上科学的饲喂方法，才能让它们吃饱吃好，膘肥体壮。在下面的节目中，本片将为大家介绍一些配置和使用牛饲料的基本技巧。巧配巧用粗饲料。粗饲料是指粗纤维含量高于18%的饲料，以风干物为饲喂形式的饲料，如甘草和作物秸秆，它价格便宜，来源丰富，尤其是苜蓿等豆科甘草含蛋白质10%至20%，接近于精料。如果能够大量供给，可以减少精料的补充量。甘青草，甘青草是在青绿饲料结籽以前收割，在经过日晒或人工干燥，除去水分之后制成的。甘青草保留了青绿饲料的养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有芳香味，适口性很好。牧草收割调制甘草时，甘草的产量与质量都与牧草的收割时间有关，适时收割可获得较高的产量和质量。一般豆科牧草应在初花期收割，禾本科牧草应在抽穗至初花期收割。收割后及时干燥、堆垛或打成草捆。当甘青草的最佳含水量为15%至17%，成熟的甘草用手握住藏。贮藏时要防止雨淋霉烂。饲喂时要尽量选用颜色较深、有草香味的甘青草，这样的甘青草质量较高，营养物质损失较少，发霉变质有臭味的应禁止使用。还要注意防止甘青草中夹杂树枝、铁钉、铁丝等，以免刺伤牛胃。草粉，一些较硬的甘草及豆秸等作物秸秆，虽然营养较好，但牛采食困难，也不易消化。这些饲料可用铡刀。树叶、槐叶、柳叶、榆叶等多种树叶可直接采来喂牛。大量采集的树叶应及时晾干，或放置在50摄氏度至60摄氏度的温度。

度下烘干粉碎，然后装入塑料袋，放置在阴凉干燥的地方贮藏备用。青绿叶片也可混同青草制成青贮饲料。秸秆青贮，青贮可使牧草长期保持在新鲜状态，富含蛋白质、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常年为家畜提供高营养价值的饲料。青贮的制作过程不受气候条件的限制，阴雨季节或天气不好难以调制干草时，对秸秆青贮却影响较小。原料的适时收割，禾本科牧草在孕穗至抽穗期收割，豆科牧草在孕蕾至初花期收割。青贮时要求原料的含水量在65%至70%，如果含水量过高应适当晾晒，如果含水量过低可加水拌匀。青贮测定含水量的简易方法是用力捏紧一把青贮料，以指尖水湿不低为度。切碎，切碎的长度由原料的粗细、软硬程度、含水量而定。禾本科牧草、豆科牧草一般切成2至3厘米长的小段，玉米等粗茎或粗硬的牧草次用植物一般切成0.5至2厘米的小段为宜。青贮窖的准备，秸秆青贮大多采用窖贮法，窖的位置应该建在地势高排水良好的地方，最好采用砖混永久性青贮窖，也可以采用土窖。一般养牛户可以采用1.5至2米宽2米深的长方形青贮窖，每立方米可贮存500至550千克秸秆。装填与镇压，切碎的原料应立即装填，装填的同时必须层层压实，特别要注意周边部分的镇压，不宜压实的地方要用脚踩实，直到弹力消失。镇压是为了排除空气，为乳酸菌创造厌氧的环境，防止青贮料温度升高，有害微生物活动时间长，造成青贮料的变质。在填窖的过程中，每隔一定厚度要撒上一层防腐剂，撒的时候要均匀，不要留下死角。密封，青贮原料装填完毕后应立即密封，以防透水和漏气，这是调制优良青贮料的关键之一。如果青贮设备密封不严，进入空气和水分，会导致腐败菌、霉菌的繁殖，使青贮失败。青贮窖中当原料装填到与窖口四周相平行时，中间可高出一些呈弓形，在原料上面盖一层10至20厘米切短的秸秆或软草，然后盖塑料薄膜密封，最后加盖30至50厘米厚的土或其他物品。青贮饲料的利用，优良的青贮料具有较浓的芳香酒酸味，气味柔和，酸而不刺鼻，给人以舒适感。

品质中等的青助料，酸味较浓，稍有酒味或醋味，芳香味较弱。如果带有刺鼻味，属劣质青助料，则不能四味加醋。青助料的颜色以越近似于原料越好，品质优良的青助料颜色多呈绿色或黄绿色，品质中等的呈黄褐色或暗绿色，品质低劣的呈褐色或黑色。青助料一般经过40至50天即可完成发酵过程，开始利用时间应根据需要而定，一般应在气温较低而又缺草的季节取用为宜。气温高的季节开酵易引起青助料的二次发酵败坏或干硬变质，难以保存。青助酵一旦打开必须连续利用，每天用多少取多少，不能一次取出太多。取用青助料时应从青助料的表层一层一层地向下取，使青助料始终保持在一个平面上，切忌由一处掏取。同时要及时将已变质或发霉的青助料取出扔掉。青助料的四味数量应由其种类和品质而定，一般优质青助料可适当多味一些，但不能代替全部日粮。四味时可以与甘草混拌后给牛吃，味量由少到多逐渐增加。四味过程中发现肉牛拉稀粪时要减量或者停喂几天，等牛恢复正常后再喂。秸秆安化，麦秸等作物秸秆可以炸短后直接喂牛，叶安导管插入垛中，然后开阀输氧。开阀时要仔细小心，叶安驻足后要首先关闭阀门，然后缓缓抽出叶安导管，以免管中剩余氨气泄露。叶安安化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和设备。秸秆安化还可以使用塑料袋，操作简单，适合农户小规模处理秸秆。小麦等作物秸秆安化的时间，春秋两季15天左右，夏季温度高7天左右就足够了，冬季则需要1个月的时间。安化好的麦秸投入食用时要提前1-2天打开塑料薄膜，放出多余的氨气。麦秸干燥后要妥善保存，随喂随拿，防止雨雪侵蚀。注意事项，甘草类及秸秆类贮存时水分含量应低于15%，防止日晒、雨淋、霉变。青绿饲料与野草类、块根、块茎、瓜果类应堆放在棚内，防止日晒、雨淋、发芽、霉变。巧配巧用精饲料，粗纤维含量低于18%的饲料叫做精饲料。精料体积小，含粗纤维少，营养丰富，适口性强，消化率高，可以分为能量饲料、蛋白质饲料和矿物质饲料。能量饲料是以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为主，而且含能量较高的饲料，

它主要包括禾本科作物的籽食及其加工副产品，如稻谷、大麦、玉米、高粱、细糠、麸皮等，约占精饲料的60%至70%。蛋白质类饲料有花生饼、大豆饼、菜籽饼等，其中所含的蛋白质高达30%至50%，因此是蛋白质饲料的主要来源。这类饲料是培育犊牛、饲养育肥牛的优良饲料，但与其他饲料搭配使用，一般可占精料的20%至25%。矿物质饲料包括食盐、小苏打、维生素添加剂等，约占精饲料的3%至5%。能量饲料，玉米被称为饲料之王，含有较高的能量，是一种理想的淀粉来源。为了提高肉牛的饲喂效益，最好使用高油玉米。玉米的蛋白质质量较差，氨基酸也不平衡，无机盐及微量元素含量都比较低，所以使用时应与其他饲料合理搭配，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它的特长。据测定，玉米水分含量在14%以上，在贮藏过程中温度达20摄氏度以上时，即已发生霉变，特别是黄曲霉菌产生的黄曲霉毒素 B1 是一种强烈的有毒致癌物，对人畜有很大威胁，所以在配置饲料时应不用发霉变质的玉米。甘薯，甘薯含淀粉16%至26%，单位营养不全，生味不易消化吸收，因此甘薯应煮熟后与配合饲料和轻饲料混味。小麦与玉米相比，淀粉的含量较少，因而能量较低，但蛋白质和维生素的含量比较高，因此小麦在肉牛精饲料中的比例不宜超过50%。食用时不能整粒饲喂，也不要粉碎的过细。麸皮包括大麦麸皮和小麦麸皮，麸皮是一种重要的能量饲料，它的质地松散，食用时倒入水中搅拌后喂牛，或掺入轻饲料一起饲喂，效果较好。肉牛日粮中的麸皮比例比较高时，应当注意补钙。食盐可以提供肉牛正常代谢所必需的矿物质，还可以刺激肉牛的食欲，是饲料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应当注意不要使用含有杂质或污染物的食盐。次粉是面粉加工的副产品，次粉由于含麸皮较多，不利于肉牛的消化，饲喂中不要使用过多。蛋白质饲料，豆饼和豆粕都是理想的蛋白质饲料，粗蛋白含量达到38%至47%，赖氨酸含量十分丰富。大豆饼粕的适口性好，容易消化，是肉牛饲养最常用的精饲料。菜籽饼粕的粗蛋白含量在34%至38%之间，适口性较差，

含有有害物质，因此要限量使用菜籽饼粕，并要与其他饼粕搭配后饲喂。棉籽饼粕的营养价值差异很大，完全脱壳的棉仁制成的棉籽饼，粗蛋白含量可达40%-44%，不脱壳的棉籽直接榨油，棉籽饼粗蛋白含量仅为20%-30%，棉籽饼粕的饲喂不宜过量。芝麻饼是芝麻榨油后的副产品，它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蛋白质来源。芝麻饼适口性好，但由于它具有清泻和软化脂肪的作用，因此不宜多喂。动物蛋白质饲料如鱼粉、蚕蛹粉等占3%-7%，草粉、叶粉小于5%，贝壳粉或石粉占3%-3.5%。饲料添加剂，饲料添加剂是肉牛饲料配方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主要成分是各种微量元素。饲料添加剂包括营养性添加剂和非营养性添加剂，作用是完善饲料的营养，提高饲料的利用率，减少饲料在贮存期间的营养损失，促进肉牛的健康生长。营养性添加剂主要包括微量元素添加剂、维生素添加剂、氨基酸添加剂。应当注意，成年牛饲喂不需要添加氨基酸，但犊牛饲料中应当添加必要的氨基酸。非营养性添加剂主要包括肉牛牛喂的发酵调控剂，如碳酸钠，还包括缓冲剂，如氧化酶等。非营养性添加剂能够合理控制牛喂内的饲料发酵，改善饲料的利用率，提高肉牛的生产效能。巧配巧用非蛋白蛋饲料。非蛋白蛋饲料是一类特殊饲料，例如尿素、碳氨等。由于这种饲料含氮量较高，可以替代一部分蛋白质饲料。由于它们的成本低，可以在生产中推广使用。尿素本身无毒，但释放氨的速度过快，极易导致肉牛中毒，因此使用尿素时要缓慢增加到所需用量，应当把尿素干粉与饲料混合均匀后饲喂，喂后一小时方可饮水。3月龄以下的犊牛禁止饲喂尿素。另外，尿素还应当避免与大豆等混合饲喂。使用亲煮饲料或氨化秸秆时，不要再添加尿素。巧配巧用全价配合饲料，把粗饲料、各种精料以及矿物质、维生素等按照肉牛营养需要的标准搭配，可以制成肉牛全价配合饲料。全价配合饲料的优点是营养全面，饲喂效果好，还能降低成本，节省饲料，有效地促进肉牛的生长和育肥。全价配合饲料采用工业化生产，技术工艺先进，劳动生产率高，适合大型牛场的机械化饲喂。配置全价配合饲料时，要注意保持适当的精粗比例，注意饲料种类的多样化，以达到营养互补、提高饲料利用率的目的。饲料配方的设计。

以原则。规模化养牛主要是自配饲料，配置饲料前应当根据肉牛营养需要标准和常用饲料营养成分进行科学计算，然后设计饲料配方。必须注意的是，国家严禁使用的添加剂、药物和动物源性饲料不能进入各种精饲料配方，如己烯雌酚、雌二醇等性激素、盐酸、安定、苯巴比妥钠等精神类药物、碘化酪蛋白、抗生素绿渣、骨粉等。饲料配方的设计要遵循以下原则：一、营养生理原则，首先要满足肉牛对能量的需求，在保持一定蛋白质比例的条件下，可以采用非蛋白蛋饲料。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要与能量供应保持平衡。二、经济原则，选用饲料原料时要注意营养丰富、质量稳定、价格适宜，就近取材，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三、安全原则，严格按照饲料原料的使用规定设计配方，保证肉牛的饲用安全环境安全和人类安全。颗粒饲料配置方法，把精饲料和粗饲料按比例混合，可以制成颗粒全价饲料。用颗粒饲料喂牛，饲喂方便，适口性好，利用率高，又能防治消化道疾病，提高了肉牛生产的综合效益，目前已经广泛推广使用。参考配方是46.5%的玉米面，35%的麦秸粉或草粉，10%的棉饼，5%的麸皮，2%的微量元素添加剂，1%的磷酸氢钙，0.5%的食盐。下面我们将专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牛用全价颗粒饲料的加工与调制方法，以供广大养殖户参考。一般来说，配置牛饲料的工艺流程包括备料、混合制粒等过程，有条件的地方在制粒之前还包括调制。下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按照上面的参考配方，以配置100千克颗粒配合饲料为例，按配方分别称取：玉米面46.5千克，麦秸粉或草粉35千克，棉饼10千克，麸皮5千克，微量元素添加剂2千克，磷酸氢钙1千克，食盐0.5千克。同时要清除混合在其中的一些对牛生长有害或对加工设备运转不利的杂物。配合饲料的原料选好了之后，应该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各种原料在进行混合时，应严格掌握物料的混合顺序。一般要求是配比量较大的组分先加或大部分加入，再将配比量小的及微量的组分加在不同的物料中，粒径大的先加，粒径小的后加，比重大的先加，比重小的后加，这样才能保证物料的混合均匀度达到要求。
通过搅拌机或手工充分拌匀后，变成一个整体均匀的粉状饲料。饲料混合要均匀，尤其是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所占比例非常少，更需要在饲料中搅拌均匀。最后一道工序是加水制粒成型。一般农用小型制粒设备只需要加适量的水，将粉碎粒拌湿，再通过制粒机即可。注意水分的添加量随季节、气候不同而不同。在湿度较大的天气，原料本身含水量大，制粒时可适当减少加水量；湿度较小的天气则可适当多加水。另外，对于不同原料的组成配方类型，要求不同的加水量，制出来的颗粒饲料代谢都需要水。水又是一种润滑剂，含有大量水分的唾液使牛能够顺利地吞咽食物。让牛缺水会导致健康受损，最终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上面就是巧配巧用牛饲料的一些基本知识。农民朋友们，您是否都记清楚了吗？在肉牛的饲喂过程中，要采用科学的饲料配方，注意饲料种类的多样化，提高饲料的营养水平，运用科学的饲喂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肉牛的健康生长，提高育肥效率，使养殖户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随着我国养鸡业的迅速发展，新品种的引进，导致饲养环境受到污染，加上对疫病防治的不足，致使疾病不断发生。其中，病毒病成为主要病害之一。下面，我们将鸡病毒病诊断识别与综合防治方法为您介绍一下。鸡马利克氏病。鸡马利克氏病由马利克氏病疱疹病毒引起的传染性肿瘤性疾病，以外周神经以及性腺、虹膜、各种内脏器官、肌肉、皮肤的单核性细胞浸润和肿瘤形成为特征。诊断识别。流行特点。鸡最易感染，多在2至5月龄发病，传染途径主要是消化道和呼吸道，病鸡和带毒鸡为主要传染源。临床症状。自然感染的潜伏期一般为3至4周，长的达几个月。神经型，由毒力较弱的毒株侵害外周神经，主要为坐骨神经引起。臀神经受侵害时表现为受害侧的痣下垂，坐骨神经受侵害时则引起腿麻痹，常表现一侧较重，一侧较轻。发生不全麻痹时，病机步行不稳，至完全麻痹时不能站立，而蹲伏出现一只腿向前伸、一只腿向后伸的特征性姿势。在单侧性麻痹时，以手触诊可以察觉麻痹腿的温度要低于另一侧。支配颈肌的神经受到侵害时，表现为低头甚至歪颈。植株神经受侵害时，可引起嗉囊麻痹或扩张、呼吸困难

腹泻、消瘦、贫血等症状，本型病程较长，最后因采食困难、饥饿、消瘦、衰弱而死亡。急性型由强毒力的病毒引起，常侵害幼龄鸡，死亡率高。流行开始时，以大批病鸡精神萎顿为特征，经数天后，部分病鸡供给失调，蹲卧，接着出现腿或翅一侧性或两侧性轻瘫或麻痹。有的病鸡不表现明显的症状就死亡。某些在内脏器官发生较大肿瘤的病鸡，通过腹部触诊可以发现腹腔明显增大。眼型侵害虹膜，一眼或两眼同时发病，轻者对光反应迟钝，重者失明，虹膜正常色素消失，呈浑浊的淡灰色，俗称灰眼或银眼，瞳孔边缘不整齐，严重时整个瞳孔只留下一个针尖大的小孔，有的可在眼部形成肿瘤，但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六月龄以上的火鸡，特别是一年以上的老鸡中。皮肤型，该型比较少见，特点是皮肤毛囊形成小结节或瘤状物，这是由于淋巴细胞性肿瘤增生所致。剖检特征，受害神经增粗，呈黄白或灰白色，横纹消失，有时水肿。内脏以卵巢受害最常见，其次为肾、脾、肝、心、肺、胰、肠系膜、腺胃、肠道和肌肉，可见大小不等的灰白色、质地坚硬而致密的肿块。有的肿瘤在器官中弥漫增生，使整个器官变得很大，肿瘤组织呈灰白色，与原器官组织相间存在，如大理石状。类症鉴别，应与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禽白血病、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禽脑脊髓炎相鉴别。实验室检查，细胞接种，用脾脏细胞等悬液接种肌肾细胞或鸭胚细胞，如分离血清二型或三型病毒可选用鸡胚细胞，培养24小时后，将接种物洗去，维持在液体或琼脂培养基下，经5至14天出现浊斑。血清学检查，目前多采用羽毛琼脂扩散试验，操作方法如下：用优质蒸馏水配置1%琼脂，内含10%氯化钠、1%苯酚，用5.6%碳酸氢钠调 pH 值至7.0，琼脂板厚3毫米，中央阳性血清孔4毫米，距血清孔4毫米周围，用梅花型插上含髓羽毛3至4根。然后置于37摄氏度温箱，12至24小时后，在羽毛与阳性血清中央孔之间出现一条白色沉淀线，为阳性。强阳性5小时可出现结果，弱阳性
24至48小时出现结果。综合防治治疗方案。

0: 口已经收好了，收口的时候这样，虎口把它收起来。嗯，对，一边转，慢慢的转动。嗯，对。
1: 哎，可以。
0: 对，
1: 我也收起来了。
2: 全安师傅说，制作鲤鱼饼最关键的是要做出鲤鱼的完整外形来，于是压模和出模成了最难的一个步骤。
0: 下一步的话，我们就准备把它压到这个模具里面去，因为这个鱼是长条形的，我们刚刚包好的饼是圆形的，我们稍微把它搓长点，大概差不多跟这个长度差不多，这个长条放进去了，我先用手指先把这个鱼头的部分把它拍出来，再慢慢手指慢慢挤压过来。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是刚才没有包得很均匀的话，皮很容易破，是不是？
0: 对。
1: 因为我知道传统上的鲤鱼饼它其实没有馅料，就只是注重一个外形像就好了。
0: 那我们现在在好看的基础上加上好吃，那现在等于就现在我们整体的形状出来了。
1: 表面我们让它变平，
0: 对，要把它。
1: 另外一边呢，我想应该就是这个鲤鱼的立体的形状了。
0: 没错，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把这个鱼从这个模具里面敲出来。
1: 一边敲几下呢？
0: 你可以看它这个，就是你敲这边的时候，你看它这上面这个，对，有缝隙，要稍微力度加大一点点，
1: 还要再加大一点。
0: 对，
1: 是垂直于桌面敲，
0: 倾斜，大概45度这个样子。
1: 现在可以尝试脱模吗？
0: 这个地方
1: 不行，是不是？
0: 你这样地方这样敲一下，用力一点，这样敲一下。
1: 可以看到，对，
0: 这边可以了，手掌托着这个鱼，
1: 好，
0: 把它倒出来就可以了。
1: 倒在我的手上，哇，哎呀，我感觉就是一条活生生的鱼翘在我手上的感觉。
0: 这个形态是很逼真的。
2: 中秋节吃月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早年在福州，中秋节吃的可不是月饼，是鲤饼。
3: 现在我们都是广式月饼嘛，那过去福州的月饼是什么呢？没有吃这种广式月饼啊，它就是圆圆的这一种的鲤饼，就是福州地地道道的月饼。
2: 鲤饼不但是福州的月饼，还充当着喜饼的作用。在福州地区有鲤饼方有礼，其他不为礼的说法。
3: 还有就是湘西啊，定风做的鲤饼，这个很大，挑着一个担子上来，都是鲤饼，左邻右舍分过去啊，大家欢喜若狂啊，非常好吃，可以吃很久，它不会坏啊。
2: 鲤饼是福州特有的饼点，最富于特色的是鲤饼中的小肉块，都是腌制的肥膘，腌过的肥膘呈白色，丝毫没有肥膘的那种油腻感，更因有了那种甜津津的口感，而令鲤饼的魅力无他物可以替代。
1: 全安刚才跟我说，这里边最核心的一个原料必须要有的才能够称之为我们福州鲤饼的就是猪肉，而且一定要猪膘的这一部分，是不是？
0: 对，这个肉我们因为这个肉我们切成丁状的啊，不能切太细，现在要加上这个白糖搅拌，拌成糖肉。第一，它能够锁住这个里面的这个猪油这个油的成分，第二的话就是这样拌过的糖肉之后烘烤出来的鲤饼，它这个肥肉是属于这个晶莹剔透
1: 的，
0: 对，
1: 可以看得出来，
0: 对，不会说受高温的影响，导致它这个肉油全部流干了。
1: 进行腌制要腌制多久呢？
0: 这个一般这个糖肉我们差不多腌制要12个小时以上。
1: 好，那我们现在这边备好的料是什么呢？
0: 正好这边就是我们碾碎的花生啊、芝麻，包括那个冬瓜糖。
1: 不要把它混在一块
0: 吗？把它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
1: 哎，其实咱们福州鲤饼哈，传统上来讲那种口味就是高油高糖，对不对？那现在大家可能都吃不了这么甜的食物了，所以咱们在这个馅料上有没有一些配料上的变化呢？
0: 我们在原有的老的配方上面稍微进行了微调了一下，就是这个糖分这一块。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馅料，这是传统鲤饼的馅料，但是现在有很多新的馅料的配方。
0: 对，比如说我们的坚果鲤饼、
1: 就是不放猪膘的。
0: 对，没有猪油成分的。还另外一款的话，还有那个芋泥馅加蛋黄。
2: 鲤饼吃起来香肥细润，润而不肥，饼面上那一层严严实实的芝麻，香喷喷的，总是那么令人难以抗拒。但是在现代人眼中，鲤饼已经成了重糖重油的代名词，所以接受度并不高。为了让福州传统的糕点文化得以继续流传， 白饼园的师傅们在保留传统礼饼的基础。

0: 础上大胆进行了创新。
1: 那我觉得这两个传承跟创新，其实这个并不冲突。就算是老字号企业，我们一定也不能说墨守成规，这就是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些创新的原因。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工作，我们把礼饼做成了一个品类，而不单纯只是一个品种。然后目前我们有做了大概有20几种，然后我们慢慢的我们是把它变成一个日常的糕点。
0: 作为闽式传统糕点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多年来白饼园始终不遗余力地推动着传统糕点产业的发展。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传统糕点的生产行列中来。
1: 那通过我们这几年坚持这样做下来，我们其实会看到，其实有越来越多的本地的一些商家厂家，就是加入到了这个礼饼的这种开发研发工作当中来，包括他也更愿意去推广这个礼饼。
0: 除了对福州传统糕点进行大胆创新，白饼园更希望的是让福州味儿走出去，因为这里面有真正的福州味儿。为此，他们最近研发了爱上福州系列月饼，这不仅仅是一款月饼，还是一款有福州特色的旅游产品。师傅们希望来到福州旅游的游客和离开福州的游子都能把充满传统福州风味的糕点带回家，把老福州味儿带回家。

0: 走进安徽省百思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西瓜种植基地。
1: 干谁了了？满国岗位，
2: 边疆稳固安宁，民族团结进步，离不开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发源地，广西金秀大瑶山。一部《金秀瑶族自治县旅游发展条例》为发展乡村旅游注入了法治力量。条例明确鼓励村民利用自有房屋、院落和承包地，按照规划要求和用地性质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给大岭村的瑶族乡亲吃下了定心丸，指出了康庄道。
3: 在交通、通讯、旅游等部门的支持下，我们很快就完成了通村水泥路、生态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4: 现在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纷纷回到村里面开民宿、做旅游，一起赚钱。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0: 立良法，谋发展。近年来，广西模范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针对各族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做好小切口、真管用、有特色、能落实的立法工作。广西十二个自治县均已出台单行条例，逐步建立健全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法规体系，为推动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在钦州市钦北区，不少村寨离法院驻守地比较远，背上国徽进山审判成了基层法官李钦成的工作日常。
1: 对，往右边摆点，来，
0: 李钦成所在的大四人民法院管辖的乡镇是

0: 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传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虽然都能听懂普通话，日常却更习惯用本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交流。李钦成带领支部党员成立了民族团结巡回法庭，以普通话为主，当地语言为辅，开展双语审判工作，为各族群众排忧解难。
1: 那不用不蒙啊，用老百姓啊最熟悉的语言进行审判，让老百姓充分的去感受到司法的平等性，更有利于凝聚共同体的共识。
0: 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广西多地结合广西三月三等传统节庆活动，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各地也设立了民族法治事务调解室及线下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法律咨询和矛盾调解服务。这是贵港某武警中队给合成初级中学学生上的一堂国防课。
2: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就来演唱爱国歌曲《祖国不会忘记》。
3: 在茫茫的人海里，
2: 被唱。

每周一次的国防课是孩子们最期待的课程，学生们聆听老兵的故事，纪念英烈，参观博物馆，润物细无声间，爱党、爱国、爱军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巩固国防、振兴中华的重任代代相传。纵览千百年的历史长河，在抗击侵略、保家卫国的烽火硝烟中，在反抗压迫、争取解放的浴血奋战中，在固边、兴边、稳边、创造幸福生活的团结拼搏中，广西各族人民厚植爱国情怀，始终赤胆忠心、精忠报国，从未缺席，从不畏惧，筑起祖国南疆铜墙铁壁，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了广西担当、广西力量。今天的广西正处在起势发展的关键阶段，正是干事创业的大好时机。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努力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你看是不是这个地方？哦，好，不接啊，秦总，你就会感到好意思。收费子啊，好。
1: 他就是我们这次的拍摄对象，浙高镇中心卫生院的推拿医生，中国好人张黎明。
0: 针灸推拿是中医里面的一个分支，特别是对于是慢性的疼痛、急性的疼痛啊，效果比较明显。老年人一般呢都是腰椎、颈椎退化，严重的呢能导致呢就是全身疼痛，有时的话行走不方便。因为中医讲究这个经络啊，针刺，治疗的话有一些的话这个穴位，一边的话就是头部头痛，我们往往在手上面后过去，通过经络传导，解决病痛。老年人的话来的不方便呢，我出诊。我过去一般是患者到医院的，肯定要方便。
2: 你是想和善吗？我是张医生，最近身体还好吧？身体状况还好吧？你下午在不在家？你在家里啊，你就过去一下，吃的过去方便啊，你才能过来。感谢你。

0: 生啊，你刚来看诊啊？
1: 嗯，是的。嘿，你就在医院啊。
0: 嗯，那我先走了啊。
1: 好好，再见，哎。
0: 再见。
1: 你好，蒋老。
2: 啊，是个双排的，黄的，黄的。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体质很最好对孩子，先给他这个肾气不干不正啊。
3: 这菊菜你找水上来的，今天你不打
2: 的是。你这样一直我等着，就不高不正。
1: 出去健身的时候啊，最好那个大壶啊，不要水。
3: 嗯，
1: 对。
3: 嗯，吃水不行了。
1: 嗯，这个不管怎样，状况还好，还好就是给他，我也就放心了。就是，一直还能挺日子的，就是早人早晚干好事情，还肾还不能正，就是中午最好不干肾，把中午的温度过啊，把它就是多顾的。下次我还来看你啊。嗯。坐资本的，坐坐坐坐，哎嘿，好，那就让再进来哈，不用谢，好。蒋福山老人是我一个就是长期的，也是腹部的病号，他本人呢，他主要是脑梗，留下的是后遗症，走路啊不很稳，贼歪的。所以通过我的那个针灸，通过我的这个就是一个疗程两个疗程，然后这些中药，特别是补元还五脏、调理啊、恢复啊，还都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呢，溃疡外邪把它纠正了，以后走路呢也正常了。所以呢，就是家里人非常高兴啊。类似像这是呢，脑血管系统的后遗症呢很多，但是呢，就是。我还是比较谨慎什么呢，就是未病先防，防患于未然，就人在不生病之前呢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4: 张林平医生呢是2020年9月份退休了，像他这样优秀的医生在我们单位太缺少了，所以我们单位决定返聘他，没想到当时他毫无预兆的辞职了。

0: 像他这个条件完全可以是更好的治疗机构，享受更好更高的待遇，但他却还愿意留在我们基层，让我们非常感动。
1: 张立明医生在我们医院工作已经30多年了，我和他共事也有20多年了。这么多年，我看到他每次遇到行动不便的患者都主动上前搀扶，还把个人的手机号码贴在他办公室的门上，即使是自己休息的时候，只要患者有需要，随时打他电话，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过来。
2: 我是非常热爱张毅的，在这个卫生院从医呢30多年，大量的患者我都是了解情况的。我如果离开这个地方，我心里呢放不下他们。我虽然退休了，我的身体呢还是比较好的，我想呢尽自己的力量给患者解决病痛。
3: 秦春云是13号来的，这么应该18号再给他回访一下。
2: 我父亲呢也身边党员，母亲虽然不是一位党员，但是呢在基层医疗服务了一辈子。还一直呢就是教育我，医生呢要有奉献精神，要永远把患者放在第一位。
4: 我工作呢也跌出了一个新医院，新医院我们县医院这个只有回归啊，回归县的矿工医院啊，就是我们当时整个一套班的人员啊东西啊，家具器械一切都不能，那里在那里投那个现在不就回归矿工医院嘛，就是我们可以当时在那里成立的。我们那时候工作50几年，他工作他一般比较还有营生是的，有认真，对不对？我感觉很好，那个自己很努力，对病人啊对自己工作啊非常认真负责，不用我们发声。他不用做的包装，不用我们的时候都是好，嘿嘿嘿，对不对？那我果实呢是应该的嘛，我认命风嘛，是这样的。
2: 因为母亲80多岁了，我还要照应她。因为母亲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呢，我还要呢担负着呢，要给她药吃，也适合把她有穴位来刺激刺激。因为她有时她的问题是，身体状况不是非常好，有穴位刺激以后，提高她的免疫力。我就是虽然很辛苦很累，但累并快乐着，但我觉得生活很充实。
5: 喂，你好。哎，哦，就是症状就是非常厉害啊，就是，哦，行，我现在正好在家里是跟老娘在谈心，我马上就过去啊。哎，好，你放心啊，好的，好，不用谢。也是个情况，他这个病人啊，他把药吃了，红字黑。红字黑的时候呢，就是我看一下的，啊。
6: 当我准备结束今天的拍摄时，这一通电话又把他从生活中抽离。
7: 好，你告诉他呢？
8: 是吧？有疼没疼？
5: 好，
7: 他叫那腰疼。
5: 哦，
8: 腰疼。
5: 就是现在这坐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啊。
8: 就是。
5: 好，讲起来。还稍微还能动了呢。马上我把血液问测啊。好。
8: 告诉你们，对我们这楼梯那个，你们这活的很。
5: 应该的嘛。
8: 不正式。
5: 这里你要免费啊，免费刺青啊，这里
8: 你和我这里
5: 还警察
8: 哪里那个
5: 好，现在把药两米等等，对，再摸过来，对，很好，再摸过来，对，不等，慢慢的，对，由轻到重，好，
8: 搞个摸呀，
5: 好，摸，
8: 可摸，
5: 对，很好，配合的好，对，很好，现在感到轻松一点，
7: 轻松，
8: 对
5: 的，哦，那好，只要你感到轻松了，
8: 很好，
5: 我就放心了，
8: 对的，
5: 好，那就这样吧，下次我再过来啊，今天就这样了，
8: 对，再麻烦，
7: 谢谢你啊，
8: 不用谢，
5: 别在了啊，
8: 最好，
5: 都是修养，
7: 谢谢你啊，
5: 好，不谢，来，
7: 好，谢谢你啊，
5: 应该的，
7: 谢，
5: 好，来，再见啊，
7: 好。

0: 火血站到我们学校呢去宣传无偿献血，车子上面挂着个红符，献上一袋血救人一条命。因为那时候呢我在学的时候呢是学生会干部，所以呢我毅然反顾的呢献上了我的人生呢第一袋血。这是呢基层学校吧，那时候是第一次，所以呢就是我只捐献了一个治疗量。这是呢是有一年2008年，那时候是汶川地震的时候，地震以后很多人受伤，急需要血小板和捐血，所以呢我放下手里的工作赶到血站捐献了两个单位的血小板。刚后头就是大概歇着大概个把礼拜吧，我又捐献了一次捐血，我还参加了就是那个就是捐款活动，我都是记忆犹新。2022年9月5号，最后一次无偿献血，那一天是我的生日，那时候血站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我这个70年的无偿献血活动呢，还帮我做了个大蛋糕。
1: 看到这一张张献血证，我的内心受到了震撼。30多年，140余次的无偿献血，献血量达到30000余毫升。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坚持如一毫不停歇。
0: 献血对我来说呢，不仅呢献出了一袋血浆，更主要的呢是能帮助那些生命垂危的患者。
2: 你组织的生死去给你不会无乱，我们一天哪有献血的
0: 东西？哎呦，哪天天献的，不就是那还一年吗？你放心啊，不要紧，你看我生死不都过得刚刚的吗？刚开始是我妻子呢很担心我的身体健康，反对我去献血，不过呢我女儿呢非常支持我，长大以后呢她主动呢加入了无偿献血的队伍，她本身她也学习，她虽然无偿献血她懂，他就支持我。
3: 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我们志愿队伍中来。
0: 成立无偿献血的志愿服务队员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有的人呢支持，有的人的话呢他就是还不理解，就是我们那个当地农村土话，就像他跟人家不要是不是的话，给你头脑有毛病啊，或者去精神上面有毛病啊，怎么是给你就是等于干一次事情跟人家不一样的事情，好像你与众不同啊的。所以作为一种呢这种话的宣传，让他理解，让大家都参加这个公益活动，这样的话我们国家人自己是无偿献血这个事业就是能做好。通过这么多年大家不理解，到现在大家呢理解了认可了，所以我觉得呢很值得。
4: 看到他身上散发出那种对志愿服务的热忱，让我也想去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我镇呢先后已经有两名同志荣获了中国好人的光荣称号，他们呢也一直热心公益事业，乐于助人，用善心义举不断地感染呢身边的一些党员和群众。
6: 我们寨高镇现在每年参加无偿献血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有志愿者服务队的，也有各个单位党支部组织过来献血的，还有当地群众都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了。
0: 你们医生好。哎，你好。
1: 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了解到，张黎明在2004年同医科大学签订了无偿捐献遗体和眼角膜协议。
0: 我死后变成一捧黄土还是一颗种子，我当然呢是想成为后者，让自己的生命价值呢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也是我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最后一次呢为党国人民做出贡献。
1: 张黎明，他把自己活出了一道光，这生命的微光正在越来越多的人心中发烫。

您在生活中是否见过湿地呢？是否对它熟悉呢？河道内碧水淙淙，鱼儿游弋，两岸边绿柳成荫，芳草依依。在这片美丽的水域，沿着河道一路走来，入目之处满目新绿，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这就是湿地所展现出的自然景观。它们看似是普通的湖泊、河道，国际上还给它们起了个专有名词，叫做湿地。湿地是指陆地和水域之间的过渡地带。国际湿地公约还给湿地下了一个定义，定位湿地是包括沼泽、滩涂、低潮时水深在6米以内的浅海区域等，都算作湿地。湿地在抵御洪水、调节径流、改善气候、控制污染、美化环境和维护区域生态平衡等方面，有其他系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因此，湿地也被誉为地球之肾、生命的摇篮、文明的发源地和物种的基因库。目前，湿地的种类包括湖泊湿地、河流湿地、浅海滩涂湿地等等。我国是湿地大国，湿地面积占世界湿地的10%，居于世界第四位，亚洲第一。在我国境内，从沿海到内陆，从平原到高原山区，都有湿地分布。一个地区内常常有多种湿地类型，一种湿地类型又常常分布于多个地区。湿地之所谓被称之为地球之肾，它的排毒净化功能首屈一指。要说对湿地排毒功能的认识，拿我们人体来说吧，在新陈代谢中会产生如尿素、肌酐等，这些废物进入到血液中，如果不尽快排出体外，会使人体中毒，严重者会导致死亡。而肾脏这个器官则将对血液进行过滤，把毒素排出体外。如果说地球好比是人体，那么水流就是血液，肾脏就是湿地。当含有污染物的水流经过湿地的时候，湿地就像是一个功能齐备、立体式的废物消化堡垒。湿地主要是由基质和植物两部分构成，这基质就是构成堡垒的主体，专家也形象地称之为床体。构成床体的成分有多种，最常见的是碎石和碎石土壤混合。床体碎石和土壤构成天然的空隙状态，就像是海绵一样。当水流经过床体的时候，自然的水流的速度被缓解了。在这个过程中，毒物和杂质就会在床体的空隙和土壤中沉淀下来，进而被吸附、吸收和降解。排毒的功劳可是湿地堡垒的集体荣誉。除了床体机制发挥作用外，依附于床体的植物更是这个堡垒的集中战斗群。为了生长所需，植物吸收水里的营养物质，如氮、磷等。植物根系表面也是重金属和一些有机物沉积的场所。还有些植物，如芦苇的根系分泌物，还能杀死污水中的大肠杆菌和病原菌。湿地是大气温室效应的稳定器。咱们都知道，由于人类社会的碳排放逐渐增多，

导致温室效应加剧，全球气候变暖，极地冰川融化，海平面不断上升，气候反常，土地干旱，地球上病虫害不断增多。那么湿地在缓解温室效应效应中如何发挥作用呢？湿地有个独特的固碳功能，就是把碳元素以土壤的形式积聚起来。湿地一般都是多水条件，温度相对较低，植物残体分解缓慢，或者不容易分解，从而使有机质聚集，形成碳元素含量很高的土壤。湿地通过固碳这种方式把碳元素积聚起来，这就大大调节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湿地占陆地面积的6%，却拥有陆地生物圈碳元素的35%。可以肯定，湿地是全球最大的碳库，碳总量约770亿吨，因此它在气候变化中起着稳定器的作用。反之，如果我们把湿地变成农田，水被排走了，地温升高，微生物再次活跃起来，有机质在分解的过程中，二氧化碳大量排放到大气层中，使温室效应加剧。所以我们现在都提倡低碳生活，对湿地的保护也是一种低碳生活的态度。人类虽然自产生以来不断地对大自然进行改造，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仍然是非常渺小的。据统计，洪水是除了火灾以外人类所遭受最普遍的自然灾害。我国每年江河泛滥，洪水肆虐，家园被毁，作物颗粒无收，表面天灾，实为人祸。其中对湿地的大面积破坏就助长了洪水的泛滥。湿地具有防洪功能，凡是和河流连通的湿地一般都具有防洪能力。湿地床体的土壤碎石结构具有持水能力，这样湿地就像是一块巨大的海绵，当洪水袭来时，湿地就会像海绵一样把洪水吸收掉一部分。那么判定湿地吸水能力高低有个专业指标，土壤水饱和度。土壤水饱和度是土壤水分体积占土壤孔隙容积的%，饱和度越低，吸水功能越强，防洪功能也就越强。另外，湿地面积越大，积蓄洪水和减缓流速的能力也就越大。湿地植被对防洪功能也做了不小的贡献，树木和湿地植被可以降低洪水流动的速度。湿地能净化污水，能减少温室效应，还能防洪，这些是湿地对我们人类的长远利益。其实湿地对于我们的眼前实利益也是非常明显的，这就是下面要和您讲的湿地可以作为地下水的补给功能。通常湿地能将过量的水分贮藏起来并缓慢地释放，从而将水分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再次分配。通常1公顷的湿地能蓄水约9144立方米。湿地储存的水一部分作为生态用水，供给湿地周围的鸟类、鱼类和其他动物生存，另一大部分就作为居民生活用水、工业生产用水和农业灌溉用水的水源。湿地里有可以直接利用的水，也是浅水水井的水源，另外它还能补充地下水。我们平时所用的水有很多是从地下开采出来的，而湿地可以为地下蓄水层补充水源，成为地下水系统的一部分，
如果湿地受到破坏或消失，就无法为地下蓄水层供水，地下水资源就会减少，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吃水问题。看到这里，这湿地给咱们生产生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水源，它看得见，摸得着。在这湿地的世界里，蕴藏着很多神秘的生物群落，有着不同种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存在于湿地这个大家庭里。这就是湿地的生物多样性。湿地是具有较高生产力的生态系统，利用其生物多样性，可以为人类提供众多的天然产品。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每年提供的总价值约33万亿美元，其中约为47%的生态服务都来自湿地。难怪湿地被人们称为生命的摇篮，文明的发源地呢。湿地的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就说这湿地里的芦苇吧，每年用于造纸的芦苇就有160万吨。湿地中的冷杉、落叶松、赤杨都是很好的木材，药用植物也有200多种，含有多种葡萄糖、糖苷、鞣质、生物碱、乙醚油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湿地中动物的种类也是十分丰富，据专家调查，湿地哺乳动物有65种，鸟类300种，爬行类50种，鱼类1040种，两栖类45种，其中许多种类是经济动物，众多些功能。要想保护堤岸，应对湿地河道的结构进行固定，其中打桩护岸将会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在打桩护岸中，最常见的主要有松木桩护岸。由于力量过大而将松木桩敲裂，因此用木锤打桩既能将松木桩打下去，同时又保护了松木桩。同时，桩与桩的间距一般以50厘米为宜，桩与河岸的距离一般为70厘米，但也可依据当地实际情况而定。桩打好后，露出水面部分最好高度一致，这样既美观，又便于下一步在其周围开展工作。松木之间

排排毒。只见在船上的几位农民兄弟正撑着一种叫做碾布的工具往水里伸。碾布抬出水面后，黑乎乎的湿地河道淤泥就被清理出来了。您瞧着碾布，它的形状酷似河蚌的外壳，其实就是两个用篾条编织成的三角形簸箕，口子开在三角形长的那一边，对应的角上安装两根长长的竹竿，竹竿交叉与碾布组合成一个整体，这样就变成了一个简易的可以张开合拢的容器了。哎，碾布操作又开始了。只见碾泥师傅摆稳步子，将起碾布一沉，直至水底，随即张开竹竿，角度大约15到20度，用力一撑，再轻轻地合拢竹竿，淘起。哎，此时的碾布里已是满满一篓肥沃的淤泥了。看着师傅们熟练地用碾布把河底的淤泥弄上来，可是清理出来的淤泥咋办呢？师傅们在松木桩之间加一层竹篱笆，两张竹篱笆之间还需相互交叉5厘米左右，用铁丝固定好，然后竹篱笆的里面再用稻草铺垫一层，一头固定在篱笆桩子上，另一头接着河沿。于是他们把黑乎乎的淤泥逐渐填入小窝里。由于淤泥含有大量氮、钾的元素，所以它是植物生长的天然优质肥料。将淤泥回补给堤岸，然后再在淤泥上扦插柳条，会大大促进堤岸植物的生长，起到固岸和增加景观的双重功效，还能进一步保护湿地原有的生物链呢。就是这样，淤泥一下子由隐患频发的制造者摇身变为固定堤岸的新卫士。植物生长护岸主要是在裸露土上种植不同类型的植物，另外在水面上种植水生植物。柳枝护岸是植物生长护岸中的一种，也是湿地保护堤岸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其效果也比较显著。这是由于扦插的柳树枝条十分适合在堤岸生长，成活率很高，而且根部呈舒展状，分布较密，能够压稳河岸，抵抗水流的冲击。再加上柳树枝条比较柔韧，能够顺应水流，保护河面，这样岸上的昆虫也容易在此繁殖。因此柳树具有鱼类生息树林和近水林的生态特性。柳树因其树种繁多，利用范围也就极为广泛。柳枝护岸主要是在河道和池塘的斜坡上扦插柳条，比如填上河泥的堤岸就是扦插柳条最理想的场所。具体方法是选择一棵长势比较茂盛的柳树，从树上枝条密集处采下几枝柳条备用，将刚采下的柳条直接插入河泥里，植入深度为10厘米左右，几个月后这里就会枝繁叶茂了。松木桩的内侧填上河泥后，除了可以在河泥上扦插柳枝外，也可以种植高羊毛、黑麦草等植物进行生态修复。方法是在有一定湿度的河泥表面撒上一层植物的种子，过几天植物的种子就会发芽吐绿了。水生植物主要包括停水植物、浮水植物和沉水植物等。停水植物就是生长在水里且主干部分露出水面的植物，如香蒲、水葱、茨菇、赛丽花等植物。
浮水植物是植物的根茎都漂浮在水面的植物。

黄花水龙、空心莲子草等。沉水植物是指植物的根茎都生长在水面以下的植物。在松木桩护岸的外围，通过种植黄花水龙、空心莲子草等浮水植物，作为缓和水流对堤岸冲击的第一道防线。同时，这样一个浮水植物平台，既给河道的水生生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也给湿地的水鸟提供了活动的空间，形成了和谐共存的健康生态系统。方法是将浮水植物均匀摆放在松木桩外侧的水面上，并用竹竿将其挡住，以防被水流冲走。另外，在堤岸的外围也可以种植湿地常见的芦苇、水葱、香蒲等停水植物，形成一条水生植物带，可以很好地缓解水流对堤岸的冲击。方法是将停水植物的根系直接插入水里，深度大致为10厘米左右。在河岸地带较为平缓的地区，还可以栽植一些沉水植物，维持物种多样性。沉水植物的栽植方法和停水植物相同。以上几种植物生长护岸方法，我们可以选择性的采用某一方法或者几种方法的结合，以期达到最理想的生态护岸效果。人们为了加大湿地保护力度，除了以上的湿地生态保护措施以外，还利用人工打造了一些人工湿地，它们也是湿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人工湿地系统主要是用来处理临近地区居民的生活污水。其工作原理主要是，根据湿地对水质净化的原理，在人工湿地处理区域，通过铺设机制、种植植物等人为手段，来模拟一个湿地环境，实现对污水的净化。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它的组成及功能。人工湿地可分为进水配水区和出水集水区。进水配水区负责污水的回收和净化，污水经管道输送到进水配水区后，人工湿地环境将起到对污水的净化作用，而出水集水区则承担着储存净化后的污水并将其达标排放的使命。污水首先通过配水管道进入进水配水区，经过模拟湿地环境对污水的净化后，从底部流入出水集水区。当出水集水区的水位达到一定高度时，经过净化的污水会从集水管自动流出，做到达标排放。了解了人工湿地的组成及功能，我们再来看看其中的主要技术环节吧。建造人工湿地，首先应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地。场地应尽量选择有一定自然坡度的洼地或经济价值不高的荒地，一方面可减少土方工程量，利于排水，降低投资，另一方面可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然后对选择好的场地进行挖掘，所选湿地的面积大小要根据其所承载的污水量而定，所挖的深度一般为1到2米即可。为了防止湿地系统因渗漏而造成地下水污染，要求在施工时尽量保持原土层，并在原土层上设置防渗层。防渗层的设置方法有多种，如构筑砖墙进行隔离，即在挖掘好的池四周用砖砌成墙体，以确保污水不会渗透出去。另外，采用厚度为0.5到1.0毫米的高密度聚乙烯树枝或油毛毡密封铺垫等。湿地池的四周设置好防渗层后，还要在池内再砌一道防渗层，
分为进水配水区和

出水集水区两部分，其中进水配水区要略大于出水集水区，一般比例为2:1。同时在这道防渗层的底部留一个5到10厘米见方的洞，以便配水区的水流向集水区。防渗层处理好后，就要对两个区域进行填料了，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基质。进水配水区和出水采水区的填料一般分为表层、中间层和下层，分布于整个床宽。表层填料可选用细沙或者含有铁铝的混合土，以利于提高脱磷效果。由于表层土壤在进水后会有一定的下沉，因此建造时填料表层标高应高出设计值10%到15%，中间层以直径为5到10毫米的石灰石为主，另外掺和适量土壤，厚度为150到250毫米。下层全部采用60到100毫米粒精石灰石填料，或用不同级配砾石、花岗岩碎石铺设。湿地床进水系统的设计应尽量保证配水的均匀性，一般采用多孔管，两个孔的间距大约为5厘米，孔径一般是0.5厘米，分3到5排，这样布水速度比较快。多孔管设于床面上方，比床面高出0.5米左右，以防床面淤泥和杂草积累而影响配水或出水。另外，出水管道应比进水管道略低5到10厘米，以便出水管利用水压自动流出。系统的进出水流量可通过阀或闸板调节，水位最高限度为不超过配水管和出水管为宜。以上几项进行完毕，最后要在湿地池表层种上一些植物，如花卉、杂草等，把这块所谓的湿地覆盖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湿地环境。湿地是人类最重要的环境资本之一，它不但具有丰富的资源，还有巨大的环境调节功能和生态效益，所以湿地保护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湿地生物的多样性使其拥有特殊的自然景观，各地也常常将它作为重要的旅游和休闲地，开展旅游活动，从而产生经济效益，产生的经济效益又可以反哺到湿地的保护当中去。事实证明，只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举，才是湿地保护的长远之路。

饲料是养好肉牛的关键，要让肉牛产业健康发展，牛肉产品优质高档，头等大事就是要解决好肉牛的饲料问题。当前农村养牛的规模不断扩大，对饲料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配置牛饲料的时候，应当充分利用当地资源，采用科学配方，保证肉牛的营养需求，加上科学的饲喂方法，才能让它们吃饱吃好，膘肥体壮。在下面的节目中，本片将为大家介绍一些配置和使用牛饲料的基本技巧。巧配巧用粗饲料。粗饲料是指粗纤维含量高于18%的饲料，以风干物为饲喂形式的饲料，如甘草和作物秸秆。它价格便宜，来源丰富，尤其是苜蓿等豆科甘草含蛋白质10%至20%，接近于精料。如果能够大量供给，可以减少精料的补充量。甘青草，甘青草是在青绿饲料结籽以前收割，在经过日晒或人工干燥，除去水分之后制成的。甘青草保留了青绿饲料的养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有芳香味儿，适口性很好。牧草收割调制甘草时，甘草的产量与质量都与牧草的收割时间有关，适时收割可获得较高的产量和质量。一般豆科牧草应在出花期收割，禾本科牧草应在抽穗至出花期收割。收割后及时干燥、堆垛或打成草捆。当甘青草的最佳含水量为15%至17%，成熟的甘草用手握紧时，发出沙沙的响声和破裂声，叶片干而卷曲，适合堆垛长期贮藏。贮藏时要防止雨淋霉烂。饲喂时要尽量选用颜色较深、有草香味的甘青草，这样的甘青草质量较高，营养物质损失较少，发霉变质有臭味的应禁止使用。还要注意防止甘青草中夹杂树枝、铁钉、铁丝等，以免刺伤牛胃。草粉，一些较硬的甘草及豆秸等作物秸秆虽然营养较好，但牛采食困难，也不易消化。这些饲料可用铡刀细切，或用农用粉碎机打成草粉。打草时要注意原料中不能混有铁丝等硬物。霉变的秸秆不要加工，以免牛食用后中毒。树叶、槐叶、柳叶、榆叶等多种树叶可直接采来喂牛，大量采集的树叶应及时晾干，或放置在50摄氏度至60摄氏度的温度下烘干粉碎，然后装入塑料袋，放置在阴凉干燥的地方贮藏备用。青绿叶片也可混同青草制成青贮饲料。秸秆青贮，青贮可使牧草长期保持在新鲜状态，富含蛋白质、
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常年为家畜提供高营养价值的饲料。倾注的制作过程不受气候条件的限制，阴雨季节或天气不好难以调制干草时，对秸秆倾注却影响较小。原料的适时收割，禾本科牧草在孕穗至抽穗期收割，豆科牧草在孕蕾至出花期收割。倾注时要求原料的含水量在65%至70%，如果含水量过高应适当晾晒，如果含水量过低可加水拌匀。倾注测定含水量的简易方法是用力捏紧一把倾注料，以指尖水湿不低为度。

碎。切碎的长度由原料的粗细、软硬程度、含水量而定。禾本科牧草、豆科牧草一般切成2至3厘米长的小段，玉米等粗茎或粗硬的牧草次用植物一般切成0.5至2厘米的小段为宜。青苎窖的准备，秸秆青苎大多采用窖筑法，窖的位置应该建在地势高、排水良好的地方，最好采用砖混永久性青苎窖，也可以采用土窖。一般养牛户可以采用1.5至2米宽、2米深的长方形青苎窖，每立方米可贮存500至550千克秸秆。装填与镇压，切碎的原料应立即装填，装填的同时必须层层压实，特别要注意周边部分的镇压，不宜压实的地方要用脚踩实，直到弹力消失。镇压是为了排除空气，为乳酸菌创造厌氧的环境，防止青苎料温度升高，有害微生物活动时间长，造成青苎料的变质。在填窖的过程中，每隔一定厚度要撒上一层防腐剂，撒的时候要均匀，不要留下死角。密封，青苎原料装填完毕后应立即密封，以防透水和漏气，这是调制优良青苎料的关键之一。如果青苎设备密封不严，进入空气和水分，会导致腐败菌、霉菌的繁殖，使青苎失败。青苎窖中当原料装填到与窖口四周相平行时，中间可高出一些，呈弓形，在原料上面盖一层10至20厘米切短的秸秆或软草，然后盖塑料薄膜密封，最后加盖30至50厘米厚的土或其他物品。青苎饲料的利用，优良的青苎料具有较浓的芳香酒酸味，气味柔和，酸而不刺鼻，给人以舒适感。品质中等的青苎料酸味较浓，稍有酒味或醋味，芳香味较弱，如果带有刺鼻味，属劣质青苎料，则不能饲喂家畜。青苎料的颜色也越近似于原料越好，品质优良的青苎料颜色多呈绿色或黄绿色，品质中等的呈黄褐色或暗绿色，品质低劣的呈褐色或黑色。青苎料一般经过40至50天即可完成发酵过程，开始利用时间应根据需要而定，一般应在气温较低而又缺草的季节取用为宜。气温高的季节开窖易引起青苎料的二次发酵败坏或干硬变质，难以保存。青苎窖一旦打开必须连续利用，每天用多少取多少，不能一次取出太多。取用青苎料时应从青苎料的表层一层一层地向下取，使青苎料始终保持在

在一个平面上，切记由一处掏取，同时要及时将已变质或发霉的侵注料取出扔掉。侵注料的四位数量应由其种类和品质而定，一般优质侵注料可适当多喂一些，但不能代替全部日粮。饲喂时可以与干草混拌后给牛吃，喂量由少到多逐渐增加。饲喂过程中发现肉牛拉稀粪时，要减量或者停喂几天，等牛恢复正常后再喂。秸秆安化，麦秸等作物秸秆可以炸短后直接喂牛，经过安化处理之后适口性增强，饲喂效果更好。安化秸秆是肉牛的常用粗饲料，安化时先找一片靠近牛场地势稍高的宽阔空地，铺上一层干净的塑料布，把干净无霉烂的麦秸炸短后封垛或封窖，边封垛边喷洒尿素和石灰水溶液。尿素的使用量为100千克麦秸施用30千克尿素，溶液的配比方法是把3至4千克尿素、1千克生石灰兑在60千克水中，溶液喷洒要均匀，封完垛后外面要罩一层塑料薄膜，四周用土封严。为了方便排水，垛的四周还应当挖一道排水沟。安化的另一种方法是直接向封闭好的秸秆垛中灌输叶氨。方法是先将叶氨导管插入垛中，然后开阀输氧。开阀时要仔细小心，叶氨驻足后要首先关闭阀门，然后缓缓抽出叶氨导管，以免管中剩余氨气泄露。叶氨安化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和设备。秸秆安化还可以使用塑料袋，操作简单，适合农户小规模处理秸秆。小麦等作物秸秆安化的时间，春秋两季15天左右，夏季温度高7天左右就足够了，冬季则需要1个月的时间。安化好的麦秸投入食用时，要提前1-2天打开塑料薄膜，放出多余的氨气。麦秸干燥后要妥善保存，随喂随拿，防止雨雪侵蚀。注意事项：干草类及秸秆类贮存时，水分含量应低于15%，防止日晒、雨淋、霉变。青绿饲料与野草类、块根、块茎、瓜果类应堆放在棚内，防止日晒、雨淋、发芽、霉变。巧配巧用精饲料，粗纤维含量低于18%的饲料叫做精饲料。精料体积小，含粗纤维少，营养丰富，适口性强，消化率高，可以分为能量饲料、蛋白质饲料和矿物质饲料。能量饲料是以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为主，而且含能量较高的饲料，它主要包括禾本科作物的籽食及其加工副产品，如稻谷、大麦、

玉米、高粱、细糠、麸皮等，约占精饲料的60%至70%。蛋白质类饲料有花生饼、大豆饼、菜籽饼等，其中所含的蛋白质高达30%至50%，因此是蛋白质饲料的主要来源。这类饲料是培育犊牛、饲养育肥牛的优良饲料，但与其他饲料搭配使用，一般可占精料的20%至25%。矿物质饲料包括食盐、小苏打、维生素添加剂等，约占精饲料的3%至5%。能量饲料，玉米被称为饲料之王，含有较高的能量，是一种理想的淀粉来源。为了提高肉牛的饲喂效益，最好使用高油玉米。玉米的蛋白质质量较差，氨基酸也不平衡，无机盐及微量元素含量都比较低，所以使用时应与其他饲料合理搭配，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它的特长。据测定，玉米水分含量在14%以上，在贮藏过程中温度达20摄氏度以上时，即已发生霉变，特别是黄曲霉菌产生的黄曲霉毒素 B1 是一种强烈的有毒致癌物，对人畜有很大威胁，所以在配置饲料时应不用发霉变质的玉米。甘薯，甘薯含淀粉16%至26%，单位营养不全，生味不易消化吸收，因此甘薯应煮熟后与配合饲料和轻饲料混味。小麦与玉米相比，淀粉的含量较少，因而能量较低，但蛋白质和维生素的含量比较高，因此小麦在肉牛精饲料中的比例不宜超过50%。食用时不能整粒饲喂，也不要粉碎的过细。麸皮包括大麦麸皮和小麦麸皮，麸皮是一种重要的能量饲料，它的质地松散，食用时倒入水中搅拌后喂牛，或掺入轻饲料一起饲喂，效果较好。肉牛日粮中的麸皮比例比较高时，应当注意补钙。食盐可以提供肉牛正常代谢所必需的矿物质，还可以刺激肉牛的食欲，是饲料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应当注意不要使用含有杂质或污染物的食盐。饲粉是面粉加工的副产品，饲粉由于含麸皮较多，不利于肉牛的消化，饲喂中不要使用过多。蛋白质饲料，豆饼和豆粕都是理想的蛋白质饲料，粗蛋白含量达到38%至47%，赖氨酸含量十分丰富。大豆饼粕的适口性好，容易消化，是肉牛饲养最常用的精饲料。菜籽饼粕的粗蛋白含量在34%至38%之间，适口性较差，并含有有害物质，因此要限量使用菜籽饼粕，并要与其他饼粕搭配后饲喂。

棉织饼粕的营养价值差异很大，完全脱壳的棉仁制成的棉织饼，粗蛋白含量可达40%-44%，不脱壳的棉籽直接榨油，棉籽饼粗蛋白含量仅为20%-30%，棉籽饼粕的饲喂不宜过量。芝麻饼是芝麻榨油后的副产品，它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蛋白质来源。芝麻饼适口性好，但由于它具有清泻和软化脂肪的作用，因此不宜多喂。动物蛋白质饲料如鱼粉、蚕蛹粉等占3%-7%，草粉、叶粉小于5%，贝壳粉或石粉占3%-3.5%。饲料添加剂，饲料添加剂是肉牛饲料配方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主要成分是各种微量元素。饲料添加剂包括营养性添加剂和非营养性添加剂，作用是完善饲料的营养，提高饲料的利用率，减少饲料在贮存期间的营养损失，促进肉牛的健康生长。营养性添加剂主要包括微量元素添加剂、维生素添加剂、氨基酸添加剂。应当注意，成年牛饲喂不需要添加氨基酸，但犊牛饲料中应当添加必要的氨基酸。非营养性添加剂主要包括肉牛牛喂的发酵调控剂，如碳酸钠，还包括缓冲剂，如氧化酶等。非营养性添加剂能够合理控制牛喂内的饲料发酵，改善饲料的利用率，提高肉牛的生产效能。巧配巧用非蛋白蛋饲料。非蛋白蛋饲料是一类特殊饲料，例如尿素、碳氨等。由于这种饲料含氮量较高，可以替代一部分蛋白质饲料。由于它们的成本低，可以在生产中推广使用。尿素本身无毒，但释放氨的速度过快，极易导致肉牛中毒，因此使用尿素时要缓慢增加到所需用量，应当把尿素干粉与饲料混合均匀后饲喂，喂后一小时方可饮水。3月龄以下的犊牛禁止饲喂尿素。另外，尿素还应当避免与大豆等混合饲喂。使用亲煮饲料或氨化秸秆时，不要再添加尿素。巧配巧用全价配合饲料。把粗饲料、各种精料以及矿物质、维生素等按照肉牛营养需要的标准搭配，可以制成肉牛全价配合饲料。全价配合饲料的优点是营养全面，饲喂效果好，还能降低成本，节省饲料，有效地促进肉牛的生长和育肥。全价配合饲料采用工业化生产，技术工艺先进，劳动生产率高，适合大型牛场的机械化饲喂。配置全价配合饲料时，要注意保持适当的精粗比例，注意饲料种类的多样化，以达到营养互补、提高饲料利用率的目的。饲料配方的设计原则。规模化养牛主要是自配饲料，配置饲料前应当根据肉牛营养需要标准
和常用饲料营养成分进行科学计算，然后设计饲料配方。必须注意的是，国家严禁使用的添加剂、药物和动物源性饲料不能进入各种精饲料配方，如己烯雌酚、雌二醇等性激素、盐酸、安定、苯巴比妥钠等精神类药物、碘化酪蛋白、抗生素绿渣、骨粉等。饲料配方的设计要遵循以下原则：一、营养生理原则，首先要满足肉牛对能量的需求，在保持一定蛋白质比例的条件下，可以采用非蛋白蛋饲料。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要与能量供应保持平衡。二、经济原则，选用饲料原料时要注意营养丰富、质量稳定、价格适宜，就近取材，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三、安全原则，严格按照饲料原料的使用规定设计配方，保证肉牛的饲用安全环境安全和人类安全。颗粒饲料配置方法，把精饲料和粗饲料按比例混合，可以制成颗粒全价饲料。用颗粒饲料喂牛，饲喂方便，适口性好，利用率高，又能防治消化道疾病，提高了肉牛生产的综合效益，目前已经广泛推广使用。参考配方是46.5%的玉米面，35%的麦秸粉或草粉，10%的棉饼，5%的麸皮，2%的微量元素添加剂，1%的磷酸氢钙，0.5%的食盐。下面我们将专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牛用全价颗粒饲料的加工与调制方法，以供广大养殖户参考。一般来说，配置牛饲料的工艺流程包括备料、混合制粒等过程，有条件的地方在制粒之前还包括调制。下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按照上面的参考配方，以配置100千克颗粒配合饲料为例，按配方分别称取：玉米面46.5千克，麦秸粉或草粉35千克，棉饼10千克，麸皮5千克，微量元素添加剂2千克，磷酸氢钙1千克，食盐0.5千克。同时要清除混合在其中的一些对牛生长有害或对加工设备运转不利的杂物。配合饲料的原料选好了之后，应该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各种原料在进行混合时，应严格掌握物料的混合顺序。一般要求是配比量较大的组分先加，或大部分加入，再将配比量小的及微量的组分加在不同的物料中，粒径大的先加，粒径小的后加，比重大的先加，比重小的后加，这样才能保证物料的混合均匀度达到要求。通过搅拌机或手工充分拌匀后，变成一个整体均匀的粉状饲料。饲料混合要均匀，尤其是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所占比例非常少，
更需要在饲料中搅拌均匀。最后一道工序是加水制粒成型。一般农用小型制粒设备只需要加适量的水，将粉碎粒拌湿，再通过制粒机即可。注意水分的添加量随季节、气候不同而不同。在湿度较大的天气，原料本身含水量大，制粒时可适当减少加水量；湿度较小的天气，则可适当多加水。另外，对于不同原料的组成配方类型，要求不同的加水量。制出来的颗粒饲料烘干或晒干后保存。符合要求的混合饲料应成型较好，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能承受一定的压力。营养指标的检测要符合设计要求。饲料包装应完整，无污染，无异味。运输作业应防止污染，保持包装的完整。不应使用运输畜禽等动物的车辆运输饲料产品。饲喂注意事项：为了增强肉牛的防疫能力，防治肉牛的各种疾病，在使用全价配合饲料饲喂时，可以添加药物，还可以添加其他营养物质，例如鸡蛋。鸡蛋可以补充肉牛生长必需的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是一种很好的添加剂。此外，要在保证饲料营养供应的同时，及时给牛补充水分。水对牛的生命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水是牛体内的良好溶剂，各种营养物质的吸收、运送和代谢都需要水。水又是一种润滑剂，含有大量水分的唾液使牛能够顺利地吞咽食物。肉牛缺水会导致健康受损，最终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上面就是巧配巧用牛饲料的一些基本知识。农民朋友们，您是否都记清楚了吗？在肉牛的饲喂过程中，要采用科学的饲料配方，注意饲料种类的多样化，提高饲料的营养水平，运用科学的饲喂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肉牛的健康生长，提高育肥效率，使养殖户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随着我国养鸡业的迅速发展，新品种的引进，导致饲养环境受到污染，加上对疫病防治的不足，致使疾病不断发生。其中，病毒病成为主要病害之一。下面，我们将鸡病毒病诊断识别与综合防治方法为您介绍一下。鸡马利克氏病。鸡马利克氏病由马利克氏病疱疹病毒引起的传染性肿瘤性疾病，以外周神经以及性腺、虹膜、各种内脏器官、肌肉、皮肤的单核性细胞浸润和肿瘤形成为特征。诊断识别。流行特点。鸡最易感染，多在2至5月龄发病，传染途径主要是消化道和呼吸道，病鸡和带毒鸡为主要传染源。临床症状。自然感染的潜伏期一般为3至4周，长的达几个月。神经型，由毒力较弱的毒株侵害外周神经，主要为坐骨神经引起。臀神经受侵害时表现为受害侧的翅下垂，坐骨神经受侵害时则引起腿麻痹，常表现一侧较重，一侧较轻。发生不全麻痹时，病机步行不稳，至完全麻痹时不能站立，而蹲伏出现一只腿向前伸，一只腿向后伸的特征性姿势。在单侧性麻痹时，以手触诊可以察觉麻痹腿的温度要低于另一侧。支配颈肌的神经受到侵害时，表现为低头甚至歪颈。植株神经受侵害时，可引起嗉囊麻痹或扩张、呼吸困难、腹泻、消瘦、贫血等症状。本型病程较长，最后因采食困难、饥饿、消瘦、衰弱而死亡。急性型，由强毒力的病毒引起，常侵害幼龄鸡，死亡率高。流行开始时，以大批病鸡精神萎顿为特征，经数天后，部分病鸡共计失调，蹲卧，接着出现腿或翅一侧性或两侧性轻瘫或麻痹。有的病鸡不表现明显的症状就死亡。某些在内脏器官发生较大肿瘤的病鸡，通过腹部触诊可以发现腹腔明显增大。眼型，侵害虹膜，一眼或两眼同时发病，轻者对光反应迟钝，重者失明。虹膜正常色素消失，呈浑浊的淡灰色，俗称灰眼或银眼。瞳孔边缘不整齐，严重时整个瞳孔只留下一个针尖大的小孔，有的可在眼部形成肿瘤，但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6月龄以上的火鸡，特别是1年以上的老鸡中。皮肤型，该型比较少见，特点是皮肤毛囊形成小结节或瘤状物，这是由于淋巴细胞性肿瘤增生所致。剖检特征，受害神经增粗，呈黄白或灰白色，横纹消失，有时水肿。
内脏以卵巢受害最常见，其次为肾、脾、肝、心、肺、胰、肠系膜、腺胃、肠道和肌肉，可见大小不等的灰白色、质地坚硬而致密的肿块。有的肿瘤在器官中弥漫增生，使整个器官变得很大，肿瘤组织呈灰白色，与原器官组织相间存在，如大理石状。类症鉴别，应与基传染性法氏囊病、禽白血病、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禽脑积髓炎相鉴别。实验室检查，细胞接种，用脾脏细胞等悬液接种肌肾细胞或鸭胚细胞，如分离血清二型或三型病毒，可选用肌胚细胞。培养24小时后，将接种物洗去，维持在液体或琼脂培养基下，经5至14天出现着斑。血清学检查，目前多采用羽毛琼脂扩散试验，操作方法如下：用优质蒸馏水配置1%琼脂，内含10%氯化钠，1%苯酚，用5.6%碳酸氢钠调 pH 值至7.0，琼脂板厚3毫米，中央阳性血清孔4毫米，距血清孔4毫米周围，用梅花形插上含髓羽毛3至4根，然后置于37摄氏度温箱。12至24小时后，在羽毛与阳性血清中央孔之间出现一条白色沉淀线，为阳性。强阳性5小时可出现结果，弱阳性24至48小时出现结果。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无有效药物治疗，重在免疫预防。预防措施，防止初除和预除期的早期感染是综防的重点，应强调隔离饲养和环境卫生。预防接种是控制易发生的有效措施，除鸡可在1至0颈部皮下注射马利克氏病弱毒疫苗。鸡传染性法氏囊病，鸡传染性法氏囊病是由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引起鸡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病毒损伤法氏囊内 B 淋巴细胞，严重影响除鸡免疫抑制性，干扰各种疫苗的免疫效果。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自然感染主要发生于鸡，多侵害2至15周龄的幼鸡，以3至6周龄最易感。成年鸡一般呈隐性经过，全年不分季节呈地方性爆发流行。该病具有高度的接触传染性，往往发生突然，传播较快，一般感染1至2天后开始死亡，3至5天达到高峰，继而死亡明显减少，鸡群迅速康复。病鸡是主要传染源，

质等组成。一次进地能完成开沟、施水、播种、施肥和覆土等项作业。这种播种机结构比较简单，由于价格低而被广泛应用。缺点是不能实现精量播种，也不能是一次作业可完成开沟、精密播种、测深施化肥、施水、覆土等五项作业。这种播种机适应性广，通用性强，它适合平原、半山区和干旱地区的播种，既能垄作又能平播，主要以小四轮拖拉机和农用车为配套动力进行牵引作业。这种播种机由爬犁架、施水开沟器、肥箱、种箱、排种器、施肥器、地轮总成、施肥开沟器、链条传动装置、播种开沟器、覆土器和起落装置等组成。整机长200厘米，宽63厘米，高80厘米。整机质量78千克，地轮直径50厘米，轮距50到70厘米可调。作业速度为每小时5到7千米。排种量，如果播玉米，每公顷15到22.5千克。排肥量，每公顷150到750千克。种箱容积10升，肥箱容积15升。这种播种机采用涡眼式精密排种器，钢丝针挑种，使种子在瞬间被强制挑落，从而保证了不漏播和力矩一致。采用像素轻种滚，与排种轮同向旋转摩擦轻种，使种子在排出过程中不破碎，并轻种彻底，不出现重播，从而实现了精密播种的目的。种子破碎率为零，重播率小于8%，漏播率小于1.5%，力矩合格指数大于90%。施水开沟器和播种开沟器安装在机架的中心线上，而施肥开沟器安装在中心线左侧3厘米处，以实现侧深施化肥的目的。与不能深施化肥的播种机相比，可提高化肥利用率20%以上。播种时可采用全株距精密播种的方法进行，如果种子发芽率达不到要求，可采用半株距精密播种的方法播种。这样既实现了精播，大量地减少了用种量，可省种子40%到50%。与学播相比，又避免了种子萌发期和幼苗期相互之间的争水争肥现象，每公顷又可节省建苗和定苗6个工作日。由于可推迟定苗时间，以确保留下壮苗，从而可提高产量。这种播种机能侧身施化肥，可提高化肥的利用率20%以上。采用这种播种机施水作业，每公顷比喷灌可节水300立方米，比漫灌可节水600立方米。播种机在使用前，要根据种子籽粒的大小和株距的要求及作物的不同更换排种轮。播种机上安装的是播玉米的大涡眼排种轮，株距为12厘米。随机附件还有玉米大涡眼15厘米苗和大豆双拐苗3种型号的排种轮。株距的改变也要靠更换不同涡眼的排种轮来实现。更换时，先将调种针卸下，再拧开排种轮轴螺丝。注意，由于螺丝是反扣，卸掉螺母时要右旋，然后取下排种轮。安装排种轮时，应将箭槽孔对准排种轮轴的箭销，

然后把调种针按原位安好。注意调种针的尖头一定要接触到排种轮调种槽底部。青州滚胶圈是该机具的核心部件，播种期间应经常检查其圆周表面的磨损程度，磨损超过1毫米应及时更换。更换的方法是拔下青州滚胶圈上的轴套开口销，取出青州滚换上新胶圈即可。发现护种带磨损过大要及时更换。随机出厂时带有两个备件，松开两头螺丝即可更换。使用时应及时检查其松紧度，护种带过松，护种效果不好，容易死力积堆。发现过松时要及时松开一头螺丝拉紧上好。施肥量的调整，松开施肥轴两端的卡箍，改变施肥槽轮在施肥盒内的宽窄，就可调节施肥量的大小。通过驱动轮的周长计算出施肥量。此项工作应在正式播种前进行。拢距的调整，在轴上设计有相应的轮距定位销孔，可根据拢距要求调整为50到70厘米的拢距。根据伤情不同的要求，可调整施水、施肥和播种的开沟深度。松开施水开沟器线尾螺栓，可改变施水深度。松开施肥开沟器固定螺栓，可调整施肥深度。松开播种开沟器固定螺栓，可调整播种深度。为保证播种珠距准确，链条松紧度要适宜，可通过张紧轮进行调整。一切调整好后可进行作业。首先用绳索一头拴在播种机的牵引环上，另一头拴在拖车的后轴上，将施水管与播种机连接进行作业。

这是一种悬挂式双行播种试水灌溉机，主要是为解决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坐水播种玉米、大豆等田间作物而设计的，同样也满足非干旱地区的播种作业。可与小四轮拖拉机配套，主要由施水开沟部件、播种施肥部件、覆土器、传动装置、施水控制器等组成，与拖车和水罐一起完成灌溉和播种。这种播种机一次作业可播两行。施水开沟器安装在拖拉机前部，播种施肥部件悬挂在拖拉机后部。由于施水与播种间的距离加大，延长了渗水时间，解决了播种中存在的冲种、飘种等问题。开沟施水装置采用熟道式开沟器，并带有侧翼，松土范围广，而且由笼底施水，渗水速度快。施水开沟器和覆土器的起落由拖拉机的液压悬挂机构来实现。当液压悬挂机构带动覆土器升起的同时，固定在左悬挂臂上的钢丝绳拉动开沟器悬挂臂转动，使开沟器抬起或降落。播种施肥部件的运转是依靠拖拉机后轮行驶时的转动来为大链轮传递动力实现的。链轮上带有牙嵌式离合器，通过波插控制排种排肥的通段。施水控制阀专门用来控制水量的大小及开合，开关置于拖拉机右侧叶板上，驾驶员可在作业时很方便地操作。这种播种机带有自动吸水装置，该装置安装在拖拉机排气管上，可随时在河沟、浅水井等处自动抽水。

种播种机整个作业都在驾驶员控制之内。与单行播种机相比，结构先进，节省人力，提高了机械化作业水平，生产效率高。一次可完成开沟、施水、播种、覆土等项作业。最大施水量为每公顷45立方米，施肥量为每公顷100到500千克，施肥深度为10到15厘米，播种穴距25到40厘米，也可以进行玉米精播和大豆播种，播种深度3到8厘米。这种播种机由于采用分置式结构，在使用前应进行正确的安装和调整。卸下拖拉机的前配重铁，安装播种机的施水开沟部件，将其主梁上的两个安装孔对准拖拉机前部安装配重铁的两个圆孔，然后用螺栓固定。开沟器即开沟、施水两项功能，用顶丝固定在开沟器座上。钢丝绳的固定方法是，先将钢丝绳绕过起落支臂的下滑轮，再绕过上滑轮，然后用卡箍卡紧。钢丝绳的另一端通过拖拉机身底绕过覆土器连接轴上的滑轮，拴在拖拉机左悬挂臂上。排种排肥部分固定在拖拉机的后轮护罩上。机架横梁上三个安装孔和拖拉机后轮罩板上安装孔相对应，用螺栓拧紧，即完成排种排肥部件的安装。离合器和大链轮上的三个爪固定在拖拉机右后轮浮板固定螺栓的相对孔位上，离合器拨叉固定在拖拉机右后座罩板上，小链轮固定在播种传动轴上，覆土器一头固定在拖拉机牵引板下悬挂孔上，另一头连接在拖拉机叶板固定孔上，用拉链挂接在拖拉机悬挂臂上，通过拖拉机的液压升降控制覆土器的起落。开沟器行距的调整是由固定在主方梁的 U 型螺栓来实现的，松开螺栓，左右移动到适当位置，拧紧螺母。覆土器行距的调整是连接轴上长套管来实现的，松开长套管上的顶丝，使覆土器连接臂在轴上左右移动，对准开沟器位置，拧紧顶丝。施肥量的调节，松开锁紧螺母，移动排肥轴，适当调节外槽轮的工作长度，从而改变施肥量。开沟器深度的调整是由开沟支臂上的固定螺栓实现的，松开螺栓，上下移动到适当位置，拧紧螺栓。水量的调节是由机具前进速度和控制阀门的配合来实现的。播种机调整好后可以进行作业。第一次使用时，在试播中还要不断调整工作部件，满足要求后即可进行正式播种作业。行走式节水灌溉播种作业应按照规范化生产，才能获得最佳效果和最大效益。用施水开沟器在垄上开沟，开沟深度一般为6到10厘米，宽度为10到15厘米，施水量要根据伤情和作物种类来确定，使其土壤含水量满足种子出苗条件。旱情较重或沙质土

壤，每公顷失水60到90立方米。旱情较轻，每公顷失水30到60立方米。播种要求每穴播1到3粒种子。如果采用能够实现精密播种的节水灌溉播种机，播种单粒率应达到85%。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播种机，都要做到不漏播、不重播。播种量要根据品种和百粒种而定。播种深度2.5到3.5厘米，播深要一致。播种株距合格率，精密播种应大于85%，半精密播种应大于90%，种子漂移率应小于5%，种子破碎率应小于1%。抗旱节水播种技术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措施。

0: 三里镇的红色故事。
1: 守住这个地方，日月的战士们。
2: 是。
0: 每当一曲慷慨激昂的父子岭上歌声响起，在山谷间回荡的时候，一段如火如荼的岁月便定格成永不磨灭的记忆。如今这首歌穿越烽火硝烟，传唱大江南北，一路播撒着红色文化的种子。清风阵阵，彩旗猎猎，南宁县三里镇青山环绕下的烈士纪念碑巍峨矗立，带领着我们走进一段红色的记忆。1940年4月26日，日寇出动2000余兵力，侵扰宁岭新四军军部，驻南宁县土塘新四军老一团文景，即派第三营和驻金埂的特务连，于黎明时分赴父子岭前沿地带布防埋伏。当时在傅秋涛、姜卫青的指挥下，新四军面对强敌毫不畏惧，顽强战斗，用步机枪、手榴弹以及大刀、长矛等劣势装备，与飞机、火炮、骑兵等优势装备武装起来的侵略者连续激战了8小时。新四军老一团以伤亡84人的代价成功阻击日军，击毙敌人317人，缴获步枪、机枪21支、子弹5000余发以及其他军用物资。战斗结束后，当地百姓将寻找到的新四军19位无名烈士遗体，用一对打稻谷用的大合同盛装，安葬在父子岭脚下。父子岭战斗是一次保卫新四军军部、保护皖南门户的战斗，挫败了日军迅速扫荡皖南的企图，大大鼓舞了皖南军民的抗日情绪。为了纪念当年抗击日寇而牺牲在这片土地上的英烈们，1985年5月1日，三里镇人民政府在父子岭车山修建父子岭战斗纪念碑。1987年8月1日，南宁县人民政府和三里镇人民政府在距父子岭战斗纪念碑2华里处的三泉村西面修缮了纪念碑，即现在皖南新四军死难英雄之墓纪念碑。革命热土，红色之乡，南宁县三里镇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三里土塘这片红色土地上，无论是村中设立的新四军土塘军部陈列馆，还是作为新四军义士旧址的土房，亦或是曾作为集训地的铁军广场，都在静静追忆并讲述着新四军进驻土塘的这段红色历史。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节节

节溃败，日军长驱直入，先后占领了芜湖、漳浦等地。芜湖沦陷后，日军将其作为控制长江中游和进攻皖南的重要据点，南宁就成为了皖南抗日斗争的最前线。1938年5月26日，在叶挺军长的率领下，新四军军部进驻南宁土塘。因过去土塘老百姓受国民党军祸害较深，所以当新四军军部刚进驻土塘时，群众不了解情况，人人十分惊慌，甚至纷纷离家躲避。为了使群众了解新四军，军队驻定后特别强调保持部队的严明纪律，模范地做好群众工作。战士们一到土塘，就帮助群众打扫房前屋后，收拾猪圈牛栏。村子里一个腿患肿瘤而留在村里的陶方义，被一名新四军战士看见，立即将他搀扶到部队卫生队包扎治疗。新四军热爱群众的势力很快就传开了，全村的老百姓开始热情地接待新四军。吃水不忘挖井人，在土塘一口四元井正是军民鱼水情深的最好体现。当时正值盛夏，干旱缺水，部队和村民吃水是个难题。新四军战士们就想为村民挖口水井，但由于土塘属于丘陵地带，水位线低下，新四军在驻扎期间并没有挖出水来。后来村民们为了纪念新四军，就自发地接着挖井，直到出水，故取名思源井。新四军军部在土塘村驻防共68天，时间虽短，却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在此期间，新四军军部确定并践行了新四军的作战任务和方针，开展了广泛的民运和统战工作，成立了江南地区第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性组织，召开了全军第一次政治工作和参谋工作会议，制定并发布了敌军政治工作纲要等。由于抗日工作开展得好，南宁县三里区和巴都河村还被誉为抗日模范区和红色中心村。寒暑轮替，草木荣枯，时光见证不朽。曾经新四军驻地的人民群众拥军拥属、拥政爱民的氛围蔚然成风。80多年来，土塘的光荣传统历岁月沧桑而不变，一棒接一棒地传递着。进入新时代，三里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标准推进各项民生工程，着力提升与群众息息相关的生产生活设施环境，同时坚持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展，以打造红色项目为契机，以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乡村振兴，依托三里特有的自然资源、人文历史、红色基因等优势，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建设健康步道和人工景观，聚力打造集生态养生、登山健身、民宿体验为一体的东山原生态景区，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镇、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园区、安徽省森林城镇等荣誉。重走英雄路，心中正气存，感怀先烈过往，砥砺我辈前行。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建设强优美富新三里而不懈奋斗。

1931年9月18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悍然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近200,000东北军无战而退。国民党政府声称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期间，绝对保不抵抗主义。民族危机严重关头，

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深入到民众中去，加紧组织民众自卫队，建立游击队，并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也在9月20日这一天，中共北平市委号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在华一切海陆空军。9月21日起，北平大中小学陆续罢课。24日，成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9月25日起，北平市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9月28日，250多个团体的代表及市民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北平抗日救国市民大会，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到底。同时，东北各族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和民族大义的感召下，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杀敌。流亡北平的爱国志士、青年学生，在奉天会馆东院、哈尔飞大戏院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积极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北平各界人民备受鼓舞，发起各种为东北抗日军民捐款捐物活动。为了敦促国民政府抗日，11月下旬开始，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组织请愿团和示威团，乘火车南下南京请愿。9·18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的旗帜下，古老的北平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

0: 盛夏七月，草木繁茂，清流潺潺，是大通县保护乡八音村最美的时节。这座打板山下静谧的小村庄，是全县海拔最高的行政村，也是全县唯一的牧业村。这个季节，全村存栏的1.2万头牦牛将迎来一段最悠闲的增肥之旅。清晨的阳光铺满整个村庄，八音村党支部书记展海平已经收拾妥当，开上那辆陪他走遍八音山川河沟的汽车，驶向一片满山牦牛的牧场。
1: 我们八音村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我们省优质牦牛繁育基地，因此这里的牦牛肉的品质非常好，肉质鲜美。哦，这里风景挺好的，我们就在这儿拍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保护乡八音村党支部书记
0: 完成一场直播。尽管已经有过几次直播经历，但面对镜头，咱海平依然有些紧张。好在经过一番努力，最终顺利完成了直播，获得的不错的效果。
1: 是常年。你看我们这边风景多好，我要把这些美景分享出去，积累一些粉丝量，然后通过直播的方式，把我们村的牦牛肉卖到全国各地去。
0: 西宁市为着力推动高素质专业化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全面推行大学生到村任职工作，不断夯实乡村全面振兴人才支撑。2024年11月，咱海平通过大通县委组织部的统一招聘考试，到八音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刚到村里时，面对着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村民，咱海平一时间充满迷茫。好在后续紧张有序的培训学习，不仅

0: 给了他努力奋斗的方向，也坚定了干好党支部书记的信心。咱海频道村后认真走访村民们遇到的实际困难和蒙牛产业现状，最终决定借助自媒体平台，让更多人了解风景秀丽的巴音和天然健康的巴音牦牛。随后他以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开始拍巴音、说巴音、播巴音，以创新思维应对发展问题，推动巴音牦牛产业升级振兴。为持续深入推动乡村振兴事业迈上新台阶，2024年3月，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印发大学生到村任职计划。同年，为全面提升新任职大学生村党支部书记的理论修养、党性修养、能力本领，护航新到任大学生村党组织书记在新岗位中行稳致远，中共西宁市委组织部印发西宁市新任职大学生村党组织书记强基体能行动计划工作方案，将训、言、行、评有机结合，构建系统化培训加精准化培养加导师化帮带加实战化提升的立体培养模式，持续提升到村任职大学生的政治理论素养、乡村治理能力、产业发展能力、服务群众能力。如今像咱海平一样，数以百计的大学生到村任职，他们正用一腔热情扎根在5区2县的农村土地上，用青春涌动的激情完成一段接一段青春赛程。黄忠区鲁沙尔镇阿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邓莹莹对村官工作早已轻车熟路。2014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邓莹莹组织28名妇女成立的藏族刺绣队，通过刺绣产业带动28户村民户均增收4000元。2023年，为了升级村里的乌骨鸡养殖产业，时任村党支部副书记的邓莹莹引进了蛋鸡自动化养殖系统，存栏量一下子从1000余增加到7000余，年产蛋量达50吨，成功带动20户村民年增收3000元。
1: 回村创业和工作的这10年间，让我明白了两个真字，一个呢是真情服务，一个是真抓实干。只要做好了这两个真字，我觉得村里的工作呢并不难。
0: 2024年，成为村党支部书记后，邓莹莹对村里产业发展有了更清晰、更长远的规划。他计划2025年将扩建高原露天蔬菜种植，其规模达到1500亩，亩产提升至4吨，进一步推动乌骨鸡养殖场标准化改造，年产蛋量提升至60吨，带动户均增收4000元。
2: 这小村就特别在家至少的这大这合资人多，那些人还需要着像现在你几十只个下茶干着非要拼的火箭真是火箭。
0: 周建新是土生土长的城中区南川东路街道水磨村人，他年龄博大，但参与基层治理的经验可不少。从2019年开始，他就在社区工作，一路走来学了不少为民服务的本领。2024年11月，他以到村任职大学生的身份成为水磨村党支部书记，从此开启了脚步丈量乡土、青春赋能乡村的振兴之旅。然而，水磨村这种城中村的治理难度远超周建新的想象。人口流动性大，基础设施薄弱，矛盾问题突出等，以往社区工作的经验在村子里显得捉襟见肘。
3: 当时我们刚来村上的时候，好多身边全是质疑声，就觉得我们这个女孩子能干什么？
1: 确实。
3: 但是现在这种质疑声也变得挺少了啊。
1: 对。
3: 大家都挺觉得我们干的都挺好的。
1: 就是。
0: 人的问题还是要从人入手，这是周建新多年与群众打交道得来的经验。在老书记的帮助下，他通过走访村民、召开座谈会、与老干部交流等方式深入调研，了解村民。

最关心的棚户区改造和流动人口管理问题。针对村民房屋出租和流动人口管理难的问题，周建新推动建立了外来人口登记管理制度，确保了外来流动人口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而棚户区改造最大的难点是资金短缺，周建新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制定了新村建设的请款收缴方案，用谁先缴费谁先选房的办法，成功收取1000余万元的房款，加快了新村建设进度。难题一件一件的解决，信任一份一份的积累，周建新在村民心中获得的赞誉，树起了威望。如何让这些大学生村官从厨业变头业，是保证他们能否真正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为有效提升到村镇制大学生工作能力，推动新镇制大学生快速融入农村工作，更好服务群众，引领发展，西宁市通过立体式帮带提能、集成化资源扶持、多维度激励保障，构建全链条机制化的新镇制大学生村书记培育体系，同时实施到村镇制大学生导师帮带行动，分级设立助苗培土导师、育苗灌溉导师、扶苗扎根导师，从不同维度帮助到村镇制大学生茁壮成长、扎根乡土。不是所有的梦想都在远方，不是所有的成功都在殿堂，只要坚定信念，保持热爱，无处不风景，乡村亦建功。到村镇制大学生就像一颗颗急需土壤的种子，只待与乡村沃土一相逢，就能让梦想萌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茁壮成长，超越自我。

0: 2024年9月28日，保定市院校师生及各大商会相聚齐村镇太行步道，参加徒步走活动。一大早，齐村镇党委书记刘冲就带领全镇干部开始了准备工作。
1: 到了没？到了，一会儿都摆在这儿，主要是在五回站那边摆啊，水什么的也摆在这儿。
2: 对哈，真好看。
0: 绿水青山千重景，自太行步道建成至今，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红色旅游产业。借助太行步道的影响力，齐村镇正借势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迈上幸福的康庄大道。齐村镇位于太行南路，六山三水一分田，徒步在潺潺山路上，摘心楼、老虎头奇峰异石，徒步爱好者既能领略太行山的挺拔，也能极目远眺欣赏王块水库的秀美。保定市开发太行步道，太行精神便有了承载的通途。人行道中，红色文化润物无声，这是一场穿越历史、连通古今的文化盛宴。
1: 保定太行步道在齐村镇共有22.854公里，大体呈 S 型分布，穿全域而过，沿途的人民景观所带来的经济价值，我认为是不可限量的。
0: 丰富的山水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都描绘出齐村镇的与众不同。因此，齐村镇也被设立为保定太行步道曲阳段的起始点。对齐村镇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1: 我在太行山脚下长大，是从山区走出来的孩子，

0: 别人呢看到山都感到害怕，但是我看到山都感到非常非常的亲切。太行步道建设以前，我们镇旅游产业发展不是很理想，包括这个旅游收入呢也没有多少，很多村民呢都外出打工了。太行步道的建设对于齐村镇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们一定借此机会建设好、谋划好。
1: 建设出
0: 修了这个太阳步道以后，有了人气，咱们才能研究下一步的收入呢。才能是有一段山路是要通过承包户的山，但是
1: 如何才能取得健身、修养、度假、文化的最佳呈现效果？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
0: 从这个内河微工厂到玉瑞里归乡市这一段是山路，说是山路啊，以前是羊肠小道，但是当时啊可以说是杂草丛生，根本看不到任何路的迹象，重新开出原来的路来。但是呢，我面临很大的困难。首先呢，当时是伏天，天气特别的热，而且特别的闷，机械不能上山。因为道路非常崎岖啊，
2: 是从这段这么走，从齐村这儿的这么上去，还是从这儿这么直接这么走？
1: 刘冲书记带领主管副局、各村书记开会研究谋划，共同制定了一套专门的施工方案。通过租用无人机搬运材料，降低了建设成本，保障了人员安全。

0: 要建设步道嘛，步道周边的这个信号就非常的关键。刘书记就带着我们对步道周边的信号进行了实地的摸排，我们发现内河村口到微工厂还有原始森林附近这段的信号比较弱，他就与三大运营商进行了联系，最后建立了新的基站。还有就是建设步道需要的费用比较高，我们乡镇的资金水平有限，没有办法承担。这时候他就自己想办法联系了我们当地经济势力比较强的人，让他出资先行垫付进行修建。
1: 步道信号全面覆盖，资金困难得到解决。从齐村镇太行步道起点麦岭村开始，到北雅沃村结束，24000米的齐村镇环湖康阳水路步道顺利建成，成为了保定市太行步道首批发布的精选路段，为保定太行步道的建设提供了齐村经验。为了提升游客体验，天还蒙蒙亮，刘冲书记就召集大伙配备垃圾箱，村里人人当起了保洁员，纷纷对沿街杂物、荒草、垃圾、小广告等全部进行清除，在全域发起一场人居环境大整治攻坚战。太行步道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对生态文明、环境卫生、精神风采的集中简约。山路2.5千米，柏油路5.85公里，新修建公厕五所、驿站和保定小院服务区3个，环湖康阳水路步道给前往齐村镇的游客们带来了别样的体验。不仅如此，也增加了齐村镇沿途村庄村民的收入，带动了采摘、餐饮、住宿等产业的发展。
2: 太行步道建成以来，我们组织了好几次大型活动，每次的人数

0: 是都在200人以上，有的呢带着帐篷过来，可以说啊就在我们旁边露营野餐，有的呢就是想尝尝大锅菜，吃一下王块炖鱼，然后大家呢走在太行步道上，可以说啊走走步道，观观美景，看看大山的奇峻险，领略一下王块水库的清秀美。
1: 一条五彩柏油路，一面内河文化墙，一览王块水库美景，绿水青山千重景，太行步道复新篇。齐村镇太行步道的建设还在继续，这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一大有力的举措。以41000为依托，以山水为载体，注入文化的灵魂，与保定步道建设有效结合，将美丽的山水赋予以精神文化的内涵，让齐村镇的生态环境、自然风光走出去，助力太行乡村振兴。

连连水声，悠悠柳青。柳青河发源于严庄街道董家山沟村西，有黄花河、淮河汇入，流经严庄街道、福来山街道、城阳街道、刘官庄镇四个镇街，于刘官庄镇五花营村入束河，县内全长26公里，流域面积296平方公里，其中省级美丽幸福示范河湖建设示范段为城阳街道三角汪村三角汪拦河闸至刘官庄镇黄花河村黄花河大桥，全长10.9公里，健全长效机制，打牢河湖管护基础桩，在全面落实县级集中办公、多部门联动的基础上，建强三级管护力量，设置县级河长1名、镇级河长4名、村级河长33名、县乡河道警长5名，探索实施河湖长制加公司化管护模式，委托国有公司专业运营管护，将河湖管理员纳入公司管理和考核，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竖起了实干实际导向，切实提高了全县河湖管护水平，严格实行一河一策管护责任，高质量落实河湖长考核机制，通过巡河 APP、 碧水积分全民护河 APP、 健全投诉举报、快速处置和综合督查等工作机制，形成全民爱水护水格局，实现全民齐抓共管、有序参与的治水氛围。以两代表一委员驻河长制办公室为平台，柳青河共设置10名人大代表联络员，发挥代表委员作用，助力河湖提升颜值。二，着力生态治理，坐实河湖管护硬支撑，突出环保整治，投资2亿元，实施莒县柳青河生态综合 PPP 项目治理工程，坚持治河必先治污的理念，对2处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针对塑料、养殖等传统产业污染较重的问题，排查整治河道排污口49处，拆迁造粒企业3家，关停6家，倒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源头上杜绝污水直排河湖。突出景观打造，通过拓宽水面、梯次绿化、设置亲水平台、沿河广场等方式，提升观景效果。继束河公园之后，为全县人民又新增了一处后花园会客厅。突出交通组织，两岸堤防硬化拓宽，

贯穿连通206国道、莒竹县、335省道、336省道等5条交通要道，实现沿河乡镇便捷交通路网，突出以文兴水，提升河湖管护软实力。福来山银杏树下的菊鲁会盟，交经楼里刘写写的文心雕龙，传说张三丰炼丹传道的朝阳古观，柳青河流域有着深厚的人文历史和治水文化。我们以河为媒，打造出福来山、田甸园等群众休闲娱乐的风景胜地，传承着沿河乡镇过门间、砚台、木雕等特有的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沿河万绿柳翠的美丽风景，加上独特设计的亲水平台、亲水步道、文化展板，给人民群众在放松休闲的同时，更是在享受厚重文脉的精神涵养。碧波荡漾行胜景，万绿流翠杨柳青。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扛起这美丽的传承，让一河碧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为打造莒县生态名城贡献充沛的水动能。

0: 婚丧寿养方面尤显突出。过去娘家正月要为出嫁后的女儿送灯，女儿天养后，每逢中秋佳节，外公外婆要向外孙送鲤鱼饼。
1: 它有两个寓意，一个是不是希望咱们这一家哈，这个可以多子多孙嘛？第二个当然很明确的就是鲤鱼跳龙门嘛。啊，祝愿我们的外孙外孙女啊，这个能够学业有成，学习大有成就。
0: 秋灯会是福州一位民俗专家，说起鲤鱼饼，他依然印象深刻。
1: 过去鲤鱼饼呢没有现在高大上，它是一个薄薄的，而且当中呢就是没有馅，前面还有一个鲤鱼的嘴巴里面还有窟窿，用红绳挂着。
0: 邱老说，后来随着外来文化丰富福州，大概在上世纪70年代，本地的鲤鱼饼因为只是面粉做的，不迎合大众口味，慢慢退出了市场。但是近年来已经消失的鲤鱼饼再一次出现在福州市民眼前，而让鲤鱼饼回归的是福州的另一位民俗专家方炳贵。当年方老四处寻找能够做出鲤鱼饼的人，最后他找到了白饼园，因为这是一家专门制作福州传统糕点的老字号。
2: 其实还是有书记载的这糕点怎么做，另外一个就是当时我们有邀请了很多福州的老师傅，第一个是邀请过来指导，第二个是我们直接聘用他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制作这些传统糕点。
0: 很快师傅们虽然把鲤鱼饼的形状做出来了，但是口感上很不如意。
2: 方老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我们就提出说我们希望把它变得好吃一些，我们也尝试了几十款不同的原料，看怎么把它做得更好吃。
0: 终于白饼园正式研制推出了福州传统手工礼饼鲤鱼饼。为了让广大民众一起更好地传承和推广福州这一项民俗文化，他们还把鲤鱼饼做成了多种口味和形状。现在陈安师傅要教我做鲤鱼饼，
3: 对，
0: 那我们现在这个原料已经准备好了哈，这个是皮儿，这个是馅料，这个是什么馅儿啊？
3: 这个是莲蓉馅，莲蓉的清香味很浓啊。
0: 这个皮儿是用什么做？
3: 皮的话就是用花生油跟糖浆。跟面粉。
0: 所以刚才陈安师傅把这个馅料和皮儿拿到我面前一看，我就有点惊呆了，因为觉得哇，这么小的一块皮，然后可以包这么大的一个馅儿进来，真的可以实现吗？
3: 可以啊，
0: 演示给我们看一下好不
3: 好？
0: 好
3: 的。首先我们手上要沾一点面粉，这样的话我们在包制的过程中相对来说不会那么捏手。对对对，用手掌把皮压扁，手掌用点力压，压成我这样的这个差不多的大小，差不多可以了。

0: 馅料放在这里。
1: 哇，这要怎么包起来这么大一块馅料？
0: 现在就用这个手掌的掌心啊，成一个窝的形状。
1: 好，
0: 这样，这个手指，这个这边，你用那边手。对了，
1: 要有一定的力量压下去。
0: 对，
1: 是是
0: 对，慢慢转，
1: 这就会让这个饼皮越来
0: 越来越变大，
1: 越来越薄。
0: 对对，你转的时候把这个饼皮往上顶。往上收上来，等于就这样的话，就是我们
1: 碗状的。
0: 对对对，其实挺简单的，因为它这个皮相对来说它还是，比较软的一个皮啊。
1: 嗯，哎，你已经收口了。
0: 对，我已经口已经收好了。收口的时候这样，虎口把它收起来。
1: 嗯，
0: 对，一边转，慢慢的转动。
1: 嗯，
0: 对。
1: 哎，可以可以可以。
0: 对，
1: 我也收起来了。
2: 全安师傅说，制作鲤鱼饼最关键的是要做出鲤鱼的完整外形来。于是压模和出模成了最难的一个步骤。
0: 下步的话，我们就准备把它压到这个模具里面去，因为这个鱼是长条形的，我们刚刚包好的饼是圆形的，我们稍微把它搓长，搓长点，大概差不多跟这个长度差不多，这个长条放进去了，我先用手指先把这个鱼头的部分把它拍出来，再慢慢手指慢慢压，慢慢挤压过来。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是刚才没有包得很均匀的话，皮很容易破，是不是？
0: 对对。
1: 因为我知道传统上的鲤鱼饼，它其实没有馅料，就只是注重一个外形像就好了。
0: 对对。那我们现在在好看的基础上加上
1: 好
0: 吃，那现在等于就现在我们整体的形状出来了。
1: 表面我们让它变平。
0: 对，要把它。
1: 然后另外一边呢，我想应该就是这个鲤鱼的立体的形状了。
0: 没错，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把这个鱼从这个模具里面敲出来，
1: 一边敲几下呢？
0: 你可以看它这个，就是你敲这边的时候，你看它这上面这个，对，有缝隙，要稍微力度加大一点点，
1: 然后再加大一点，
0: 对，
1: 是垂直于桌面，
0: 倾斜，
1: 哦，
0: 大概45度这个样子。
1: 现在可以尝试脱模吗？
0: 这个地方
1: 不行，是不是？
0: 你这样地方这样敲一下，用力一点，这样敲一下。
1: 可以看到，对，
0: 这边可以了，手掌托着这个鱼，
1: 好，
0: 把它倒出来就可以了。
1: 倒在我的手上，哇，哎呀，我感觉就是一条活生生的鱼跳在我手上的感觉。
0: 这个形态是很逼真的。
2: 中秋节吃月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早年在福州，中秋节吃的可不是月饼，是礼饼。
3: 现在我们都是广式月饼嘛，啊。那过去福州的月饼是什么？没有吃这种广式月饼啊，啊，它就是圆圆的这一种的礼饼，就是福州地地道道的月饼。
2: 礼饼不但是福州的月饼，还充当着喜饼的作用。在福州地区有礼饼方有礼，其他不为礼的说法。
3: 还有就是湘西啊，定风做的礼饼，这个很大，挑着

0: 料必须要有的才能够称之为我们福州礼饼的就是猪肉，而且一定要猪膘的这一部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这个肉我们因为这个肉我们是切成丁状的啊，不能切太细，现在要加上这个白糖搅拌，拌成糖肉。第一，它能够锁住这个里面的这个猪油这个油的成分。第二的话就是这样拌过的糖肉之后，烘烤出来的礼饼，它这个肥肉是属于这个晶莹剔透的，
0: 一粒一粒的，
1: 对，
0: 可以看得出来的，
1: 对对对，不会说受高温的影响，导致它这个肉油全部流干了。
0: 进行腌制要腌制多久呢？
1: 这个一般这个糖肉我们差不多腌制要12个小时以上。
0: 好，那我们现在这边备好的料是什么呢？
1: 正好这边就是我们碾碎的花生啊、芝麻，包括那个冬瓜糖。
0: 不要把它混在一块
1: 吗？把它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
0: 哎，其实咱们福州礼饼哈，传统上来讲那种口味就是高油高糖，对不对？那现在大家可能都吃不了这么甜的食物了，所以咱们在这个馅料上有没有一些配料上的变化呢？
1: 我们在原有的老的配方上面稍微做进行了微调的一下，就是这个糖分这一块。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1: 馅料，这是传统的
0: 传统礼饼的馅料，但是现在有很多新的馅料的配方。
1: 对，比如说我们的坚果礼饼、
0: 就是不放猪膘的。
1: 对对对，没有猪油成分的。另外一款的话还有那个芋泥馅加蛋黄。
2: 礼饼吃起来香肥细润，润而不肥，饼面上那一层严严实实的芝麻，香喷喷的，总是那么令人难以抗拒。但是在现代人眼中，礼饼已经成了重糖重油的代名词，所以接受度并不高。为了让福州传统的糕点文化得以继续流传，白饼园的师傅们在保留传统礼饼的基础上大胆进行了创新。
3: 那我觉得这两个传承跟创新其实这个并不冲突，就算是老字号企业，我们一定也不能说墨守成规，这就是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些创新的原因。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工作，我们把礼饼做成了一个品类，而不单纯只是一个品种。然后目前我们有做了大概有20几种，然后我们慢慢的我们是把它变成一个日常的糕点。
2: 作为闽式传统糕点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多年来白饼园始终不遗余力地推动着传统糕点产业的发展，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传统糕点的生产行列中来。
3: 那通过我们这几年坚持这样做下来，我们其实会看到其实有越来越多的本地的一些商家厂家就是加入到了这个礼饼的这种开发研发工作当中来，包括他也更愿意去推广这个礼饼。
2: 除了对福州传统糕点进行大胆创新，白饼园更希望的是让福州味儿走出去，因为这里面有真正的福州味儿。为此他们最近研发了爱上福州系列月饼，这不仅仅是一款月饼，还是一款有福州特色的旅游产品。师傅们希望来到福州旅游的游客和离开福州的游子都能把充满传统福州风味的糕点带回家，把老福州味儿带回家。

0: 智能温室大棚里暖意融融，一排排翠绿的瓜藤借助立体吊腕技术凌空舒展，圆润饱满的吊腕西瓜也映在枝叶间，纹路清晰，色泽鲜亮。工人们正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装箱，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礼品西瓜整齐码放，即将发往全国各地。大棚内外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今天咱们的西瓜正式开园，采摘的呢就是咱自主研发的黄皮红肉的赤龙包和彩虹西瓜，都是属于小礼品西瓜，皮薄酥脆，风味独特，糖度高达14加，深受咱们消费者的喜爱。
0: 作为皖北地区特色西瓜种植核心产区，基地紧盯市场需求，以科技赋能打破靠天吃饭的传统种植模式，通过温室温控、立体栽培、两种研发等精细化管控，实现西瓜提早上市。

0: 势，牢牢占据市场主动权。
1: 今年早期天气比较好，我们呢对温室大棚的管控也更精细了，所以啊，咱今年的西瓜整体要比去年提早上市将近一个月，抢占市场先机，价格也比较可观。现在呢，我们正在打包的礼盒装，我们对外销售价格是100元件，截至目前今天线上线下就1000多件了。
0: 产销两端齐发力，线上线下拓销路，依托优质果品口碑，城庄镇吊腕西瓜成功撬动线上流量。城庄镇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培育党员电商主播队伍，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助力电商从业者抢抓商机直播带货，打通云端销路，实现果品热销与电商增收、村集体增益的多方共赢。
1: 我们城庄吊曼西瓜口碑特别好，直播间一开播就有很多老顾客回购，并且凭借我们西瓜的特色吸引了不少新粉丝，忍不住想尝尝鲜。目前每天线上能卖出上万斤，发往全国各地，市场供不应求。
0: 特色西瓜产业扎根乡村，不仅盘活了田间资源，更在党组织的带动下搭建就近就业平台，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增收，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捧上致富饭碗，实现务工顾家两不误。
2: 俺家就是这附近的，常年在这西瓜园里干活，还能照顾家，还能增加不少收入。今年的西瓜你看长得这么好，摘起来都有劲儿，西瓜卖得又快，价格又好，俺心里都跟着高兴。
0: 党建领航破难题，科技赋能促增收。如今城庄镇的吊腕西瓜凭借上市早、品质好的优势，不仅丰富了早春鲜果市场，更让城庄西瓜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加科技赋能加特色产业的乡村振兴之路，让老百姓的日子像西瓜一样甜甜蜜蜜。
3: 近年来，城庄镇积极争取先期资金，高标准建成西瓜种植产业园，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模式，并组织农技专家全程指导，保障西瓜品质。同时落实特色产业政策，成立城庄镇瓜菜商会抱团发展，并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由电商主播带货拓宽销路。下一步，城庄镇将强化技术引领和项目驱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动力。
4: 把每一棵树都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照顾，对这个树木有很深的一个感情。
5: 像现在成片的绿色环绕我们贡塔的沙漠，这种感觉真的特别好。
6: 你俩负责这个地方吧，这是啥时候浇过的水？你看这个树，你看现在，你看都是干的。像这么高的温度，再有几天不浇水，立马死掉了。
7: 40度的高温，炎炎烈日，可此时赵刚的心情比这天气还要苦。
6: 目的啊，主要是我们的树，都是孩子一样，我们栽上的，辛辛苦苦栽活的，你一定要把它当孩子一样，好好的要管。这是沙漠上面，这不是好土上面。
7: 吐鲁番市鄯善县，地处库木塔格沙漠边缘。是新疆离沙漠最近的县城。2007年，从新疆农业大学园林专业毕业的赵刚来到了鄯善县工作。炎热和漫天的沙尘是赵刚对这里的最初印象。
4: 到处是戈壁，基本上绿色也很少。5月份了嘛，有点热，我们在外面睡的呢。那天一下突然刮沙尘，半夜整个落的外面那个床，我们搭的蚊帐什么东西全是土。
7: 给沙漠披上绿装，让家住沙漠边的人们也能过上山清水秀的生活，一个梦想在赵刚的心里萌生。
4: 想着把这个空塔克沙漠要治理，就把它干得稍微大一点，效果明显一点。
7: 然而和沙漠做斗争困难可想而知。
4: 选一个，你看这样，它拿过来，这个放到它这个中间，这样浇的话，这两边它都可以浇上的。
5: 其实水是一个最难的问题，这个沙漠是比较起伏变化比较大的，很多地方

0: 水压跟不上，它浇棒水也是一样会死。我们树还没有栽，先把这个管道铺了，再试水。
1: 找专家咨询，在网上查找资料，请专业团队协助，一个又一个困难被攻下，可新的问题还是层出不穷。
0: 因为我们沙漠它的保水能力特别差，它既要防止水下渗，还要防止水蒸发。在这坑下面最底面我们铺设了一个防渗沙，然后在上面拌的是我们的保水剂，也就是它把这个水牢牢地锁到这个中间，不要往下渗漏，也不要往外蒸发。
1: 倒下了补种，干死了补种，赵刚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遍遍的试验，一遍遍的补种。第一年试验林里防沙树的成活率高达85%。广西各族人民厚植爱国情怀，始终赤胆忠心，精忠报国，从未缺席，从不畏惧，筑起祖国南疆铜墙铁壁，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了广西担当，广西力量。今天的广西正处在起势发展的关键阶段，正是干事创业的大好时机。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努力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我说，
1: 你会感到好意思。
2: 嗯，当然是收费的
1: 啊。好，
3: 他就是我们这次的拍摄对象，浙高镇中心卫生院的推拿医生，中国好人张黎明。
1: 针灸推拿是中医里面的一个分支，特别是对于是慢性的疼痛、急性的疼痛啊，效果比较明显。老年人一般呢都是腰椎、颈椎退化，严重的呢能导致呢就是全身疼痛，有时的话行走不方便。因为中医讲究这个经络啊，针刺，治疗的话有一些的话这个穴位，一个的话就是头部头痛，我们往往在手上面后部穴，通过经络传导，解决病痛。老年人的话来的不方便呢，我出诊。

0: 过去一般是患者到医院的肯定要方便。
1: 你是想和善吗？我是张医生。最近是你还好吧？是你状况还好吧？你下午在不在家？你在家里啊，你就过去一下子，骑车过去方便啊，你才能过来，感谢你。

0: 生啊，你刚来看诊啊？
1: 嗯，是的。对，你就在医院啊。
0: 嗯，那我先走了啊。
1: 好好好，再见。哎，
0: 再见。
1: 你好，蒋老。
2: 啊，是个双排的，叫黄丽。黄丽，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体质很难，最好的还是先给他那个肾气不干不正啊。
3: 这菊菜你找水哪来的？今天你不打的吗？
2: 是，你想意思我懂了，就不好不正。
1: 出去健身的时候啊，最好那个大壶啊，不要水。
3: 嗯，对，嗯，
1: 这个不管怎样，状况还好，还好的是，我也就放心了。就是，一直还能挺日子的，就是早人早晚干好事情，还肾还不能正，就是中午最好不干肾，把中午的温度过完，把它就是多补的。下次我还来看你啊，嗯，做资本的。说，哎嘿，好，那就让再进来哈，哎，啊，不用谢，好。蒋福山老人是我一个就是长期的，也是服务的病号，他本人呢，他主要是脑梗，留下的是后遗症，走路啊不很稳，嘴歪的，所以通过我的那个针灸，通过我的这个就是一个疗程两个疗程，然后中药。特别是补元还五汤调理啊，恢复啊，还都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呢，口咽外斜，把它纠正了，以后走路呢也正常了，所以呢，就是家里人非常高兴啊。类似像这是呢，脑血管系统的后遗症呢很多，但是呢，就是我还是比较谨慎什么呢？就是未病先防，防患于未然。就人在不生病之前呢，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4: 张林平医生呢，是2022年9月份退休了。像他这样优秀的医生，在我们单位太缺少了，所以我们单位决定返聘他。没想到当时他毫无预兆的躺着了，像他这个条件，完全可以是更好的治疗机构，享受更好、更高的待遇。但他却还愿意留在我们基层，让我们非常感动。
5: 张林平医生在我们医院工作已经30多年了。我和他共事也有20多年了，这么多年我看到他每次遇到行动不便的患者都主动上前搀扶，还把个人的手机号码贴在他办公室的门上，即使是自己休息的时候，只要患者有需要，随时打他电话，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过来。
1: 我是非常热爱张毅的，在这个卫生院从医呢30多年，大量的患者我都是了解情况的。我如果离开这个地方，我心里呢放不下他们。我虽然退休呢，我的身体呢还是比较好的。我想呢尽自己的力量，给患者继续病痛。
2: 秦朝云是13号来的，这明天18号再给他回访一下。
1: 我父亲呢也身边党员，母亲虽然不是一位党员，但是呢在基层医疗服务了一辈子。还一直呢就是教育我，医生呢要有奉献精神，要永远把患者放在第一位。
6: 我工作呢也毕业出了一个县医院，县医院我们县医院这个只有回北县的矿工医院呢，就是我们当时整个一套班的人员啊东西啊家具器械一些这个不能，那你在那里投那个现在不就回北矿工医院嘛，就是我们可以当时在那里成立的。我们那时候工作50几年，他工作他一般比较还有营生，是的，有认真，对不对？我感觉很好，那个自己很努力，对病人呐，对自己工作啊非常认真负责，不用我们发声。他屁股坐着把我想哭，我就是。

0: 都是红，对不对？咱们果实呢，是因月季嘛，有人命丰嘛，是这样的。
1: 因为母亲八十多岁了，我还要照应她。因为母亲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呢，我还要呢担负这个，给她药吃，也适合把她穴位啊刺激刺激。因为她有时她那个就是，身体状况不是非常好，因为穴位刺激以后，提高她的免疫力。我就是虽然很辛苦很累，但累并快乐着，但我觉得生活很充实。
2: 喂，你好。哎，哦，就是症状就是非常厉害啊，就是，行，我现在正好在家里是跟老娘在谈心，我马上就过去啊。哎，好，你放心啊，好的，好，不用谢。也是个情况，他这个病人啊，他把药吃了，红紫黑，红紫黑的时候呢，就是，我看下子，啊。
3: 当我准备结束今天的拍摄时，这一通电话，又把他从生活中抽离。
4: 好，你搞个他呢？
5: 呀。有个疼没疼？
2: 好，
4: 他叫他右疼。
5: 右疼。
2: 就是现在这主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啊。
5: 就是。
2: 好，讲起来了。还稍微还能动了呢。马上我把这些文字啊。好。
5: 告诉你们，对我们这老朋友那个，你们这活得很。
2: 应该的嘛。
5: 不正式哦。
2: 对的，你要美容啊，免费刺激啊，对的。
5: 你和我这个
2: 警察，
5: 哪有那个？
2: 好，现在把药两米等等。哎，对，再摸过来，对，很好，再摸过来，对，活动，慢慢的，对，由轻到重。好，
5: 搞个摸呀。
2: 好，摸。哎，对，很好，配合的好，对，很好。现在感到轻松一点。
4: 轻松。
5: 轻松。
2: 哦，那好，只要你感到轻松了。
5: 很好，
2: 我就放心了。
5: 轻松。
2: 好，那就这样子吧，下次我再过来啊。今天就这样了。
5: 对，
4: 再谢谢你啊。
5: 谢谢。
2: 别在了啊。
5: 对，好，
2: 都是虚的。
4: 谢谢你啊。
2: 好，不行，来。
4: 好，谢谢你啊。
2: 应该的。
4: 谢。
2: 好，来再看啊。
4: 好。

0: 时候，这个他在89年的时候，我和学长到我们学校呢，就学长武昌献血，车上面挂了个红符，献上一袋血救人一条命。因为那时候呢，我在学的时候呢是学生会干部，所以呢我毅然反顾的呢献上了我的人生呢，第一袋血。这是呢，基层学校吧，那时候是第一次，所以呢就是我只捐献的一个治疗量。这是呢是有一年2008年，那时候是汶川地震的时候，地震以后很多人受伤，急需要血小板和捐血，所以呢我放下手里的工作，赶到血站捐献了两个单位的。
1: 看到这一张张献血证，我的内心受到了震撼。30多年，140余次的无偿献血，献血量达到30000余毫升。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坚持如一，毫不停歇。
0: 献血对我来说呢，不仅呢献出了一袋血浆，更主要的呢是能帮助那些生命垂危的患者。
2: 你走出这生死区去，你不会我了，每天都要献血的。
0: 哎呦，那天天献的，不就是那还一年吗？你放心啊，不要紧，你看我生死不都过得刚刚的吗？刚开始是我妻子呢很担心我的身体健康，反对我去献血。不过呢我女儿呢非常支持我，长大以后呢她主动呢加入了无偿献血的队伍。她本人她也学习，她虽然我无偿献血，她懂，她就支持我。
3: 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我们志愿队伍中来。

0: 成立无偿心血的志愿服务队员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有的人呢支持，有的人的话呢他就是还不理解，就是我们那个当地农村土话就像他跟人家不要是不是的话给你头脑有毛病啊，或者去精神上面有毛病啊，怎么是给你就是等于干一次事情给人家不一样的事情，好像你与众不同啊呢，所以作为义工呢，这次就能宣传，让他理解，让大家得参加这个公益活动，这样的话我们国家人自己是无偿献血，这个事业就是能做好。通过这么多年，大家不理解，到现在大家呢理解了、认可了，所以我觉得呢很值得。
1: 看到他身上散发出那种对志愿服务的热忱，让我也想去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我镇呢先后已经有两名同志荣获了中国好人的光荣称号，他们呢也一直热心公益事业，乐于助人，用善心义举不断地感染呢身边的一些党员和群众。
3: 我们寨高镇现在每年参加无偿献血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有志愿者服务队的，也有各个单位党支部组织过来献血的，还有当地群众都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了。
4: 你们医生好。哎，你好。
5: 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了解到，张黎明在2004年同医科大学签订了无偿捐献遗体和眼角膜协议。
0: 我死后变成一捧黄土还是一颗种子，我当然呢是想成为后者，让自己的生命价值呢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也是我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最后一次呢为党国人民做出贡献。
5: 张黎明，他把自己活出的一道光，这生命的微光正在越来越多的人心中发烫。

饲料是养好肉牛的关键，要让肉牛产业健康发展，牛肉产品优质高档，头等大事就是要解决好肉牛的饲料问题。当前农村养牛的规模不断扩大，对饲料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配置牛饲料的时候，应当充分利用当地资源，采用科学配方，保证肉牛的营养需求，加上科学的饲喂方法，才能让它们吃饱吃好，膘肥体壮。在下面的节目中，本片将为大家介绍一些配置和使用牛饲料的基本技巧。巧配巧用粗饲料。粗饲料是指粗纤维含量高于18%的饲料，以风干物为饲喂形式的饲料，如甘草和作物秸秆，它价格便宜，来源丰富，尤其是苜蓿等豆科甘草含蛋白质10%至20%，接近于精料。如果能够大量供给，可以减少精料的补充量。甘青草，甘青草是在青绿饲料结籽以前收割，在经过日晒或人工干燥，除去水分之后制成的。甘青草保留了青绿饲料的养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有芳香味，适口性很好。牧草收割调制甘草时，甘草的产量与质量都与牧草的收割时间有关，适时收割可获得较高的产量和质量，一般

豆科牧草应在初花期收割，禾本科牧草应在抽穗至初花期收割。收割后及时干燥、堆垛或打成草捆。当干青草的最佳含水量为15%至17%，成熟的干草用手握紧时，发出沙沙的响声和破裂声，叶片干而卷曲，适合堆垛长期贮藏。贮藏时要防止雨淋霉烂。饲喂时要尽量选用颜色较深、有草香味的干青草，这样的干青草质量较高，营养物质损失较少，发霉变质有臭味的应禁止使用。还要注意防止干青草中夹杂树枝、铁钉、铁丝等，以免刺伤牛胃。草粉，一些较硬的干草及豆秸等作物秸秆，虽然营养较好，但牛采食困难，也不易消化。这些饲料可用铡刀细切，或用农用粉碎机打成草粉。打草时要注意原料中不能混有铁丝等硬物。霉变的秸秆不要加工，以免牛食用后中毒。树叶、槐叶、柳叶、榆叶等多种树叶可直接采来喂牛。大量采集的树叶应及时晾干，或放置在50摄氏度至60摄氏度的温度下烘干粉碎，然后装入塑料袋，放置在阴凉干燥的地方贮藏备用。青绿叶片也可混同青草制成青贮饲料。秸秆青贮，青贮可使牧草长期保持在新鲜状态，富含蛋白质、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常年为家畜提供高营养价值的饲料。青贮的制作过程不受气候条件的限制，阴雨季节或天气不好难以调制干草时，对秸秆青贮却影响较小。原料的适时收割，禾本科牧草在孕穗至抽穗期收割，豆科牧草在孕蕾至初花期收割。青贮时要求原料的含水量在65%至70%，如果含水量过高应适当晾晒，如果含水量过低可加水拌匀。青贮测定含水量的简易方法是用力捏紧一把青贮料，以指尖水湿不低为度。切碎，切碎的长度由原料的粗细、软硬程度、含水量而定。禾本科牧草、豆科牧草一般切成2至3厘米长的小段，玉米等粗茎或粗硬的牧草次用植物一般切成0.5至2厘米的小段为宜。青贮窖的准备，秸秆青贮大多采用窖贮法，窖的位置应该建在地势高、排水良好的地方，最好采用砖混永久性青贮窖，也可以采用土窖。一般养牛户可以采用1.5至2米宽、2米深的长方形青贮窖，每立方米可贮存500至550千克秸秆。

装填与镇压。切碎的原料应立即装填，装填的同时必须层层压实，特别要注意周边部分的镇压，不宜压实的地方要用脚踩实，直到弹力消失。镇压是为了排除空气，为乳酸菌创造厌氧的环境，防止侵入料温度升高，有害微生物活动时间长，造成侵入料的变质。在填窖的过程中，每隔一定厚度要撒上一层防腐剂，撒的时候要均匀，不要留下死角。密封。倾注原料装填完毕后应立即密封，以防透水和漏气，这是调制优良倾注料的关键之一。如果倾注设备密封不严，进入空气和水分，会导致腐败菌、霉菌的繁殖，使倾注失败。倾注窖中，当原料装填到与窖口四周相平行时，中间可高出一些，呈弓形，在原料上面盖一层10至20厘米切短的秸秆或软草，然后盖塑料薄膜密封，最后加盖30至50厘米厚的土或其他物品。倾注饲料的利用。优良的倾注料具有较浓的芳香酒酸味，气味柔和，酸而不刺鼻，给人以舒适感。品质中等的倾注料，酸味较浓，稍有酒味或醋味，芳香味较弱。如果带有刺鼻味，属劣质倾注料，则不能饲喂家畜。倾注料的颜色以越近似于原料越好，品质优良的倾注料颜色多呈绿色或黄绿色，品质中等的呈黄褐色或暗绿色，品质低劣的呈褐色或黑色。倾注料一般经过40至50天即可完成发酵过程，开始利用时间应根据需要而定，一般应在气温较低而又缺草的季节取用为宜。气温高的季节开窖易引起倾注料的二次发酵败坏或干硬变质，难以保存。倾注窖一旦打开，必须连续利用，每天用多少取多少，不能一次取出太多。取用倾注料时，应从倾注料的表层一层一层地向下取，使倾注料始终保持在一个平面上，切忌由一处掏取。同时要及时将已变质或发霉的倾注料取出扔掉。倾注料的饲喂数量应由其种类和品质而定，一般优质倾注料可适当多喂一些，但不能代替全部日粮。饲喂时可以与干草混拌后给牛吃，喂量由少到多逐渐增加。饲喂过程中发现肉牛拉稀粪时，要减量或者停喂几天，等牛恢复正常后再喂。秸秆氨化。麦秸等作物秸秆可以炸短后直接喂牛，经过氨化处理之后适口性增强，饲喂效果更好。氨化秸秆是肉牛的常用粗饲料，
安化石，先找一片靠近牛场、地势稍高的宽阔空地，铺上一层干净的塑料布，把干净无霉烂的麦秸炸短后，封垛或封窖，边封垛边喷洒尿素和石灰水溶液。尿素的使用量为100千克麦秸，施用30千克尿素。溶液的配比方法是把3至4千克尿素、1千克生石灰兑在60千克水中。溶液喷洒要均匀，封完垛后，外面要罩一层塑料薄膜，四周用土封严。为了方便排水，垛的四周还应当挖一道排水沟。安化的另一种方法是直接向封闭好的秸秆垛中灌输叶氨。方法是先将叶氨导管插入垛中，然后开阀输氧。开阀时要仔细小心，叶氨驻足后要首先关闭阀门，然后缓缓抽出叶氨导管，以免管中剩余氨气泄露。叶氨安化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和设备。秸秆安化还可以使用塑料袋，操作简单，适合农户小规模处理秸秆。小麦等作物秸秆安化的时间，春秋两季15天左右，夏季温度高，7天左右就足够了，冬季则需要1个月的时间。安化好的麦秸投入食用时，要提前1-2天打开塑料薄膜，放出多余的氨气。麦秸干燥后要妥善保存，随喂随拿，防止雨雪侵蚀。注意事项：甘草类及秸秆类贮存时，水分含量应低于15%，防止日晒、雨淋、霉变。青绿饲料与野草类、块根、块茎、瓜果类应堆放在棚内，防止日晒、雨淋、发芽、霉变。巧配巧用精饲料，粗纤维含量低于18%的饲料叫做精饲料，精料体积小，含粗纤维少，营养丰富，适口性强，消化率高，可以分为能量饲料、蛋白质饲料和矿物质饲料。能量饲料是以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为主，而且含能量较高的饲料，它主要包括禾本科作物的籽食及其加工副产品，如稻谷、大麦、玉米、高粱、细糠、麸皮等，约占精饲料的60%至70%。蛋白质类饲料有花生饼、大豆饼、菜籽饼等，其中所含的蛋白质高达30%至50%，因此是蛋白质饲料的主要来源。这类饲料是培育犊牛、饲养育肥牛的优良饲料，但与其他饲料搭配使用，一般可占精料的20%至25%。矿物质饲

0: 黄曲霉毒素 B1， 是一种强烈的有毒致癌物，对人畜有很大威胁，所以在配制饲料时应不用发霉变质的玉米。甘薯，甘薯含豆饼和豆粕都是理想的蛋白质饲料，粗蛋白含量达到38%至47%，赖氨酸含量十分丰富。大豆饼粕的适口性好，为20%至30%，棉籽饼粕的饲喂不宜过量。芝麻饼是芝麻榨油后的副产品，它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蛋白质来源。芝麻饼适口性好，但由于它具有清泻和软化脂肪的作用，因此不宜多喂。动物蛋白质饲料如鱼粉、蚕蛹粉等占3%至7%，草粉、叶粉小于5%，贝壳粉或石粉占3%至3.5%。饲料添加剂，饲料添加剂是肉牛饲料配方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主要成分是各种微量元素。饲料添加剂包括营养性添加剂和非营养性添加剂，作用是完善饲料的营养，提高饲料的利用率，减少饲料在贮存期间的营养损失，促进肉牛的健康生长。营养性添加剂主要包括微量元素添加剂、维生素添加剂、氨基酸添加剂。应当注意，成年牛饲喂不需要添加氨基酸，但犊牛饲料中应当添加必要的氨基酸。非营养性添加剂主要包括肉牛牛喂的发酵调控剂，如碳酸钠，还包括缓冲剂，如氧化酶等。非营养性添加剂能够合理控制牛喂内的饲料发酵，改善饲料的利用率，提高肉牛的生产效能。巧配巧用非蛋白蛋饲料，非蛋白蛋饲料是一类特殊饲料，例如尿素、碳氨等。由于这种饲料含氮量较高，可以替代一部分蛋白质饲料。由于它们的成本低，可以在生产中推广使用。尿素本身无毒，但释放氨的速度过快，极易导致肉牛中毒，因此使用尿素时要缓慢增加到所需用量，应当把尿素干粉与饲料混合均匀后饲喂，喂后一小时方可饮水。3月龄以下的犊牛禁止饲喂尿素。另外，尿素还应当避免与大豆等混合饲喂。使用亲煮饲料或氨化秸秆时，不要再添加尿素。
1: 比较少见，特点是皮肤毛囊形成小结节或瘤状物，这是由于淋巴细胞性肿瘤增生所致。剖检特征：受害神经增粗，呈黄白或灰白色，横纹消失，有时水肿。内脏以卵巢受害最常见，其次为肾、脾、肝、心、肺、胰、肠系膜、腺胃、肠道和肌肉。可见大小不等的灰白色、质地坚硬而致密的肿块，有的肿瘤在器官中弥漫增生，使整个器官变得很大，肿瘤组织呈灰白色， 与元器官组织相。

间存在，如大理石状。类证鉴别，英语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禽白血病，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禽脑积髓炎相鉴别。实验室检查，细胞接种，用脾脏细胞等悬液接种肌肾细胞或鸭胚细胞，如分离血清二型或三型病毒，可选用鸡胚细胞。培养24小时后，将接种物洗去，维持在液体或琼脂培养基下，经5至14天出现浊斑。血清学检查，目前多采用羽毛琼脂扩散试验，操作方法如下：用优质蒸馏水配置1%琼脂，内含10%氯化钠，1%苯酚，用5.6%碳酸氢钠调 pH 值至7.0，琼脂板厚3毫米，中央阳性血清孔4毫米，距血清孔4毫米周围，用梅花形插上含髓羽毛3至4根，然后置于37摄氏度温箱。12至24小时后，在羽毛与阳性血清中央孔之间出现一条白色沉淀线，为阳性。强阳性5小时可出现结果，弱阳性24至48小时出现结果。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无有效药物治疗，重在免疫预防。预防措施，防止初除和预除期的早期感染是综防的重点，应强调隔离饲养和环境卫生。预防接种是控制疫情发生的有效措施。除鸡可在1至0颈部皮下注射马利克氏病弱毒疫苗。鸡传染性法氏囊病，鸡传染性法氏囊病是由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引起鸡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病毒损伤法氏囊内 B 淋巴细胞，严重影响除鸡免疫抑制性，干扰各种疫苗的免疫效果。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自然感染主要发生于鸡，多侵害2至15周龄的幼鸡，以3至6周龄最易感。成年鸡一般呈隐性经过，全年不分季节呈地方性爆发流行。该病具有高度的接触传染性，往往发生突然，传播较快，一般感染1至2天后开始死亡，3至5天达到高峰，继而死亡明显减少，鸡群迅速康复。病鸡是主要传染源，主要通过粪便排毒，被病毒污染的饮水、饲料、车船、用具、尘埃、老鼠、甲虫等都可成为直接传播媒介。临床症状，病初体温升高1至1.5摄氏度，精神萎顿，羽毛蓬乱，采食减少，闭眼呆立，步态不稳，畏寒发抖，排白色粘稠或水样粪便，严重时头垂地，闭眼昏睡，后期体温下降，脱水，极度衰弱而死。发病2至3天，发病率60%至70%。
3至4天死亡率达高峰，8至10天停止死亡。剖检特征，特征性病理变化为发病36至48小时法氏囊肿大，72小时最严重，5天后萎缩。病初法氏囊肿大2至3倍，浆膜水肿呈淡黄胶冻样，黏膜发炎，有时囊内有干酪样物。后期法氏囊萎缩为深灰色，胸部和腿部肌肉条状或斑状出血。类症鉴别，应与肌新成疫、禽流行性感冒、肌玛丽克氏病、禽白血病、肌白痢等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取病肌、肾脏和法氏囊云浆肌肉，接种5周龄以上的易感雏鸡做发病试验，或将云浆上清液接种9至11日龄鸡胚绒毛尿囊膜，鸡通常在接种后3至5天死亡，收获鸡胚和绒尿膜，做进一步的病毒鉴定。血清学检查，琼脂扩散试验、微量血清中和试验、对流免疫电泳、免疫荧光试验、梅联免疫吸附试验等，都是快速有效的诊断方法。琼脂扩散试验对鸡群法氏囊病的定性检查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最为常用。综合防治治疗方案，可用传染性法氏囊病高棉血清或高棉软黄液肌肉注射，同时在饮水中加入0.2%的肾肿解毒药、0.1%维生素 C 和抗菌抗病毒类药物进行治疗。预防措施，建立严格的卫生消毒措施，防止早期感染。根据鸡群状况制定免疫程序，一般在10至14日龄用弱毒疫苗初免，对来自亲代接种过有乳剂灭活苗或母源抗体价较高的鸡群，初免多在20至24日龄，二免时间均在初免后2至3周。肉用商品鸡一般做一次免疫接种，种鸡经雏鸡阶段接受2次弱毒疫苗免疫后，分别于18至20周龄和40至42周龄用有乳剂灭活苗做加强免疫。传染性支气管炎，传染性支气管炎是由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引起鸡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呼吸道疾病，以气管啰音、咳嗽、打喷嚏、幼鸡流鼻涕、产蛋鸡产蛋量和质量下降为特征。诊断识别，流行特点，经常发生于鸡，各年龄鸡都可感染，30日龄以内雏鸡最易感，发病率较高，肉鸡死亡率高，蛋鸡产蛋量下降。该病主要通过空气在鸡群中迅速传染，咳出的飞沫经呼吸道传播，污染的饲料、饮水等间接的经消化道传播。鸡舍拥挤、通风不良和冷硬鸡等都可促进该病发生，四季都有发生，以冬季较严重。临床症状，潜伏期为2至5

天。突发时呼吸困难，伸颈张口呼吸，打喷嚏，咳嗽，甩头，呼吸时有咕咕声，鼻窦肿胀，流粘性鼻液，眼泪多，随后衰弱，毛松乱，昏睡，双翅下垂，常挤在一起。病程一般一至二周，雏鸡死亡率约25%，年龄越小死亡率越高。成年产蛋鸡感染后，有的不显临床症状，但如免疫力低时，出现精神萎靡、绝食、咳嗽、张口喘气、啰音、产蛋率骤减和出现软壳蛋等症状。剖检特征：结膜炎、鼻腔、鼻窦、咽喉、气管内半透明粘稠液增量，病程稍长则成干酪样，在支气管和肺支气管可见肺炎灶和水肿，气囊浑浊可见条状点状干酪样物附着，肝稍肿大呈土黄色，肾肿大苍白，外观似油灰样，小叶清晰，肾小管扩张，充满尿酸盐，有的法氏囊有炎症出血，输卵管呈锥形或萎缩至二分之一。类症鉴别：应与鸡新成疫、鸡传染性喉气管炎、鸡传染性鼻炎、禽曲霉菌病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采取病鸡呼吸道分泌物和肺组织制成悬液，加抗生素处理后接种9至12日龄鸡胚，经传带后胚胎出现矮小和卷曲状。血清学检查：用分离病毒与已知阳性血清做中和试验即可确诊，且可作为血清型鉴定。琼脂扩散试验时抗原为鸡胚绒毛尿囊膜悬液，琼扩抗体可持续20至94天。综合防治治疗方案：处方一，链霉素5万至10万单位，注射用水适量，一次肌肉注射，每天2次，连用3至5天。呼吸困难时，也可一次肌肉注射20%樟脑水注射液，0.5至1毫升。处方二，复方新诺明40至50毫克，一次喂服，按1000克体重用药20至25毫克，每天2次，连用2至4天。预防措施：用 H52 疫苗，将发病鸡严格隔离，注意保暖、通风换气和进行鸡舍。该病传播快，死亡率高，病程持续时间较长，一般持续2至3周。个别饲养场或鸡群病程长达2至3个月，少数鸡群因疾病控制不当可重复发病。临床症状按征候表现可分为喉气管炎型和眼型，雏鸡发病多表现为眼型。喉气管炎型，病鸡精神沉郁、减食、流涕和啰音，呼吸极为困难，鼻孔有分泌物，在羽毛

石槽，墙壁上可见血样分泌物，病机机关，肉燃紫红色，排灰白色，绿色粪便，濒死鸡或死鸡口腔、喉头内有干酪样分泌物，产蛋鸡产蛋率下降，蛋形不整，壳蛋薄，波纹蛋增多，眼形，雏鸡和重复感染的鸡常见，真禽发病大多是眼形，主要表现为流鼻涕、眼睑红肿，有泡沫样分泌物，眼分泌物从浆液性到脓性，上下眼睑粘连，部分鸡眼睑内有黄白色干酪样分泌物，多数鸡一侧的眼睛发病，个别鸡两侧眼睛发病，有的半侧颜面肿胀，病机死亡率较低，约5%至10%，病程持续时间较长，可达2至3个月。剖检特征：病变主要发生在喉头和气管，急性死亡的鸡喉头气管黏膜充血，气管腔内有带血的粘液块，病程较长的鸡喉头常有黄白色干酪样分泌物，造成病机窒息死亡，气管内有黄色管状假膜，产蛋鸡卵巢卵泡出血。类症鉴别：应与鸡传染性支气管炎、鸡新成疫、禽流行性感冒、鸡传染性鼻炎等相鉴别。实验室检查：采取病死鸡的喉头、气管黏膜、肺组织为材料，制成1:10的云浆，在冰箱中反复冻溶3次，每分钟4000转，离心10至15分钟，取上清液加双抗，接种于9至11日龄的无母源抗体的鸡胚尿囊腔，继续孵化36至72小时。可观察到绒毛尿囊腔上的痘斑。血清学检测可选用琼珀、梅联免疫试验、间接血凝和多具梅链式反应等诊断方法。综合防治治疗方案：该病尚无特效的治疗措施，可采取对症治疗。对患结膜炎的病机，可用氢化可地松眼药水点眼，同时选用环丙沙星、恩诺沙星、甲烷毒素等抗生素来防止继发感染。对患喉气管炎型的病机，可用金银花、板蓝根、贝母、桔梗木香、麻黄、甘草等中药，以清热解毒、止咳祛痰为治疗原则，缓解症状，同时在饲料或饮水中添加抗生素，防止继发感染。预防措施：接种疫苗是控制疫情扩大和蔓延的有效措施，可选用喉气管炎弱毒疫苗接种鸡群，4至7天可产生免疫力，免疫期可达6个月。应加强检疫，防止疫病传播。各养殖场应根据本场实际情况，做好生物安全体系工作。消毒剂应选用高效的有机氯、有机碘和碱类、酸类消毒剂。同时应加强饲料管理，鸡舍增湿除尘，通风换气，降低鸡舍内氨气的浓度。

程度。秦白血病，秦白血病是由秦白血病肉瘤病毒群引起的禽类的造血组织恶性增生，使许多组织器官发生肿瘤性病变，白细胞增多为特征的一种肿瘤疾病的统称。最常见的是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其次是成髓细胞性白血病、成红细胞性白血病以及骨髓细胞瘤、骨石化病、肝癌、肾瘤、血管肉瘤和结缔组织瘤等。在成年期中，主要产生淋巴样肿瘤和产蛋量下降。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该病在世界各地鸡群中均有发生，待到性成熟时，感染率可高达90%以上，但临床发病率和死亡率较低，一般呈散发。母鸡对淋巴性白血病的感染性比公鸡高，大多发生于18周龄以上的成年鸡，传播方式主要是垂直的，从亲代传递到子代。感染母鸡通过卵将病毒传给鸡胚，孵出的鸡雏终生带毒，并一代代传下去，水平传递缓慢。临床症状，一般无特异性临床症状或完全没有症状。许多患有肿瘤的病机表现为食欲不振、进行性消瘦、体重迅速减轻、冠然苍白、皱缩、偶尔变青紫、精神萎顿、好打瞌睡以致不能起立、母鸡产蛋停止。淋巴性白血病，腹部膨大、肝肿大、手指指睑法氏囊肿大。成红细胞白血病，贫血严重，下痢，多个毛囊出血。成髓细胞白血病，血检中成髓细胞大量增加。骨髓细胞瘤病，头部出现异常凸起，胸部和指部也有类似情况。骨石病，鸡两腿肿大和畸形、瘸腿。剖检特征，淋巴性白血病，剖检可见肝、脾、法氏囊、肾、肺等器官上形成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肿瘤，肝脏比正常大出几倍，故称作大肝病。成红细胞白血病，脾发生血栓、梗死和破裂，脾脏肾常呈樱桃红色。成髓细胞性白血病，实质器官肿大，有灰色斑点，骨髓呈苍白色。骨髓细胞瘤病，常发生在肋骨与软肋交界处、后胸骨、下颌骨、鼻软骨，呈淡黄色干酪样。骨化石病，发生在肋骨、盆骨、肩胛骨，呈灰黄色小病灶，骨膜增厚，骨质疏松，长骨极度膨大，骨髓腔完全被堵塞。类症鉴别，应与鸡马利克氏病、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禽弯曲杆菌型肝炎等相区别。实验室检查，病毒分离与细胞培养，病机的血浆、血清、
鸡胚以及肿瘤组织是分离病毒的最好材料。采集时应按常规无菌操作，用洁净的无病毒的鸡胚制备系带成纤维细胞，然后用可能含毒被检病料接种细胞，至35至37摄氏度进行培养。接种培养后4至5天，在显微镜下见到细胞群落，10天后肉眼也可看到时，则可认为被检材料中含有禽白血病病毒。鸡胚接种，将被检材料静脉接种10日龄鸡胚，雏鸡可正常孵出，数十天内出现病变。若将被检材料接种鸡胚卵黄囊或绒毛尿囊膜，8天后可观察到痘斑样病灶。动物试验，将被检材料于静脉或腹腔内接种1日龄的易感雏鸡，经2至9个月出现临床应答。淋巴性白血病一般在14至30周龄间出现症状和病变。成髓细胞性白血病主要是白细胞总数增加，病毒主要侵害部位是骨髓。血清学检查，用葡萄球菌 A 蛋白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验禽白血病最敏感。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较为理想和经济。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应从净化鸡群着手，可对每批即将产蛋的鸡群进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淘�汰阳性鸡，经3至4代淘汰后，该病将逐渐消失。预防措施，对产蛋的种鸡群进行严格检疫，坚决淘汰阳性鸡和可疑鸡。种蛋应来自于无白血病的健康鸡场，搞好消毒工作。雏鸡与成年鸡隔离饲养，目前尚无有效疫苗进行防治。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是由一组反转录病毒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病毒引起的火鸡、鸡、鸭及其他禽类的一组病理综合症，包括免疫抑制、急性致死性网状细胞瘤、癌小综合征以及淋巴组织和其他组织的慢性肿瘤。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自然宿主包括火鸡、鸡、鸭、鹅和其他鸟类。幼龄感染的症状严重，口分泌物和排泄物是传播源，但传播发生率低，在鸡群中多呈散发。临床症状，急性网状细胞瘤病例无明显症状，突然死亡。癌小综合征病例表现为病机生长停滞、消瘦、苍白、羽毛粗乱和稀少，并出现肠炎症状，常发生免疫抑制。慢性肿瘤的病机常无明显症状。剖检特征，急性网状细胞瘤，病情可见肝、脾肿大，有时有局灶性或弥散性浸润病变。胰、心、肌肉、小肠、肾及性腺，也可见灰白色的结节性肿瘤。癌小综合征，剖检可见胸腺、法氏囊发育不全或萎缩，
腺胃炎、肠炎。

炎、肝、脾肿大，呈局灶性坏死。慢性肿瘤病理剖检最明显的变化是胸腺充血、出血、肿大，肝脏、脾脏、肾脏肿大，在器官表面及其实质内可见灶状或弥漫性灰白色肿瘤病灶，肝颜色变淡或呈淡褐色，在肝的肿瘤灶中常见坏死。类症鉴别，应与秦白血病及马利克氏病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取组织悬液、全血、白细胞或血浆接种到鸡胚、鸭胚细胞，或直接接种鸡胚、幼雏，然后以荧光抗体技术检查病毒抗原。血清学检查，琼脂扩散试验，荧光抗体技术，微量补体结合试验， SPA 协同凝集试验和空斑中和试验等均可用于血清特异性抗体的检查。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无有效的治疗药物，也无治疗价值。预防措施，目前无有效防治疫苗，发现病机应予以淘汰并严格消毒。鸡传染性贫血，鸡传染性贫血病是由鸡传染性贫血病毒引起的已除鸡再生障碍性贫血，全身淋巴组织萎缩、皮下和肌肉出血为特征的一种传染病。该病是免疫抑制性疾病，死亡率高。诊断识别，流行特点，目前鸡是该病的唯一宿主，各种年龄品种均可感染。自然感染常见于2至4周龄雏鸡，1周龄以内雏鸡的易感性最高，公鸡比母鸡易感，肉鸡比蛋鸡易感。有母体抗原的鸡也可感染，但基本不显症状。由于感染毒株不同，该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变化较大。传播方式可垂直和水平传播，主要是痉挛垂直传播。水平感染通常不引起发病，只产生抗体反应。临床症状，主要临床症状是贫血，潜伏期约10天，病机表现精神沉郁、虚弱、行动迟缓、毛松乱、喙、冠、然、头部皮肤及可视黏膜苍白，生长不良、消瘦。病机通常有局部皮肤病变，常发生于翅膀，表现为出血、坏死，一般发病2天开始出现死亡。临床症状出现后的5至6天是病死高峰，其后逐渐下降。濒死鸡可见腹泻、血稀如水、凝血时间延长、红细胞压积值降至20%以下。剖检特征，骨髓和淋巴器官显著萎缩，骨髓呈黄白色，肌肉和内脏器官苍白，胸腺与法氏囊显著萎缩，有的肝表面有坏死灶，骨骼肌或腺胃黏膜出血。严重贫血肌可见肌胃黏膜糜烂或溃疡，心肌、真皮及皮下可能有出血点，翅膀皮下常见出血呈蓝紫色，又称蓝翅病。若继发感染，则
则可导致严重的皮肤炎。类症鉴别：应与马利克氏病及传染性法氏囊病相区别。实验室检查：病毒分离鉴定，通常以可疑病基肝为分离材料，加 TBS 制成20%云浆，冻溶三次，低速离清后取上清液，在70摄氏度处理5分钟，然后用10%氯仿在室温处理30分钟，再经450纳米膜过滤，然后接种于 MDCC MSB 细胞培养物，观察细胞病变，并应用荧光抗体法检查病毒抗原，或做电镜检查、血清学试验。诊断该病的血清学方法有病毒中和试验、直接和间接免疫荧光试验、间接 ELISA 试验及生物素、亲和素、过氧化物酶试验等。目前常用的是前两种试验。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发病时

淘汰阳性机制，基传染性贫血病毒活疫苗可对种鸡13至15周龄进行盐水免疫接种，能有效防止子代发病。减毒的活疫苗可通过肌肉、皮下或翅膀对种鸡进行接种，如果后背肌群血清学呈阳性反应则不宜接种。禽脑脊髓炎，禽脑脊髓炎是由禽脑脊髓炎病毒引起的一种主要侵害幼雏中枢神经系统的传染病，主要特征是渐进性供气失调、头颈震颤和两肢轻瘫及不完全麻痹，母鸡感染后产蛋量下降。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自然感染见于鸡、雉、火鸡等，鸡最易感，可垂直和水平传播，多发于1至6周龄的雏鸡，尤以12至21日龄雏鸡最易感，无明显的季节性，在无该病病史和未使用该病疫苗的鸡场，一旦爆发，则雏鸡发病率可达40%至60%，病死率达25%以上。临床症状：潜伏期，垂直传播的小鸡1至7天，水平传播11天以上。自然爆发时，雏鸡出壳后陆续发病，表现迟钝、沉郁，不愿走动或走几步即蹲下，常以肤关节着地，继而供气失调，步态不稳，驱赶时用肤关节走路和两翅张开，3天后出现麻痹而卧倒，发病5天后逐渐出现头颈感染而死亡，产蛋率下降10%至20%，1至2周后恢复，孵化率也明显下降。剖检特征：脑部有不同程度出血，严重病例可见肝脏脂肪变性、脾肿大和轻度的肠炎。在腺位基层中可见有大量淋巴细胞浸润形成的灰白色病灶，组织学检查可见神经细胞变性，血管周围淋巴细胞浸润，实质器官有淋巴细胞增生小结节，神经细胞变性在眼脑和脊髓前角比较明显。类症鉴别：应与鸡马利克氏病、病毒性关节炎、维生素 E、C 缺乏症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取病鸡脑组织，经研磨和双抗处理制成悬液，接种5至7日龄鸡胚卵黄囊，继续孵化出雏，观察雏鸡发病症状及脑、胃、胰等组织特征性病变，作出判定。血清学检查：中和试验或间接荧光抗体法可检测血清抗体。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尚无特效疗法，应淘汰病雏鸡。预防措施：不从有该病的地区或鸡场引进种鸡和种蛋，发病种鸡群30天内种蛋不能用于孵化，发现病鸡予以淘汰并进行消毒，以防止扩散，也可用疫苗进行免疫预防。种鸡群
于70%至

90日龄，用禽脑积髓炎活毒疫苗进行刺种或饮水免疫。病毒性关节炎。病毒性关节炎是由禽忽肠菇病毒引起的，主要发生于肉用鸡的一种传染病，以侵害胫直关节、指关节及其肌腱为特征，故又称病毒性腱鞘炎、腱裂综合症等。诊断识别。流行特点。家鸡和火鸡是目前已知可被该病毒引起关节炎的动物。病毒以水平传播为主要传播途径，垂直传染的情况较少发生。带毒鸡是重要的传染源，病毒通过呼吸道或消化道侵入机体，迅速传播，一般多为隐性感染，不表现明显症状。鸡年龄越大，敏感性越低，10周龄之后明显降低。自然感染发病多见于4至7周龄鸡，发病率可高达100%，而死亡率通常低于6%。临床症状。大部分鸡感染后呈隐性经过，平时观察不到关节炎的症状，但屠宰时约有5%的鸡可见趾区肌腱、非常肌腱肿胀。鸡群平均增重缓慢，色素沉着不佳，羽毛异常，骨骼异常，腹泻时粪便中含有未消化的饲料。种鸡或蛋鸡受到感染时，产蛋量可下降10%至15%，受精率也下降。急性病例多表现为精神不振、全身发干和脱水、鸡冠呈紫色、深暗色，直至死亡，关节症状不显著。临床上多数病例表现关节炎型，病机跛行，胫关节和趾关节以及肌腱发炎肿胀，病机食欲和活动能力减退，坐在关节上不愿走动，行走时步态不稳，严重时单脚跳，单侧或双侧肤关节肿胀，可见非常肌断裂。病机日渐消瘦，贫血，最后衰竭死亡。剖检特征。病变主要表现在患肢的肤关节，关节周围肿胀，剖检可见关节上部非常肌腱水肿，关节腔内含有棕黄色或棕色血染的关节分泌物。大除或乘积易发生非常肌腱断裂，局部组织可见到明显的血液浸润。慢性经过的鸡，非常肌腱增厚硬化，并与周围组织愈着纤维化，肌腱不完全断裂和周围组织粘连，关节腔有脓样、干酪样渗出物。类症鉴别，应与禽脑积髓炎、维生素 E、C 缺乏症、胆碱缺乏症、家禽通风相鉴别。实验室检查，病毒分离和鉴定，无菌采取感染2周内的鸡病变、腱鞘、关节液等病灶，经过处理后取离心上清液做病毒分离用。综合防治治疗方案。该病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常用抗生素防止继发感染。预防措施，加强饲养管理，注意鸡舍和环境卫生，从未发

发生该病的机场引种，坚持执行严格的检疫制度，淘汰病机。易感机群可采用疫苗接种，12周龄前采用禽呼长孤病毒疫苗进行基础免疫，然后于16至20周龄用灭活疫苗加强免疫。免疫种鸡的后代雏鸡可获得高水平的母源抗体，足以抵抗病毒性关节炎的早期感染。产蛋下降综合症，产蛋下降综合症是由禽腺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病，以群发性产蛋下降、产薄壳蛋、褪色蛋或畸形蛋为特征。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自然宿主多为鸭和鹅，但发病仅见于产蛋鸡，所有日龄鸡都易感，产褐壳蛋的鸡尤为易感，一般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该病可经粪便传播，也可经蛋垂直传播。临床症状，感染鸡群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有的仅出现一次性的腹泻，常常是26至36周龄产蛋突然出现群特异性的产蛋下降，与此同时出现薄壳蛋、软壳蛋、无壳蛋、小蛋、畸形蛋，蛋壳表面粗糙，如白灰、灰黄粉样，褐色蛋颜色变浅，蛋白水样，蛋黄色浅，或蛋白中混有血液异物等。异常蛋占15%以上，换鸡所产的蛋孵化率明显下降，并出现多量弱雏，死胚率由正常的6%至8%增至10%至12%，产蛋下降持续4至10周后可恢复，但很难恢复到正常水平或达到产蛋高峰。在开产前感染时，产蛋率达不到高峰。剖检特征，仅见卵巢、输卵管萎缩。人工感染常见子宫黏膜皱褶水肿性肿胀，有些见卵巢萎缩，在9至14天内卵壳腺有渗出物，脾轻度肿大，腹腔中有不同发育阶段的蛋，蛋壳腺表皮上皮细胞产生核内包含体，多见于感染后7天，产生畸形蛋3天后即不见包含体。类症鉴别，应与病毒性关节炎、禽脑积髓炎、鸡传染性支气管炎、斜形前直吸虫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取病鸡输卵管、咽、鼻黏膜或粪、白细胞等经无菌处理后，接种于9至10日龄的鸭胚或鹅胚，一般在3至5天后死亡。再取尿囊液做血凝及血凝抑制实验、琼脂扩散试验或中和试验进行鉴定。血清学检查，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琼脂扩散试验及荧光抗体检查等均可用于诊断。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是最常用的诊断方法之一。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该病重在免疫预防。预防措施，可用产蛋下降综合征有佐剂灭活苗0.5毫升，
于蛋鸡110至130日龄时一次肌肉注射，也可用新成益产蛋下降综合征二联有佐剂灭活苗注射。加强管理，严防从疫区带入病鸡，最好从未感染该病的鸡群进行流蛋，淘汰病鸡，做好消毒工作，尤其是处理好粪便。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为您介绍的鸡病毒病诊断识别与综合防治，希望该技术为鸡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为您增产增收提供帮助。

0: 北方广大旱作地区，制约粮食产量的最大问题仍然是春季干旱播不了种，出不了苗。抗旱播种是问题的关键。为了解决干旱的困扰，多年来广大农民有的采用人工刨碗做水种，或采用拖拉机带水箱顺垄浇地，然后人工点籽，费工又费时。有的地方采用打井抽水漫灌的方法，在播种前对土地进行全面的灌水，这种方法极大地浪费了宝贵的水资源。一方面是土地干旱，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合理地使用现有的水资源，这是我国旱作地区面临的两大难题。常年受干旱困扰的广大农民和科技工作者，经多年实践，摸索出一条机械做水播种的新路子，就是利用农村现有的拖拉机做动力，边行走边灌溉播种。这种方法人们称之为行走式抗旱节水播种技术。这项技术有效地解决了我国北方地区干旱播不了种、出不了苗、保不住苗这一制约农业生产的瓶颈问题。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是农业部近几年大力推广的项目之一。
1: 中国三北地区啊，有8亿亩农田，占全国耕地的50%，受到干旱和水资源匮乏的威胁。我国的气候特点的是春天10年9旱，往往由于干旱呢，农民播不下种，也没法保苗，所以农民呢自发的研究了一种做水播种的技术。这项技术经过多年的实践呢，证明是一项有效的用少量的水资源可以实现播种保苗的技术。
0: 行走式抗旱节水播种技术密切结合我国国情，利用农村保有量最多的拖拉机做动力，配套具有一定技术含量并且简单廉价的施水机具。采用作物播种同时进行节水的局部灌溉，这种高效的局部灌溉方式在播种的关键时期把有限的水浇到种子周围，能够达到滴灌、渗灌的节水效果。这项技术节水的机理主要在于一种新的观念，就是浇庄稼而不是浇地。采用局部灌溉后，耕土层只产生局部湿润带，种苗期主要水分损失是裸露土地造成蒸发。采用这一技术使主要水分损失大大减少。在施水播种机工作过程中，鼠动式施水部件开动灌水，进行深施水、暗施水，随后播种部件开沟播种覆土，表层为干土覆盖，而在种子周围形成一个有着椭圆形断面的湿润带。因为湿润带的水分只存在气态水，通过干土层扩散运动扩散很慢，

所以湿润带可以长时间保伤，这样就能保证种子发芽出苗了。由于灌水很少，不会产生深层渗漏损失，也减少了化肥、农药对地下水的污染。采用机械输水灌水的方式，从水源到播种施水的地块，输水过程中减少了蒸发和渗漏等造成的损失和浪费。采用水量控制，施水量均匀，减少了由于施水量不均造成的水的浪费。采用精密播种机播种，每穴一粒种子，避免了种子萌发期和小苗生长期相互蒸水、蒸肥和光热等物质能源无用消耗的现象。坐水播种摆脱了等雨下种的被动局面，可以适时播种。一般播种可提前半个月。这种技术的特点，一是使灌溉机具不需要专配动力机，可以利用拖拉机作为灌溉设备的动力，减少投资；二是增加了适应性，行走式节水灌溉播种机可以到处流动，能和联合收割机一样，哪儿需要就到哪儿；三是行走式灌溉，只要有水源，无论河水、地下水、给予水窖的水，行走式节水灌溉播种机开到哪儿就可以用到哪里，大大节省了资金和劳力。四是播种灌溉一次完成，不仅节水，而且减少作业次数，省工省时。由于行走式节水灌溉技术实现了精量播种、深施化肥和施水灌溉一条龙作业，不仅解决了节水抗旱保苗，而且节本增效。因抗旱播种可以适时增加生长期，避免收获前早霜冻害，可使每公顷增产粮食450到1000千克，增产率10%以上。行走式抗旱节水播种技术是旱作农业和节水农业相结合的一种先进技术。行走式节水灌溉播种技术主要内容包括播前注水引觞、机械做水和精量播种。当气候干旱、土壤缺伤非常严重，形成了厚度超过200毫米的干土层时，这种条件下一次施水播种所施的水量已经不能满足要求，这时可采用行走式人造底上的技术方法，就是在播种前先进行一次种床下施水，形成人造底上，在土壤中可形成湿润区，有利于与土壤深层底上相接，起到引觞的作用。所以人们把这种方法也叫播前注水引觞。在久旱之下可提高出苗率，延长保苗时间，是施水播种的前期补水技术。引觞可以同时深施底肥，播种时再施口肥，这样可以实现双层施肥的目的。注水引觞施肥机结构比较简单，主要由机架、施肥箱和开沟施肥注水铲等部件组成。注水引觞施肥机安装在水车的后下方，拖拉机牵引水车，边行走边开沟注水施肥，一般每公顷施水60立方米左右，应在播种前5到7天进行。抗旱节水播种机是机械化旱作农业节水灌溉技术的主体，是做水播种的关键机具。多年来，广大农民和科研人员自行研制了各种各样的施水播种机具，其中使用最多的是单行抗旱施水施肥播种机。这种类型的播种机是在老式单体播种机的基础上改制而成的，
由于生产厂家较多，型号也较多，但结构基本相同，都能完成播种、施水、施肥的要求。作业方法一般都是由小型拖拉机做牵引动力。工作中，拖拉机牵引拖车，拖车上装有水箱，拖车后软牵引施水施肥播种机。这种类型的单体播种机还可以以三轮低速运输车当动力，牵引播种机进行播种施水作业。不论是用拖拉机牵引还是用三轮车牵引，这种边行走边施水施肥播种的方法，当地老百姓称为一条龙做水种。由于是吉林省乾安县最先研制推广的，所以全国农业推广部门称为乾安模式。这种模式适合在北方的垄作地区推广。除了单体播种机外，科研人员最新研制了一种悬挂式播种施水灌溉机。这种播种机播种施肥部件的运转是由拖拉机驱动轮带动链条传递动力。与单体播种机不同的是，施水开沟器安装在拖拉机前方，播种施肥部件悬挂在拖拉机后部，延长了施水与播种间的距离。这种播种机采用悬挂式，一次作业两行，结构先进，生产效率高。

单行抗旱节水播种机经多年的改进完善，逐步形成了成熟机型。这是一种最常见的节水抗旱播种机，主要由爬犁架、排种器、施肥器、种肥箱、底轮总成、施水开沟器、施肥和播种开沟器、覆土器和提升装置等组成，一次进地能完成开沟、施水、播种施肥和覆土等项作业。这种播种机结构比较简单，由于价格低而被广泛应用，缺点是不能实现精量播种，也不能实现化肥的深施，因此广大科研在试播中还要不断调整工作部件，满足要求后即可进行正式播种作业。行走式节水灌溉播种作业应按照规范化。

0: 顾振伟，今天我来给大家上一堂党课，党课的主题是千年文明造就中国，万里丝路再换生机，主要讲丝路精神和中国故事。今天的党课主要包含三部分，首先是如何认识丝绸之路，在此基础之上如何深刻理解丝路精神，在深刻理解丝路精神的前提下应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下面我们进入第一部分，如何认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是德国地理学家里希霍芬于1877年的著作《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传统意义上，丝绸之路包括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是一条沟通东西方商贸的通道，丝绸之路东段始自于长安，沿河西走廊至敦煌，由敦煌至新疆这一段是中段，有三条线路随沙漠绿洲的变迁而不断变迁，途中的重要节点有玉门关、楼兰、吐鲁番、秋兹、喀什、伊犁、阿拉木图、撒马尔罕等。之后是西段，由葱岭穿中亚至罗马，西段主要由草原路、沙漠路、绿洲路汇总而成。陆上丝绸之路与唐朝达到鼎盛之后，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而日渐荒芜，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起来，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推向巅峰。具体来说，海上丝绸之路是从江浙、福建、广东一带的海港出发，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对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学术界更倾向于将丝绸之路看作一个时空上开放的概念。从空间上，当前研究的丝绸之路不再局限于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而是将之视为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技术交流的各种通道。从时间上，近年来学术界拓展了研究的领域，将史前时期的东西文化交流的史前丝绸之路也纳入丝绸之路的研究范畴，这一研究甚至包括了旧石器时代。给大家举个例子，北京历史上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元朝时期的积水潭便是京杭大运和漕运的终点和北端的最大码头，而元朝时期草原丝绸之路也随着蒙古帝王入主元大都而延伸到北京，彼时的元大都连接上京杭大运河，便沟通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进入现代社会，许多国家和组织曾提出过复兴丝绸之路的计划。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古老的丝绸之路再次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总之，丝绸之路是亚非欧各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探索出的连接几大文明和人文，
1: 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倡议。
2: 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
1: 20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2: 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0: 好，以上是我们讲的第一部分，如何认识丝绸之路。那么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如何理解丝路精神。

0: 大漠驼岭，云帆沧海，不仅带我们穿越古今，纵览八方，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路精神。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期间，发表题为《弘扬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的重要演讲，首次提出思路精神。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演讲中，再次明确提出思路精神。具体来说，思路精神包含了四个要素，分别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1: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
2: 习近平在高峰论坛上发表重要讲话，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3: When one looks 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e see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is solidarity in addressing global problems wit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Where China plays a very central role.
4: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in my view, a very positive proposal by China. And it is positive from a growth perspective.
5: We want to make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work for everybody alo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6: I think that we can link these initiatives that we have in Croatia and in China, and that we can both profit.
7: That I believe will be transformational not just for Kenya,But also for our region.
0: 思路精神根植于历史，面向未来，它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更是亿万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熠熠夺目的宝贵遗产。在思路精神的每一个要素中，都贯穿着精彩的中国故事。下面我们来看思路精神的第一个要素，和平合作。我们给出的关键词是驼队和商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古丝绸之路之所以繁荣，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建设新丝绸之路，就是期盼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能够实现睦邻友好、和平合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的就是构建平等对话、互相协商的机制和平台，希望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能够实现和平发展。好，下面我们开始讲思路精神的第二个要素，开放包容。我们给出的关键词是有融合才有传承，有四方才有中国。古丝绸之路连接了四大文明，每种文明在丝路的交流沟通中得以不断融合，从而延续生机，得以传承。下面我们以佛教和佛造像艺术在传入中国之前和之后的融合发展来阐释开放包容的思路精神。大家一起来看这两张图片，左边的图片是犍陀罗地区出土的公元2到3世纪一尊菩萨石像，右边是同期希腊的石雕像。犍陀罗地区是今阿富汗东北、巴基斯坦的北部地区，是古印度的西北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犍陀罗地区成为本土文化与波斯、希腊等外来文化交融的场所。当时留存的佛像作品反映出其受希腊、波斯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而显著的。左侧图片的菩萨像，其肌肉的线条感、肌肉线条所表现出的力量感，还有衣饰纹样，都跟右侧希腊石像极其相像。头冠不太一样，是因为头冠吸收了波斯文化的影响。在这场大融合中，佛教和佛造像艺术被注入生机，由此得以东传进入中国。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组图片，这组图片分别是公元2到3世纪犍陀罗的菩萨石像和佛教传入我国后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元明清时期的菩萨造像。南北朝时期的菩萨像面部表情和衣饰还有犍陀罗艺术的影子，但肌肉的线条感消失了，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强调含蓄内敛，主张内心的力量。到隋唐时期，装饰变得繁复起来，究其原因是此时中国国力达到历史高峰，国泰民安，国富民丰，菩萨的装饰也就多了起来。到元明清时期，菩萨的形象就非常接近我们现代能看到的形象了。在整个变迁中，除了艺术技艺和表现如

0: 这一要素我们给出的关键词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意思是说，我们要守护各自的文化特征，也要尊重他人的文化理念，丰富世界的文化多元，从而达到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我们继续以佛造像艺术为例，来阐释互学互鉴的丝路精神。此处出现的图片是敦煌莫高窟二五九窟的图片。二五九窟开凿于北魏时期，洞窟的正中是一尊蜚声中外的禅定佛。从总体造型和衣饰纹样方面，依稀可见犍陀罗佛像的特征，但禅定佛面部微微升起的微笑堪比蒙娜丽莎的微笑。然而禅定佛的微笑相比之下要早了一千年。瑞典学者喜龙人在《中国雕塑艺术》中认为，中国的佛像平静和谐，没有任何离心力，不表达戏剧性的张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非常了不起的高度。这组图片是莫高窟四十五窟的图片，开凿于盛唐年间，佛像在借鉴前人艺术的基础之上造诣更高。当我们顶礼膜拜这些佛像时，会发现无论我们在哪个角度，佛像都是在直视正视着我们。在现代引以为豪的技法，千年之前的莫高窟早已娴熟使用。两侧的图片是中间佛像左侧的两尊菩萨像特写，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光线的不同，佛像的色彩和表情都有所变化。这正是莫高窟石像雕刻技艺的高超之处，在一年中的不同季节，在一天的不同时辰，不同的气候条件下，随着光线明暗变化，洞窟内的佛像笔画的色彩、人物的表情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左侧图片是降魔菩萨，面部表情舒展，有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淡定；右侧菩萨面部表情柔和，富有亲和力。技艺如此高超，以至于余秋雨曾说过，敦煌不是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活了一千年的生命。看到这样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时，我们会抑制不住地升腾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下面我们来看丝路精神的第四个要素，互利共赢。我们给出的关键词是与子同袍，与子共赢。古丝路兴盛于道路的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更根本的是源于丝路沿线国家能够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建设秉承了古丝路的互利共赢原则，推动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参与国能共享建设的利益。下面我们以中国建设并营运瓜达尔港为例，来阐释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这两幅地图，左侧是瓜达尔港和中巴铁路的示意图，右面是瓜达尔港建成之前和之后我国与中东、北非、欧洲的商品运输路线对比图。对中国而言，当有了瓜达尔港以后，来自中东和北非的石油就可以不必经过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直接从瓜达尔港上岸，通过陆运到达新疆的喀什，运输距离大为缩短，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和风险。同时，我国与巴基斯坦的出口货物也可以经过这条线路到达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对巴基斯坦而言，中国建设并营运瓜达尔港，提高了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并且在此基础之上，两国于2015年正式启动了宏大的中巴经济走廊计划。该计划南起瓜达尔港，北至新疆的喀什，直线距离超过了3000公里，中间连接了巴基斯坦多个主要城市。该计划不仅能加速巴基斯坦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而且还可以把中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东南亚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机连接起来。这对于加强沿线各国的经济联系和实现共同繁荣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刚刚我们通过一组中国故事阐释了丝路精神的内涵，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应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在谈一带一路的时候曾说过，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这一言论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开放性。一带一路建设将由大家共同商量，建设成果将由大家共同分享，这一言论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共享性。一带一路建设是最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因此我们要在对外传播中集结一带一路倡议，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1: 古丝绸之路。

0: 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1: 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只要各国有意愿，我们都欢迎。
2: 中国指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0: 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住成果，造福世界，造福人民。
3: 对于我们高校教师而言，我们应该做的是，一是加强对古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研究，发掘其中的中国好故事，对外传播好中国故事。对于丝绸之路，从历史上就是国外学者研究比较多，比如说古希腊的地理学家托勒密所撰写的《地理志》曾记载了这条商道。丝绸之路是德国学者里希霍芬于1877年首次提出的，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于1910年的时候出版了《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这本专著，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在1936年的时候出版了《丝绸之路》，法国学者沙婉于1903年的时候出版了专著《西突厥史料》，其中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尚不足十年，目前主要研究在于如何顺利实现五通，理论上的研究仍需继续加强。二是要抓住课堂这一阵地，向学生讲述中国故事，鼓励学生向外传播中国故事。当代大学生要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和文化，树立民族自豪感，同时也要放眼世界，深刻理解丝路精神是一种平等交往的体现，体现了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对话、交流和融合。当代大学生既要从丝路精神中感受到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也要树立全球化意识，拓展国际视野，具备国际主义的平等互信、开放包容的胸怀。当代大学生有责任将丝路精神、丝路文化中的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感谢大家聆听。

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这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综合考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要求和未来五年我国发展大势提出来的，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一指导思想集中体现了党的创新理论精髓，对十五五发展作出全面战略指引。建议从六个方面概括了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这些原则既坚守了初心使命，又明确了发展方向、实践路径和保障机制，形成了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完整框架，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在六个坚持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居于首要位置，这一原则与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等共同延续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内核。这里要着重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行深入阐释。十四五时期，我们之所以能够攻坚克难、开创新局、取得重大发展成就，根本在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科学思想的有力指引。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行稳致远。因此，十五时期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转化为亿万人民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建议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要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指导思想中，鲜明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在具体部署中，明确强调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从持续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到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到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一系列均衡性、可及性强的政策举措，充分彰显了民生温度。这些指导思想和重大原则是推动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纲与魂，只有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才能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这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迈向新征程，以协同发展擘画十五实践蓝图。

0: 头嘴码头，位于临高县新营镇头嘴村，紧邻儋州光村，是海南远近闻名的海鲜鱼产品集散地。临高渔歌里里美，最早便起源于当地渔姑卖鱼的叫卖声。千百年来，头嘴村人便守着这个渡口，以鱼为生，创造出独特的鱼文化。
1: 在这个美丽富饶的小渔村，几十年来流传着一个渔家女的故事，她叫黄金女，头嘴村人，家里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底下有一个妹妹，父亲是当地的船东，母亲是做生意的，家境在当时的临高还算殷实。长大后和当地的一名教师陈九友结了婚，本可过着衣食无忧、家庭幸福的生活，但是他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投身革命。为了革命，他散尽千金，先后五次冒死护送琼崖革命领导人渡海执行任务，为顺利解放海南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从家境殷实的渔家女到冒死执行任务的海上交通员，她身份转变的背后又曾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1949年12月14日，广西战役胜利结束，华南地区除海南岛、万山群岛和西沙、南沙群岛等岛屿外全部解放。12月18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发出一道准备渡海作战、解放琼崖的命令，以43军及40军准备攻琼崖。为此，中共琼崖区委决定全琼党政军民总动员，全力以赴，积极做好迎接野战军渡海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彼时的临高濒临琼州海峡，是解放大军计划登陆的重要地区之一。
1: 在琼崖区委的指示下，临高全县设立了19个情报网，成功搜集掌握了国民党军的兵力、番号、设防、工事和武器装备等情况。然而那个时候的琼州海峡被国民党军层层封锁，如何及时地把情报传递到解放大军的手中，就成了中共琼崖区委面临的

0: 阿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区委特派员福英华。你好。你好，我是福英华。我们领过书。
1: 我们进去。
2: 经理，我们这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非常重要。
0: 特派员，您放心，这周围就我一户，您放心讲吧。
2: 放心吧，没问题。我们这次。 还要送人过海，而且这次任务更艰巨。除了要送军政要员以外，我们最需要送的是解放军最急需的船工，还有向导，有30多个人，而且这两天就要走。
3: 这么急？
2: 对。
4: 是啊，我们急需把这批同志送到美中。虽然敌人封锁了海峡，但是这一次的任务非常的重要。
3: 事关到我们全家，能不能解放？你作为精英丰富的交通长，希望你协助我们完成这一回紧急的任务。
5: 好，我明白了。我愿意接受这一次的任务，但是需要给我2天的时间，我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够确保这次的任务顺利完成。
6: 这样
3: 子，你们看，那时候我们是就幸运的。
6: 原来当时的琼州海峡虽然被国民党军层层封锁，但是我党的地下交通站仍能正常运作，时常利用渔船或是商船作为掩护，运送重要军政人员往返于琼州海峡。其中，来自临皋县新营镇头嘴村的黄金女，就是临皋地下联络站的一名交通员。 曾多次冒死护送一批琼崖党政要员往返雷州半岛。1949年7月，黎族首领白沙奇的领导者王国兴就在他的护送下越过了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安全抵达雷州半岛，最终前往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在当时。
7: 黄金女可以说是琼崖地区最出色的地下交通员之一，表面上她只是一个做生意的渔家女，给国民党官兵送香烟、送白酒、送海鲜，来获得海上运输的权限。然而，实际上她正是借此机会进行情报搜集、海上运输、宣传革命道理、动员船家渔民、支持革命、捐粮、捐款。
6: 在当时，这些事情一旦败露，都是要坐牢杀头的。那么，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条危机重重的革命道路呢？这也许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1903年冬天，黄金女出生在临皋县新营镇头嘴村的一户渔民家里。幼年时的黄金女时常跟着父母挑鱼到新营镇卖。
8: 多次遭到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从小便目睹封建地主、国民党军阀的荒淫腐败、劳动人民的民不聊生。
9: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坚持以人民为敌，坚持打内战，对临皋的解放区进行清剿封锁，又结合烧、杀、抢、掠等手段。
7: 企图毁灭革命罪名的一切生存条件，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与反抗。1926年5月的一个晚上，10位投身革命、心怀报国理想的年轻人，在这里召开了秘密会议。他们在这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临皋县第一个支部委员会，开启了临皋革命运动的新起点。从此，临皋的革命斗争有了领导核心。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同年，农民运动在临皋各地不断发展，海南革命先驱冯平同志深入到头嘴等地，培养吸收共产党员，播撒革命火种。北平朝阳大学学生王超以省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临皋开展工作，成立头嘴村农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黄金女和她的丈夫陈九友接触到了农民运动，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
0: 这个因为这个农民运动兴起了，带动了这个整个临高的那些年轻人了，他们对这个自身的这个权益的解放啊，是吧？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要积极的参加这个推翻三座大山。
1: 大革命时期，在琼崖妇女解放协会的带领下，妇女们接受新思想，剪长发、泛缠足，上夜校学文化、政治思想，

0: 有了很大的提高，琼崖妇女逐渐觉醒，认识到自身是有权利的人，认识到自身所受的歧视待遇是不公平的。琼崖妇女积极参与爱国宣传，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踏上了解放中华民族、解放妇女大众的革命道路。
1: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1927年，国民党反共派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批琼崖革命人惨遭杀害，琼崖革命被迫转入低潮。黄金女只能随丈夫转到乐东搞木材生意，等待革命音讯。直到1940年，黄金女与丈夫才重新回到了新营镇，后在其丈夫的侄子王景兴的动员下重新回归革命，秘密担任临高联络交通站的一名交通员，并在新营沿海一带开始从事地下交通工作。
2: 黄金女1927年参加革命工作，经长期磨练，革命意志十分坚强，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具备多年在险恶环境中的地下交通工作经验，头脑灵活，行动敏捷，能够随机应变，平时善于依靠群众，人缘好，有威信，容易顾到船只。他母亲几年来善于经营，积蓄了一些资本，可以解决渡海费用。他本人和国民党临高县游击大队长张廷举有一定交情，万一出事也比较容易解脱，因此他是执行渡海任务的理想人选。
3: 据黄金女后来回忆，最初接到任务时，她的心里是惊喜交集，喜的是海南解放指日可待，惊的是自己一没船只，二没船工啊。而且眼下住在新营镇的敌兵封锁严密，国民党军不允许船只私自出海，一旦被发现，参与的人员都可能被杀掉，所以船主和船工们都不愿意冒着风险出海了。
4: 苏大哥，
5: 金鱼，
4: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要和您商量。
5: 你是误了出船的事吗？哎呀，我不早说过了吗？我怕死啊，我的船不能租给你们。
4: 我知道这个时候确实不太方便，国民党军封锁了所有的船只，不让我们渔民出海捕鱼，可是这样下去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的困难，所有的渔民家庭将无法生存呐。
5: 那又如何，我现在也受了很大的压力啊，现在船只被禁止出海，我也没什么生意可做。眼下的日子啊是越越难过了。
4: 我完全理解您的困境，可是您不能因为个人的得失而忽视了整个新营和国家的前景啊。只要我们渔民团结起来。
5: 哎呀，你烦不烦啊？如果我冒着违抗国民党进海的风险帮助你们，那我的家人都可能被杀了。
4: 我们现在跟被杀了又有什么区别呢？自从日本人投降了，我以为我们就能重见天日，可到头来呢，那些地主恶霸转头就勾结了国民党兵，欺行霸市，鱼肉乡里，我们千辛万苦出海打鱼，到头来却被这些地主恶霸鱼霸无情的欺辱剥削，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您说的对，把船租给我们可能会面临着危险，可是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那我们的苦日子就永远到不了头啊。我想过上好的日子，没有地主剥削，没有鱼霸欺凌，我想过上这样的好日子，我想带着大家一起过上平等自由的好日子。苏大哥，您知道吗，2个月前我们的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国民党已经不行了，

0: 我们是琼崖，很快就要解放了。顾大哥，求求你，你就把船租给我们吧。求求你了。好吧。最终，在黄金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下，船只和船工的问题终于解决了。然而，
1: 让黄金女等人没有料到的是，她多次雇船偷渡，风声不免，还是走漏一些。为此，驻守新营镇的国民党军不但在沿海一带增设了岗哨，加强巡逻，还针对此事贴出了布告，宣称凡偷渡者必受到严惩，提到偷渡者必有重赏，看到偷渡者不举报必受到处罚。布告一贴出，为偷渡活动投下了一道阴影。原先的两名船工说什么也不敢去冒这个风险，偷渡行动再次陷入困境。
2: 姐夫，阿金，我知道对于这一次的跑船你们有所顾虑，现在你越来越危险了。之前那两个船工说什么都不愿意跑这一趟，但这次的跑船对于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必须要去，而且要快。可眼下没有可靠的人，我只能依靠咱自家人了。
3: 姐，我们知道你一直以来都是家里最有才能和主见的，所以我们从来都不问你到底是替谁送货送什么货，但是现在还这么做是不是太冒险了？今天早上我在码头收货的时候，我看到了国民党贴的悬赏布告，如果被抓到就完蛋了。
2: 什么？
4: 是啊，经理，村里面的人虽然嘴上不说，但其实大家心里面都能猜得到你在为谁做事。要不是你仗着与国民党游击大队大队长张平举的关系，出的事情又都是为了大家好，早就被举报给抓起来了。
2: 我知道你们的顾虑，但是这次不一样了，国民党已经输了。你们知道吗？10月1号的时候，在北平，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国民党现在就是丧家之犬，大部队马上就要打过来了，国民党是守不住的。只要我们解放军打过来，我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了。而我做的事情就是让这好日子来得更早一点。你们难道就不想过上好日子吗？而且这趟出海，只要我们做得隐蔽一点，就不会被人发现。不知道你们认识吗？
4: 嗯，那不是安村村的大户做生意的吗？
2: 对，我准备跟他合股搞生意，趁机跟他同船出海，打个掩护，也方便拿到通行证。
3: 哎，那钱的问题怎么办？我知道你和姐夫这两年出海跑了几趟货，把家里的积蓄都败得差不多了。我能拿出来的也不多了。
2: 没关系，钱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之前我偷偷的从县里大户那里筹到了钱，也有人愿意帮咱们。另外，我从妈妈合股经商的股东那里抽出了1700元光洋，作为经费还剩一些，加起来应该还够。
4: 经理啊，你只是家里面最靠谱的人，既然你认准，你就跑。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不然我们怎么办？
3: 是啊，姐，我也去。
2: 好，既然你们决定帮我，那我们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你们拿着通行证找宿命员拿船，再到渡口把出海手续给办完。天黑以后我带人划一艘小船到红树林，再把他们给接上。到时候我再大船找你们，但是你们记得动静要小一点。
1: 最终在黄金女的组织协调下，1949年12月末的一天，中共琼崖区委派琼崖临时人民政府财粮科长冯英华、县民主政府博客班和民兵船工30多人，由冯英华带队，由黄金女护送，从头嘴港口出发，开始偷渡琼州海峡。
5: 上船后

0: 后，为了确保此次行动的绝对安全，黄金女还小声地给福英华等人约法三章：不能说话，不准吸烟，不能咳嗽。万事俱备后，船只便趁着夜色，顺着风，驶向了茫茫的北部湾。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凌晨三点的时候，天气骤变，风急浪高下，船偏航了，不但闯进了敌兵严防的封锁线，还迎头碰上了一艘正在巡逻的国民党军舰。
1: 伴随着阵阵敌声，国民党军舰逐渐靠近，全船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黄金女急中生智，摆面国民党旗挂了出去。前来检查的军舰误以为是通过检查口批准通航的民船，就调转船头离开了，这才避免了一场恶战。1950年5月1日，随着解放军将五星红旗插到海南岛的最南端，海南岛终于迎来了解放。据统计，1950年1月到4月渡海战役期间，在临高县之前委员会的发动下，临高全县人民共为解放军筹备了木帆船41条、1989袋7担粮食，认购解放公债30000多元光洋，准备猪肉近1000担。此外，每家还给解放军献出烧火柴200至300斤，为解放大军渡海登陆作战提供了物资保障。
2: 我的母亲呢，教导我们呢，在做诚实的做人，老实的做事，做一个有良心的人，有正义感的人，要为人民群众，做一点好事。
0: 1992年时，89岁高龄的黄金女在家中逝世。做个好人，做个诚实的人，不怕恶人恶势力，这便是黄金女留给子孙最珍贵的遗产。在那个年代，黄金女也许只是这片土地上普通的一员，但是他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旧社会的压迫与不公，从而怀着改变这种状况的愿望，加入到了革命事业当中。他们与人民解放军和琼崖纵队一同劈波斩浪，浴血奋战，最终夺取了解放海南岛的全面胜利。这便是不怕困难，无畏牺牲，敢于为革命胜利抛头颅洒热血的抢滩精神。
1: 如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正蓬勃兴起，临高金牌港园区、东英国际曼城建设如火如荼，抢滩精神将始终激励着临高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艰苦奋斗，拼搏争先，一往无前。

0: 24小时集中接办全区物业行业投诉，截止目前共受理投诉1700余件，已解决1600余件，有效降低了物业投诉，赢得了百姓的认可。
1: 组织触角深扎楼院，城北区推动支部建在楼院，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创新推行双向任职机制，社区两委班子成员与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业委会成员交叉任职，构建起目标同向、管理有力、精准施策的治理新格局。精耕细作，勤暖万家。物业服务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城北区聚焦每一个楼院单元，精耕细作，始终践行有问题向我反映，有困难我来协调解决的服务宗旨，致力于将服务品质推向新高度，细化服务标准，明确服务内容，因地制宜培育了一批高质量楼院服务标杆。从物业响应速度到环境洁净美观，从绿意盎然的绿化到井然有序的停车，每一处细节的提升都在无声诉说着品质的承诺。
2: 光明小区始建于1984年，距今已经37年的历史了，属于老旧小区。我们本着先服务后收费的服务标准，得到了广大业主的认可。通过8年的服务，我们也考虑到老旧小区的一些特殊性，自主开发了一些手机报修和一键呼叫的一个系统，得到了广大业主的认可，也提高了广大业主对物业公司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满意度。
1: 城北区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推动社区、物业、业委会等组织紧密携手，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壮大志愿服务队，精准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精细化服务，着眼细微之处，落实关键小事，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向社区、楼院集聚，将群众的身边事切实办成暖心事。
3: 小桥社区代管楼院，主要管理核心是抓需求、聚合力。一方面，我们不搞拍脑袋决策，比如每月通过楼栋长、幸福专员、微信群收集居民需求，及时安装了充电桩，解决了充电难问题。下一步，小桥社区党委将继续推进需求落地，解决楼道小广告乱张贴问题，更换小区10个单元门，让小区居民不仅住得方便，还更有温度。
4: 我们争包道小区始建于2002年，是名副其实的一个老旧小区。在业主委员会成立之前，小区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没有像样的小区大门，外来人员随意进出，停车更是浑然不堪。现在的小区彻底变了样，整个小区处处都是其乐融融的景象。我相信在小区全体业主的努力下，我们小区一定会朝着更加温馨、整洁、美好的方向发展。
1: 变被动响应为主动服务，城北区创新打造点单、下单、接单、督单快速反应链，居民线上点单，楼院党组织下单，企业接单，中心党委督单，依托互联网加楼院微信群、12345便民热线，确保群众诉求高质高效响应，及时妥善解决，让党的关怀如春风化雨，直抵民心深处。同心共治，睦邻花开。矛盾化解在源头，和谐构建于楼栋。城北区着眼未速先办，切实提升住宅楼院物业党组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加业主委员会加物业公司加居民代表加恩多方参与的五方联动新机制，多措并举疏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通过搭建意识平台，推行街道兜底、社区接管、业委会监督管理模式，真正将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化解在家门口、楼底下，让满意度和幸福感 在家园中升温。
5: 自从建立了五方联动机制，我们楼院的矛盾纠纷明显减少了，邻里关系融洽了。我们还大力建设睦邻友好楼院，用好楼院的微信群，大家有事好商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楼院就像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1: 硕果盈枝，扬帆新城。为巩固深化成果，城北区精心培育了一批叫得响、立得住的联动微治理党建品牌，严格落实企业党的建设与登记备案、日常监管、考核评价三同步制度，按照有场地、有设施、有标志、有书报、有制度，高标准建设红色物业党建工作阵地，强化物业企业红黑榜、服务质量监督考核刚性约束，统筹解决物业服务、基础设施维修等民生关切，有效降低物业投诉量，深化星级评定结果应用，逐步构建起科学规范、优胜劣汰的住宅楼院物业服务标准化体系，推动实现企业优化升级、楼院有效治理、群众满意认可的良性循环。党建领航，锚定方向，家园焕新，浸润民心。城北区正以坚如磐石的信念和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壮阔航程上乘风破浪，勇毅前行。党旗高高飘扬，映射着万家灯火的安宁与幸福，和谐的乐章在邻里间悠扬回荡，谱写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时代新篇。让我们同心同德，携手并肩，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上，共同绘就安居乐业、幸福满意的和谐家园新画卷。

0: 在平和县的西北部有一个芦溪镇，这里呢风光秀丽，资源丰富。那么这里有当地人引以为傲的芦溪三宝，像咸菜、红酒、晒烟。那同时呢，我听说呢这里还有一个国宝级的世界文化遗产，到底是什么呢？
1: 福建省西部和南部崇山峻岭中分布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山区大型夯土居民建筑土楼，它们依山就势，布局合理，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规划的风水理念，是一种具有防御性又极富美感的生土高层建筑类型。如今这些藏匿于深山中的瑰宝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渐渐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伤的配乐，《山海经》里的神话故事。2016年，以如幻似真的场景、气势恢宏的画面震撼人心的动画片《大鱼海棠》，整部影片满满的采用了中国元素，古味浓郁的木柱石桩，点缀其中的红色灯笼，天圆地方的土楼，成为了电影里最经典的文化符号。而片中主人公举行成年礼的土楼原型，就是有着200多年历史的神武楼。

0: 平和县芦溪镇的神武楼地处闽粤两省交界，坐落在群山之中。较之南靖土楼的雄奇，神武楼更多了一份清雅和灵秀，犹如南方娇小的女子，朴实的外表下却有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含蓄美。当人们的目光与它相遇，芦溪镇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尽收眼底，宛如一卷生动宏大的村落发展图。
1: 那我们祖宗这个土楼建好的时候啊，一代一代的传说下来，还剩了18大缸的银子啊，那把工人呢的眼睛夹住，倒圈正圈啊，圈了好几圈呢，那就放下地下啊，都放在地下。这个银子放在地下是干什么呢？啊，其实是祖孙后代更加发达兴旺的意思。
0: 江秀美，80后，土生土长的平和人，他不从众。当所有同龄人去往城市，他却调转步伐回归故乡，日复一日的精彩讲解，为游客揭开传统土楼的神秘面纱，将神奇的传说远播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2: 我们这边的木雕呢，都是在这屏风啊、栏杆、扶手等梁上哈。我们屏风上面的木雕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对联。这一间的木雕呢，是我们的家风家训。这边雕刻的是什么？谁看得出来？第一个字是刻的
3: 孝，
2: 孝，哎，第二个弟。忠信哈，做人八德，礼仪廉耻，孝在先，在家必须要孝顺父母。弟呢，兄弟姐妹之间友好团结在一起。忠于国家，信就要讲信用。我们人只有做到孝悌忠信，您才能享受到什么？这边的福禄寿全，对不对？这边呢还贬福道者非，意义为福道，福道啊。我们中间那边呢是两只鸳鸯，花是牡丹花。
0: 关于神武楼的点点滴滴，江秀梅都了然于胸。每天的讲解对于她来说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更像是重温着一本老书。每一次的翻阅，宛若重读一宅的光阴故事，总有新的感悟。这源于她对土楼文化真挚的热爱，也因为神武楼的与众不同。
2: 那我们这一栋楼呢，总共有三层，三楼呢是谁的房间？三楼是亲戚朋友们过来没地方住三楼，它叫做客房。二楼呢是儿子结婚的婚房，那一楼呢就是老人家行动不便还有未出嫁的闺女住在这一边。我们这间呢是闺女的房间，隔壁那边呢是老人的房间。哦，这个呢也是一个相亲房。以前的人他们怎么相亲的呢？男女授受不亲，不能互相见面。我们的女方躲在里面，男方上门来提亲，坐在这边，里面可以看得到外面，外面看不到里面。
4: 里面的怎么看得到？这是严严实实的。
2: 来，我们来一场现代式相亲。
4: 您先请，现代式相亲，外面没有男生。啊，哇！真的
5: 若隐若现可以看到外面的郎君，
2: 对对对对，
5: 是吧？
2: 那外面他是看不到我们的
5: 啊，小姐不可以让他见到了，
2: 对对对，
5: 是吧？一定要等相亲成功了才可以见。
2: 对对对，
5: 这样拉开的是还可以起到一个通风，
2: 对，
5: 采光的作用。
2: 平时的时候就这样子打开着就有光线，那有人来了赶紧拉上。以前呢，我们没有机器也没有电，那只有一位师傅在雕刻。
0: 从奠基到完工，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直至光绪年间，共180多年。一个多世纪的精雕细琢，成就了神武楼的精致与独特。楼体分内外双环，其中一二层被等分为12个各有上下开间和一个天井的独立式住屋单元，三楼则为环楼通廊，分24个开间，属于单元式住屋与通廊式开间相结合的模式。这种空间布局既有公共性，又保留了私密性，在土楼建筑中并不常见。
2: 我们这边都有门，我们这个门呢叫做三进堂，一进财，二进宝，三进。
6: 现在这个是一户还是两户？
2: 两户人。两间为一单元，
6: 共同
2: 对，
6: 共同一个那个
2: 兄弟两人一人一间嘛， 合不来，我们中间就不需要隔，大家可以互相走动啊。合不来，中间一堵墙切下去，就变成两户人了。
3: 那两上面那两个是做什么？
2: 上面你看，我们的横梁上面也有木雕，有没有？
3: 木雕
2: 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呈祥。
3: 那中间的
2: 中间上面呢，有一个人抱着一个花瓶，来一个怀抱平安。下面呢，鸟语花香，花开富贵，是不是？然后我们下面这两只呢是什么？它是貔貅。貔貅有什么特点？招财纳财，只进不出。
0: 神武楼的独特价值和无尽魅力还在于内部装饰的精美绝伦，楼内处处可见石雕、木雕、泥塑、壁画等，富丽精工，精美绝伦。仅木雕就有646处，无一雷同，散见于屏风、壁橱、门窗、梯手上，既有人物花草、文字对联，又有飞禽走兽、诗画结合，动静相宜，被专家称为木雕博物馆。
2: 那我们这栋楼呢，主要就是以木雕为主，我们的床也一样，您看它上面呢都有雕花，有没有？嗯，而且以前它也是游过进水的，相当的精致哈。我们这个船呢，它还有个特点。首先呢，那里面也有一个保险箱。
4: 哦，那是保险箱啊。
2: 对，你看这边一边一个，然后呢，还有一种。来，燕子，您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吗？
4: 这个啊，这应该就是一个装饰用的吧？哎，但是会动哎。
2: 对，它这个呢是以前呢没有衣架，也没有挂钩啊。我们的祖先很聪明。用木头做的这个活动的挂钩，您看，
4: 哦，好巧啊！就大衣外套就可以直接挂上去，是不是？
2: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边还有，
4: 哦，这个也可以。
2: 对，它都是移动，我要用
4: 都是灵活的，
2: 我不用就把它收进去。
4: 啊，收进去它就看起来也像窗花一样的话，起一个点缀的作用。
2: 是是。
4: 放出来就可以用，哇，嗯，这个智慧。
2: 对，
4: 真的，先人他们真的是太聪明了。
2: 是。
0: 除了木雕，神武楼的泥塑和壁画也相当出彩。它们散布在天井屋檐的各个角落，从细节处点缀着整栋楼。这些平淡无奇的东西已经幻化为某种文化符号，传递岁月的声音和历史的厚重，使整座神武楼无时无刻地弥漫着审美的气息。
2: 凤凰是凤凰，那用我们手中的手机来拍的话，比我们肉眼看的还要清晰。
4: 哦，它可能因为像这些地方有一些模糊了，但是它整个，我觉得这应该是跟它当初的这个作画的这个工序有关系，是不是？
2: 对，
4: 它可能是你看，应该是有一点点刻的进去感觉，所以你手机拍的话特别清晰。
2: 对，
4: 虽然我们这样肉眼看可能有点模糊了哈。
2: 对，那个因为我们这边这一间呢，它是家风家训。教育子孙后代一定要做到孝悌忠信，那如果没有做到孝悌忠信的话，等于说百年之后啊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变成了一个，
4: 哦，原来这幅画还有警示作用的，
2: 那边也有，你看一个是切胳膊，一个扫腿的，它是比较严肃的话题
4: 了。哇，这太讲究了，就是你如果没有遵守这个孝悌忠信，这个你就没有福禄寿全，你如果再不孝敬父母或者怎么样，你就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我觉得这也可以上一堂课了。
2: 是是。
0: 望天云过，望楼灵动，不着红妆，寻五百年。200年来，神武楼并没有像其他土楼那样积极地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的美，而是内敛地等在原地，等着懂它的人远道而来，去慢慢欣赏，细细品味那些说不尽、道不完的巧妙之处。
2: 因为我们盖土楼呢，本身就防土匪嘛。那土匪来了，他怎么？我们把门关起来，他进不来。进不来呢，他会怎么样？
4: 火烧。因为土楼这个里头木头，特别是我们这里面都是木头的，最怕火烧。
2: 对，是的。那他在下面烧火，我们就在三个洞灌水。
4: 注水。
2: 哎，
4: 就把火灭掉了。
2: 对，以前这边呢有放了几个大缸。那都是装满水，
4: 随时备好几大缸的水，
2: 对对对，
4: 以防这个土匪用这个火来烧这个门，咱们把这个水从这儿浇下去，
2: 对 对, 对，
4: 这个火就浇灭了。
2: 是的，是的，
4: 太聪明了。因为以前我们看永定土楼或者其他土楼，它会有一些这样的洞啊，或者它是用来架枪炮的，是防土匪的嘛，也是哈。
2: 是是。
0: 如今为了更好地保护神武楼， 族人们早已搬离，但他们仍无比珍惜这座代代相传的荣居之所及其所承载的恒久绵长的家族记忆。安静下来的神武楼则闲淡地站在闽南山区的河边，看炊烟袅袅，夕阳西下，河雏晚归，鸡犬相闻。
5: 其实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神武楼文化的博大精深。那燕子也建议您在周末或是节假日的时候啊，不妨带孩子到这儿来转一转，您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看优美的风景，同时还可以在这里呢给孩子上一堂生动的课，让他们感受鲜明的智慧。

0: 潘松是沙溪小吃第一村鱼帮村的党支部书记，大伙都叫我小吃书记。从小我就在这片山水间奔跑，看着父辈们天不亮就砍着锄头啊下地，汗珠子大滴大滴的流下来，泪滋味我懂。那个时候啊，我心里就有了个念头，要让我们村换个模样，让我们大伙的日子啊过得舒坦一些，腰包啊鼓鼓的，那怎么能带着大伙一块过上好日子？刚上任的时候啊，我也比较迷茫，通过和两位村民聊天，我们的思路啊也渐渐更加清晰。我们村的这个小吃啊出了名，但也不能光靠这一点，要发展乡村旅游，让更多的人啊来看看我们这儿的好山好水，尝尝地道的沙溪小吃。我们引入了旅游公司，打造了独具特色的寻根之味小吃街，开展了我们鱼帮村最美丰收小吃文化旅游节活动。这些努力啊不仅仅让我们小吃第一村的名声啊越来越响，更重要的是让村集体经济实现从十几万元增长到了六十几万元的丰裕。
1: 我们现在在家里面也可以照顾孙子，还可以门口再做一点小吃，赚一点生活费。
2: 我感觉鱼帮村现在变化很大，从以前的冷冷清清到现在的热闹非凡，从以前的谁都不认识到现在的人人夸赞。鱼帮村就像一个小明星一样，红遍了大江南北。
0: 我们鱼帮村不仅要让自己加速奔跑，更要拉上乡亲们并肩冲刺。我和村两委的伙伴们，还有咱们驻村的第一书记苏启乐，大家拧成一股绳，打破村与村之间的这种界限，全力推动跨村邻近模式。我们要充分利用沙溪小吃第一村的金字招牌，以我们鱼帮村为中心，携手周边的五个村子和两家非公企业，共同组建我们鱼帮片区党委。我们定期坐下来开联席会议，像一家人一样啊商量怎么争取更多的项目，怎么样把小吃产业啊做到更大更强，还有啊怎么合理分好每份收益。这样一来，不仅鱼帮村啊自身发展的更快更好，还带动了我们周边村子一起走上致富路，真正的实现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秦岭溪水浩以青山，穿行在村庄，但见楼舍整洁，溪水清澈，草木茂盛，小吃摊上更是传来阵阵的烟火气。这么美的地方，咋能让它只是个摆设呢？得让它变成秦代子啊！ 我们趁着宅基地改革的东风，推出了地票、房票，把那些没人住的这个老房子啊、空的宅基地啊进行盘活，开了几家民宿，卖土特产的小店，还有23家标准的小吃店铺。这样子一来，小吃的档次啊明显提了上去，卫生的条件啊也好了起来，游客来了吃得放心，玩得开心。而且啊，我们还动了脑筋，用上了碳票，就是说咱们村的树林啊能吸二氧化碳，这样也能卖钱。这不，咱们村啊也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发行了第一张碳票，给咱们村挣了不少的外快。
3: 我们祖祖辈辈都守护着这片树林，做梦也没想到新鲜的空气也能卖钱了。
0: 我们能不能再往下调一点，5块行不行？
4: 可以啊，
0: 好吃，价格而且还实惠，对吧？都说一纸花力不如墨纸成全，我们周边六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共同打造本土抖音 IP 账号小吃书记，我们在上面晒晒我们怎么做的小吃，聊聊我们村的故事，秀秀家乡的山水美景。没想到啊，这小吃书记的号竟然火了，现在有6万多的铁粉。我们还开始做了直播，帮乡亲们卖农产品， 你别说，效果还真不错，光是农产品就卖出了3万斤，乡亲们的腰包都鼓了起来。
4: 通过小吃速记这个账号，整个销量线上这一块就大大的提升。
0: 这一路上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乡村振兴可不是一两天的事，得一步步来，得有见，得会想新招。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我打算继续当好这个班长，让我们余班村的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加精彩。

0: 梁老师，其实长城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并不陌生。
1: 对，
0: 就至今哈，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长城它以什么样的力量在吸引着大家，就是一定要来一趟，或者甚至是不厌其烦的来打卡几次哈。
1: 从物理上来说呀，长城肯定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建筑。所以大家都想看一个建筑的奇观。
0: 对，
1: 但是从深层次来讲，长城背后的它是中国的一个无言的史书。它记载着中国的沧桑岁月的变化，它的每块砖甚至是每一个墙体，其实是饱含着中国人的一个精神图腾的一个象征。这个可能是世界关注长城，甚至是关注文化长城、长城文化的一个主因。
0: 对，就是每个人的大

0: 那是我第一次登上长城，当时年纪还小，还无法完全理解它的意义，但长城的雄伟壮阔已经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儿时的我曾经简单地认为，长城只是中国古老的建筑，是一段历史的象征。再大一点之后，我了解到长城是一座保护家园的边墙，是为了防御而存在的军事设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长城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每次亲近长城总会多出一些新的思考，眼前简单的壮阔风光开始被一种更深的情感和认知所取代。小时候看见长城不过是雄壮、巍峨等等这些字眼，而伴随着每次的接近，我逐渐发现长城对我的意义悄然有了转变，拥有了不同的情绪。
1: 梁老师，想问问您，您究竟是怎么样最终选择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的呢？
2: 我觉得文学创作而言呢，其实本身是很偶然的事儿，没有什么必然。
1: 嗯，
2: 当然小时候梦想可能会有过成为一个作家的这种梦想，但是呢，自己在小的时候实。
3: 林瑶，原名叫郭强，1980年出生，他从小就爱好文学，16岁开始发表作品。现就职于北京市延庆区文联，任区文联副主席、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国长城学会会员。自2005年第一部作品《侠音》问世以来，至今出版书籍20本，撰写400万字。其中以长城为素材的作品有剧本《烽火长城》、评书《延庆长城演义》、文化书籍《韩明子赛魏京华》、《延庆长城文化概览》等。中学毕业后，林瑶离开家乡北京延庆，赴广西柳州一所中专读书。在南国的烟雨中，他因思念家乡，饱含深情地写下了题为《冬日八达岭》的文章。那是他第一次以激动的情绪书写长城，也是他平生第一篇真正意义的抒情散文。
4: 这长城，这万古的雄关，在这某年某月某日的入暮时分，竟如此的深刻而鲜明。我被盈溢心底的汩汩涌动裹挟得不能自已，冲动地想为他当场送歌一篇，以解心头之快。
3: 离家求学，身在异乡的日子里，林瑶用文字倾诉着对家乡、对长城的眷恋。这篇文章在《北京晚报》发表后，也开启了他与长城在文学上的深度交融。2002年，从北京工商大学毕业后，林瑶先后在延庆报社和原延庆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他的职业生涯与长城紧密相连，他以新闻人的敏锐捕捉着长城的晨昏光影，又以文物工作者的热忱丈量着每块砖石的温度。春花秋叶，夏雾冬雪，每当林瑶走进长城，感受着长城的岁月沧桑，就有一种穿越古今与古人深度对话的感觉。这座凝结着血与火、诗与泪的巨龙，早已超越砖石本体的存在，每道裂缝都在诉说着戍边将士的忠勇，每处坍塌都镌刻着文明碰撞的印记。林瑶决心以笔为锹，深挖被风沙掩埋的往事。当这些故事在稿纸上

0: 砌成新的文字长城，那些被风雨侵蚀的记忆终将成为镌刻民族精神的永恒丰碑。
1: 1933年1月1日，日本关东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顽强抵抗，爆发长城抗战。
0: 2017年秋，林瑶应北京一家影视文化公司之邀，创作《烽火长城》剧本。他将故事发生地定位在延庆大庄科地区。1940年的烽烟中，中共昌延联合县政府再次成立，如星火燎原般点燃了平北抗日根据地的烈焰。林瑶深知，要还原这段历史，必须让草根英雄从发黄的历史档案里鲜活起来。于是，一个背着火铳的身影逐渐清晰。他踏霜遍迹，可追野兔，举枪秉犀，能射飞燕，在国破家仇的黎明，将准星对准了侵略者的太阳穴。
2: 林瑶是我特别佩服的一个作家。在《烽火长城》这部电影里呢，林瑶通过抗日战争时期啊，长城脚下的一位青年的成长，来表现长城精神对老百姓的影响，也写了长城脚下的这些普通百姓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是如何面对的。长城在这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后一道屏障，它是一个象征。在这部电影里面也不断地强调一个核心的精神，就是长城精神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老百姓在民族危难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保护家园，保护我们的民族。
0: 徐二水这个凝结着长城风骨的名字，是林瑶从当地老人颤抖的讲述中迸发的灵感。据考证，大庄科当年确有多位神枪手，他们白日为农，夜幕披星而战，书写着民间抗战传奇。林瑶将长城脚下的旧事融铸于一身，在剧本里为其注入农民的憨直与战士的刚烈。全片高潮的神枪手对决这一场景，林瑶选定在延庆的花家窑长城残垣上拍摄。当夕阳将双枪对决的身影投射在巨龙般的城墙，历史与艺术的界限早已模糊，唯有不屈的魂气在风碎间浩荡长存。
3: 烽火长城创作导向肯定要以这个观众为中心的。我在当时这个创作过程中呢，是因为人家没有限定我去写哪里，那对我来说，我是延庆人，我又守着长城，那么写一个中日的两个枪法极高的神枪手在长城脚下进行对决，把长城的元素、延庆的元素纳到这个故事中去。第一个呢是依据历史啊，那1940年我们这个延庆呢就是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昌延联合县建立啊，这个呢是历史的真实，我把这个背景啊放到了这个故事当中。那么这个历史的背景是，当然是在大庄科啊，我们现在有平北红色第一村，那么我呢也就把这个故事就写在了大庄科。烽火长城上映那天啊是7月7日，7月7日这个日子对于抗日战争是一个全面爆发的日子啊，这个是一个历史的重大的事件。那天呢选了烽火长城作为它的首播，在它电影频道的当天的收视率是第一，在同时段的卫星频道的收视率是第二，可以说当时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社会效益和反响都还挺好。
4: 咱们的长城是什么时候开始修的呢？应该说是从西周就开始了，连续不断修了2000多年呢。地理上，东起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西到甘肃河西走廊最西头的玉门关，横贯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广大的土地之上， 蜿蜒起伏，总计长度20000多公里，所以说呀，后世才叫万里长城。
0: 林瑶不仅在文学创作上佳作频出，以作家之名为长城文化立传，还活跃于评书舞台，凭借说书人之才讲述长城脚下的故事。他师承京城评书名家马奇先生。2023年，林瑶和师兄温振先投入到评书《延庆长城演义》的创作中，作品以长城修建与长城战事为线索而创作，力求于实有趣、推测有理、虚构有度，采用章回体评书的创作手法，依据正史讲述延庆长城历史和建筑形态，弘扬延庆长城文化。这部评书共计50集，由中共北京市延庆区委宣传部、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于2024年4月13号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文艺广播首播。首播版本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频道主持人、青年评书家赵亮录制，将戍边传奇化为鲜活故事，通过电台覆盖42万听众，让长城文化之声深入人心。而聚焦延庆地区长城文化的同名书籍《延庆长城演义》也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以章回体梳理长城历史，遵循7分史实3分虚构原则，将简短历史化为精彩故事，展现鲜活人物与独特语言魅力。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为书作序赋诗，配有延庆长城地图、文献图，还有名家张华彪绘制的20幅原创插图，是了解延庆长城文化的普及读物。
5: 林瑶先生创作这一部《延庆长城演义》，可以说呀，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延庆人、作为一个长城人的精神所在。我们说长城精神内涵丰富，这里边长城是作为我们的民族图腾啊，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种集中体现。那林瑶在《延庆长城演义》的创作，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到他对长城精神的传承。我们通过这部书也能够深切体会到延庆长城的历史文化。
3: 2月2日，新雨晴，春芽菜甲一时生。
0: 为了守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北京评书代表性传承人的林瑶和师兄弟义务说书已经10年了。从《后西游记》到《三侠五义》，忠实的小听众从小学生变成了高中生，他们在趣味丰富的故事中学到了书本外的知识，也了解了评书这种传统文化。2023年，他们在延庆新华书店开设了评书馆，每周六下午为评书爱好者免费说书，风雨无阻。在林瑶的熏陶下，他的儿子也喜欢上了评书，热爱上了长城。2024年，林瑶主编出版了《韩宁子赛魏金华延庆长城文化概览》，全书21万字，120余张古籍图片和摄影作品，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6月7号在2024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上重点推出。这部书的编纂从延庆地区长城的修建历史、空间特质、建筑工艺、功能定位、文化内涵等方面概览延庆长城文化，并对长城文化的守护传承、让其活起来等现实问题进行探讨，解答延庆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延庆长城与中国长城的关系、延庆境内烽燧屯堡与墙体之间的关系，并收录起自唐代终于清末的延庆长城诗词，以展示延庆长城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风采，为学术研究与公众认知架起了桥梁。
3: 行走长城和书写长城这个过程当中

0: 当中，我自己就越发的有一种感觉，长城呢，它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存在，它的那每一段墙体，甚至说每一块砖石，仿佛都在倾诉一种祖先的智慧和坚韧。我自己去爬长城的时候，就是当自己站在长城上的，闭上眼睛，感受长城的风吹过来，这种风仿佛是来自于远古，它带着一种浓烈和澎湃的历史气息。这个风吹过脸庞的时候，在那个瞬间，我自己就会意识到，长城沟通了过去和未来，我自己并不孤单，我和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人，在这一刻产生了某种心灵上的应和。长城把我们和过往的历史和先人的记忆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长城其实承载着我们对于家园、对于文化、对于未来的一种深深的热爱，它赋予了我对于历史的求索、对文化的尊重、对民族精神的那种体悟。就我而言，每一次以长城为主题的创作，其实都是一次美丽的邂逅。当长城文化延伸到文化长城时，也让我更加明确，不论未来怎么变化，只要这座伟大的建筑屹立在这儿，我们的精神图腾就会在，我们就能知道我们从哪里走来，我们又将继续往哪里去。长城是我个人创作的源泉，我也会继续用我的文字和作品，让更多的人感受长城的魅力，传承长城文化。我未来呢，准备创作一个长篇小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延庆的长城主要的是明代的长城啊，主要是在明代时期修筑起来的。我呢，这个小说的名字呢，暂定名啊，可能叫做《大明边墙》，就是写发生在延庆地区、发生在延庆长城这些个屯卜卫所这些故事。我希望呢，通过描写长城的作品，能传递出更多人的本真。人在跟这个边墙在一起，体现出人的困境、人的挣扎以及人的这种成长，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在未来的作品当中着重要体现的。也就像我刚才一直说的，它肯定不是一个冰冷的墙体，它会把一些个情绪和这个内涵贯穿到人的身上，通过人的行为来展现出来。
1: 从笔墨到人心，林瑶用文字筑起了另一座长城。他不御兵甲，却守护着文化的根脉。这也是一位作家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守望。20年前，他从青涩的文学青年到长城文化守护者，始终以在场者的姿态守护长城，用多元文化创作诠释文化长城的深意。这座横亘千年的长城，因他的笔触书写着新的传奇。长城与林瑶的故事还在继续，在岁月的长河中，长城精神也将通过更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不断传承，长城所承载的民族精神也将继续在新时代的浪潮里生生不息，绽放出更为耀眼的光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向着未来大步前行。

番鸭，俗称红头鸭，其体型较水鸭健壮肥大。由于番鸭瘦肉率较高和番味较浓，而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市场的需求促进了番鸭生产的迅速发展。番鸭生长快，适应性强，奶粗饲，耗料少，饲料报酬高，可水养、鹿养、圈养、牧养，生产设备简易，饲养管理方便。孵化技术，孵化是番鸭生产中的重要环节。孵化率的高低不仅影响出雏数量，而且直接影响雏鸭的生长发育及种鸭的生产性能。要得到较高的孵化率，必须在对种蛋的处理、孵化技术的掌握、孵化人员责任心方面做好才行。种蛋应选择来自健康、无病、高产的种鸭群，大小适中，形状不能过长、过圆，腰骨等畸形。蛋壳厚薄适当，质地致密均匀，表面清洁无污染。春秋保存期均不应超过5天，夏季不超过3天。首先要正确掌握消毒时间，每次收集种蛋后应立即在禽舍的消毒室内消毒，最好不要等到全部蛋集中后一起消毒，更不能让蛋在舍内过夜。消过毒的蛋应尽快存放在贮存室，等入孵时再进行第二次消毒。消毒方法以甲醛熏蒸消毒法最简便，按每立方米容积甲醛30毫升，高锰酸钾15克，密闭熏蒸20至30分钟，消毒完毕随即强制通风。温度，无论取恒温孵化还是变温孵化，室温均应保持在24至29摄氏度。恒温孵化法推荐温度第1至32天为37.8摄氏度，33至35天为37至36.5摄氏度。应掌握前平后低原则。变温孵化法推荐温度为第1至6天38.2至38摄氏度。第7至24天为37.8至37.4摄氏度，第25至35天37至36.5摄氏度。湿度，适宜的湿度是胚胎发育的必要条件。番鸭的孵化宜采取前高、中低、后高的湿度控制原则。推荐湿度1至5天为65%，6至11天为60%，12至24天为55%，25至30天为65%，31至35天为75%。通风，番鸭孵化过程中，胚胎必须不断进行气体交换，吸入新鲜空气，排出二氧化碳，因此孵化厅、孵化基内的空气越新鲜，越有利于胚胎的发育，出雏率就越高。随着胚龄的增长，通风换气量应逐渐增加，尤其在第31天落盘后，孵鸡的风门尽可能置于最大档，同时在鸡内有出雏车时，大风扇绝不能停止转动。实践中，

东风、温度、湿度三者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应将三者综合起来考虑。一般机内风扇转速以每分200转为宜。翻弹，翻弹也是压胚孵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孵化前期的翻弹更为重要。实践过程中，翻压的孵化率与种蛋在蛋盘中的摆放位置、翻弹次数和角度有较大的关系。正确的操作程序是把种蛋平放在蛋盘中，翻弹次数每2小时一次，翻弹角度50度以上，第31天落盘后停止翻弹。凉蛋喷水。翻压孵化至中后期，要通过定时凉蛋喷水来帮助胚胎散热，促进胚胎发育。凉蛋喷水的程度是影响孵化成绩的重要因素。实践中，翻压的孵化从15天起开始凉蛋，凉蛋时把蛋车拉出机外，15至24天每天凉蛋一次，每一次20分钟，24至30天每天凉蛋2次，每次30分钟。凉蛋时结合喷水，把蛋车拉出后凉蛋6至10分钟，待蛋表面温度降至32摄氏度左右，用35摄氏度温水喷洒蛋表面，可用喷雾器喷洒，蛋表面全部喷洒到水即可，然后再凉10至20分钟，待水分蒸发干后推入机内继续孵化。出厨期的管理，正常情况下，翻压孵化的第31天最后一次照蛋后进行落盘，孵化进入33天就陆续啄壳出厨。出厨期间应关闭出厨机中的照明灯，以免厨压骚动影响出厨。在厨压开始破壳后，每隔4至6小时就要检除一次，将出壳的鸭苗检出，不要待其毛干后就可检出，让其在25至30摄氏度室温环境条件下自然毛干。对因蛋壳厚而无力破壳的，或因鸭苗弱小而破壳困难的，都应及时进行助产，即发现啄口周围蛋衣发黄变干的，壳又厚，就应帮助破壳。助产时动作要小心，轻轻拨开，分开粘连的壳膜，把头轻轻拉出壳外，令其自行挣扎破壳。但遇到壳膜发白、有红的血管，要停止助产。除翻压的饲养管理，5周龄以内的小翻压称为除翻压。对除翻压饲养管理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翻压饲养的成败。育雏期的具体饲养管理措施有：采用平养的鸭舍，雏鸭1周龄时，每平方米地面养25只，3周龄时养15至20只，此后直到上市。采用笼养，面积为1.6米×1米的笼内养10只。除翻压需氧较多，对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很敏感，所以要求鸭舍通风良好。一般无有害气体的鸭棚里就可以培育除鸭了。除翻压育雏的温度要稍高于除家鸭，1至5周龄的除翻压要求育雏伞下温度和舍内的温度分别为
一周龄32至35摄氏度和20至23摄氏度，二周龄28至30摄氏度和16至18摄氏度，四周龄23至26摄氏度和15至18摄氏度，五周龄20至21摄氏度和15至18摄氏度。一周龄除翻压要求保持24小时的连续光照，以后每天减少半小时，至减至14至16小时，到屠宰前一直保持这个水平。鸭舍宜建在池塘或水边，以坐北朝南为好，地面有木条、网眼和泥地面加垫料三种，其中较理想的是泥地面结合木条或网眼，垫草的泥地面供雏鸭睡时休息，木条或网眼上放水盆和饲料槽以保持干燥，但要注意第一周龄雏鸭小，木条或网眼上需垫草，以免鸭腿陷入木条或网眼中。除翻压开始一般在出壳12小时后进行，开始时先饮水后喂料，当一半的个体开始觅食时，就开始供应25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水中添加葡萄糖及维生素，饮水半小时后开始添加饲料。第一次开始要保证每只雏鸭都吃到，这是关键的一关。开始一般都用米饭，最好是米饭和水放在盒内饲喂，可增强雏鸭的兴趣，但大群饲喂不便，大多采用配合饲料与米饭混合制成湿粉，撒在油布或塑料布上饲喂，做到少喂多餐。雏鸭平时不能断水，并且最好让它饮用温水。防止打堆，雏鸭第一二天很爱睡，除吃食外大部分时间在睡眠，睡眠时常挤成一堆，故要特别注意分群，尤其是3天内的雏鸭昼夜都要注意，3天以后晚间仍需注意分群睡眠。翻压啄羽一般发生在4至5周龄生长萎退及背部羽毛时，和6至7周龄生长翼羽时，预防办法主要是喂给丰富的含硫氨基酸的饲料，控制正确的饲养密度，限制照明强度，缩短光照时间。对雏鸭危害较大的主要传染病有病毒性肝炎、传染性浆膜炎、翻压细小病毒病，因此对上述病要做好防治工作。一的，即使圈养，一般鸭舍边都有江河池塘，让鸭戏水。由于翻鸭不会换毛，特别怕热，因此在夏秋季应注意鸭舍的通风与凉爽，应分群饲养，每群300至500只为宜，饲养密度为每平方米18至20只，注意防止出现啄毛癖。翻鸭3周龄后，公母鸭体重差异与日俱增，至8周龄时，公鸭体重可超过母鸭1000多克，因此公母鸭的采食量差异也很大。如果继续混养和按统一的营养水平及料量饲喂，就会使母鸭营养过剩，造成浪费，而公鸭营养不足，影响生长。

发育。所以从三或四周龄后就应按公母分群饲养，使其更好地满足各自生长发育的营养需求，从而提高鸭群的均质度及商品质量。育肥期饲养管理。育肥期是饲养番鸭的关键时期，此阶段番鸭饲养管理的工作重点是合理饲喂，并保持鸭群密度的良好均匀。现将其饲养管理措施介绍如下。番鸭的育肥时间应根据个体的差异和生长发育的快慢来决定，太早会影响正常发育，太晚则降低饲料转化率。一般在50至60日龄开始育肥，肥育20至30天，当皮下与腹内脂肪沉积形成时出售。在此期间，适当增加能量饲料比例，限制其运动，保持安静、干燥、清洁的环境，促进鸭的肥育和羽毛整洁，有利于销售。育肥期番鸭消化能力增强，采食量大，奶粗饲，除每天增加全价饲料用量外，还应补充青草、青菜等青绿饲料。这个阶段是番鸭生长最快的时期，所以要最大限度地满足番鸭对饲料质和量上的要求，每天喂4次料，保证有足够的料槽、水槽。番鸭容易暴食，所以喂食要适当加以控制，晚间最好不喂动物性饲料，并要减少番鸭的运动。为提高出肉率，降低饲料成本，可在公鸭9周龄、母鸭7周龄时开始控制饲喂，即只给自由采食量的90%至95%。母鸭每天给108至123克，公鸭180至190克。限制后至11至12周龄时，由于番鸭有较强的补偿生长能力，不仅不影响其生长发育，反而可增长肌肉，胸肌可增加3倍。此时屠宰肉的滋味和营养价值均最佳。育肥期合理的饲养密度为每平方米公鸭4只，母鸭6只。鸭群除按公母分群外，还应按大小和强弱再分成100至120只为一群，每天光照10小时，强度为10勒克斯，温度为18至20摄氏度，同时注意舍内的空气质量。公鸭的选择，一般在饲养至8至10周龄进行，选择的标准为要求头大颈粗，两眼圆深而亮，胸部宽深，胸围圆满，体肥宽长，腿长且距离宽广，羽毛有光泽，尾羽稍向上翘，性情活泼，性欲良好，食欲旺盛，身体健壮的，体格稍大的公鸭留种。另外，在公鸭饲养至4至5个月龄时进行第二次选择。母鸭的选择在饲养至8至10周龄时进行，选择的标准为具有活力且比较温驯安静，脚粗稍短，两脚间距宽，体型较大的健康母鸭做留种用。同时应注意，在养至4至5个月龄时。

0: 时进行第二次选择。种鸭舍的要求，要求保温性能好，地面保持清洁干燥，管理上鸭舍要通风，每平方米养三只，备足产蛋箱，箱内垫好稻草，减少破蛋。大型饲养可将鸭舍一角围起来，直接把稻草垫在地上，就成了平地大产蛋箱，可供产蛋用。注意翻鸭抱窝性，最有效的办法是把抱窝翻鸭转换鸭舍，每栏舍内停留两昼夜多一点，转舍必须在傍晚进行。公母比例，应选留体大健壮公母翻鸭，自然交配按公母比1:4的比例选留。种鸭利用期，公鸭只用1年，母鸭1至2年。种鸭的饲料，种鸭应限制饲喂，降低饲料营养水平，适当控制体重。种母翻鸭产蛋前体重可控制在2.3至2.8千克之间，同龄公翻鸭则在4至5千克之间。每只鸭每天平均用料100至150克，一般每天还可喂清料25至50克。临开产时可适当增加日粮粗蛋白质和代谢能水平，以便逐渐过渡到产蛋期营养水平，保证产蛋期有较高产蛋量。可喂给全价种鸭颗粒量，产蛋期日粮粗蛋白质为16%至17%，代谢能为每千克2700至2800千卡，并适当补充钙、磷。休产期饲料能量不变，粗蛋白质可降为14%。适当补充光照，鸭舍温度不能低于15度，保持安静，固定产蛋巢位置。注意鸭舍清洁卫生及疾病防治。垫料每周在地面上撒石灰粉。注意鸭舍干燥、通风和消毒。大群养殖，尤其种翻鸭，要注意定期接种翻鸭细小病毒病、鸭瘟、病毒性小鸭肝炎等疫苗。各地要根据各地疫病流行具体情况，酌情制定免疫程序和防病措施。疾病防治，本病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翻鸭发病率较高，危害性较大，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主要症状：体温升高，精神沉郁，头部肿大，流泪水，羽毛松乱，呼吸困难。防治方法：严禁从禽流感疫区引进鸭苗，防止病原入侵。疑似病鸭应尽快隔离、送检、确诊。带鸭消毒，可使用菌毒灭、消毒微和禽感快克等消毒剂。接种禽流感灭活有乳剂疫苗，适当使用抗感染、抗应激药物，有条件的可基注干扰素和白介质素等，每与0.8至1毫升，隔2至3天注射一次，连用2至3次。本病由细小病毒引起，是除翻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以3周龄内的除翻鸭多发，最早在3日龄发病，病鸭张口呼吸， 喘气、消瘦、聚食、蹲伏。防治方法：一日龄用翻压二连苗，每与皮下注射一头份；发病压每与脊柱翻压二连高敏血清一至两毫升，可适当加入便卡青霉素或庆大霉素等抗菌类药，以防继发感染。本病是由压抑里莫氏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以五周龄内的除压多发。病压是本病的传染源，健康压通过呼吸道、消化道感染，此外脚蹼窗口也是重要的感染途径。低洼潮湿场地的压群尤易发病。防治方法：脊柱三包针或炙君黄等。以上我们主要为大家介绍了翻压养殖的关键技术措施。
1: 我国西北、华北地区种植非常普遍，大多是与夏秋麦田负种。叶宝菜植株和种子都可治肾虚冷、腹泻胀满、面色青、葫芦发黑，得槐香子、桃仁，治膀胱气，具有驱寒、明目、止痛、壮阳功效，用于肾脏虚冷、小腹冷痛、小肠疝气、寒湿脚气的功效。种子中水分含量为10.3%，灰分3.15%，脂肪7.61%，总蛋白16.97%，总糖3.68%，纤维素6.4%，半纤维素11.98%，脂肪油中固体脂肪酸92.9%，挥发性脂肪酸1.5%，不皂化成分0.9%，卵磷脂6.25%，植物醇0.5%，脂肪酸中主要是亚油酸和棕榈酸，并有少量油酸及亚麻酸，蛋白质中核蛋白55%。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向您介绍叶宝菜的栽培技术。植物学特征：叶宝菜根系主要分布于30厘米的根土层内，主根、侧根均生根瘤，每株20至30个，主茎直立，分支自叶脉发生，轮生四周，分支数5至7个，株高30至80厘米，叶为三出复叶，托叶卵形，中间小叶倒卵形或倒披针形，长1至3.5厘米，宽0.5至1.5厘米，尖端钝圆，叶面多数无毛，叶背有少量绒毛，侧生小叶略小，叶柄长1至4厘米，托叶与叶柄联合，宽三角形，花1至2朵生于叶叶，无梗，萼筒状，长约7毫米，有白色绒毛，萼齿披针形，花冠白色，基部稍带浅色，长约为花萼的2倍。花初开时为白色，而后逐渐变为淡黄色，到脱落结痂。痂果条状圆筒形，长5.5至11厘米，直径约0.5厘米，尖端呈尾状，直或稍弯，前端有长圆，有疏绒毛，具有明显的纵网脉。种子多数黄绿至棕色，菱形扁平，中部有斜向沟，不光滑，每千粒约重11.8克。生物学特性： 叶宝菜种子从播种到成熟约

110天左右，播种至出苗11至20天。气温高，土壤水分适宜时，出苗快，生长健壮整齐。出苗到分枝15至20天。土壤肥力强的地块，播种早分枝数多，分枝开花20至30天，结荚到成熟约30天左右。发叶和抽枝习性，叶宝菜自播种后，在温度、土壤、湿度适宜的情况下，经过3至4天，幼苗就可陆续破土而出，一周内就能出全苗，并且陆续出现针叶。由出现针叶到分枝抽梢有2种情况，冬种一般在10月中旬下种，出苗后天气渐冷，叶宝菜生长较慢，一般以6至8片针叶越冬，到第2年3月分枝抽梢。春播，黄河以北地区3月底4月初开始播种，到4月中下旬开始分枝抽梢。叶宝菜的分枝每株一般3至4个，随其先后抽梢和线蕾，很少有2级分枝。开花结荚习性，叶宝菜的花为叶生，一至2朵着生，多数每叶叶一个花发育成一对果荚，有时为单果。开花是沿着枝条从下往上排列秩序先后开花的，每个枝条上着生荚果5至10对，每个荚果含种子10至20粒不等。对环境条件的要求，温度，叶宝菜喜冷凉气候，抗寒抗冻能力强，幼苗在-6摄氏度至-7摄氏度的条件下也能存活，种子发芽以气温10摄氏度左右为宜，幼苗期日平均温度不要超过15摄氏度。北方春播地区叶宝菜生长发育过程中的温度变化是抽梢线蕾，大约是日平均温度15至20摄氏度，盛花坐果期日平均温度20至25摄氏度，生长期共计120至130天不等。春播时，北方应在3月底至4月初播种为好。秋播地区叶宝菜生长发育的特点是幼苗期很长，根系发育较好，为单位面积丰产打下较好的基础。春播和秋播的叶宝菜生长发育过程中，它的盛花和坐果温度在15至30摄氏度，月平均气温在18至26摄氏度之间，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对其生长开花不利。水分，叶宝菜耐旱怕涝，适于在半干旱气候地区生长，但它适应性比较强，所以在我国南北各地都能种植，只是产量高低和收益大小的问题。春播和秋播地区的自然降水情况是有较大差异的，秋播地区主要集中在黄淮平原，这里年雨量为800至1000毫米的地区，10月份雨量在40至50毫米，11月份为30至55毫米，这对叶宝菜的播种、幼苗成长在水分需求方面基本得到满足。入冬以后，除了特别干旱的年份以外，一般也不会使叶宝菜干旱致死。从第2年3月份开始，降雨量逐渐增多，4至6月份雨量为200至300毫米，不仅完全满足叶宝菜生长发育对水分的需要，有时还嫌雨水多了一些，需要注意排除积水。光照，叶宝菜是喜光的阳性植物，在它生长发育过程中，
要求日照充足，透光性好。纬度越高的地区，叶宝菜生育期越短。秋播的黄淮地区为北纬33至35度，从播种到收获的时间较长，扣除苗期地上部分停止生长的时间3至3.5个月，生长发育期仍有130至140天。而生育期的平均温度为15至16摄氏度，因此可以说长日照能使叶宝菜的生长发育期缩短。土壤，叶宝菜对土壤要求不严，在我国各地区的不同土壤上均能正常生长。它在土壤 pH 值为6至7.5的范围内，都可以生长和获得较高的产量。叶宝菜的根系比较发达，分布在20至40厘米的深度，加上叶宝菜不耐积水，要求排水良好。因此要获得高产，排水良好，土层深厚是必要条件。种粘土不适宜种植叶宝菜。叶宝菜有一定的固氮能力，能产生根瘤。在土壤极薄、施肥不足或干旱条件下，生长发育不良。在肥力中等以上、水肥条件较好的地区，生长旺盛。

土壤肥地高，供水条件好，可以有效地促进营养生长，显著提高产量。叶宝菜是栽培历史较长的作物，有人称它是园艺植物，因此合理施肥和精耕细作是提高产量的关键。合理施肥就要视土壤条件而定。栽培管理技术对于发展叶宝菜的生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掌握叶宝菜的栽培技术，有利于提高栽培管理水平，增产增收，促进叶宝菜栽培技术的提高和发展。下面就向您详细介绍叶宝菜的栽培技术。选地。叶宝菜对土壤气候的适应性很强，一般的土地都能种植，但需要选择土壤疏松、排水良好又有灌溉条件的地块种植。叶宝菜是喜阳植物，地块要开阔，阳光充足，这样有利于荚果成熟，种子饱满。叶宝菜不宜种植在黏重的土壤上，也不宜种植在坡度大的地块上，土壤酸碱度也要注意。酸性土壤不宜种植叶宝菜，必要时需施用土壤调理剂来调整酸碱度。最好不与豆科植物重茶和银茶种植。叶宝菜喜欢通风良好的生长环境，禁止同玉米高粱套种，要避开大风口和不通风的环境。整地。在种植前应先清除作物残茬和杂草，深翻土地，还要注意前茬作物的病虫害，结合翻耕有针对性的施用土壤消毒药剂。在酸性土壤地区，每667平方米施用25至50千克石灰，对防治病虫害和调整土壤酸碱度都有好处。深翻土地能促进叶宝菜根深叶茂，提高产量。整地还可以结合施基肥，雨水多的地区整地时还要考虑有利于排水。整地应根据不同的土壤条件和气候条件，因地制宜地采用相应的整地方法。新开垦的生地、蔬菜保护地，每公顷施有机肥300至450千克，沃磷酸钙225至375千克，然后进行耕翻，深翻30厘米左右，整平耙碎，确定行距后，按行距整地做畦，畦宽130厘米，高20厘米，整平耙细，确保地表无植物残株和大的土块。种子处理。在播种前要对种子进行挑选，选择棕黄色、粒大、饱满、无霉变、发芽率高的种子做种。播种前晒种1至2天，每天晒种3至4小时，可以明显提高种子活力和发芽率。播种时要用多菌磷等杀菌剂拌种，防治苗期病害。播种。叶宝菜播种分春播和秋播，北方春播地区3月底4月初播种，也就是在清明节前后，日平均气温达到5至7摄氏度以上时即可开始播种。播种过晚不仅影响后来的种子成熟，而且随着温度升高容易造成幼苗死亡。南方1年2熟和3熟地区可与主作物套种、兼作或复种。黄淮以南地区主要是秋播，按各地气候条件一般在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正常情况下以幼苗有连作状叶6至7片越冬为好。

适期早播有利于高产及提前成熟。播种宜选择晴朗天气进行，播种量应是收获用途而定。如果是为了收获叶宝菜的茎叶，属于草用类的栽培，那么每667平方米可以播种1至1.5千克。如果是为了收获叶宝菜的种子，属于籽用类的栽培，则每667平方米播种0.75至1千克。叶宝菜的播种方法多种多样，有撒播、点播、调播等。撒播，先将整平的土地浇水漫灌，用一块长约40厘米、宽15厘米的木板轻刮其面，这样可使土壤表面平整结实，有利于种子的出芽整齐一致。等水分烧干时再进行播种。采用撒播方式的，播种前把叶宝菜的种子和细土按1:10的比例混合均匀后，撒播在浇灌好的土地上，最后用筛子筛细土覆盖。播种5至7天后，叶宝菜以旺盛的生命力顶开土壤，开始健康的发芽成长。调播按行距30厘米开沟，沟深3厘米，把种子均匀撒入沟内，然后薄覆细土。穴播一般是秋播，采用穴播，在9至10月播种，穴深6至10厘米，穴底整平，每穴播种子5至6粒，覆土1.5厘米左右，每667平方米播种量2至2.5千克，播种7天左右即可出苗。如果以后基本不见苗，播种时要很好把握播种量，每667平方米地大约用种子500克。为了出苗整齐，播种前应了解土壤水分，如较干燥应提前灌水，播后覆土不宜过深，以种子入土1至2厘米为宜，可稍行镇压，使种子与土壤紧密接触。田间管理，建苗除草，出苗后要及时进行田间查苗，发现缺苗断垄要从稠密行中移苗补栽或补种，去弱留强，去病留健。苗高3厘米时进行建苗，苗高10厘米定苗，留苗多少要根据用途而定。如果是草用，那么建苗距离要小些，约4至6厘米，每667平方米爆苗5至6万株。如果是籽用，那么建苗距离要大些，可以在8至10厘米，每667平方米爆苗2.5至3万株。除草可在建苗的同时进行，当叶宝菜的苗长到4厘米时进行第一次除草，此时要保持垄台无杂草。铲草要根据季节和天气进行，夏季雨水大，杂草长势猛，应及时铲除，以防杂草欺苗影响苗的生长。肥水管理，在种子发芽期间要保持其面湿润，早晚1到2次洒水浇灌，不可用大水漫灌。结荚期是叶宝菜的需水高峰期，要求土壤含水量在75%以上，低于此标准将严重影响结荚及籽地充实，因此遇旱时要及时灌溉，以满足结荚灌浆对水分的需要。叶宝菜出苗后注意松土除草，一般不建草。调播，苗高6厘米，按株距20厘米定苗，生长期要注意中耕除草，
排除积水。学播春季三月苗高十五厘米左右施第一次肥，叶宝菜每公顷施粪肥750至900千克，主要是提苗。开花时施第二次肥，每667平方米施粪水50千克。春播苗也是追二次肥，四月和六月进行，每667平方米追施人畜粪20至30千克，固磷酸钙10至15千克。病虫害防治，在叶宝菜生长发育的前期和中期，要注意白粉病、锈病和蚜虫的危害。白粉病，白粉病一般发生在叶宝菜的叶片、嫩茎、花柄等部位，初期为黄绿色不规则小斑，边缘不明显，随后病斑不断扩大，表面生出白粉斑，最后该处长出无数黑点，染病部位变成灰色，连片覆盖其表面，边缘不清晰，呈乌白色或淡灰白色。受害严重时，叶片皱缩变小，嫩梢扭曲畸形，花芽不开。生长期在发病前可喷保护剂，发病后亦喷内吸剂。根据发病症状、叶宝菜生长和气候情况及农药的特性，间隔5至20天施药一次，连施2至5次。锈病，锈病一般是由真菌中的锈菌寄生引起的，主要危害叶宝菜的叶、茎和果实。锈菌一般只引起局部浸染，受害部位可因泡子积极而产生不同颜色的小泡点或泡状、杯状、毛状物，有的还可在枝干上引起肿瘤、粗皮、丛枝、曲枝等症状，或造成落叶、焦烧、生长不良等。严重时，泡子堆密集成片，植株因体内水分大量蒸发而迅速枯死。防治办法，从花后开始，约10几天喷一次150至200倍叶高脂膜乳剂。蚜虫，如果在叶宝菜的叶面及嫩茎上发现大量蚜虫，需及时喷施农药进行防治，用50%马拉松乳剂1000倍叶，或50%沙明松乳剂1000倍叶，或50%抗蚜威可食性粉剂3000倍叶，或2.5%锈芹菊酯乳剂3000倍叶喷雾防治。叶宝菜栽培叶中轮作也是很重要的，除了减少病虫害之外，对调整土壤肥力、促进高产也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对南方各地种植叶宝菜尤为重要。收获，叶宝菜生长期110至140天，以各地气候条件不同而不同。秋播地区由于有3个月的冬季，生长期长达200天以上。目前种植叶宝菜的目的有3个：一是收获嫩梢，风干磨粉做调味料，这是幼苗抽梢至开花初期采收茎叶，主茎和根部继续生长，继续收获；二是收获肥嫩的茎叶，作为保健蔬菜进行销售；三是收获种子，要根据种植目的的不同进行合理的采收。以食用嫩茎叶为主的，当植株长到30至40厘米时，就开始采收上市销售，一般能采收4至5茬。叶宝菜营养价值高，品质柔嫩，是一种良好的保健蔬菜，可凉拌、
做汤或爆炒，也可制成脱水干菜等。其独特的口味和口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下面我们看看叶宝菜的几种食用方法。凉拌叶宝菜，将叶宝菜摘洗干净，焯水后用凉水浸凉，然后加入盐、香油、碎花生末、熟芝麻仁、辣椒油、蒜泥，拌匀即可食用。肉炒叶宝菜，将叶宝菜摘洗干净，控干水分，然后将锅烧热放油，油热后放入猪肉进行翻炒，等肉熟了之后放入叶宝菜，加入盐、味精、花椒面等调料，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一道肉炒叶宝菜就做好了。叶宝菜的市场前景非常好，叶宝菜的种植已经成为农民致富的一条新途径。观众朋友，叶宝菜的栽培技术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牛的皮、肉、乳等都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牛粪尿也是优质的农家肥料。与养猪、养鸡相比，养牛耗粮少，效益高，发病低，但有些传染病可能会给养殖户带来重大损失。因此，在养牛时一定要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减少各类病害的发生。下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牛病的科学防治技术。养牛场的卫生防疫。设计合理的牛场，除应具备各种生产功用外，还应具有良好的卫生环境。良好的卫生环境有利于杜绝各种疾病的发生与传播。场址选择：地形、地势。地形开阔整齐，避风向阳，有足够的面积，地势要高，并且干燥平坦，最好稍有不超过2.5%的向阳坡。地下水位应在倾注池底1米以下。水源应有充足的水源，水质清洁，没有污染， pH 值在6.5至8.5之间，硬度不超过25度。牛场应远离居民点，粪尿等废弃物可就地处理与利用。牛场产品的运出要求交通便利。牛场布局。牛场按功能可以划分为3个区，即生活与管理区，包括职工食堂、宿舍、办公室、饲料库、水库、水塔等设施；生产区，包括各栋牛舍；隔离区，包括闭牛舍、污水池及住粪场。牛场的3个功能区应按当地风向及场地地势进行布置，由上风向至下风向，高地势至低地势，分别为生活与管理区、生产区和隔离区。各个区之间要用墙或隔离林带分隔。营养。在养牛的过程中，营养的选择是一门学问，应按牛的品种、性别、年龄、强弱等分群饲养，并根据各种牛的营养要求确定饲养标准和饲养方法，保证牛体正常发育及健康的需要，防止营养缺乏病，同时注意不要喂没变的饲料。环境。良好的饲养环境能促进牛体健康成长和繁殖，还能防止多种呼吸道、消化道和皮肤疾病的发生。因此，牛舍要阳光充足，通风良好，冬天保暖，夏天防暑，排水通畅，舍里温度以9至16摄氏度，湿度以50%至70%为宜。运动场干燥无积水，并要注意经常刷洗牛体。饮水。牛每天都需要大量的饮水，有条件的牛场都应设置自动给水装置，以满足饮水需要。
要保证饮用水清洁无污染，使牛体正常代谢，维持健康水平。驱虫，驱虫可增强牛群体质，预防或减少寄生虫病和传染病的发生。每年春秋两季各进行一次全牛群的驱虫，对体内寄生虫可将预防药物混入饲料或饮水中，对体表寄生虫可进行刷拭并涂抹药液防治。管理制度，养牛场要谢绝无关人员进入，进入牛场时需换鞋和穿戴工作服，场外车辆用具等不准进入场内，不允许在生产区内宰杀或解烹牛，不准把生肉带入生产区或牛舍，消毒池的消毒药水要定期更换，保持有效浓度。牛场消毒灭害。大门，大门入口设有消毒槽或消毒池，消毒药使用2%科信那溶液或1%复合酚类的菌毒滴等，每周更换一次消毒液。牛舍，建立全进全出制的牛场，在引进牛群前，空牛舍应按以下次序彻底消毒。首先，清除牛舍内的粪尿及草料，运出后做无害化处理。其次，用高压水彻底冲洗顶棚、墙壁、门窗、地面及其他一切设施，直至洗涤液变清为止。最后，牛舍经水洗干燥后，用消毒药液喷洒消毒。如牛舍有密闭条件，可关闭门窗，用福尔马林熏蒸消毒12至24小时，然后开窗通风24小时。用具：牛饲槽、饮水器、载运车辆以及各种用具需每天刷洗，定期用0.1%新洁二灭或强力消毒灵、84消毒液、抗毒威等消毒。运动场如为水泥地，则与牛

辐射一样，先用清水彻底冲洗，再用消毒液仔细刷洗。如为泥土地，可将地面土壤深翻30厘米左右，在翻地的同时撒上干漂白粉或新鲜生石灰。在牛场进行杀虫灭鼠，以消灭传染病的传播媒介和传染来源，这也是防疫卫生措施的一个重要内容。牛舍附近的垃圾堆、污水沟和乱草丛常常是昆虫和老鼠藏身和滋生的场所，因此要经常清除垃圾、杂物和乱草，搞好牛舍周围的环境卫生，防止某些传染病的传播。粪尿灭害化处理。牛排粪尿量较大，大量的粪尿污水如不能及时处理，则会给周围的土壤和水源造成污染。在牛粪尿及污水中含有大量氮、磷、钾、氯、钠及一些金属元素，此外还含有大量的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卵，极易造成疾病的传播。进行粪尿的无害化处理，可以化害为利，变废为宝，还可防止传染病的传播。预防接种，有计划地给健康牛群接种疫苗，可以有效地抵抗相应的传染病侵害。接种疫苗要掌握传染病的种类、发生季节、流行规律，要根据牛群的生产、饲养、管理和流动等情况，制定相应的防疫制度。药物防治。牛场可能发生的疫病种类很多，有些病已研制出有效的疫苗，但还有不少病尚无疫苗。有些病虽有疫苗，但实际应用中还有些问题，因此防治这些疫病，除了加强饲养管理，搞好检疫诊断、环境卫生和消毒工作外，使用药物防治也是一项重要的措施。牛常见病的诊断。一般检查是对患病牛进行初步诊断，即通过视诊、触诊、叩诊、听诊及嗅诊等方式，大体了解病牛的基本症状，为系统检查提供线索和方向。其内容包括整体状态检查、皮肤被毛检查、体温、呼吸、脉搏检查、眼结膜及淋巴结检查等。下面我们将为大家做一一介绍。整体状态检查就是对牛的外貌及体型检查，内容包括营养、体格与发育、精神姿势等检查。营养良好的健康牛静止时较安静，行动时较灵活，目光明亮，对各种刺激反应敏感，其体躯粗壮，结构匀称，肌肉丰满，背毛平滑而有光泽，给人以强壮有力的印象。患病牛营养不良，发育受阻，躯体矮小，结构不匀称，体况瘦弱，肋骨显露，骨骼变形，背毛粗乱无光泽，给人以软弱乏力的印象，或出现异常姿势和步态。皮肤和背毛检查。
皮肤被毛检查对牛疾病诊断也具有重要意义，其内容包括鼻镜、被毛检查和皮肤等方面的检查。健康牛鼻镜湿润并有水珠，触之有凉感。病牛鼻镜干燥，甚至发生皲裂现象，触之有热感。健康牛的背毛整洁有光泽，病牛背毛蓬乱而无光泽，易脱落，常见于营养不良和结核病等慢性消耗性疾病。局部背毛脱落多见于湿疹、疥癣等病。用手触摸牛的脚跟、耳根、胸侧、四肢、鼻颈、骨内侧等部位，若脾温全面降低，常见于大出血、营养不良、衰竭、濒死期等；若脾温全面增高，常见于热性病；若局部脾温升高，常见于局部炎性病灶等；若局部温度降低，如耳根、四肢厥凉，常见于心力衰竭、贫血、感冒等。健康牛的皮肤具有弹性，而患病牛的皮肤弹性不良，常出现肿胀。常见的皮肤及皮下肿胀有水肿、气肿、血肿、淋巴外渗、炎性水肿、疝及肿瘤等，或有损伤、丘疹、水泡及脓泡等病变。应特别注意牛口、鼻及其周围、指尖及乳头等体表背毛稀少部位的水泡等病变。体温、呼吸、脉搏检查。体温、呼吸、脉搏是牛生命活动的重要指标，是临床检查的最基本内容，对诊断疾病和分析病情意义重大。下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检查方法。牛的正常体温是37.5至38.5摄氏度，临床测温均以牛体的直肠温度为标准。测温前将体温计的水银柱甩至35摄氏度以下，将体温计插入直肠内，保留3至5分钟，即可取出读度数。如果体温超出正常标准，称为发热；当体温升高1摄氏度时，称为微热，多见于感冒、口腔炎等轻微疾病。当体温升高2摄氏度时，称为中等热，见于呼吸道、消化道等炎症及某些慢性传染病。当体温升高3摄氏度及3摄氏度以上时，称为高热，见于炭疽、流行性感冒等急性传染病及广泛性炎症，如小叶性肺炎、大叶性肺炎、腹腔炎等。健康牛的呼吸次数每分钟为10至30次，可以通过测2至3分钟的呼吸数，取每分钟的平均数，根据胸腹的起伏动作而测定，还可用听诊器在气管和肺部听取。在冬季可根据呼出的白色水蒸气测定。健康成年牛的脉搏数为每分钟40至80次，通过检查牛尾中动脉，检查时检查者应立于牛正后方，左手抬起牛尾，
右手拇指放于尾根背面，用食指

中指在距尾根10至15厘米处的腹面正中，轻轻按压牛尾中动脉，适当调整按压的力量，直至摸清脉搏的搏动，然后就可以开始计数了。脉搏次数的病理性增多，可见于发热性的传染病、疼痛性疾病等；脉搏次数减少，则见于某些脑病和中毒性疾病。眼结膜及淋巴结检查。检查眼结膜和淋巴结，对某些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如下：检查眼球与结膜，应将眼睑张开，要注意结膜颜色的变化，有无肿胀、分泌物等。健康牛结膜为淡红色，巩膜上有小血管分支及少量分泌物。通常检查的体表淋巴结有颌下淋巴结、肩前淋巴结、骨前淋巴结和乳房上淋巴结。病理状态有急性肿胀和慢性肿胀两种。急性肿胀时，淋巴结明显肿大，有热、痛、硬、波动等变化，见于该淋巴结所控制部位的感染及某些传染病。慢性肿胀时无热、痛、硬现象，表面不平整，活动性减小，见于淋巴性白血病、结核等。病理剖检。病理剖检是牛病现场诊断中比较重要的一种诊断方法。牛发生了传染病、寄生虫病或毒性疾病时，器官和组织常呈现出特征性病理变化，通过剖检就可迅速做出诊断。剖检所用器械要预先经煮沸消毒，剖检时间越早越好，一般不超过24小时，特别是在夏季，尸体腐败后会影响观察和诊断。剖检时应保持清洁，注意消毒，尽量减少对周围环境和衣物的污染，并做好个人防护。剖检后将尸体和污染物做深埋处理，并在尸体上撒上生石灰或撒上5%至20%漂白粉溶液等。污染的表层土壤铲除后投入坑内，埋好后对埋尸地面要再次进行消毒处理。为了全面而系统地检查尸体内所呈现的病理变化，尸体剖检必须按照一定的方法和程序进行。尸检程序通常为：外部检查、包皮与皮下检查、腹腔剖开与检查、骨盆腔器官的检查、胸腔剖开与检查、脑与脊髓取出与检查、鼻腔剖开与检查、骨、关节、骨髓的检查。牛常见病症状及防治。牛炭疽。炭疽病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动物急性烈性传染病，各种动物均可感染，其中以草食动物最易感染，可以通过消化道感染，也可经皮肤和呼吸道感染，被污染的皮毛、骨粉也是传染源。症状：牛多为急性型，病牛发烧42摄氏度，
呼吸困难，可视黏膜蓝紫色，有出血点儿，流胃膨气，腹疼，全身站立，昏迷，一至两天死亡。防治，确认炭疽后，立即上报有关单位，封锁现场，彻底消毒污染的环境。用具用20%漂白粉消毒，毛皮、饲料、电草、粪便焚烧，人员、牲畜、车辆控制流动，严格消毒。工具、衣服煮沸或干热灭菌。肿处用抗炭疽血清和磺胺、青霉素治疗。易感群应每年接种炭疽芽孢苗一次。尸体深埋或焚烧。布氏杆菌病，布氏杆菌病是由布氏杆菌引起的人畜共患传染病。动物以牛、羊最敏感。该病在广大牧区和奶牛场多有发生。动物可以通过皮肤、眼结膜、呼吸道、消化道等多种途径感染。症状主要表现流产，多发生于妊娠6至8月时，流产多为死胎，胎儿胎盘出血坏死，表面有灰或黄绿色纤维素性渗出液及脓液，皮下及脐带水肿，公牛常见睾丸炎、附睾炎，睾丸先是肿胀，以后变硬，公畜精囊、睾丸、附睾可发生坏死、化脓灶。防治，提倡自繁自养，引进种畜应严格隔离检疫，畜群一年一次检疫，严格执行综合卫生防疫措施，用19号菌苗，5至8月龄免疫，必要时18至20月龄再免疫一次。毒牛附伤寒，毒牛附伤寒是由鼠伤寒沙门氏菌引起的传染病，多发于2周至1月龄毒牛，成年牛也感染。本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症状初期体温升高到40至41摄氏度，拉黄色稀便，继而混有粘液、带血或纤维素絮片。剖检皮肿大，质地韧硬如橡皮样，散在坏死灶，肝散在橘灶坏死，胆囊壁增厚，小肠呈卡塌性或出血性，极限肿胀坏死，肠系膜淋巴结因网状细胞增生而肿大。防治治疗用氯霉素、呋喃唑酮、恩诺环辛、环丙沙星等抗菌药，并配合全身对症治疗。病牛隔离淘汰，及时清除粪便，堆积发酵焚烧。毒牛可用活菌苗预防。牛结核病，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主要经呼吸道感染，也可通过消化道。症状病牛初期有短而干性咳嗽，随后加重且日渐消瘦贫血，体表淋巴结肿大，多见肺和肺门淋巴结结核。防治
严格执行综合防疫措施，防止疫病传入。引进种畜应严格隔离检疫。牛群每年春秋两次用结合菌素检疫，阳性者淘汰。加强消毒工作，每半年一次。放线菌病，放线菌病是由牛放线菌和林氏放线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2至5岁的牛易感。细菌存在于土壤、饮水和饲料中，并寄生于动物的口腔和上呼吸道中。当皮肤黏膜损伤时，即可能引起发病。症状：牛常见上下颌骨肿大，有硬的结块，致使咀嚼、吞咽困难，有时硬结破溃、流脓，形成漏管。舌组织感染时活动不灵，称木舌。病牛流涎，咀嚼困难。防治：防止皮肤黏膜创伤，不用过长过硬的甘草喂饲，内服碘化钾及用青霉素注射患部。牛传染性休谟肺炎，牛传染性休谟肺炎也称牛肺疫，是由丝状霉菌体引起的牛特有的呼吸道传染病。各种年龄、性别的牛均可感染，一年四季均可发生，病死率约30%至50%。症状：潜伏期平均2至4周，发烧40至42摄氏度，其流热、干咳、呼吸快、鼻孔开张，肺膜和泪膜表面有大量纤维素，各肺小叶充血、水肿、充血、灰红干变、灰白干和坏死等不同变化，使肺切面呈多色彩和大理石样外观。肺炎病变以右侧隔叶为重。病程长或疾病的后期，可见休谟粘连，肺炎灶纤维化，至局部肺组织呈肉样变。防治：可用土霉素盐酸盐、链霉素、红霉素等治疗。提倡自繁自养，不从疫区引进牛。必须引进时要严格检疫、隔离观察。淘汰病牛，每年定期接种牛肺疫兔化弱毒菌苗，连续3至5年。牛口蹄疫，口蹄疫是由口蹄疫病毒引起的偶蹄动物的急性接触性传染病，家畜中牛、羊、猪都易感染，其中牛最易感，人也可患病。症状：病初发烧41摄氏度，口流涎，1至2天后在唇内面、齿龈、舌面和颊部黏膜上发生蚕豆至核桃大的水泡，很快水泡破裂，形成边缘整齐的红色糜烂面，如继发细菌和感染，即发生溃疡。在口腔发生水泡的同时，指尖和蹄冠皮肤红肿，进而色苍白，形成水泡。水泡破溃后留下红色糜烂面，以后结痂。如有细菌感染，则发生化脓，蹄不能着地，甚至蹄壳脱落。乳头也常发生水泡，进而出现烂斑。防治：
严禁自有病的国家和地区购入种畜及畜产品、饲料等，严格执行牲畜及其产品的检疫工作。引进种畜应严格检疫、隔离观察。疫点及其周围受威胁区的动物，应用 A、O 单苗或联苗紧急免疫注射。口蹄疫病程只需1至2周，随后自愈，故应加强护理，喂麦麸、稀粥等食物，保暖，铺软垫料，多饮水。牛病毒性腹泻。牛病毒性腹泻是黏膜病病毒引起的牛羊传染病，通过直接间接接触和消化道、呼吸道感染。本病多见于6至18月龄犊牛呼吸道感染，发生于冬春季节。症状：急性病例发烧40至42摄氏度，鼻眼有浆性分泌物，口流涎，呼吸有臭味，以后腹泻带有粘液，慢性病例基本同上。可见鼻颈、齿龈、上颚、舌面、颊部黏膜糜烂，食道黏膜糜烂呈线形排列，胃黏膜糜烂水肿，肠黏膜水肿增厚，集合淋巴结肿胀出血，小肠特别是空回肠黏膜卡塌性炎或出血坏死性炎，黏膜脱落，蹄冠和指尖糜烂溃疡。运动失调的犊牛出现小脑发育不全和侧脑室积水。防治建议用猪瘟兔化弱毒苗免疫，加强检疫。牛淋巴瘤病。牛淋巴瘤病有许多名称，如淋巴组织增生症、恶性淋巴瘤。该病主要表现为全身淋巴结或淋巴组织发生肿瘤，也可见于部分器官，多呈中心性生长。症状：牛表现消瘦，体表淋巴结肿大，触肢可移动，白细胞数比正常增多10倍至数十倍。根据受侵害的部位不同而有不同的症状。防治无特效防治治疗办法，坚决淘汰病牛。牛泰勒胶虫病。牛泰勒胶虫病是由泰勒胶虫引起的血液原虫病，多发生于1至3岁的牛，每年流行于6至8月，特别是7月上中旬为高发期，通过皮传播。症状：病初体温升高，皮肤见结节，肩前及骨前淋巴结肿大，食欲不振，精神疲惫。淋巴结肿大，皮肿2至3倍，肝、肾等各器官散在增生和坏死结节，第四位黏膜肿胀，有出血点和溃疡，肺水肿。防治灭皮是关键，每年10至11月份皮幼虫藏于圈舍中，春季2至3月虫体寄生在牛身上，3至5月是治虫蜕皮和成皮的活动期，均要加强圈舍卫生。病牛用锥黄素治疗，注射维生素 B12 抗贫血。营区病。
牛皮蝇曲柄是牛皮蝇的幼虫，寄生于皮下组织所引起的慢性疾病。牛皮蝇的雌虫夏季在牛尾上产卵，由于牛尾的不断甩动，将蝇卵粘附于腹部两侧、前后肢及鼠蹊等处。卵孵出幼虫后，钻入皮内生存，并在皮下组织中移行，在背部皮下形成包囊凸起。幼虫在皮肤凸起部位打孔呼吸，成熟的幼虫从皮里爬出，落地成蛹，一至两个月后成蝇。症状：成虫产卵和幼虫在皮下移行时，患牛烦躁不安、消瘦、产乳量下降、贫血。幼虫在皮下移行时形成血肿、痘道，最后形成接地组织包囊，继而化脓菌侵入，形成脓肿。防治：89%贝硫磷按每千克体重0.5毫升剂量肌内注射，每隔一个月用2%涤百虫水溶液或4%至5%的鱼藤精乳液涂于患处灭蝇。养牛虽说是农民致富的一条好门路，但要想获得高效益，还必须懂得科学饲养、精心管理，尤其是要做好牛的主要疫病防治工作，坚持防病重于治病的方针，防止和消灭牛的疾病，特别是传染病、代谢病。在养牛过程中，如果结合我们介绍的这套牛病科学防治技术，相信会取得不错的疾病防治效果。

刹车油在整个过程中起到的是力的传递作用。刹车油具有吸水特性，如果长时间不更换，会腐蚀制动系统，给行车带来隐患。同时，由于刹车油吸水之后，沸点会降低，容易造成制动压力不足，影响制动效果。一般情况下，建议车主2年或者4万公里更换一次刹车油。一辆车的漆面往往如同一个人的脸面，整洁的漆面让人感觉赏心悦目。那么车主怎样保养漆面呢？一、漆面清洁。汽车在户外行驶，不可避免地会沾上油污、沥青、鸟粪、尘土、偏酸性雨水等等各种物质，这些物质用清水很难冲洗干净，需要使用专业的去污剂。二、细小划痕的处理。细小的划痕可以用牙膏擦拭，因为牙膏中含有研磨的成分。较深的划痕只要没伤到底漆，在汽车美容店使用抛光机即可除去，不用重新做漆。三、抛光。很多车主为了让爱车光洁如新，没事就习惯给爱车做个抛光。抛光的作用是保养受损的漆面，偶尔做一次可以，多做无益，因为抛光需要打磨车漆，但车漆毕竟不像人的皮肤可以再生，本来就不厚的车漆层经过多次打磨之后就会变得越来越薄，自我保护能力也越来越差，最终导致不可逆转的老化。四、打蜡。说到汽车打蜡，很多车主都不陌生，但是光是选购车蜡就难倒了不少车主。市面上的车蜡种类繁多，既有固体和液体之分，也有高档和中

树脂蜡则比较合适，而对普通车辆，用普通的珍珠色或金属漆系列车蜡即可。当然，选用车蜡时还必须考虑与车漆颜色相适应。一般深色车漆选用深色、红色、绿色系列的车蜡，浅色车漆选用银色、白色、珍珠色系列的车蜡。新车车身的漆层上已有保护蜡，过早打蜡反而会把新车表面的原装蜡除掉，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所以一般新车购回5个月内不要急着打蜡。此外，要掌握好打蜡的频率。一般有车库停放、多在良好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每3到4个月打一次蜡。露天停放的车辆，由于风吹雨淋，最好每隔2到3个月打一次蜡。当然，这并非硬性指标。一般用手触摸车身感觉不光滑时，就可以再次打蜡。打蜡的场地选择也很重要，最好在阴凉处为汽车打蜡，因为随着温度的升高，车蜡的附着性会相应变差，从而影响打蜡的质量。上蜡时应用海绵涂上适量车蜡，在车体上直线往复涂抹，千万不要把蜡液倒在车上乱涂，或做圆圈式涂抹。打蜡要一次性完成，一般蜡层涂匀后5到10分钟，用新毛巾擦亮。如果使用快速车蜡，要边涂边抛光。车身打蜡后，在车灯、车牌、车门和行李舱等处的缝隙中，一般会残留一些车蜡，使车身显得很不美观。这些地方的蜡垢如果不及时擦干净，很有可能生锈，因此打完蜡后一定要将蜡垢彻底清除干净。方向机助力油是协助驾驶员做汽车方向调整，为驾驶员减轻打方向盘的用力强度。当然，助力转向在汽车行驶的安全性、经济性上也有一定的作用。平时一定要多注意储液罐中的助力油不能缺少。此外，尽量别打死弯时间太长。据有些资料称，助力转向的汽车方向盘打到尽头不应超过10秒，超过10秒对车辆会造成一定损害。一般汽车厂家并不严格规定转向助力液压油的更换周期，大多数汽车保养维修店会参考其他同行业的服务企业，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也有比较规范的企业会参考国外汽车大公司的汽车保养要求，并结合目前我国的道路状况、空气质量和使用人员的技术水平等因素，做出比较合理的规定。为防止液压油过脏或变质，2年或3万公里更换一次液压油。如果发现助力油在刻度以下，油变稀或者油的颜色变得发黑，就说明要更换助力油了。7. 防冻液，防冻液要注意液面是否在正常范围之间，紧急情况下可加入少量蒸馏水补缺，一般2年需要更换一次防冻液。汽车的机械部分如果需要维修，最好去专业的汽车修理服务站。不过如果日常多注意一些保养细节，就可以减少汽车的机械故障。
比如制动性

系统的保养。由于制冻液有较强的吸水性，如果有水或水汽进入制冻液，在制冻过程中因摩擦产生的高温会使水气化，而气体在制冻液中被压缩，就会造成制冻减效甚至失效。所以2年或者50,000公里必须要更换一次制冻液。另外，长途行车后应该对制动系统进行仔细检查，检查制动管路是否有磕碰、损伤或泄漏。悬挂系统和转向系统的保养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汽车过减速带时，虽然大多数车主都会在减速带前刹车减速，但有很多人都是踩着刹车过减速带的。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错误习惯，这样做对前悬挂的损害比不减速更大，因为车辆在刹车时会将大部分重量转移到前轮上，如果这时再让负荷过大的前轮压过减速带，轮胎和悬挂所受的冲击将非常大。所以我们应该在即将通过减速带时松开刹车，让车辆重心从前轮转移开来，再过减速带。转向系统的保护需要注意3点，首先是液压助力转向泵，在使用时应选择正确型号的助力油，否则会影响助力转向泵的工作效率和使用寿命。其次，要经常检查助力油的使用情况，使用的助力油必须保持清洁，还要定期更换助力油。最后，打方向时尽量不要打死，更不可长时间打死，打死方向后应该稍稍回一点，这对转向系统的保护有很大好处。汽车机油是维持引擎生命的血液，它是能够冷却润滑引擎的组件，机油对于发动机就如同血液对于心脏一样重要。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主注意到了机油保养，但是保养的方法是否得当就不得而知了。下面我们教大家如何科学地保养汽车机油。什么时候该换机油？过去的标准是每5,000公里换一次机油，但是随着近年来汽车制造商不断地开发研究，机油的使用时间不断延长，许多新车在一般驾驶情况下如果用合成机油，基本上可以每10,000公里更换一次机油，有些甚至可以达到20,000公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般驾驶指的是经常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很少停停走走。如果常在城市驾车，走走停停这种驾驶法属于耗损型驾驶，在耗损型驾驶情况下引擎磨损比较大，对机油的要求也比较高，因此建议最好缩短更换机油的间隔时间，才能有效保护引擎。建议您根据自己爱车的车型咨询 4S 店，以此确定更换机油的时间。应该购买什么样的机油？在寒冷的天气应用流动性较好的粘度低的机油，而在天气热时应用粘度高的机油。有些高档汽车或新车，由于机件配合间隙比较精密，应用流动性好的粘度稍低的机油，但较旧的车
由于基建

间隙磨损较大，可选用高粘度机油。还有些车主对进口机油有一种盲目的追捧，实际上一些国产的名牌机油品质相当不错，而且相对于同类进口产品价格会低很多，可以放心使用，没有必要一味地追求洋货。加多少机油合适？有些车主在加机油时误以为加越多越好，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添加机油过多会增加曲轴的转动阻力，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并且那些过量机油会窜入燃烧室参与燃烧，造成车辆烧机油冒蓝烟，增加油耗。而机油燃烧后的残留物会积聚在燃烧室壁上，减少燃烧室空间，从而降低引擎的压缩比，同时也会加速气缸与活塞的磨损，缩短汽车使用寿命。所以点火开关钥匙，对汽车信号装置进行检查。第三，检查油表，看看是否需要补充燃油。二，每周检查，每周都要对汽车的轮胎气压、发动机及各种油液进行检查，看看是否需要补充。三，每月检查，汽车每行驶一个月，要检查轮胎及汽车底盘的磨损情况，并彻底清扫汽车内部，除去水箱和散热器外表上的杂物。四，半年期检查，每过半年还需要对汽车进行一次大的保养，包括清洗发动机表面，打扫并在需要时更换空气滤清器、燃油滤清器、机油和机油滤清器，还要检查汽车电瓶的使用状况，轮胎、轮毂、汽车底盘是否有磨损，防冻液是否需要更换或补充，各种重要螺栓或螺线是否有松动。最后还要对制动系统以及汽车灯光、空调、音响系统等进行清洁和保养。五，一年期检查，当汽车行驶满一年时，要检查调整汽车发动机的点火正时情况，清洁发动机舱、车门和行李舱的铰接机构的油污，重新进行润滑。轮胎直接与路面接触，是汽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轮胎的合理使用和保养关系到汽车安全、能源节约和汽车运输成本的降低。一，轮胎尺寸。说到轮胎的保养，首先不得不提到轮胎的尺寸。轮胎尺寸过大会降低轿车的推进力，尺寸过小会使轮胎超负荷。如果您基本在城市行车，那么建议您选择花纹较小的轮胎。如果需要在农村或者山路行驶，那么可以选择花纹大的轮胎。此外，轮胎安装也直接关系到它的使用寿命，这一点在更换新轮胎时尤为重要。类型和花纹不同的轮胎，由于各轮胎的实际尺寸和负荷能力不同，千万不要任意混装。如果不确定要更换何种轮胎，那么建议您去咨询厂家或销售商。轮胎气压，轮胎气压过低，它的径向变形增大，胎壁两侧变形过度，产生胎冠两间磨损现象，使轮胎的温度升高，
将严

严重降低轮胎的使用寿命。当轮胎气过高，因轮胎接地面积减少，单位压力增高，使轮胎胎面中部磨损增加，同时增大了轮胎刚性，使车轮受到的动载荷增加，容易产生胎体爆裂。据有关资料显示，如果提高气压25%，轮胎寿命将缩短30%左右。因此，车主要掌握轮胎的充气标准，保证轮胎气压在规定值。三、轮胎温度。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胎面和胎侧不断地受到伸张和压缩，使橡胶分子与分子之间、连线与橡胶之间、内胎与外胎之间、轮胎与轮网之间以及轮胎与路面之间产生摩擦而发热，从而使胎温升高。如果温度过高，容易加剧轮胎磨损，甚至发生爆胎。尤其要注意在夏季或者长途旅行时，户外气温本身就很高，车辆又在运动中，轮胎材料的机械性能下降，磨损增加，并且容易造成连部脱层、连线松散折断。如果胎温升至95摄氏度，就有爆裂的危险。通常轮胎温度由0摄氏度到100摄氏度时，轮胎的卡普轮连线强度大约降低20%，而橡胶的强度及其与连线的吸附力大约降低50%。所以行车时要保证轮胎温度不超过90摄氏度。检查轮胎胎况，车主要注意时常检查轮胎，及早发现轮胎是否有鼓包、裂缝、割伤、扎钉、气门嘴橡胶老化和不正常的轮胎磨损等情况。在胎面花纹沟槽所剩深度1.6毫米位置有磨损指示标志，当轮胎磨损至此标志时必须更换。如果轮胎胎间磨损快于胎面其余部分，或者过度抖动的话，表示车辆可能定位不良或者不平衡，应马上检查定位和动平衡。五、日常维护。一般汽车每行驶5000到8000公里，就应该检查轮胎是否有不正常磨损，至少1个月检查一次轮胎气压。日常驾驶时还要注意以下几个要点，可以延长轮胎寿命。首先要防止超载，超载可使轮胎过度摩擦而爆胎。其次是要保证4个车轮所受压力均匀，既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轮压过大会导致轮胎中央的胎纹磨损，而轮压不足会磨损到胎唇，胎腹也容易迸裂。最后要及时更换破旧轮胎，一般轮胎最多使用4年或8万公里就要更换。日常我们可以通过轮胎上的小三角指示标志观察轮胎磨损情况。日常驾驶，车厢内部难免会积下各种污渍、灰尘，甚至会滋生细菌，产生异味，所以必须定时对内饰进行清洗。在清洗内饰时，应选用专用的汽车皮革绒布清洗剂，不仅能够清洁表面、柔化纤维，还不会产生副作用。清洗时应当用牙刷一点点刷洗。对于难以清洗的污渍，可以采用渗透剂去除。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控制电脑、音响等装置不能渗水，所以仪表台只能干洗。空调的保养，空调使用时间长了，容易因水蒸气在空调内部凝结滋生霉菌，所以我们平时关闭空调后，如果留着风扇吹上一两分钟，就能吹干管道内残留的水汽，这样能有效地避免空调管道内凝固水滴，更不会和灰尘混合而发霉了。许多车主误认为汽油的标号就是油品纯净度和质量的标准，车辆使用的汽油标号越高则汽油越好，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汽油标号的高低只是表示汽油辛烷值的大小，我们应根据发动机压缩比的不同来选择汽油。一般来说，压缩比在 8.5 到 9.5 的轿车使用93号汽油，压缩比大于 9.5 的汽车以及30万元以上的中高档轿车最好使用97号汽油。在日常驾驶时要经常查看油表，最好不要等加油灯亮了再去加油，因为很多汽车都采用电动汽油泵及电子油量感应器，这些装置需要浸泡在汽油里散热。日常驾驶汽车要从几个方面来节省费用，首先是保险，每年要买的车险里有不少省钱的技巧，除了必不可少的交强险外，对于商业车险，车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其次，遵守交通法规，可以避免每年几百甚至几千元的交通罚单。第三，新车在保修期里经常有一些优惠项目，不要错过了，尽量在保修期内享受免费服务。最后，在办理洗车卡时可选择年卡或季卡，这样有一定的优惠，但是要注意选择一家大型汽车保养店，办卡的使用时间也不要拖得过长，以防服务店突然关门，白白浪费了卡内的余额。现在很多车主购车都选择有天窗的车型，一来显得有档次，二来通风透气，但是很多车主使用不当，会极大缩短天窗的使用寿命。很多车主喜欢整天开着车窗，认为这样开起来不仅潇洒，而且通风透气。实际上，城市里有不少粉尘，如果长期开着天窗，在滑轨缝隙中就会沉积不少沙粒，如果不定期清理，就会磨损天窗各个部件。有些车主不管路况如何，即使是在极为颠簸的道路上行驶，也大开天窗，这样会因为天窗和滑轨之间震动太大而引起相关部件变形，甚至使电机损坏。因此车主应经常清理滑轨四周，避免沙粒沉积，一般在使用2到3个月后把滑轨用纱布蘸着清洗水清洗一下，待擦干净后涂抹少许机油或黄油，这样就可以减少开启时的阻力了。另外，专家建议在选择清洁液时要注意避免使用腐蚀性的液体，如香蕉水、汽油等。清洁时还可以检查一下天窗的排水管是否完好，做到随时保持排水管的畅通，
防止雨天行驶时因为阻塞造成的车子顶部渗漏。其实汽车的保养主要是在日常，只要我们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那么汽车保养起来就不费劲儿了。比如在日常驾驶中要正确的使用自动变速器，这里有几个错误一定要避免。首先，当需要较长时间停车等待时，不能将档位处于一档。第二是不能在下坡路或高速行驶时把变速箱挂入 N 档。第三，不能在车未停稳时挂入停车档。第四，当装配自动变速器的汽车因蓄电池缺电不能启动时，严禁采用人工推动或借助车辆拖动的方法启动。最后，装有自动变速器的汽车在坡上停车时一定要挂入停车档并拉紧手刹。汽车保养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比如说开涡轮增压的汽车最好使用级别较高的全合成半合成机油，而且停车后要让发动机怠速运转一会儿为涡轮系统降温，这样对保护涡轮系统有很大好处。还有就是冬季启动热车也不需要太长时间，只要发动机转速跌落到正常怠速即可起步。在起步后的一两公里不要急着加速，等水温表温度上来即可正常行驶。六，雨刷水。在雨刷水中最好能添加一点挡风玻璃清洗剂，这样清洗效果会更好。很多车主认为洗车只是让汽车外观看起来更漂亮，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现在汽车所使用的烤漆型面漆可以为车身提供光亮度的保护面，但是如果不及时清洗会严重损害漆面，对汽车造成严重损害。所以洗车是爱车的表现，对汽车保养有很大作用。至于什么时间洗车要根据天气来制定。在连续的晴天只要用鸡毛掸子清除车身上的灰尘，再用湿毛巾或湿布擦拭前后玻璃及车窗与两旁的后视镜就可以了。如果碰到连续雨天时，只要用清水先将全车喷洒使车上的污物掉落，接下来用湿布或湿毛巾擦拭全车所有的玻璃。但当放晴之后最好彻底清洗一次。当车身沾有沥青和油渍时要及时用沥青清除剂、昆虫去除剂等去掉污点。清洗时用分散水流喷射使坚硬的泥土浸润而被冲去，再用海绵从上而下擦洗，最后用布擦掉水迹。与很多不爱保养车的人相比，有些车主喜欢保养汽车，甚至达到了痴迷程度，但是不知不觉陷入了误区，非但没有让车子性能得到充分发挥，反而大大削减了汽车使用寿命。下面这些错误保养做法您是不是也做过？一，烈日下洗车。很多车主认为在烈日下洗车不但让汽车降温了，而且洗后的车身很快就会晒干。实际上这种做法会大大损伤车漆，因为烈日当头
水滴所形成的凸透镜效果会使车漆的最上层产生局部高温现象，时间久了车漆会失去光泽。二，圆圈方式打蜡。很多车主不注意打蜡时间，即使在烈日下也为车子打蜡，这样往往使上色效果不均匀。一般情况下建议在有遮蔽条件的地方打蜡，或者选择阴天或晴天的早晨傍晚时分进行。有不少车主喜欢以画圆圈的方式打蜡，其实这也会影响上色效果。正确的方法是以直线方式横竖直线交替进行，再按雨水流动的方向上最后一道，这样才能达到减少车漆表面产生同心圆状光环的效果。三，盲目崇拜进口轮胎。有些车主固执地认为只要是进口的就是最好的，殊不知其实很多进口轮胎并不适用于中国路面，尤其是胎侧的耐冲击力方面显然有些水土不服。事实上许多国外品牌的轮胎在国内合资生产后都根据国内道路状况在轮胎侧面增加了一层莲子布，从而增加了胎侧的抗冲击力。因此我们建议您在选购轮胎时不要盲目崇拜外国货，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四，长期不用车或短途用车。有的人虽然成为了有车一族，但考虑到油耗费用，平时不舍得开车，只有在放假时才偶尔开出去兜兜风。这种做法看上去很利于汽车保养，但实际上却是对车子的极大损伤。由于汽车引擎与变速箱等传动机件表面会因常处于与空气直接接触的状态而生锈，电瓶也会因为长期的自然放电影响到使用寿命，所以这种做法极为伤车。不过只要您每隔几天就跑一次车，跑上个三四十分钟，就会有效地避免这种状况出现。五，随意改装汽车。很多车主把自己的车子当作另一个家，随意改装汽车，加上各种不必要的设备，这种改装如果设计得当，往往皆大欢喜，如果一个不妥当，往往会大大影响汽车的性能，很容易留下安全隐患。因此建议在改装之前先咨询专业人士，在确认无误后进行改装。水箱开锅立即加水，天气一变热，汽车水箱就容易出现开锅现象。有些车主担心发动机温度再升高，立即熄火加水，这种做法看上去很有效果，实际上极有可能造成气缸盖突然受冷，出现开裂现象。如果出现水箱开锅，可以立即停车，让发动机保持怠速空转，继续散热。同时打开发动机罩，提高散热速度，待冷却水温度降低后，再将发动机熄火。此时如果冷却水数量不足，应缓缓添加，以防气缸盖因为突然受冷而出现开裂。八，螺栓风扇皮带过紧。汽车上用螺栓螺母连接的紧固件很多，很多车主担心螺栓松弛，喜欢没事就拧一下，实际上如果拧得过紧，一方面会使连接件在外力的作用下
产生永久变形，另一方面也将使螺栓产生拉伸永久变形，甚至造成滑扣或折断现象。还有车主习惯用提高风扇皮带紧度的方法来增强发动机的冷却效果，其实风扇皮带过紧会使轴承负荷过大，磨损加剧，功率消耗增加，同时也会使水泵轴弯曲，皮带拉长变形，寿命缩短。所以不管是螺栓还是风扇皮，都应该保持一定的松紧度。九，机油太多。当发动机油底壳中的机油不足时，轴承与轴颈等摩擦会因机油量的少而润滑不良，加剧磨损程度，甚至引发烧瓦轴事故。但是如果机油太多，发动机在工作时曲轴柄连杆大端会产生剧烈的搅动，不仅增加了发动机内部功率损失，还会使溅到缸壁上的机油增多，产生烧排机油故障。因此发动机油底壳中的机油应控制在机油尺的上下刻线之间为最好。汽车保养看起来事小，实际上却关系到车主的安全行车，因此车主切不可偷懒省事。相反，只有勤保养、会保养，您的驾驶之路才会变得更加顺畅。变速箱油是保持排档系统清洁的油类用品，起到润滑延长传动装置寿命的作用，具有抗低温与低温时也能进行极有效的润滑效果，在严苛操作条件下减少油品损失。变速箱内注入的润滑油不仅可以起到润滑降温的作用，更主要的是要传递发动机和变速箱之间的动力。润滑油的工作温度一般在120摄氏度左右，因此对油的质量要求很高，并且必须保持清洁。首先要经常检查变速箱油液位是否正常，若不够应及时添加相同品质的油品。汽车变速箱在一般情况下需要每2年或每行驶40000公里更换一次变速箱油，不过也是因车型来确定，不同的车型要求不一样。就欧美系车型来说，建议4到8万公里更换一次，高速行驶较多的车辆建议4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

0: 家好，我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工第三党支部的党员杜振伟。今天我来给大家上一堂党课，党课的主题是千年文明造就中国，万里丝路再焕生机，主要讲丝路精神和中国故事。今天的党课主要包含三部分，首先是如何认识丝绸之路，在此基础之上如何深刻理解丝路精神，在深刻理解丝路精神的前提下应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下面我们进入第一部分，如何认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的著作《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传统意义上，丝绸之路包括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是一条沟通东西方商贸的通道，丝绸之路东段始自于长安，沿河西走廊至敦煌，由敦煌至新疆这一段是中段，有三条线路随沙漠绿洲的变迁而不断变迁，途中的重要节点有玉门关、楼兰、吐鲁番、秋兹、喀什、伊犁、阿拉木图、撒马尔罕等。之后是西段，由葱岭穿中亚至罗马，西段主要由草原路、沙漠路、绿洲路汇总而成。进入现代社会，许多国家和组织曾提出过复兴丝绸之路的计划。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古老的丝绸之路再次焕发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1: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
2: 习近平在高峰论坛上发表重要讲话，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3: When one looks 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e see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is solidarity in addressing global problems wit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here China plays a very central role.
4: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in my view, a very positive proposal by China. And it is positive from a growth perspective.
5: We want to make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work for everybody alo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6: I think that we can link these initiatives that we have in Croatia and in China, and that we can both profit.
7: That I believe will be transformational not just for Kenya, but also for our region.
0: 丝路精神根植于历史，面向未来，它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更是亿万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熠熠夺目的宝贵遗产。在丝路精神的每一个要素中都贯穿着精彩的中国故事。下面我们来看丝路精神的第一个要素，和平合作。我们给出的关键词是驼队和商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古丝绸之路之所以繁荣，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建设新丝绸之路，就是期盼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能够实现睦邻友好、和平合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的就是构建平等对话、互相协商的机制和平台，希望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能够实现和平发展。好，下面我们开始讲丝路精神的第二个要素，开放包容。我们给出的关键词是有融合才有传承，有四方才有中国。古丝绸之路连接了四大文明，每种文明在丝路的交流沟通中得以不断融合，从而延续生机，得以传承。下面我们以佛教和佛造像艺术在传入中国之前和之后的融合发展来阐释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大家一起来看这两张图片，左边的图片是犍陀罗地区出土的公元2到3世纪一尊菩萨石像，右边是同期希腊的石雕像。犍陀罗地区是今阿富汗东北、巴基斯坦的北部地区，是古印度的西北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犍陀罗地区成为本土文化与波斯、希腊等外来文化交融的场所。当时留存的佛像作品反映出其受希腊、波斯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而显著的。左侧图片的菩萨像，其肌肉的线条感 肌肉线条所表现出的力量感，还有衣饰纹样，都跟右侧希腊石像极其相像。头冠不太一样，是因为头冠吸收了波斯文化的影响。在这场大融合中，佛教和佛造像艺术被注入生机，由此得以东传进入中国。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组图片，这组图片分别是公元2到3世纪犍陀罗的菩萨石像和佛教传入我国后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元明清时期的菩萨造像。南北朝时期的菩萨像面部表情和衣饰还有犍陀罗艺术的影子，但肌肉的线条感消失了，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强调含蓄内敛，主张内心的力量。到隋唐时期

0: 期，装饰变得繁复起来。究其原因，是此时中国国力达到历史高峰，国泰民安，国富民丰，菩萨的装饰也就多了起来。到元明清时期，菩萨的形象就非常接近我们现代能看到的形象了。在整个变迁中，除了艺术技艺和表现手法的变化外，菩萨的形象也从男身变为女相，这反映出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与中国的儒家、道家文化互相影响，逐渐汉化，使得佛教源自于印度，最终在中国发扬光大，在东南亚得到传承。丝路精神的第三个要素，互学互鉴。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是在知识文化、宗教艺术、生产生活技艺上的互学互鉴之路。这一要素我们给出的关键词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意思是说，我们要守护各自的文化特征，也要尊重他人的文化理念，丰富世界的文化多元，从而达到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我们继续以佛造像艺术为例，来阐释互学互鉴的思路精神。此处出现的图片是敦煌莫高窟二五九窟的图片。二五九窟开凿于北魏时期，洞窟的正中是一尊蜚声中外的禅定佛。从总体造型和衣饰纹样方面，依稀可见犍陀罗佛像的特征，但禅定佛面部微微升起的微笑堪比蒙娜丽莎的微笑。然而禅定佛的微笑相比之下要早了一千年。瑞典学者喜隆人在中国雕塑艺术中认为，中国的佛像平静和谐，没有任何离心力，不表达戏剧性的张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非常了不起的高度。这组图片是莫高窟四十五窟的图片，开凿于盛唐年间，佛像在借鉴前人艺术的基础之上造诣更高。当我们顶礼膜拜这些佛像时，会发现无论我们在哪个角度，佛像都是在直视正视着我们。在现代引以为豪的技法，千年之前的莫高窟早已娴熟使用。两侧的图片是中间佛像左侧的两尊菩萨像特写，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光线的不同，佛像的色彩和表情都有所变化。这正是莫高窟石像雕刻技艺的高超之处，在一年中的不同季节，在一天的不同时辰，不同的气候条件下，随着光线明暗变化，洞窟内的佛像笔画的色彩、人物的表情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左侧图片是降魔菩萨，面部表情舒展，有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淡定。右侧菩萨面部表情柔和，富有亲和力，技艺如此高超，以至于余秋雨曾说过，敦煌不是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活了一千年的生命。看到这样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时，我们会抑制不住地升腾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下面我们来看丝路精神的第四个要素，互利共赢。我们给出的关键词是与子同袍，与子共赢。古丝路兴盛于道路的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更根本的是源于丝路沿线国家能够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建设秉承了古丝路的互利共赢原则，推动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使参与国能共享建设的利益。下面我们以中国建设并营运瓜达尔港为例，来阐释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这两幅地图，左侧是瓜达尔港和中巴铁路的示意图，右面是瓜达尔港建成之前和之后我国与中东、北非、欧洲的商品运输路线对比图。对中国而言，当有了瓜达尔港以后，来自中东和北非的石油就可以不必经过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直接从瓜达尔港上岸，通过陆运到达新疆的喀什，运输距离大为缩短，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和风险。同时，我国与巴基斯坦的出口货物也可以经过这条线路到达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对巴基斯坦而言，中国建设并营运瓜达尔港，提高了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并且在此基础之上，两国于2015年正式启动了宏大的中巴经济走廊计划。该计划南起瓜达尔港，北至新疆的喀什，直线距离超过了3000公里，中间连接了巴基斯坦多个主要城市。该计划不仅能加速巴基斯坦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而且还可以把中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东南亚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机连接起来， 这对于加强沿线各国的经济联系和实现共同繁荣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刚刚我们通过一组中国故事阐释了丝路精神的内涵，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应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在谈一带一路的时候曾说过，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这一言论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开放性。一带一路建设将由大家共同商量，建设成果将由大家共同分享，这一言论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共享性。一带一路建设是最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因此我们要在对外传播中集结一带一路倡议，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1: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2: 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只要各国有意愿，我们都欢迎。
3: 中国指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1: 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住成果，造福世界，造福人民。
0: 对于我们高校教师而言，我们应该做的是，一是加强对古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研究，发掘其中的中国好故事，对外传播好中国故事。对于丝绸之路，从历史上就是国外学者研究比较多，比如说古希腊的地理学家托勒密所撰写的《地理志》曾记载了这条商道。丝绸之路是德国学者里希霍芬于1877年首次提出的，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于1910年的时候出版了《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这本专著，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在1936年的时候出版了《丝绸之路》，法国学者沙婉于1903年的时候出版了专著《西突厥史料》，其中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尚不足十年，目前主要研究在于如何顺利实现五通，理论上的研究仍需继续加强。二是要抓住课堂这一阵地，向学生讲述中国故事，鼓励学生向外传播中国故事。八代大学生要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和文化，树立民族自豪感，同时也要放眼世界，深刻理解丝路精神是一种平等交往的体现，体现了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对话、交流和融合。当代大学生既要从丝路精神中感受到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也要树立全球化意识，拓展国际视野，具备国际主义的平等互信、开放包容的胸怀。当代大学生有责任将丝路精神、丝路文化中的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感谢大家聆听。

大家好，我是廊坊市广阳区党校教师袁娜。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夯实根本遵循，以科学理论定向导航，如何确保十五五发展目标顺利实现。全会明确了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这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综合考虑基本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战略要求和未来五年我国发展大势提出来的，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一指导思想集中体现了党的创新理论精髓，对“十五五”发展作出全面战略指引。建议从六个方面概括了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

质上是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转化为亿万人民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建议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要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指导思想中，鲜明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在具体部署中，明确强调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到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一系列均衡性、可及性强的政策举措充分彰显了民生温度。这些指导思想和重大原则是推动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纲与魂，只有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才能确保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这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迈向新征程，以协同发展擘画十五实践蓝图。

0: 头嘴码头位于临皋县新陵镇头嘴村，紧邻儋州光村，是海南远近闻名的海鲜鱼产品集散地。临皋渔歌《离离美》最早便起源于当地渔姑卖鱼的叫卖声。千百年来，头嘴村人便守着这个渡口，以鱼为生，创造出独特的鱼文化。
1: 在这个美丽富饶的小渔村，几十年来流传着一个渔家女的故事，她叫黄金女，头嘴村人，家里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底下有一个妹妹，父亲是当地的船东，母亲是做生意的，家境在当时的临皋还算殷实。长大后和当地的一名教师陈九友结了婚，本可过着衣食无忧、家庭幸福的生活，但是他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投身革命。为了革命，他散尽千金，先后五次冒死护送琼崖革命领导人渡海执行任务，为顺利解放海南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从家境殷实的渔家女到冒死执行任务的海上交通员，她身份转变的背后又曾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1949年12月14日，广西战役胜利结束，华南地区除海南岛、万山群岛和西沙、南沙群岛等岛屿外全部解放。12月18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发出一道准备渡海作战、解放琼崖的命令，以43军及40军准备攻琼崖。为此，中共琼崖区委决定全琼党政军民总动员，全力以赴，积极做好迎接野战军渡海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彼时的临皋濒临琼州海峡，是解放大军计划登陆的重要地区之一。
1: 在琼崖区委的指示下，临皋全县设立了19个情报网，成功搜集掌握了

民党军的兵力、番号、设防、工事和武器装备等情况。然而，那个时候的琼州海峡被国民党军层层封锁，如何及时地把情报传递到解放大军的手中，就成了中共琼崖区委面临的一大难。

0: 阿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区委特派员福英华。你好。你好，我是福英华。
1: 我们已经说，
0: 我们进去。监军，我们这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非常重要。
1: 特派员，您放心，这周围就我一户，您放心讲吧。
0: 放心吧，没问题的。我们这次还要送人过海。 而且这次任务更艰巨，除了要送军政要员以外，我们最需要送的是解放军最急需的船工，还有向导，有30多个人，而且这两天就要走。
1: 这么急？
0: 对。
2: 是啊，我们急需把这批同志送到美中。虽然敌人封锁了海峡，但是这一次的任务非常的重要，事关到我们琼崖。 能不能解放？你作为精英丰富的交通长，希望你协助我们完成这一回前进的任务。好，
3: 我明白了。我愿意接受这一次的任务，但是需要给我2天的时间，我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够确保这次的任务顺利完成。
4: 这样子，
3: 你们看，当时候我们是就是这样。
4: 原来。 当时的琼州海峡虽然被国民党军层层封锁，但是我党的地下交通站仍能正常运作，时常利用渔船或是商船作为掩护，运送重要军政人员往返于琼州海峡。其中，来自临皋县新营镇头嘴村的黄金女，就是临皋地下联络站的一名交通员。 曾多次冒死护送一批琼崖党政要员往返雷州半岛。1949年7月，黎族首领白沙起义的领导者王国兴就在他的护送下越过了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安全抵达雷州半岛，最终前往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在当时。 黄巾女可以说是琼崖地区最出色的地下交通员之一。表面上，她只是一个做生意的渔家女，给国民党官兵送香烟、送白酒、送海鲜，来获得海上运输的权限。然而，实际上她正是借此机会进行情报搜集、海上运输、宣传革命道理、动员船家渔民支持革命、捐粮、捐款。 在当时，这些事情一旦败露，都是要坐牢杀头的。那么，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条危机重重的革命道路呢？这也许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1903年冬天，黄金女出生在临皋县新营镇头嘴村的一户渔民家里。幼年时的黄金女时常跟着父母挑鱼到新营镇卖。
5: 多次遭到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从小便目睹封建地主、国民党军阀的荒淫腐败、劳动人民的民不聊生。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坚持以人民为敌，坚持打内战，对临皋的解放区进行清剿封锁，又结合烧、杀、抢、掠等手段。
0: 企图毁灭革命罪名的一切生存条件，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以反抗。1926年5月的一个晚上，10位投身革命心怀报国理想的年轻人，在这里召开了秘密会议。他们在这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临皋县第一个支部委员会，开启了临皋革命运动的新起点。从此，临皋的革命斗争有了领导核心。

0: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同年，农民运动在临高各地不断发展，海南革命先驱冯平同志深入到头嘴等地，培养吸收共产党员，播撒革命火种。北平朝阳大学学生王超以省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临高开展工作，成立头嘴村农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黄金女和她的丈夫陈九友接触到了农民运动，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
1: 这个因为这个农民运动的兴起了，带动了这个整个临高的那些年轻人了，他们对这个自身的这个权益的解放啊，是吧？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要切切的参加这个推翻三座大山。
2: 大革命时期，在琼崖妇女解放协会的带领下，妇女们接受新思想，剪长发、泛缠足，上夜校、学文化，政治思想有了很大的提高。琼崖妇女逐渐觉醒，认识到自身是有权利的人，认识到自身所受的歧视待遇是不公平的。琼崖妇女积极参与爱国宣传，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踏上了解放中华民族、解放妇女大众的革命道路。
3: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批琼崖革命人惨遭杀害，琼崖革命被迫转入低潮。黄金女只能随丈夫转到乐东搞木材生意，等待革命音讯。直到1940年，黄金女与丈夫才重新回到了新营镇，后在其丈夫的侄子王景兴的动员下重新回归革命，秘密担任临高联络交通站的一名交通员，并在新营沿海一带开始从事地下交通工作。
4: 黄金女1927年参加革命工作，经长期磨练，革命意志十分坚强，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具备多年在险恶环境中的地下交通工作经验，头脑灵活，行动敏捷，能够随机应变，平时善于依靠存救，人缘好，有威信，容易过到船只。他母亲几年来善于经营，积蓄了一些资本，可以解决渡海费用。他本人和国民党临高县游击大队长张廷举有一定交情，万一出事也比较容易解脱，因此他是执行渡海任务的理想人选。
0: 据黄金女后来回忆，最初接到任务时，她的心里是惊喜交集，喜的是海南解放指日可待，惊的是自己一没船只，二没船工啊。而且眼下住在新营镇的敌兵封锁严密，国民党军不允许船只私自出海，一旦被发现，参与的人员都可能被杀掉，所以船主和船工们都不愿意冒着风险出海了。
5: 苏大哥，
6: 金鱼，
5: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要和您商量。
6: 你是误了出船的事吗？哎呀，我不早说过了吗？我怕死啊，我的船不能租给你们。
5: 我知道这个时候确实不太方便，国民党军封锁了所有的船只，不让我们渔民出海捕鱼，可是这样下去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的困难，所有的渔民家庭将无法生存呐。
6: 那又如何，我现在也受了很大的压力啊，现在船只被禁止出海，我也没什么生意可做。眼下的日子啊，是越越难过了。
5: 我完全理解您的困境，可是您不能因为个人的得失而忽视了整个新营和国家的前景啊！只要我们渔民团结起来。
6: 哎呀，你烦不烦啊？如果我冒着违抗国民党进海的风险帮助你们，那我的家人都可能被杀了。
5: 我们现在跟被杀了又有什么区别呢？自从日本人投降了，我以为我们就能重见天日，可到头来呢，那些地主恶霸转头就勾结了国民党兵，欺行霸市，鱼肉乡里，我们千

0: 辛万苦出海打鱼，到头来却被这些地主恶霸、渔霸无情的欺辱、剥削，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您说的对，把船租给我们可能会面临着危险，可是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那我们的苦日子就永远到不了头啊。我想过上好的日子，没有地主剥削，没有渔霸欺凌，我想过上这样的好日子，我想带着大家一起过上平等自由的好日子。苏大哥，您知道吗？两个月前，我们的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国民党已经不行了，我们琼崖很快就要解放了。苏大哥，求求您，您就把船租给我们吧，求求您了。
1: 好吧。
2: 最终在黄金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下，船只和船工的问题终于解决了。然而让黄金雨等人没有料到的是，他多次雇船偷渡，风声不免，还是走漏一些。为此驻守新营镇的国民党军不但在沿海一带增设了岗哨，加强巡逻，还针对此事贴出了布告，宣称凡偷渡者必受到严惩，提到偷渡者必有重赏，看到偷渡者不举报必受到处罚。布告一贴出，为偷渡活动投下了一道阴影，原先的两名船工说什么也不敢去冒这个风险，偷渡行动再次陷入困境。
3: 姐夫，阿金，我知道对于这一次的跑船你们有所顾虑，现在也越来越危险了。之前那两个船工说什么都不愿意跑这一趟，但这次的跑船对于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必须要去，而且要快。可眼下没有可靠的人，我只能依靠咱自家人了。
1: 姐，我们知道你一直以来都是家里最有才能和主见的，所以我们从来都不问你到底是替谁送货送什么货，但是现在还这么做是不是太冒险了？今天早上我在码头收货的时候，我看到了国民党贴的悬赏布告，如果被抓到就完蛋了。
0: 什么？
4: 是啊，经理，村里面的人虽然嘴上不说，但其实大家心里面都能猜得到你在为谁做事。要不是你仗着与国民党游击大队大队长张廷举的关系，出的事情又都是为了大家好，早就被举报给抓起来了。
3: 我知道你们的顾虑，但是这次不一样了，国民党已经输了。你们知道吗？10月1号的时候，在北平，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国民党现在就是丧家之犬，大部队马上就要打过来了，国民党是守不住的。只要我们解放军打过来，我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了。而我做的事情就是让这好日子来得更早一点。你们难道就不想过上好日子吗？而且这趟出海，只要我们做得隐蔽一点，就不会被人发现。不知道你们认识吗？
4: 嗯，那不是安顺村的大户做生意的吗？
3: 对，我准备跟他合股搞生意，趁机跟他同船出海，打个掩护，也方便拿到通行证。
1: 哎，那钱的问题怎么办？我知道你和姐夫这两年出海跑了几趟货，把家里的积蓄都败得差不多了。我能拿出来的也不多了。
3: 没关系，钱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之前我偷偷地从县里大户那里筹到了钱，也有人愿意帮咱们。另外，我从妈妈合股经商的股东那里抽出了一。

0: 我们一共只需要5000七百元光阳作为经费，还剩一些，加起来应该还够。
1: 经理啊，你只是家里面最靠谱的人，既然你认准，你就好，
0: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不然我们可能要发现。是啊，经理，我也去。好，既然你们决定帮我，那我们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2: 你们拿着通行证，找枢密院拿船，再到渡口把出海手续给办完。天黑以后，我带人划一艘小船，把洪顺也再把他们给接上。到时候我再大船找你们，但是你们记得动静要小一点。最终，在黄金女的组织协调下，1949年12月末的一天，中共琼崖区委。 派琼崖临时人民政府裁量科长福英华，现民兵船工30多人，由福英华带队，由黄金女护送，从头嘴港口出发，开始偷渡琼州海峡。上船后，为了确保此次行动的绝对安全，黄金女还小声地给福英华等人约法三章：不能说话，不准吸烟。 不能咳嗽，万事俱备后，船只便趁着夜色顺着风驶向了茫茫的北部湾。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凌晨3点的时候，天气骤变，风急浪高下，船偏航了，不但闯进了敌兵严防的封锁线，还迎头碰上了一艘正在巡逻的国民党军舰。
3: 伴随着阵阵笛声，国民党军舰逐渐靠近，全船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黄金女急中升至，百面国民党旗挂出去。前来检查的军舰误以为是通过检查口批准通航的民船，就调转船头离开了。这才避免了一场恶战。1950年5月1日。 随着解放军将五星红旗插到海南岛的最南端，海南岛终于迎来了解放。据统计， 1950年1月到4月渡海战役期间，在临高县支前委员会的发动下，临高全县人民共为解放军筹备了木帆船41条。 1980担七担粮食，认购解放公债30余条，1980担7担粮食，认购解放公债30余条，此外，每家还给解放军献出烧火柴200至300斤，为解放大军渡海登陆作战提供了物资保障。
4: 我的母亲呢，教导我们呢，在做城市的做人，老实的做事，做一个有良心的人。
2: 有正义感的人，都为人民群众，做一点好事。1992年时，89岁高龄的黄金女在家中逝世。做个好人，做个诚实的人，不怕恶人恶势力，这便是黄金女留给子孙最珍贵的遗产。在那个年代，黄金女也许只是这片土地上普通的一员，但是。 他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旧社会的压迫与不公，从而怀着改变这种状况的愿望，加入到了革命事业当中。他们与人民解放军和琼崖纵队一同劈波斩浪、浴血奋战，最终夺取了解放海南岛的全面胜利。这便是不怕困难、不畏牺牲、敢于为革命胜利抛头颅、洒热血的抢滩精神。
3: 如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正蓬勃兴起，临高金牌港园区、东英国际曼城建设如火如荼，抢滩精神将始终激励着临高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艰苦奋斗、拼搏争先、一往无前。

在平和县的西北部有一个芦溪镇，这里呢风光秀丽，资源丰富。那么这里有当地人引以为傲的芦溪三宝，像咸菜、红酒、晒烟。那同时呢，我听说呢，这里还有一个国宝级的

0: 世界文化遗产，到底是什么呢？
1: 福建省西部和南部崇山峻岭中分布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山区大型夯土居民建筑土楼，它们依山就势，布局合理，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规划的风水理念，是一种具有防御性又极富美感的生土高层建筑类型。如今这些藏匿于深山中的瑰宝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渐渐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唯美的画面，忧伤的配乐，《山海经》里的神话故事。2016年，以如幻似真的场景、气势恢宏的画面震撼人心的动画片《大鱼海棠》，整部影片满满的采用了中国元素，古味浓郁的木柱石桩，点缀其中的红色灯笼。天圆地方的土楼成为了电影里最经典的文化符号，而片中主人公举行成年礼的土楼原型，就是有着200多年历史的神武楼。

0: 平和县芦溪镇的神武楼地处闽粤两省交界，坐落在群山之中。较之南靖土楼的雄奇，神武楼更多了一份清雅和灵秀，犹如南方娇小的女子，朴实的外表下却有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含蓄美。当人们的目光与它相遇，芦溪镇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尽收眼底，宛如一卷生动宏大的村落发展图。
1: 那我们祖宗这个土楼建好的时候啊，一代一代的传说下来，还剩了18大缸的白银子啊，那把工人呢的眼睛夹住，倒圈正圈啊，圈了好几圈呢，那就放下地下啊，都放在地下。这个银子放在地下是干什么呢？啊，其实是祖孙后代更加发达兴旺的意思。
0: 江秀美，80后，土生土长的平和人，他不从众。当所有同龄人去往城市，他却调转步伐回归故乡，日复一日的精彩讲解，为游客揭开传统土楼的神秘面纱，将神奇的传说远播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2: 我们这边的木雕呢，都是在这屏风啊、栏杆、扶手等梁上哈。我们屏风上面的木雕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对联。这一间的木雕呢，是我们的家风家训。这边雕刻的是什么？谁看得出来？第一个字是刻的是
3: 孝，
2: 哎，第二个弟，忠信哈。做人八德，礼仪廉耻，孝在先，在家必须要孝顺父母。弟呢，兄弟姐妹之间友好团结在一起。忠于国家，信就要讲信用。我们人只有做到孝悌忠信，您才能享受到什么？这边的福禄寿全，对不对？这边呢还写福道者非，意义为福道，福道啊。我们中间那边呢是两只鸳鸯花，是牡丹花。
0: 关于神武楼的点点滴滴，江秀梅都了然于胸。每天的讲解对于他来说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更像是重温着一本老书。每一次的翻阅宛若重读一宅的光阴故事，总有新的感悟。这源于他对土楼文化真挚的热爱，也因为神武楼的与众不同。
2: 那我们这一栋楼呢，总共有3层，三楼呢是谁的房间？三楼是亲戚朋友们过来没地方住三楼，它叫做客房。二楼呢是儿子结婚的婚房，那一楼呢就是老人家行动不便还有未出嫁的闺女住在这一边。我们这间呢是闺女的房间，隔壁那边呢是老人的房间。哦，这个呢也是一个相亲房。以前的人他们怎么相亲的呢？男女授受不亲，不能互相见面。我们的女方躲在里面，男方上门来提亲，坐在这边，里面可以看得到外面，外面看不到里面。
4: 里面的怎么看得到？这是严严实实的。
2: 来，我们来一场现代式相亲。
4: 您先请现代式相亲，外面有没有男生？
2: 啊，
4: 哇！哎，真的
5: 若隐若现可以看到外面的郎君，
2: 对对对对，
5: 是吧？
2: 那外面他是看不到我们的
5: 啊，小姐不可以让他见到了，
2: 对对对，
5: 是吧？一定要等相亲成功了才可以见。
2: 对对对，
5: 这样拉开的是还可以起到一个通风，
2: 对，
5: 采光的作用。
2: 平时的时候就这样子打开着就有光线，那有人来了，赶紧拉上。以前呢，我们没有机器也没有电，那只有一位师傅在雕刻。
0: 从奠基到完工，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直至光绪年间，共180多年。一个多世纪的精雕细琢，成就了神武楼的精致与独特。楼体分内外双环，其中一二层被等分为12个各有上下开间和一个天井的独立式住屋单元，三楼则为环楼通廊，分24个开间，属于单元式住屋与通廊式开间相结合的模式。这种空间布局既有公共性，又保留了私密性，在土楼建筑中并不常见。
2: 我们这边都有门，我们这门呢叫做三进堂，一进财，二进宝，三进。
6: 现在这个是一户还是两户？
2: 两户人。两间为一单元，
6: 共同
2: 对，
6: 共同一个那个
2: 兄弟两人 一人一间嘛，合得来我们中间就不需要隔，大家可以互相走动嘛，合不来中间一堵墙切下去就变成两户人了。
3: 那两上面那两个是做什么？
2: 上面你看呢，我们的横梁上面也有木雕，有没有？
3: 木雕
2: 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呈祥。
3: 那中间
2: 中间上面呢有一个人抱着一个花瓶，来一个怀抱平安。下面呢鸟语花香，花开富贵，是不是？然后我们下面这两只呢是什么？它是貔貅。貔貅有什么特点？招财纳财，只进不出。
0: 神武楼的独特价值和无尽魅力还在于内部装饰的精美绝伦，楼内处处可见石雕、木雕、泥塑、壁画等，富丽精工，精美绝伦。仅木雕就有646处，无一雷同，散见于屏风、壁橱、门窗、梯手上，既有人物花草、文字对联，又有飞禽走兽、诗画结合，动静相宜，被专家称为木雕博物馆。
2: 然后我们这栋楼呢，主要就是以木雕为主，我们的床也一样，您看它上面呢都有雕花，有没有？嗯，而且以前它也是游过进水的，相当的精致哈。我们这个床呢，它还有个特点。首先呢，那里面也有一个保险箱。
5: 哦，那是保险箱。
2: 对，你看这边一边一个，然后呢，还有一种。来，燕子，您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吗？
5: 这个啊，这应该就是一个装饰用的吧？哎，但是会动哎。
2: 对，它这个呢是以前呢没有衣架，也没有挂钩啊。我们的祖先很聪明。用木头做了这个活动的挂钩，你看，
5: 哦，好巧啊！就大衣外套就可以直接挂上去，是不是？
2: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边还有，
5: 哦，这个也可以。
2: 对，它都是移动，我要用
5: 都是灵活的，
2: 我不用就把它收进
5: 去。啊，收进去它看起来也像窗花一样的话，起一个点缀的作用。
2: 是是。
5: 放出来就可以用，哇，嗯，这个智慧。
2: 对，
5: 真的，先人他们真的是太聪明了。
2: 是。
0: 除了木雕，神武楼的泥塑和壁画也相当出彩。它们散布在天井屋檐的各个角落，从细节处点缀着整栋楼。这些平淡无奇的东西已经幻化为某种文化符号，传递岁月的声音和历史的厚重，使整座神武楼无时无刻地弥漫着审美的气息。
2: 凤凰是凤凰，那用我们手中的手机来拍的话，比我们肉眼看的还要清晰。
5: 哦，它可能因为像这些地方有一些模糊了，但是它整个，我觉得这应该是跟它当初的这个作画的这个工序有关系，是不是？
2: 对，
5: 它可能是，你看，应该是有一点点刻的进去感觉，所以你手机拍的话特别清晰。
2: 对，
5: 虽然我们这样肉眼看可能有点模糊了哈。
2: 对，那个因为我们这边这一间呢，它是家风家训。教育子孙后代一定要做到孝悌忠信，那如果没有做到孝悌忠信的话，等于说百年之后啊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变成了一个，
5: 哦，原来这幅画还有警示作用的，
2: 那边也有，你看一个是切胳膊，一个扫腿的，它是比较严肃的话题了。
5: 哇，这太讲究了，就是你如果没有遵守这个孝悌忠信，这个你就没有福禄寿全，你如果再不孝敬父母或者怎么样，你就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我觉得这也可以上一堂课了。
2: 是是。
0: 望天云过，望楼灵动，不着红妆，寻五百年。两百年来，神武楼并没有像其他土楼那样积极地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的美，而是内敛地等在原地，等着懂它的人远道而来，去慢慢欣赏，细细品味那些说不尽、道不完的巧妙之处。
2: 因为我们盖土楼呢，本身就防土匪嘛。嗯。那土匪来了，他怎么？我们把门关起来。嗯。他进不来。进不来呢，他会怎么样？
5: 火烧。哦。因为土楼这个里头木头，特别是我们这里面都是木头的，最怕火烧。
2: 对，是的。那他在下面烧火，我们就在三个洞灌水。
5: 注水。
2: 哎。
5: 就把火灭掉了。
2: 对，以前这边呢有放了几个大缸。那都是装满水，
5: 随时备好几大缸的水，
2: 对对对，
5: 以防这个土匪用这个火来烧这个门，咱们把这个水从这儿浇下去，
2: 对 对, 对，
5: 这个火就浇灭了。
2: 是的，是
5: 太聪明了。因为以前我们看永定土楼或者其他土楼，它会有一些这样的洞啊，或者它是用来架枪炮的，
2: 嗯，
5: 是防土匪的嘛，嗯，也是哈。
2: 是是。
0: 如今为了更好地保护神武楼， 族人们早已搬离，但他们仍无比珍惜这座代代相传的荣居之所及其所承载的恒久绵长的家族记忆。安静下来的神武楼则闲淡地站在闽南山区的河边，看炊烟袅袅，夕阳西下，河雏晚归，鸡犬相闻。
6: 其实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神武楼文化的博大精深。那燕子也建议您在周末或是节假日的时候啊，不妨带孩子到这儿来转一转，您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看优美的风景，同时还可以在这里呢给孩子上一堂生动的课，让他们感受鲜明的智慧。

潘松是沙县小吃第一村余班村的党支部书记，大伙都叫我小吃书记。从小我就在这片山水间奔跑，看着父辈们天不亮就砍着锄头啊下地，汗珠子大滴大滴的流下来，泪滋味我懂。那个时候啊，我心里就有了个念头，要让我们村换个模样，让我们大伙的日子啊过得舒坦些，腰包啊鼓鼓的，那怎么能带着大伙一块过上好日子？刚上任的时候啊，我也比较迷茫，通过和两位村民聊天，我们的思路啊也渐渐更加清晰。我们村的这个小吃啊出了名，但也不能光靠这一点，要发展乡村旅游，让更多的人啊来看看我们这儿的好山好水，尝尝地道的沙县小吃。我们引入了旅游公司，打造了独具特色的寻根之味小吃街，开展了我们余班村最美丰收小吃文化旅游节活动。这些努力啊，不仅仅让我们小吃第一村的

0: 民生啊越来越响。更重要的是让村集体经济实现从十几万元增长到了六十几万元的分月。
1: 我们现在在家里面也可以照顾孙子，还可以门口再做一点小吃，赚一点生活费。
2: 我感觉一帮村现在变化很大，从以前的冷冷清清到现在的热闹非凡，从以前的谁都不认识到现在的人人夸赞。一帮村就像一个小明星一样，红遍了大江南北。
0: 我们一帮村不仅要让自己加速奔跑，更要拉上乡亲们并肩同志。我和村两委的伙伴们，还有咱们驻村的第一书记苏启乐，大家拧成一股绳，打破村与村之间的这种界限，全力推动跨村邻近模式。我们要充分利用沙县小吃第一村的金字招牌，以我们余帮村为中心，携手周边的五个村子和两家非公企业，共同组建我们余帮片区党委。我们定期坐下来开联席会议，像一家人一样啊，商量怎么争取更多的项目，怎么样把小吃产业啊做到更大更强，还有啊怎么合理分好每份收益。这样一来，不仅余帮村啊自身发展的更快更好，还带动了我们周边村子一起走上致富路，真正的实现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秦岭溪水后已青山，穿行在村庄，但见楼舍整洁，溪水清澈，草木茂盛，小吃摊上更是传来阵阵的烟火气。这么美的地方，咋能让它只是个摆设呢？得让它变成秦代子啊！
3: 我们趁着宅基地改革的东风，推出了地票、房票，把那些没人住的这个老房子啊、空的宅基地啊进行盘活，开了几家民宿，卖土特产的小店，还有23家标准的小吃店铺。这样子一来，小吃的档次啊明显提了上去，卫生的条件啊也好了起来，游客来了吃得放心，玩得开心。而且啊，我们还动了脑筋，用上了碳票，就是说咱们村的树林啊能吸二氧化碳，这样也能卖钱。这不，咱们村啊也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发行了第一张碳票，给咱们村挣了不少的外快。
4: 我们祖祖辈辈都守护着这片树林，做梦也没想到新鲜的空气也能卖钱了。
0: 我们能不能再往下调一点，5块行不行？
5: 可以啊，
0: 好吃，价格而且还实惠，对吧？
3: 都说一纸花力不如握纸成拳，我们周边6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共同打造本土抖音 IP 账号小吃书记，我们在上面晒晒我们怎么做的小吃，聊聊我们村的故事，秀秀家乡的山水美景。没想到啊，这小吃书记的号竟然火了，现在有6万多的铁粉。我们还开始做了直播，帮乡亲们卖农产品，你别说，效果还真不错，光是农产品就卖出了3万斤，乡亲们的腰包都鼓了起来。
6: 通过小吃书记这个账号，整个销量线上这一块就大大的提升。
0: 这一路上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乡村振兴可不是一两天的事，得一步步来，得有见，得会想新招。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我打算继续当好这个班长，让我们余帮村的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加精彩。

0: 梁老师，其实长城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并不陌生。就至今哈，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长城它以什么样的力量在吸引着大家，就是一定要来一趟，或者甚至是不厌其烦的来打卡几次哈。
1: 从物理上来说呀，长城肯定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建筑。所以大家都想看一个建筑的奇观。
0: 对，
1: 但是从深层次来讲，长城背后的它是中国的一个无言的史书。它记载着中国的沧桑岁月的变化，它的每块砖甚至是每一个墙体其实是饱含着中国人的一个精神图腾的一个象征。这个可能是世界关注长城，甚至是关注文化长城、长城文化的一个主因。
0: 对，就是每个人的答案或许都是不一样的。那您心目当中的长城是一个怎样的形象？
1: 我理解的长城其实是，最早它是家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物。
0: 对。
1: 但随着后来我自己对它的认知的不断加深的话，它在我的心中呢，变成了一个自己内心世界了，怎么说呢，可能像是一个图腾一样的东西，或者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象征。
0: 我们也特别想知道一下您第一次登长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哎呀，
1: 记不清楚了，反正大概是在六七岁吧。我记得是跟着母亲一块来的，我当时那个年纪小嘛，年纪小个子也不高，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怎么这么庞大的一个建筑物，就是这个城墙连绵不断的，当时就觉得很雄伟，这是第一个印象，就是特别特别的雄伟。当时还在那儿拍了一张照片呢。
2: 那是我第一次登上长城，当时年纪还小，还无法完全理解它的意义，但长城的雄伟壮阔已经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儿时的我曾经简单地认为，长城只是中国古老的建筑，是一段历史的象征。再大一点之后，我了解到，长城是一座保护家园的边墙，是为了防御而存在的军事设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长城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每次亲近长城总会多出一些新的思考，眼前简单的壮阔风光开始被一种更深的情感和认知所取代。小时候看见长城不过是雄壮、巍峨等等这些字眼，而伴随着每次的接近，我逐渐发现长城对我的意义悄然有了转变，拥有了不同的情绪。
0: 梁老师，想问问您，您究竟是怎么样最终选择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的呢？
1: 我觉得文学创作而言呢，其实本身是很偶然的事儿，没有什么必然。当然小时候梦想可能会有过成为一个作家的这种梦想，但是呢自己在小的时候实
3: 林瑶，原名叫郭强，1980年出生。他从小就爱好文学，16岁开始发表作品，现就职于北京市延庆区文联，任区文联副主席、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国长城学会会员。自2005年第一部作品《侠音》问世以来，至今出版书籍20本，撰写400万字，其中以长城为素材的作品有剧本《烽火长城》、评书《延庆长城演义》、文化书籍《韩宁子塞魏京华》、《延庆长城文化概览》等。中学毕业后，林瑶离开家乡北京延庆，赴广西柳州一所中专读书。在南

0: 薄的烟雨中，他因思念家乡，饱含深情地写下了题为《冬日八达岭》的文章。那是他第一次以激动的情绪书写长城，也是他平生第一篇真正意义的抒情散文。
1: 这长城，这万古的雄关，在这某年某月某日的入暮时分，竟如此的深刻而鲜明，我被盈溢心底的汩汩涌动裹挟得不能自已，冲动地想为他当场颂歌一篇，以解心头之快。
0: 离家求学，身在异乡的日子里，林瑶用文字倾诉着对家乡、对长城的眷恋。这篇文章在《北京晚报》发表后，也开启了他与长城在文学上的深度交融。2002年，从北京工商大学毕业后，林瑶先后在延庆报社和原延庆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他的职业生涯与长城紧密相连，他以新闻人的敏锐捕捉着长城的晨昏光影，又以文物工作者的热忱丈量着每块砖石的温度。春华秋叶，夏雾冬雪，每当林瑶走进长城，感受着长城的岁月沧桑，就有一种穿越古今与古人深度对话的感觉。这座凝结着血与火、诗与泪的巨龙，早已超越砖石本体的存在，每道裂缝都在诉说着戍边将士的忠勇，每处坍塌都镌刻着文明碰撞的印记。林瑶决心以笔为锹，深挖被风沙掩埋的往事。当这些故事在稿纸上累积成新的文字长城，那些被风雨侵蚀的记忆，终将成为镌刻民族精神的永恒丰碑。
2: 1933年7月1日，日本关东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顽强抵抗，爆发长城抗战。
0: 2017年秋，林瑶应北京一家影视文化公司之邀，创作《烽火长城》剧本。他将故事发生地定位在延庆大庄科地区。1940年的烽烟中，中共昌延联合县政府再次成立，如星火燎原般点燃了平北抗日根据地的烈焰。林瑶深知，要还原这段历史，必须让草根英雄从发黄的历史档案里鲜活起来。于是，一个背着火铳的身影逐渐清晰。他踏霜遍迹，可追野兔，举枪屏息能射飞燕，在国破家仇的黎明，将准星对准侵略者的太阳穴。
3: 林瑶是我特别佩服的一个作家。在《烽火长城》这部电影里呢，林瑶通过抗日战争时期啊，长城脚下的一位青年的成长，来表现长城精神对老百姓的影响，也写了长城脚下的一些普通百姓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是如何面对的。长城在这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后一道屏障，它是一个象征。在这部电影里面，也不断地强调一个核心的精神，就是长城精神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老百姓，在民族危难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保护家园，保护我们的民族。
0: 徐二水，这个凝结着长城风骨的名字，是林瑶从当地老人颤抖的讲述中迸发的灵感。据考证，大庄科当年确有多位神枪手，他们白日为农，夜幕披星而战，书写着民间抗战传奇。林瑶将长城脚下的旧事融铸于一身，在剧本里为其注入农民的憨直与战士的刚烈。全篇高潮的神枪手对决这一场景，林瑶选定在延庆的花家窑长城残垣上拍摄。当夕阳将双枪对决的身影投射在巨龙般的城墙，历史

0: 与艺术的界限早已模糊，唯有不屈的魂气在烽燧间浩荡长存。
1: 烽火长城创作导向肯定要以这个观众为中心的。我在当时这个创作过程中呢，是因为人家没有限定我去写哪里，那对我来说，我是延庆人，我又守着长城，那么写一个中日的两个枪法极高的神枪手在长城脚下进行对决，把长城的元素、延庆的元素纳到这个故事中去。第一个呢是依据历史啊，那1940年我们这个延庆呢就是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昌延联合县建立啊，这个呢是历史的真实，我把这个背景啊放到了这个故事当中。那么这个历史的背景是，当然是在大庄科啊，我们现在有平北红色第一村，那么我呢也就把这个故事就写在了大庄科。烽火长城上映那天呀、是7月7日，7月7日这个日子对于抗日战争是一个全面爆发的日子啊，这个是一个历史的重大的事件。那天呢选了烽火长城作为它的首播，在它电影频道的当天的收视率是第一，在同时段的卫星频道的收视率是第二，可以说当时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社会效益和反响都还挺好。
2: 咱们的长城是什么时候开始修的呢？应该说是从西周就开始，连续不断修了2000多年呢。地理上，东起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西到甘肃河西走廊最西头的玉门关，横贯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广大的土地之上，蜿蜒起伏，总计长度20000多公里。所以说呀，后世才叫万里长城。
0: 林瑶不仅在文学创作上佳作频出，以作家之名为长城文化立传，还活跃于评书舞台，凭借说书人之才讲述长城脚下的故事。他师承京城评书名家马奇先生。2023年，林瑶和师兄温振新投入到评书《延庆长城演义》的创作中，作品以长城修建与长城战事为线索而创作，力求于实有据、推测有理、虚构有度，采用章回体评书的创作手法，依据正史讲述延庆长城历史和建筑形态，弘扬延庆长城文化。这部评书共计50集，由中共北京市延庆区委宣传部、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于2024年4月13号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文艺广播首播。首播版本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频道主持人、青年评书家赵亮录制，将戍边传奇化为鲜活故事，通过电台覆盖42万听众，让长城文化之声深入人心。而聚焦延庆地区长城文化的同名书籍《延庆长城演义》也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以章回体梳理长城历史，遵循7分史实3分虚构原则，将简短历史化为精彩故事，展现鲜活人物与独特语言魅力。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为书作序赋诗，配有延庆长城地图、文献图、

0: 现。那林瑶在《延庆长城演义》的创作，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到他对长城精神的传承。我们通过这部书，也能够深切体会到延庆长城的历史文化。
1: 2月2日，新雨晴，春芽菜甲一时生。
2: 为了守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北京评书代表性传承人的林瑶和师兄弟义务说书已经10年了。从《后西游记》到《三侠五义》，忠实的小听众从小学生变成了高中生，他们在趣味丰富的故事中学到了书本外的知识，也了解了评书这种传统文化。2023年，他们在延庆新华书店开设了评书馆，每周六下午为评书爱好者免费说书，风雨无阻。在林瑶的熏陶下，他的儿子也喜欢上了评书，热爱上了长城。2024年，林瑶主编出版了《韩宁子赛魏金华延庆长城文化概览》，全书21万字，120余张古籍图片和摄影作品，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6月7号在2024八达岭长城文化论坛上重点推出。这部书的编纂从延庆地区长城的修建历史、空间特质、建筑工艺、功能定位、文化内涵等方面概览延庆长城文化，并对长城文化的守护传承、让其活起来等现实问题进行探讨，解答延庆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延庆长城与中国长城的关系，延庆境内烽燧屯堡与墙体之间的关系，并收录起自唐代终于清末的延庆长城诗词，以展示延庆长城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风采，为学术研究与公众认知架起了桥梁。
1: 行走长城和书写长城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就越发的有一种感觉，长城呢，它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存在，它的那每一段墙体，甚至说每一块砖石，仿佛都在倾诉一种祖先的智慧和坚韧。我自己去爬长城的时候，就是当自己站在长城上的，闭上眼睛，感受长城的风吹过来，这种风仿佛是来自于远古，它带着一种浓烈和澎湃的历史气息。这个风吹过脸庞的时候，在那个瞬间，我自己就会意识到，长城沟通了过去和未来，我自己并不孤单。我和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人，在这一刻产生了某种心灵上的应和。长城把我们和过往的历史和先人的记忆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长城其实承载着我们对于家园、对于文化、对于未来的一种深深的热爱，它赋予了我对于历史的求索、对文化的尊重、对民族精神的那种体悟。就我而言，每一次以长城为主题的创作，其实都是一次美丽的邂逅。当长城文化延伸到文化长城时，也让我更加明确，不论未来怎么变化，只要这座伟大的建筑屹立在这儿，我们的精神图腾就会在，我们就能知道我们从哪里走来，我们又将继续往哪里去。长城是我个人创作的源泉，我也会继续用我的文字和作品，让更多的人感受长城的魅力，传承长城文化。我未来呢，准备创作一个长篇小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延庆的长城主要的是明代的长城啊，主要是在明代时期修筑起来的。我呢，这个小说的名字呢，暂定名啊，可能叫做《大明边墙》，就是写发生在延庆地区、发生在延庆长城这些个屯捕卫所这些故事。我希望呢，通过描写长城的作品， 能传递出更多人的本质。

0: 真，人在跟这个边墙在一起，体现出人的困境、人的挣扎以及人的这种成长。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在未来的作品当中着重要体现的。也就像我刚才一直说的，它肯定不是一个冰冷的墙体，它会把一些个情绪，和这个内涵贯穿到人的身上，通过人的行为来展现出来。
1: 从笔墨到人心，林瑶用文字筑起了另一座长城。他不遇兵甲，却守护着文化的根脉，这也是一位作家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守望。20年前，他从青涩的文学青年到长城文化守护者，始终以在场者的姿态守护长城，用多元文化创作诠释文化长城的深意。这座横亘千年的长城，因他的笔触书写着新的传奇。长城与林瑶的故事还在继续，在岁月的长河中，长城精神也将通过更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不断传承，长城所承载的民族精神也将继续在新时代的浪潮里生生不息，绽放出更为耀眼的光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向着未来大步前行。

番鸭，俗称红头鸭，其体型较水鸭健壮肥大。由于番鸭瘦肉率较高和番味较浓，而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市场的需求促进了番鸭生产的迅速发展。番鸭生长快，适应性强，奶粗饲，耗料少，饲料报酬高。可水养、鹿养、圈养、牧养，生产设备简易，饲养管理方便。孵化技术，孵化是番鸭生产中的重要环节。孵化率的高低不仅影响出雏数量，而且直接影响雏鸭的生长发育及种鸭的生产性能。要得到较高的孵化率，必须在对种蛋的处理、孵化技术的掌握、孵化人员责任心方面做好才行。种蛋应选择来自健康、无病、高产的种鸭群，大小适中，形状不能过长、过圆，腰骨等畸形。蛋壳厚薄适当，质地致密均匀，表面清洁无污染。春秋保存期均不应超过5天，夏季不超过3天。首先要正确掌握消毒时间，每次收集种蛋后应立即在禽舍的消毒室内消毒，最好不要等到全部蛋集中后一起消毒，更不能让蛋在舍内过夜。消过毒的蛋应尽快存放在贮存室，等入孵时再进行第二次消毒。消毒方法以甲醛熏蒸消毒法最简便，按每立方米容积甲醛30毫升、高锰酸钾15克，密闭熏蒸20至30分钟，消毒完毕随即强制通风。温度，无论取恒温孵化还是变温孵化，室温均应保持在24至29摄氏度。恒温孵化法推荐温度第1至32天为37.8摄氏度，33至35天为37至36.5摄氏度。应掌握前平后低原则。变温孵化法推荐温度为第1至6天38.2至38摄氏度，第7至24天为37.8至37.4摄氏度，第25至35天37至36.5摄氏度。湿度，适宜的湿度是胚胎发育的必要条件。番鸭的孵化宜采取前高、中低、后高的湿度控制原则。推荐湿度1至5天为65%，6至11天为60%，12至24天为55%，25至30天为65%，31至35天为75%。通风，番鸭孵化过程中，胚胎必须不断进行气体交换，吸入新鲜空气，排出二氧化碳，因此孵化厅、孵化基内的空气越新鲜，越有利于胚胎的发育，出雏率就越高。随着胚龄的增长，通风换气量应逐渐增加，尤其在第31天落盘后，孵鸡的风门尽可能置于最大档。同时在鸡内有出雏车时，大风扇绝不能停止转动。实践中，通风、温度、湿度三者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应将三者综合起来考虑。一般鸡内风扇转速以每分200转为宜。翻蛋，
番氮也是鸭胚孵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孵化前期的番氮更为重要。实践过程中，番鸭的孵化率与种蛋在蛋盘中的摆放位置、番氮次数和角度有较大的关系。正确的操作程序是把种蛋平放在蛋盘中，番氮次数每两小时一次，番氮角度50度以上，第31天落盘后停止番氮。凉蛋喷水。番鸭孵化至中后期，要通过定时凉蛋喷水来帮助胚胎散热，促进胚胎发育。凉蛋喷水的程度是影响孵化成绩的重要因素。实践中，番鸭的孵化从15天起开始凉蛋，凉蛋时把蛋车拉出机外，15至24天每天凉蛋一次，每一次20分钟，24至30天每天凉蛋两次，每次30分钟。凉蛋时结合喷水，把蛋车拉出后凉蛋6至10分钟，待蛋表面温度降至32摄氏度左右，用35摄氏度温水喷洒蛋表面，可用喷雾器喷洒，蛋表面全部喷洒到水即可，然后再凉10至20分钟，待水分蒸发干后推入机内继续孵化。出厨期的管理。正常情况下，番鸭孵化的第31天最后一次照蛋后进行落盘，孵化进入33天就陆续啄壳出厨。出厨期间应关闭出厨机中的照明灯，以免雏鸭骚动影响出厨。在雏鸭开始破壳后，每隔4至6小时就要检出一次，将出壳的鸭苗检出，不要待其毛干后就可检出，让其在25至30摄氏度室温环境条件下自然毛干。对因蛋壳厚而无力破壳的，或因鸭苗弱小而破壳困难的，都应及时进行助产，即发现啄口周围蛋衣发黄变干的，壳硬厚，就应帮助破壳。助产时动作要小心，轻轻拨开，分开粘连的壳膜，把头轻轻拉出壳外，令其自行挣扎破壳。但遇到壳膜发白、有红的血管，要停止助产。除番鸭的饲养管理。5中龄以内的小番鸭称为除番鸭。对除番鸭饲养管理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番鸭饲养的成败。育雏期的具体饲养管理措施有：采用平养的鸭舍，雏鸭1周龄时每平方米地面养25只，3周龄时养15至20只，此后直到上市。采用笼养，面积为1.6米×1米的笼内养10只。除番鸭需氧较多，对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很敏感，所以要求鸭舍通风良好。一般无有害气体的鸭棚里就可以培育除鸭了。除番鸭育除的温度要稍高于除家鸭。1至5周龄的除番鸭要求育除伞下温度和舍内的温度分别为1周龄32至35摄氏度和20至23摄氏度，2周龄28至30摄氏度和16至18摄氏度，
四周零23至26摄氏度和15至18摄氏度，五周零20至21摄氏度和15至18摄氏度，一周零除翻压要求保持24小时的连续光照，以后每天减少半小时，至减至14至16小时，到屠宰前一直保持这个水平。鸭舍宜建在池塘或水边，以坐北朝南为好，地面有木条、网眼和泥地面加垫料三种，其中较理想的是泥地面结合木条或网眼，垫草的泥地面供雏鸭睡时休息，木条或网眼上放水盆和饲料槽以保持干燥，但要注意第一周龄雏鸭小，木条或网眼上需垫草，以免鸭腿陷入木条或网眼中。雏翻鸭开始一般在出壳12小时后进行，开始时先饮水后喂料，当一半的个体开始觅食时，就开始供应25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水中添加葡萄糖及维生素，饮水半小时后开始添加饲料。第一次开始要保证每只雏鸭都吃到，这是关键的一关。开始一般都用米饭，最好是米饭和水放在盒内饲喂，可增强雏鸭的兴趣，但大群饲喂不便，大多采用配合饲料与米饭混合制成湿粉，撒在油布或塑料布上饲喂，做到少喂多餐。雏鸭平时不能断水，并且最好让它饮用温水。防止打盹，雏鸭第一二天很爱睡，除吃食外大部分时间在睡眠，睡眠时常挤成一堆，故要特别注意分群，尤其是3天内的雏鸭昼夜都要注意，3天以后晚间仍需注意分群睡眠。翻鸭啄羽一般发生在4至5周龄生长尾退及背部羽毛时，和6至7周龄生长翼羽时，预防办法主要是喂给丰富的含硫氨基酸的饲料，控制正确的饲养密度，限制照明强度，缩短光照时间。对雏鸭危害较大的主要传染病有病毒性肝炎、传染性浆膜炎、翻鸭细小病毒病，因此对上述病要做好防治工作。一般雏鸭1日龄就要接种病毒性肝炎疫苗，雏鸭出壳后48小时内接种翻鸭细小病毒弱毒苗，5至7日龄的小鸭接种鸭传染性浆膜炎疫苗。中雏鸭饲养管理，一般4至7周龄为中雏鸭，中雏期翻鸭生长发育迅速，对饲料营养要求高，且食欲旺盛，采食量大。中雏期的生理特点是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较强，比较容易管理，其饲养管理的要点如下。这一阶段翻鸭生长最快，食量大增，有喜食动物性饲料，所给饲料可减精加粗，一般饲料配方为玉米50%、4号粉14%、麸皮7%、细糠10%、豆饼14%、鱼粉4%、矿物质与维生素适量。
多数专业户采用圈养办法，但也有采用放牧加捕料的。即使圈养，一般鸭舍边都有江河池塘，让鸭戏水。由于番鸭不会换毛，特别怕热，因此在夏秋季应注意鸭舍的通风与凉爽。应分群饲养，每群300至500只为宜，饲养密度为每平方米18至20只，注意防止出现啄毛癖。番鸭3周龄后，公母鸭体重差异与日俱增，至8周龄时，公鸭体重可超过母鸭1000多克，因此公母鸭的采食量差异也很大。如果继续混养和按统一的营养水平及料量饲喂，就会使母鸭营养过剩，造成浪费，而公鸭营养不足，影响生长发育。所以从3或4周龄后就应按公母分群饲养，使其更好地满足各自生长发育的营养需求，从而提高鸭群的均质度及商品质量。育肥期饲养管理。育肥期是饲养番鸭的关键时期，此阶段番鸭饲养管理的工作重点是合理饲喂，并保持鸭群密度的良好均匀。现将其饲养管理措施介绍如下。番鸭的育肥时间应根据个体的差异和生长发育的快慢来决定，太早会影响正常发育，太晚则降低饲料转化率。一般在50至60日龄开始育肥，肥育20至30天，当脾

下与腹内脂肪沉积形成时出手。在此期间，适当增加能量饲料比例，限制其运动，保持安静、干燥、清洁的环境，促进鸭的肥育和羽毛整洁，有利于消瘦。育肥期翻鸭消化能力增强，采食量大，奶粗饲。除每天增加全价饲料用量外，还应补充青草、青菜等青绿饲料。这个阶段是翻鸭生长最快的时期，所以要最大限度地满足翻鸭对饲料质和量上的要求。每天喂四次料，保证有足够的料槽、水槽。翻鸭容易暴食，所以喂食要适当加以控制。晚间最好不喂动物性饲料，并要减少翻鸭的运动。为提高出肉率，降低饲料成本，可在公鸭九周龄、母鸭七周龄时开始控制饲喂，即只给自由采食量的90%至95%。母鸭每天给108至123克，公鸭180至190克。限制后至11至12周龄时，由于翻鸭有较强的补偿生长能力，不仅不影响其生长发育，反而可增长肌肉，胸肌可增加3倍。此时屠宰肉的滋味和营养价值均最佳。育肥期合理的饲养密度为每平方米公鸭4只，母鸭6只。鸭群除按公母分群外，还应按大小和强弱再分成100至120只为一群，每天光照10小时，强度为10勒克斯，温度为18至20摄氏度，同时注意舍内的空气质量。公鸭的选择一般在饲养至8至10周龄进行，选择的标准为要求头大颈粗，两眼圆深而亮，胸部宽深，胸围圆满，体肥宽长，腿长且距离宽广，羽毛有光泽，尾羽稍向上翘，性情活泼，性欲良好，食欲旺盛，身体健壮的，体格稍大的公鸭留种。另外，在公鸭饲养至4至5个月龄时进行第二次选择。母鸭的选择在饲养至8至10周龄时进行，选择的标准为具有活力且比较温驯安静，脚粗稍短，两脚间距宽，体型较大的健康母鸭做留种用。同时应注意在养至4至5个月龄时进行第二次选择。种鸭舍的要求，要求保温性能好，地面保持清洁干燥，管理上鸭舍要通风，每平方米养3只，备足产蛋箱，箱内垫好稻草，减少破蛋。大群饲养可将鸭舍一角围起来，直接把稻草垫在地上，就成了平地大产蛋箱，可供产蛋用。注意翻鸭抱窝性，最有效的办法是把抱窝翻鸭转换鸭舍，每栏舍内停留2昼夜多一点，转舍必须在傍晚进行。公母比例应选留体大健壮公母翻鸭，
自然交配按公母比1:4的比例选留。种鸭利用期，公鸭只用一年，母鸭1至2年。种鸭的饲料，种鸭应限制饲喂，降低饲料营养水平，适当控制体重。种母番鸭产蛋前体重可控制在2.3至2.8千克之间，同龄公番鸭则在4至5千克之间。每只鸭每天平均用料100至150克，一般每天还可喂清料25至50克。临开产时可适当增加日粮粗蛋白质和代谢能水平，以便逐渐过渡到产蛋期营养水平，保证产蛋期有较高产蛋量。可喂给全价种鸭颗粒量，产蛋期日粮粗蛋白质为16%至17%，代谢能为每千克2700至2800千卡，并适当补充钙、磷。休产期饲料能量不变，粗蛋白质可降为14%。适当补充光照，鸭舍温度不能低于15度，保持安静，固定产蛋巢位置，注意鸭舍清洁卫生及疾病防治。垫料每周在地面上撒石灰粉，注意鸭舍干燥、通风和消毒。大群养殖，尤其种番鸭，要注意定期接种番鸭细小病毒病、鸭瘟、病毒性小鸭肝炎等疫苗。各地要根据各地疫病流行具体情况，酌情制定免疫程序和防病措施。疾病防治，本病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番鸭发病率较高，危害性较大，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主要症状：体温升高，精神沉郁，头部肿大，流泪水，羽毛松乱，呼吸困难。防治方法：严禁从禽流感疫区引进鸭苗，防止病原入侵。疑似病鸭应尽快隔离、送检、确诊。带鸭消毒，可使用菌毒灭、消毒威和禽感快克等消毒剂。接种禽流感灭活有乳剂疫苗，适当使用抗感染、抗应激药物，有条件的可基注干扰素和白介质素等，每与0.8至1毫升，隔2至3天注射一次，连用2至3次。本病由细小病毒引起，是除番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以3周龄内的除番鸭多发，最早在3日龄发病。病鸭张口呼吸、喘气、消瘦、拒食、蹲伏。防治方法：1日龄用番鸭2连苗，每与皮下注射1头份。发病鸭每与基注番鸭2连高敏血清1至2毫升，可适当加入变卡其霉素或庆大霉素等抗菌类药，以防继发感染。本病是由鸭疫里莫氏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以5周龄内的除鸭多发。病鸭是本病的传染源，健康鸭通过呼吸道、消化道感染，此外脚蹼窗口也是重要的感染途径。低洼潮湿场地的鸭群尤易发病。防治方法：基注3包针或治菌黄等，
以上我们主要为大家介绍了番鸭养殖的关键

技术措施。也许有些养殖户还有疑问，我们分鸭养好了，要是卖不出怎么办？那您可不用愁，番鸭具有脂肪少、瘦肉率高、营养好、口味佳等优点，上市之后一定会卖个好价钱。

叶宝菜又名香豆子、香草，属豆科葫芦巴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全株有香气，原产于西非，后广泛引种到埃及、摩洛哥、小亚细亚、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并传入我国，在我国栽培较早。新疆、西藏、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内蒙古、宁夏、安徽、河北、四川等省区均有栽培。我国以西北地区栽培较早，江淮流域以及东北、华北、西藏等地区也有种植。在我国西北、华北地区种植非常普遍，大多是与夏秋麦田负重。叶宝菜植株和种子都可食用，是很好的调味品。植株和种子中含有香豆素，是天然香精的重要原料。嫩茎叶可鲜食做蔬菜，干品磨碎后可做烹饪的调料，加工后可做糕点、蒸糕、烙饼、糖果、饮料、酒类的加香剂。印度、地中海及北美一些国家把它当作调味品和开胃品。叶宝菜主要的优良品种有玉门香豆子、新疆香豆子、青海香豆子等。叶宝菜种子可入药，《嘉佑本草》中记载，主源脏虚冷气，得附子、硫磺，治肾虚冷、腹泻胀满、面色青、葫芦发黑，得槐香子、桃仁，治膀胱气，具有驱寒、明目、止痛、壮阳功效，用于肾脏虚冷、小腹冷痛、小肠疝气、寒湿脚气的功效。种子中水分含量为10.3%，灰分3.15%，脂肪7.61%，总蛋白16.97%，总糖3.68%，纤维素6.4%，半纤维素11.98%，脂肪油中固体脂肪酸92.9%，挥发性脂肪酸1.5%，不皂化成分0.9%，卵磷脂6.25%，植物醇0.5%。脂肪酸中主要是亚油酸和棕榈酸，并有少量油酸及亚麻酸。蛋白质中核蛋白55%。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向您介绍叶宝菜的栽培技术。植物学特征：叶宝菜根系主要分布于30厘米的根土层内，主根、侧根均生根瘤，每株20至30个，主茎直立，分枝自叶脉发生，轮生四周，分枝数5至7个，株高30至80厘米，叶为3出复叶，托叶卵形，中间小叶倒卵形或倒披针形，长1至3.5厘米，宽0.5至1.5厘米，先端钝圆，叶面多数无毛，叶背有少量绒毛，侧生小叶略小，叶柄长1至4厘米，托叶与叶柄

联合，宽三角形。花一至两朵，生于叶叶，无梗。萼筒状，长约7毫米，有白色绒毛，萼齿披针形。花冠白色，基部稍带浅色，长约为花萼的2倍。花初开时为白色，而后逐渐变为淡黄色，到脱落结痂。痂果条状圆筒形，长5.5至11厘米，直径约0.5厘米，先端呈尾状，直或稍弯，前端有长圆，有疏绒毛，具有明显的纵网脉。种子多数黄绿至棕色，菱形扁平，中部有斜向沟，不光滑，每千粒约重11.8克。生物学特性：叶宝菜种子从播种到成熟约110天左右，播种至出苗11至20天。气温高，土壤水分适宜时，出苗快，生长健壮整齐。出苗到分枝15至20天。土壤肥力强的地块，播种早分枝数多，分枝开花20至30天，结荚到成熟约30天左右。发叶和抽枝习性：叶宝菜自播种后，在温度、土壤、湿度适宜的情况下，经过3至4天，幼苗就可陆续破土而出，一周内就能出全苗，并且陆续出现针叶。由出现针叶到分枝抽梢有2种情况：冬种一般在10月中旬下种，出苗后天气渐冷，叶宝菜生长较慢，一般以6至8片针叶越冬，到第2年3月分枝抽梢。春播，黄河以北地区3月底4月初开始播种，到4月中下旬开始分枝抽梢。叶宝菜的分枝每株一般3至4个，随其先后抽梢和线蕾，很少有2级分枝。开花结荚习性：叶宝菜的花为叶生，1至2朵着生，多数每叶叶一个花发育成一对果荚，有时为单果。开花是沿着枝条从下往上排列秩序先后开花的，每个枝条上着生荚果5至10对，每个荚果含种子10至20粒不等。对环境条件的要求：温度，叶宝菜喜冷凉气候，抗寒抗冻能力强，幼苗在-6摄氏度至-7摄氏度的条件下也能存活。种子发芽以气温10摄氏度左右为宜，幼苗期日平均温度不要超过15摄氏度。北方春播地区叶宝菜生长发育过程中的温度变化是抽梢、线蕾，大约是日平均温度15至20摄氏度。盛花坐果期日平均温度20至25摄氏度，生长期共计120至130天不等。春播时，北方应在3月底至4月初播种为好。秋播地区叶宝菜生长发育的特点是幼苗期很长，根系发育较好，为单位面积丰产打下较好的基础。春播和秋播的叶宝菜生长发育过程中，它的盛花和坐果温度在15至30摄氏度，月平均气温在18至26摄氏度之间，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对其生长开花不利。水分，叶宝菜耐旱怕涝，适于在半干旱气候地区生长，但它适应性比较强，所以在我国南北各地都能种植，只是产量高低

和收益大小的问题。春播和秋播地区的自然降水情况是有较大差异的。秋播地区主要集中在黄淮平原，这里年雨量为800至1000毫米的地区，十月份雨量在40至50毫米，11月份为30至55毫米。这对叶宝菜的播种、幼苗成长在水分需求方面基本得到满足。入冬以后，除了特别干旱的年份以外，一般也不会使叶宝菜干旱致死。从第二年3月份开始，降雨量逐渐增多，4至6月份雨量为200至300毫米，不仅完全满足叶宝菜生长发育对水分的需要，有时还嫌雨水多了一些，需要注意排除积水。光照，叶宝菜是喜光的阳性植物，在它生长发育过程中要求日照充足，透光性好。纬度越高的地区，叶宝菜生育期越短。秋播的黄淮地区为北纬33至35度，从播种到收获的时间较长，扣除苗期地上部分停止生长的时间3至3.5个月，生长发育期仍有130至140天。而生育期的平均温度为15至16摄氏度，因此可以说长日照能使叶宝菜的生长发育期缩短。土壤，叶宝菜对土壤要求不严，在我国各地区的不同土壤上均能正常生长。它在土壤 pH 值为6至7.5的范围内都可以生长和获得较高的产量。叶宝菜的根系比较发达，分布在20至40厘米的深度，加上叶宝菜不耐积水，要求排水良好，因此要获得高产，排水良好，土层深厚是必要条件。种粘土不适宜种植叶宝菜。叶宝菜有一定的固氮能力，能产生根瘤。在土壤瘠薄、施肥不足或干旱条件下，生长发育不良。在肥力中等以上、水肥条件较好的地区生长旺盛，不耐自水和盐碱。适宜的土壤 pH 值为5.5至7.5。叶宝菜的栽培一般选择温度稍干燥、凉爽肥沃、排水良好的土壤。土壤肥力不足或缺水干旱，会出现生长不良的现象。生长期内湿度保持在11%至20%的范围内。土壤肥力高，供水条件好，可以有效地促进营养生长，显著提高产量。叶宝菜是栽培历史较长的作物，有人称它是园艺植物，因此合理施肥和精耕细作是提高产量的关键。合理施肥就要视土壤条件而定。栽培管理技术对于发展叶宝菜的生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掌握叶宝菜的栽培技术，有利于提高栽培管理水平，增产增收，促进叶宝菜栽培技术的提高和发展。下面就向您详细介绍叶宝菜的栽培技术。选地，叶宝菜对土壤气候的适应性很强，一般的土地都能种植，但需要选择土壤疏松、排水良好又有灌溉条件的地块种植。叶宝菜是喜阳植物，地块要开阔，阳光充足，这样有利于荚果成熟，种子饱满。叶宝菜不宜种植在黏重的土壤上，也不宜种植在坡度大的地块上，土壤酸碱度也要注意，
酸性土壤不宜种植叶宝菜，必要时需施用土壤调理剂来调整酸碱度。最好不与豆科植物虫茶和银茶种植。叶宝菜喜欢通风良好的生长环境，禁止同玉米高粱套种，要避开大风口和不通风的环境。整地，在种植前应先清除作物残茬和杂草，深翻土地，还要注意前茬作物的病虫害，结合翻耕有针对性的施用土壤消毒药剂。在酸性土壤地区，每667平方米施用25至50千克石灰，对防治病虫害和调整土壤酸碱度都有好处。深翻土地能促进叶宝菜根深叶茂，提高产量。整地还可以结合施基肥，雨水多的地区整地时还要考虑有利于排水。整地应根据不同的土壤条件和气候条件，因地制宜地采用相应的整地方法。新开垦的生地、蔬菜保护地，每公顷施有机肥300至450千克，沃磷酸钙225至375千克，然后进行耕翻，深翻30厘米左右，整平耙碎，确定行距后，按行距整地做畦，畦宽130厘米，高20厘米，整平耙细，确保地表无植物残株和大的土块。种子处理，在播种前要对种子进行挑选，选择棕黄色、粒大、饱满、无霉变、发芽率高的种子做种。播种前晒种1至2天，每天晒种3至4小时，可以明显提高种子活力和发芽率。播种时要用多菌磷等杀菌剂拌种，防治苗期病害。播种，叶宝菜播种分春播和秋播。北方春播地区3月底4月初播种，也就是在清明节前后，日平均气温达到5至7摄氏度以上时，即可开始播种。播种过晚不仅影响后来的种子成熟，而且随着温度升高，容易造成幼苗死亡。南方1年2熟和3熟地区，可与主作物套种、兼作或复种。黄淮以南地区主要是秋播，按各地气候条件，一般在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正常情况下，以幼苗有连作状叶6至7片越冬为好。适期早播有利于高产及提前成熟。播种宜选择晴朗天气进行，播种量应视收获用途而定。如果是为了收获叶宝菜的茎叶，属于草用类的栽培，那么每667平方米可以播种1至1.5千克。如果是为了收获叶宝菜的种子，属于籽用类的栽培，则每667平方米播种0.75至1千克。叶宝菜的播种方法多种多样，有撒播、点播、调播等。撒播，先将整平的土地浇水漫灌，用一块长约40厘米、宽15厘米的木板轻刮其面，这样可使土壤表面平整结实，有利于种子的出芽整齐一致。等水分稍干时再进行播种。采用撒播方式的，播种前把叶宝菜的种子和细土按1:10的比例混合均匀后，撒播在浇灌好的土地上，最后用筛子筛细土覆盖。播种5至7天后，叶宝菜以旺盛的生命力顶开土壤，开始健康的发芽成长。
调拨按行距30厘米开沟，沟深3厘米，把种子均匀撒入沟内，然后薄覆细土。穴拨一般是秋播采用穴拨，在9至10月播种，穴深6至10厘米，穴底整平，每穴播种子5至6粒，覆土1.5厘米左右，每667平方米播种量2至2.5千克，播种7天左右即可出苗。如果以后基本不见苗，播种时要很好把握播种量，每667平方米地大约用种子500克。为了出苗整齐，播种前应了解土壤水分，如较干燥应提前灌水。播后覆土不宜过深，以种子入土1至2厘米为宜，可稍行镇压，使种子与土壤紧密接触。田间管理，建苗除草。出苗后要及时进行田间查苗，发现缺苗断垄，要从稠密行中移苗补栽或补种，去弱留强，去病留健。苗高3厘米时进行建苗，苗高10厘米定苗，留苗多少要根据用途而定。如果是草用，那么建苗距离要小些，约4至6厘米，每667平方米报苗5至600株。如果是籽用，那么建苗距离要大些，可以在8至10厘米，每667平方米报苗2.5至3万株。除草可在建苗的同时进行。当叶宝菜的苗长到4厘米时进行第一次除草，此时要保持垄台无杂草。铲草要根据季节和天气进行，夏季雨水大，杂草长势猛，应及时铲除，以防杂草欺苗影响苗的生长。肥水管理，在种子发芽期间要保持其面湿润，早晚1到2次洒水浇灌，不可用大水漫灌。结荚期是叶宝菜的需水高峰期，要求土壤含水量在75%以上，低于此标准将严重影响结荚及籽地充实，因此遇旱时要及时灌溉，以满足结荚灌浆对水分的需要。叶宝菜出苗后注意松土除草，一般不见草。调拨苗高6厘米，按株距20厘米定苗。生长期要注意中耕除草，排除积水。穴拨春季3月苗高15厘米左右施第一次肥。叶宝菜每公顷施粪肥750至900千克，主要是提苗。开花时施第二次肥，每667平方米施粪水50千克。春播苗也是追二次肥，4月和6月进行，每667平方米追施人畜粪20至30千克，固磷酸钙10至15千克。病虫害防治，在叶宝菜生长发育的前期和中期，要注意白粉病、锈病和蚜虫的危害。白粉病一般发生在叶宝菜的叶片、嫩茎、花柄等部位，初期为黄绿色不规则小斑，边缘不明显，随后病斑不断扩大，表面生出白粉斑，最后该处长出无数黑点，染病部位变成灰色，连片覆盖其表面，边缘不清晰，呈乌白色或淡灰白色。受害严重时，叶片皱缩变小，
嫩梢扭曲畸形，花芽不开。生长期在发病前可喷保护剂，发病后一喷内吸剂。根据发病症状、叶宝菜生长和气候情况及农药的特性，间隔5至20天施药一次，连施2至5次。

栽培业中轮作也是很重要的，除了减少病虫害之外，对调整土壤肥力促进高产也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对南方各地种植叶宝菜尤为重要。收获，叶宝菜生长期110至140天，以各地气候条件不同而不同。秋播地区由于有3个月的冬季，生长期长达200天以上。目前种植叶宝菜的目的有3个：一是收获嫩梢，风干磨粉做调味料，这是幼苗抽梢至开花初期采收茎叶，主茎和根部继续生长，继续收获。二是收获肥嫩的茎叶，作为保健蔬菜进行销售。三是收获种子，要根据种植目的的不同进行合理的采收。以食用嫩茎叶为主的，当植株长到30至40厘米时，就开始采收上市销售，一般能采收4至5茬。叶宝菜营养价值高，品质柔嫩，是一种良好的保健蔬菜，可凉拌、做汤或爆炒，也可制成脱水干菜等。其独特的口味和口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下面我们看看叶宝菜的几种食用方法。凉拌叶宝菜，将叶宝菜摘洗干净，焯水后用凉水浸凉，然后加入盐、香油、碎花生末、熟芝麻仁、辣椒油、蒜泥拌匀即可食用。肉炒叶宝菜，将叶宝菜摘洗干净，控干水分，然后将锅烧热放油，油热后放入猪肉进行翻炒，等肉熟了之后放入叶宝菜，加入盐、味精、花椒面等调料，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一道肉炒叶宝菜就做好了。叶宝菜的市场前景非常好，叶宝菜的种植已经成为农民致富的一条新途径。观众朋友，叶宝菜的栽培技术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家好，我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工第三党支部的党员杜振伟。今天我来给大家上一堂党课，党课的主题是千年文明造就中国，万里丝路再换生机，主要讲丝路精神和中国故事。今天的党课主要包含三部分，首先是如何认识丝绸之路，在此基础之上如何深刻理解丝路精神，在深刻理解丝路精神的前提下应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下面我们进入第一部分，如何认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的著作《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传统意义上，丝绸之路包括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是一条沟通东西方商贸的通道，丝绸之路东段始自于长安，沿河西走廊至敦煌，由敦煌至新疆这一段是中段。